0: 因为它这都还很嫩呢、啊。
1: 那我们去市场买的时候，他都会帮我们把皮都削掉了吗？
0: 嘿嘿，
1: 现在笋子贵吗？
0: 贵。
1: 哦，啊，不是说丢席，为什么还贵？
0: 没有没有没有，这等于是差不多刚出来，然后你慢慢慢慢吃到中秋节，那中午端午节是火最有高哦，这个笋更好吃，啊，加的嫩嫩嫩，嘿。
1: 嗯，现在是刚出来的。
0: 对，刚出来的，较稀罕啦。
1: 嗯，好。而且大坑的笋子真的很大只很大只，其实我以前搞不清楚为什么有的笋子是那种小只的，然后为什么那种笋子大只的，后来我才知道笋子有分麻蝶笋，
0: 对
1: 啊，蝶笋，嗯啊，冬笋，那这个
0: 冬笋是冬天的啦，啊，这基本上都叫麻蝶笋啦，
1: 这个叫麻蝶笋，
0: 麻蝶笋，
1: 那为什么还有那种细细的拿来腌酸笋的，那是什么笋？
0: 哦，没有那。腌酸笋那个不是的，
1: 那不，
0: 腌酸笋那个是我去买迄、那个，伊只笋啊话无砍无砍就土对无吼，啊就青青啊。
1: 哦。
0: 啊青青的时阵卖不出去啊，就等下我就买回来自己腌酸笋了。
1: 下次教大家做这个，那种笋子一定很便宜，因为卖不出去。文平嫂真的很厉害。你要高级的食材，他也可以给你做很好吃。你要这个贝贝出奇的食材，他也可以帮你做的很好吃。那一般的家庭主妇要怎么挑笋子啊？市场那么多笋子，我们怎么挑？
0: 你挑它这个屁股哈，你给挡了，
1: 嗯，
0: 挡着了，很嫩呐、啊。你那个挡光没？
1: 我这个很嫩是怎么样的形容？
0: 挡得落去的。
1: 哦，戳得下去哦。
0: 哎，啊，你挡了就落啊。
1: 嗯。啊，那老板不是很奇怪，你每个屁股都给我搓一下，他没给你没？
0: 会啊，他也是让你看啊，他也会让你看。
1: 啊，如果说搓不下去，就是老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哦，哎、欸，这个小佩服还真的，因为我在家里我也没有买过菜，就算买菜也是买超市的，那超市的根本就不可能让我搓屁股。如果有去市场的妈妈就知道，笋子拿来搓屁股，刚刚有试过，指甲搓下去有指痕的。文平嫂说，那就是很嫩，很嫩的就可以。
0: 不过现在买笋子一包好就是吼，你买买伊当家你个卡家你背。
1: 嗯，对啊，
0: 对啊，比较方便的。
1: 不然嘞？不然还要连卡带买回来
0: 啊？对啊，家你个背啊。嗯。
1: 大家都说这个笋子很凉。
0: 那夏天呢？嗯。
1: 非常有道理。
0: 夏天才有啊。
1: 非常有道理。
0: 对啊。
1: 一直吃到中秋节。
0: 对。到中秋节的那个煮起来就比较黄。
1: 那文平嫂，
0: 对，
1: 什么样的笋子料理我们嫩的合适？要嫩的笋子煮比较好吃。
0: 焖啊，
1: 焖哦，焖笋。
0: 焖。
1: 那老的笋子要用在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吃？
0: 你不可能买到老的啊。
1: 哈，所以老的都不要买。
0: 太老人家也不会卖啊。
1: 他就骗我们这些 不我们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通常哦，我等一下再
0: 哦，我现在
1: 你看叉枪那么一大锅，满满满满满，
0: 然后我用那个热水放到这里，
1: 热水哦，
0: 热水。
1: 文平嫂煮东西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秘密，就是这一罐
0: 鹅油。
1: 为什么用鹅油？
0: 鹅油没有胆固醇，而且你放冰箱，它不会结冻。
1: 对，它还是咕溜的哦。
0: 溜溜。
1: 如果你是猪油或牛油，你放在冰箱，是不是马上就结冻？
0: 要同时要开开开，它这个不用。
1: 所以，传说中的鹅油就不会卡血管，所以文平嫂就是喜欢用鹅油，而且又很香。好，
0: 看一下，
1: 大家看一下它的高度，就是刚好淹过这个叉枪的笋子而已。然后我们准备鹅油。之前的鹅油啊，在市场里都没有人要。文平嫂的专长就是去发掘别人不要的食材。然后呢，他去买鹅的时候，那个摊贩跟老文平嫂说什么？
0: 那个十几年前呢、啊，我们这个地方礼拜六、礼拜天都特别精神啊。哎，以前鹅油根本没有人要嘛，对不对？然后我那每个礼拜会去买，有时候买鸡肉啊，有时候买鹅肉，有时候啊回来。家己煮啊呢，有一天他就问我，我要怎？阿妹阿妹，你买鹅油无？我同他讲啊，哈，什么鹅油？伊讲哦，我跟你讲哦，迄鹅油无胆固醇哦，嘿， 我摕一个给你好无？我讲要安怎煮？啊，那个静静的吼，啊，迄个是那个坑冰箱安尼啦。结果我都跟他说好，你说他一次拿那么大火金给我，我吓死了。伊讲我给你坑来再讲，你袂歹安尼啦。就后来我就拿回来送给朋友，帮送给朋友，然后。一个月哇，他问我要搁爱无？哦，我要来。伊讲，我还讲，你用红葱头落去浸一下吼，可以做干面。他就这样跟我讲。哦，后来我就再来，我就煮菜什么都用鹅油。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然后这个哈，我们把它打开。我这最坑的哈是青的呀，有没有？然后我放鹅油下去，不用放很多，因为那个笋没加油，就这样就可以了。
1: 一汤匙就可以了。
0: 对，一汤匙就够了，放鹅油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放。
1: 所以这道菜，它唯一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0: 搓拳。
1: 对，所以它不只是做菜，还融合了运动。
0: 对对，
1: 我们平常每一周二跟五早上要去重训哦，然后现在还要练手臂。
0: 对对对。
1: 这一道菜也只有在文平嫂的灶咖才有，你在外面你不要说买不到啦，你去人家家吃饭人家也不会做这东西，那你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做？
0: 不是我们小时候哈，阿姊妈在大店嘛，然后我妈妈就用这个就这样切片切片啦，然后她就用油啊东西都用啊煮起来，我那时候小时候心里想说我来再给油油啊，所以你看我现在煮东西我都是少油少油
1: 少油少盐，对对对，非常健康。
0: 然后后来我自己想一想也不用放那么多那个东西上，我不太喜欢洗那些东西，所以我就干脆用酱焖，
1: 自己研发的。
0: 对对对，像我炒米粉，我也不用肉也不用东西。
1: 你现在是在预告你下面的下一道菜了吗？对，文平嫂的料理，它的调味料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你就觉得哇，我们年轻人的观念是健康的东西一定不好吃，错了，等一下让大家尝试一下，只能看吃不到哈，大家回去自己做，你吃一口真的神仙滋味啊！这个大概要焖多久啊？
0: 现在等一下，我们让它滚，嘿，好，还没滚，等一下滚。
1: 那如果家里没有热水的，它可不可以用
0: 热水？没关系，
1: 但是一定要让它滚。
0: 对，嗯，让它滚了以后，它等一下会滚嘛。滚了以后你就转小火。
1: 那我中间需要像你这样翻来翻去吗？
0: 不用不用，
1: 都不用。
0: 现在就是等它滚嘛。
1: 所以我刚弄好开火，我就可以把油倒进去了。
0: 对对。
1: 那我如果没有鹅油，我倒沙拉油可以吗？
0: 对对对，都可以。
1: 可以。猪油也可以。
0: 都可以。哦，都可以。
1: 那不倒油会好吃吗？啊？不倒油呢？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也是蛮随性的料理。也就是说，这一道菜其实非常有笋子的原味。
0: 对，

0: 好，我们刚刚这样子看啊，也就只有串枪和加热水跟加热跟加鹅油，这有什么困难？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怎么困难。
0: 这个连我这种手残党可能都可以做得很好，像现在就啵啵啵滚了，
1: 滚起来了。
0: 嗯，要调小火，对不对？
1: 对，要小火，
0: 就小火而已。
1: 小火差不多20分钟至25分钟，
0: 就不要理它了。
1: 不要理它，不用管它。然后你等到20分钟、25分钟，午后午后，你就看现在这个汤还白白，是那个
0: 透明的。
1: 对，嗯，等一下这个汤就变成牛奶颜色就好了。
0: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现场应该是闻不到哈，我已经闻到那个笋子的香味。
1: 对对对，哎，现在还没有，等一下再来会更好吃。哇，嘿，我们来看好了没有？打开看看。哇，
0: 我们怎么知道好了没有？
1: 你看，跟刚刚有没有
0: 变成笋子的颜色？
1: 不是，牛奶的颜色。
0: 牛奶啊，白色。
1: 对啊，变成白，刚刚是青的嘛，刚刚很青啊。
0: 笋子也不吸水哈，
1: 不太会吸水。对啊，
0: 对，
1: 就这样，你看
0: 变浑浊，
1: 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去管它时间，就是你看到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好，
1: 嗯，然后就放个盐巴。
0: 好了以后才开始加调味。
1: 对，
0: 这是我跟文平嫂学的。东西快煮好了，要出锅前才加调料。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什么东西都先加在前面，想说让它吸进去。所以文平嫂告诉我一个正确的知识，就是出锅前再加调料。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还没出锅，比如说那个坑盐哈，它会吸进去，那味道就会没有。
0: 哦，哎，这个差很多呢，所以很多人照着文平嫂的方式去煮，可能煮不出它那个味道。
1: 对呀，
0: 然后加多少呢？少许，
1: 我试看看味道，咸汫啊。OK
0: OK， 出手就没有失手过。嗯，好，我们来试吃看看。它是一道菜哦，你可以配汤，也可以不要配汤。通常我们会配饭在里面，就这样，很单纯哦。笋子加水加盐巴。
1: 对。好吃，
0: 人间美味。
1: 我听到你甩甩甩甩声音，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怎么说呢？
1: 很嫩啊，
0: 很嫩。然后味道是笋子的原味，那一点点咸，会让你很想要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回去一定要试试看。那我们今天的焖笋子大成功。

0: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今天要来做这行，就是节瓜炒新鲜的香菇。
1: 坚持要说是新鲜的哦，不是干的那种哦。
0: 对对对，新鲜的香菇哈。来，那来切一个
1: 节瓜。
0: 节瓜，
1: 节瓜是不是就是大黄瓜？
0: 好像现在才有了，以前也没有节瓜。
1: 节瓜好像是西洋的玩意儿哎。
0: 对啊，好像是新的。
1: 因为平常在台湾吃饭的小孩好像很少吃到节瓜这个东西。
0: 对对。
1: 那它跟黄瓜有什么不一样的口感？
0: 我不知道嘞。嗯，嘿，
1: 这就是文平嫂一贯的回答。滚刀切，
0: 对，
1: 老规矩，然后切小小的，
0: 对，不用很小也不用很大，就这样子炒的嘛，
1: 不用很小也不用很大，就这样子。
0: 节瓜真紧熟，
1: 真紧熟，很快熟，
0: 对，
1: 嗯，那节瓜可以像小黄瓜一样生吃吗？
0: 节瓜听说可以生吃的，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来试看看，用凉拌节瓜。
1: 等文平嫂研发出来，我们再来呈现给观众朋友。新鲜香菇啊，这一个是什么？
0: 姜啊，
1: 新鲜姜。
0: 这个是哎，对对对，现在最新鲜的姜，嫩姜啊。
1: 嫩姜，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做这道菜？我是抽到了什么不该问的问题吗？
0: 不是，因为想现在节瓜很夯嘛，嗯，来试看看这样子的。
1: 啊，怎么会想到要炒香菇？你怎么不炒黑米，还是炒什么？
0: 没有，我感觉到香菇比较的鲜味。嗯，然后我那天有炒啊，老板说好吃啊。
1: 啊，就是自己脑子随意配的，觉得节瓜很配香菇。
0: 对对对。
1: 啊，有考虑颜色的问题吗？
0: 没有，
1: 脑子里把两个味道想在一起，觉得是好吃的。
0: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我那天炒，老板说，哎，好吃哦，
1: 是哦，
0: 哎，我有炒啊。
1: 那为什么想要用嫩姜，不是用蒜头？
0: 不是，现在嫩姜出来，我现在起码看旁都用嫩姜啊了。嫩姜你可以凉拌的，很好吃啊。
1: 觉得会很辣？嗯。觉得会很辣？
0: 不会。
1: 不会吗？
0: 不会。
1: 你为什么把这个杆杆都切掉？
0: 等一下，没有。
1: 啊，你看碎哈。
0: 对啊。
1: 先把杆切掉，再慢慢的切雨伞，切一条一条的。嗯
0: 嗯。不要切太细啊。嗯。因为这新鲜香菇也揪。哦、
1: 所以要切比较大条。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不用干的香菇？
0: 干的香菇好像我不知道嘞，我就想用这新鲜的。
1: 妈妈就是可以任性，她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既然文平嫂用新鲜的，大家就跟着用新鲜的好吗？
0: 这个不要，这个丑丑的。
1: 丑丑的就不要。
0: 对啊。好了，
1: 也是颜值派的。
0: 好，我们先把姜放下去。哎呦，
1: 干的锅都没有放油，就把姜放下去了。
0: 对。哎呦，不会啦。
1: 先放姜，再放鹅油。

0: 就把它盖起来了。
1: 盖起来，闷了。
0: 这样子闷要闷多久啊？你要闷多久啊？
1: 闷一下就好。
0: 闷一下就好。怎么判断？
1: 还没。
0: 看颜色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对，要个顶顶啊，硬硬的。

0: 焖软啊。
1: 对对对，焖软，焖软，这个再放下去。
0: 好，那为什么？
1: 这个很快熟。
0: 为什么你炒菜要用汤匙？
1: 有时候我会用这个啦。
0: 人家发明铲子是干嘛？
1: 是用这个啦，就这样子啊。
0: 啊，那个铲子都不用，还给你买了那么多个，不用。不是用汤匙就是用筷子，也是挺有趣的。大火吗？
1: 对，大火。嗯，
0: 这样我们不会把它哦，因为你有加水，所以不会焦掉，不会黑掉。
1: 要加水啊。
0: 所以没有加水就黑掉。
1: 超会搭。
0: 你是为了要让它软才加水哦？
1: 对啊。啊，你这样干炒的话，哎，超会搭。嗯，
0: 对。哎，你会觉得这个很理所当然。
1: 对。
0: 我们会觉得，既然是炒菜，怎么可以加水呢？就是油加菜。所以你就说，哎，加水很奇怪，然后那个水就会流出来了。
1: 对啊。
0: 这样正常。
1: 不是流出来，是因为这锅跟这不合。
0: 还以为又是一个什么撇步，没有，就是寡加这波哈。
1: 对对。因为买这个锅没有
0: 合适的盖子。
1: 对对对。
0: 那节瓜会吸水吗？
1: 不太会。嗯。再试试。哦，
0: 那这道菜是纯素喽，连蒜都没有。
1: 对对对对，用姜。
0: 那为什么选嫩姜不选老姜？
1: 哎呦，嫩姜比较好吃啊！
0: 啊，老姜比较香啊。
1: 但是老姜它咸嘛，嫩姜不辣。
0: 嗯。可是我们要姜，不就是为了要吃辣？
1: 像炒那个松板肉有没有？
0: 啊，对对对，
1: 用嫩姜超级好吃。
0: 你又说了松板肉，他们到时候又会想要看松板肉。
1: 好啊。下次来炒松板肉。
0: 这次都是做素食的料理，我们下次会做。给肉食系动物一些荤的料理。
1: 好，可以了，
0: 可以了。嗯，我们就把大。

0: 道为什么，我怎么觉得香香的，可是什么调料都还没放。嗯，我已经觉得就胖了呢。
1: 对哇，
0: 那你都没有放调味料，怎么就这么香了？
1: 没有，不用，它本身就有香。其实这个新鲜的香菇，它本来本身就有那个香味。
0: 对，
1: 嗯。而且那个新鲜的香菇也吸汤啊，好不好？
0: 哦，所以那个水最后都是被香菇吸掉了。
1: 对啊。
0: 哎，真的水都不见了。
1: 对，所以等一下还要再加水下去啊，要不然的话太干了。
0: 很好，我不适合炒菜，
1: 因为我就不用炒了，我炒给你吃就够了，不用炒，
0: 多幸福啊！
1: 对啊，
0: 但是还是自己学会比较愉快。
1: 对，盖起来。
0: 对，盖起来。这样不会两道菜都软软的吗？香菇也软软的，节瓜也软软。
1: 节瓜不会很软。嗯。节瓜不会很软。
0: 而且你说你要研发腌节瓜，对不对？凉拌节瓜。
1: 我在想哈，但是还没弄。
0: 汤匙拿来继续搅一搅。嗯。
1: 可以了。
0: 嗯，我闻到的都是香味。好吃吗？
1: 好，很棒。
0: 其实这样子炒一道菜速度很快耶。
1: 对呀。
0: 那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会。
1: 很好学啦，
0: 很好学，嗯，也很好吃。
1: 哦，满满的，很棒。
0: 又到了我帮大家试吃的时间了。这感觉也很会饱哎，然后又很瘦身哎。香菇很清香，节瓜很果腹。先吃一口节瓜。完全跟小黄瓜不一样的味道哎。再吃一口香菇，嗯，我觉得可以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瓜炒香菇，
1: 三个。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段老师，大家好。我想这个弦关的部分听起来是比较悬的，啊，比较悬，所以一般人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理解。那在这个修炼者的过程当中，段老师你，所修的文献里面有没有提到说，当一个修炼者在修持这个弦关要开窍的时候，是不是有需要他人名师的帮忙指导？会不会有那一种走火入魔的状况？谢谢。
1: 哦，那有啊，就是在丹道的文献里面都有记载，就是他需要有人帮忙，嘿，就是财法履地里面有嘛，哈，就是文献里面有这些，就是财法履地。那首先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嘛，哈，然后再来有人把口诀告诉你，对，履就是伴侣，那这个伴侣就牵涉到说你是清修还是双修，就单道里面有清修跟双修的，它细分，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那就侣，这个侣也可以说是帮你的人，那也可以是你的伴侣了。好，那再来就钱嘛，要有钱这样子，对吧，人活在人世间就不能说不谈钱，不然你怎么生。要得到名师指点，告诉你口诀，才有可能。嘿，只是我今天没有把那个脉络说出来，是因为我设定的是玄关一窍，因为那个要从头这样讲，要很久这样子，这样可以理解哈。OK，
2: 这是不可逆的吗？就是说，有可能再回到开窍前的状态吗？

0: 我不好好修的话，
1: 哎，这个好像是属于民间宗教的说法哈，就是被物欲盖住了，就是你本来打开了嘛哈，他帮你打开了，本来你要以前是自己修炼到最后才有人告诉你，然后你打开了，然后那个会比较久，那新的民间宗教就他帮你打开了，他告诉你了。哎，可是重点是，他告诉你诀窍在哪里。那你如果我没有照他的方式来做，就是比如说他要叫你行善啊、积德啊、内功外德这些嘛，哈。如果你没有照着做的话，你自己有习气毛病，你也有业力，那你就会被你的欲望所遮蔽，会就遮蔽了。是的。可是，在内丹学里面，内丹学的话，就是刚刚有说的，就是占线性，他是用方法的话，他用方法让自己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面打开了，因为他要道夺天地真一之气嘛，就先天一气嘛，他先要道夺下来。嘿，那我有其他的著作专门讲这个哈，那个他道夺下来的那一段时间是打开的，可是他如果没有恒定，就是我今天说的，他还是关起来了。就你没有达到那个同频，就是跟天地的频率同频的时候就关起来，所以才叫占线性。这是我回答老师的。
0: 好，谢谢。对，还是有退转的可能，大家要努力 精进。好，我们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有没有针对前面的4篇任何一篇，还有想要补充提问的，这时候都可以再提出来。其实这个场次的内容，除了第一篇之外，其他3篇都超出我的能力所及，因为太深奥了。那可是我觉得在维新圣教这个团队跟这个学员中间，应该会有一些相应感吧，或者是一些可以对照比较的地方。玄关，维新圣教里面也谈吗？不谈，哦，不谈。那有没有？哦，对对对对，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针对你这篇的。那你不要请
2: 哪有
0: 他再
2: 回
0: 讲
2: 答？
0: 一下哈。
2: 老师要回答。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3，04927237563。

对对，刚刚是提那个问题啊，是这样子的哈，天元跟地支，刚刚我在上面有提到两个主要的基础概念，一个是观天之象，一个是人观之应。好，看到天象怎么样，然后我们人该怎么样去附和？其实这里面有很简单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彭祖百忌。彭祖百忌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彭祖。

0: 百计叫子不问卜，子丑寅卯的子，子不问卜。然后子代表的是什么？十二生肖的老鼠，老鼠在地底下活动，它的活动都是隐藏的，还没有彰显出来。所以这时候你就不适合去卦卦，就是一件事情事态未明，我们就不急着去做选择。这叫子不问卜。这个彭祖百计，大家手机可以查一下啦，彭祖百计一查都有，那个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啊。所以说他们为什么是这样？他在甲乙丙丁跟子丑寅卯他们彼此对应的时候，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算是大宇宙中一个小宇宙的概念。比如说子来讲，有甲子、有丙子、戊子、庚子跟壬子，对不对？有这几子吧，五子吧，它代表这个子的五种不同形态，这样懂吗？好，五种的不同形态，然后以这种不同形态来对应，我们不会说只说，今天甲子日是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不宜怎么样，不是单单只看一个甲子日而看，里面还看什么月份跟年份。彼此的对照，然后彼此对照之后，再来就是还要看时辰，什么时辰该可以，什么时辰不行。纵然今天是非常好的日子，但是某些时辰还是凶的，不可能所有的十二时辰全部都是大吉，还是有吉凶的问题。然后这几个吉凶问题，你假如说按照自然哲学的概念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很简单的会看到说，其实都是一种自然概念，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概念。比如说今天天气这么热，你却穿着一个棉袄出门，违反天理嘛，对你而言你就大凶，就这么简单。只要你的行事处事的行为违反天理，你没有顺应天理，就是忌，就是不宜，这样可以吧？做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啦，因为这里面还要再讲深入，还有很多，还要从天干地支，比如说天干来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壬癸，其实它可以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易经。甲是潜龙，丙是见龙在田，戊是龙在于野，庚飞龙在天，壬看了有悔，最后群龙无首，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龙，易经里面的龙在乾卦出现，但是我有一只龙跑去哪里？坤卦，对不对？这个就是太极里面的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那一只龙跑到的坤卦上去了，而且是跑到坤卦的吉爻，对不对？对，这样懂吗？好，这个要讲很深入啊，而且讲不完，不完了。好，谢谢。
1: 还有这些堪舆啦、风水啊，是个大学问。我们最后还剩五分钟左右，还有没有要问的？哦，有，来梅环。
2: 谢谢，再给我一个机会啊，因为我对这个天干地支非常好奇。然后我们知道，一想到这个会提到是隶书，民间的隶书呢，我从小就听长辈说以前都会隔几年要校正一次，啊，这历史上了，我不知道这个回到我们现在，我现在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自然灾害这么多。如果我们自然哲学在传统中国人的那个想法里面，它是固定不变的吗？还是它怎么应对我们最近看到这么多的自然灾害？所以我想问的是，那我们现在民间用的罗盘、用的这个隶书有没有这个演变或者是应对自然灾害变迁的问题？然后我还想再问第二个问题，可以吗？我想再问刚刚的那个玄关开窍，其实对吧，因为我自己不是练这个的，但是我访问过的人，我想到一个问题是，这个是从身体的修炼，你这里有一句话静存洞察，这里面跟身跟心的那个关系是有连结的，也就是您刚刚有提到有那个意识的那个部分，是不是？

0: 照在这个内丹思想里面，他要跟外丹功一样，要练，要用身体的动作嘛，来带他的，来进入生根心的这个，应该说不是，应该达到那种意识状态是完全，好像是进入阿拉耶识的那种，就从完全执着到莫那，那个是佛教的说法。所以我不确定的是说，这里是不是我要问的是身跟心在这个内丹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连结？谢谢。
1: 连结哦，好好，身心的连结，道教内丹学其实本来就强，因为应该这么说，因为佛教当时被批评就是太着重心的锻炼，好，然后。它会流于没有身体的锻炼。那道教的话，早期他们会流于属于身体的锻炼，然后他没有心性的锻炼。好，那后来内丹学他有做一个调整，就是到了宋明成熟的内丹学，就是身心其实都有。那心的话，就是他刚开始的话，他要练己。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您可以去查一下那个资料哈，资料有一些很详细。就是他刚开始就是练习，其实很简单，就是控制你的念头嘛，从念头，因为我们会有很多不好的念头嘛，对吧？那你先控制念头，因为念头会成为你的言语跟行为，嘿，他从念头开始把它掐断，对，不要让你的不好的念头驰骋，嘿，他刚开始有，那后来的话，他有，这是心的部分，那身的部分，他有吐纳，就是您刚问的哈，就是他有吐纳，那你会说身跟心要怎么调和在一起？就他最后有一个心喜，心跟气息的息，心息相依，就是你刚开始就是你要控制呼吸啦，从呼吸开始着手。因为呼吸是我们最自然本身，我们每个人都会呼吸嘛，没有呼吸就没有啦，对不对？那他说从练习呼吸开始，就很像佛教的数息这些啦，哈，就是那个天台的那些说法很像哈，就是从控制呼吸、锻炼呼吸开始。那当然后来会加入上新的锻炼。那最后达到心息相依，然后因为心息相依，就会进入所谓的胎息，就是我的那个2022年的那个文章里面就有说明哈，要打开玄关一窍的，有一个方法就是要进入胎息的状态，嘿，然后那个胎息就是叫做内呼吸啦。就是像婴儿在妈妈的肚子里呼吸一样，然后因为它这是我们最先受命的，是就是你的生命，你降生的时候在母体嘛，那灵体灌进去嘛，哈，然后呼吸就刚开始那个呼吸，就是你要调到那样的呼吸，内丹穴就是要你把你自己调到那样的呼吸，当然它有一些功法，嘿，我这样应该有解答你的问题啊。心息相依，就是身体跟心的连结。因为您刚的问题是这个嘛？哈，是的。
1: 有了。哎，你好，刚刚问的是现在的要不要校正？天干地支排列要不要校正？还有呢？自然灾害。对，你说要不要校正？连我们现在的手表都要校正，更不要说那个都要校正，其实都要校正的。就好像现在我们看的北极星，跟1000年前那些古代人看的北极星，不是同一颗，就连北极星都不是同一颗了。因为我给个观念，我们一个银河系，我们太阳系是绕着银河系在转，绕着一起在转，所以说它本身都是在改变。本身都在改变，再过来就是我们地球本身的，不管是公转还是自转，也都会改变，都会有些微的改变，它不是那么的标准。比如说，一天每天都一定是24小时整吗？并没有，有时候可能多出0.0001秒，有时候可能少了0.001秒，没有一个绝对固定值。就连我们整个地球绕太阳一圈，是不是真的是1年365天？也没有，有时候还是会多一点点，有时候会少那一点点。然后多那一点跟少那一点要从何来？其实都是会被外面的行星，比如说我们会被我们邻近的金星、火星，甚至比较大颗的木星的引力所影响，都有关系。所以说，古代为什么会？看那五大行星来判断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会被拉扯，所以说它没有一个固定值。现在我们的科学在定日期也都一样，都会去校准。就好像现在的，比如说农历什么时候要闰月，它有固定的吗？有固定哪一个月要闰吗？没有固定嘛，对不对？我们今年是闰。6月嘛，哎呀，它为什么没有固定？因为都是在校准，都在校准。当它跟所谓的24节气， 误差一个月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整数，但是不会切得很齐，还是会有误差多几个时辰、几个小时，他赶快把它补回来，所以没有绝对。然后这个东西跟天灾有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天灾，我们觉得很痛苦。今天回到500年前、1000年前，你去读一些古资料，他们的天灾人祸比我现在不知道惨了不知道几倍。我们现在都还算小 case。好，谢谢，因为时间关系。
2: 好，谢谢各位参与这场这个我们的讨论哦。那最后本来在想用什么结语，就坐在这边进来一看，看到了我们维新圣教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平衡点即是道。”那我就想，我们这三篇，尤其最后三篇，那个道啊，就是他在讲的那种状态，都是一种平衡状态。啊，只是从某一个 A 平衡到一个 B 平衡，就在讲的这个还蛮符合我们这边谈的这个道的感觉。那呢，促使其平衡之本能就是佛。好，每个人都有要想要去寻求这种平衡的一种欲求跟欲望，人人皆有佛性啊。那正好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这一场的结尾，算是一个完美的结束。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请大家再一次掌声给四位，鼓励一下。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我是祥基山唯心圣教仙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

0: 请苏连庆大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七点到十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得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强调了先世罪业。相对的，我们有先世的福报。这叫人生，先世的罪业、先世的福报，都会在当下生，你这一生会实现，来生也会实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了分明。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是非常的有涵养，上善之士，来到仙佛寺，看我在讲易经，也在这里听我讲易经，听了一个早上，中午呢，他就跟我说：“慧能老师啊，你的易经讲得不错。”但是缺少佛法。我跟这位先生谢谢你，你的指导我百分之百接受。但是我讲的易经就是因果律、因果论，是对待论，没有对立论。种善因得善果，佛法最高境界，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当下性，前世、先世有没有罪业？从易经，用易，自己卜卦，

0: 就了了分明，就可以了解到先世的罪业如何，就是当下生的福报吉凶如何啊，就可以了解。不然你要用什么方法来了解自己的先世罪业呢？所以先生很感动的说，你用这种方式来勉励啊，信众善信大德啊。我说是，是这样。而《易经》它所包含的大无其外，无量劫前、百千亿劫前，都了了分明。啊，若是你要了解到啊，百千万亿劫以后，啊，我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用易就可以了了分明哎。所以这位先生，他就很谦虚的指点我说，这个已经超乎他的思维空间里面了，啊，用意竟然知道先世的罪业、前世的善因善果、这一生的善果，啊，所以我跟这位先生说，我研究了一个叫命卦，命卦卦中有没有财，了了分明；卦中有没有福，了了分明，啊，绝对不偏也不倚，啊，有没有官，有没有文昌，有没有兄弟，啊，有没有妻，有没有财，这个从《易经》在我的法门里面，我都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绝对，啊，不脱离带水的告诉各位有缘人。啊，所以这位先生他合掌了，我今天我受教了，啊，我啊终于了解到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啊的智慧，包罗万象，千变万化，都在一阴一阳之中啊。所以这位先生，我想也是诸佛菩萨啊派他来给我找到一条更明确的方向啊。所以我从啊这个人的命卦里面出生的年月日时啊，找到一个人的命卦，他的一生的福报因缘了了分明。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先世同修文啊，出版社啊，圆和法师啊，整理了一本师父所开示过的命卦残解啊，你们要知道人生，知道自己，知道是家人啊，你命卦残解你一定要懂，你要交代你的财产给子女，那不如交代子女，了解子女他的命怎么样，然后将命卦残解自己研究好啊，告诉子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1 0727-3742。

那么什么是诸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只有你用易经，你才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做下去会不会拖累别人，这件事情做下去会不会伤害到同业的，会不会伤害到百业，这个都是我们学易经应该懂得真禅奥义啊。所以我才希望我们所有有缘十方善信大德来学易经，学易经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无上妙法。那我们的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福报，我们这一生都是了了分明。你现在很多不顺，百事不顺的时候，就是先世的罪业现在已经发生了。你现在百事很顺的时候，你要了解这是你们先世的福报，就发生在当下，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了了分明。曾经有一位先生，他从大陆上海来到台湾，有一天来到仙佛寺，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找出他前世先世的福德因缘如何。那我就从他的命卦来看，命卦来看呢，我跟周月先生说，你的命卦火泽回卦，这两情相违，而你的当下生有就是当下生现在的这一生，你既冒又又必忌，而你先世前世这是未土，未土元神这是来生也是丑土，也是元神，所以你这一生你的做人嫉恶如仇，你是非常严正端正的人生观，先是没有做什么坏事过，没有你这一生当然更不会，因为你是福神在身边，嫉恶如仇嘛，他是我都看不惯，家中的人亲朋好友糊里糊涂的行为他都看不惯，这就是你的福报，你的因缘但是你的这一生比较没有财运，很简单，没有财运呢，你有库，财有库，你很简单，不贪不取，从事技术工作，你所赚的钱，老板和伙计一生自己全部来包容

所以这位先生呢，很高兴的，我终于找到我前世、今世和来世，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传给各位的，易经的命卦禅解，包罗万象，你都读了一厘通满厘天，我们。以这个卦来看，卦中无财，有福神，有福神呢，就是从事技术，省吃俭用，那就一生就很好过，就福星高照啊。那这位先生呢，叔啊，老师啊，我都是省吃俭用，我身体也很健康。我认为，吃多了身体反而不好，我吃少一点呢，我身体反而好，会比较长寿。这一点就是我们人一旦有钱了，就开始大吃大喝，大吃大喝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是在损坏自己的身体呀。所以，同学们，我们学易经了，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那都是社会人啊，寥寥分明，作为人间师，人的老师，最起码我们不做人的老师，做自己的老师，那不是就很好吗？听我，好。再来呢，我们你要看前世作业。曾经我们一位在台北，做事业做得非常好的人，他的命卦水天虚，

0: 快筛，结
1: 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它是老鼠和物主人生的，而才。我说哇，先生啊，你才很多，相对你的啊感情也很丰富哎。叔啊，我对人都不错，我很会帮助别人，别人有困难，我尽可能去帮助他人。但是我对自己是非常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我那里对了，你的治疗就是主生疗，这个应疗是财疗，六爻财疗，岁金也是财疗，算满盘的都有财。所以你做生意，你一定要很小心，不要太夸张，因为你的本身生财生出去，财又旺得不得了，所以你的人长得很帅，很啪里啪里，他来这里那内裤带昂哎，写东钱哎，他摸到啊金金。以前呢，宾士这法油，很香呢，因为我以前呢擦过，我就跟这位先生说，你知道要知道自己的命，你的慈悲是理所当然，你的护持理所当然，但是你的友情不要太多情啊。恰到好处就好，所以这位先生现在还是很有钱，因为他知道自己，他是福星高照，这福星高照呢，上一周戌土，在上周，那祖先土来相生，祖先来相生，他的福报就是祖先给的福报。给了资产，那么他会手也秀起来，那你就会一生过得会很平安，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就很高兴地说，我会坚持，我的儿子子女，那么你的儿子呢，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生的，试看看你们的。这个法脉传承，你要传什么？这他就不好意思跟我说。我说你孩子内外有几个？内外有几个孩子？所以这个卦为什么内外有几个？岁金是财，这个老婆也是多了一两位。小孩子就比较多，那我就不要强人所难，你好好教育你的孩子，那就功德无量啊！这个是你前生的福报，先世的福报，所以就刚好应了《金刚经》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相貌端庄为何因呢？那我说你。衣服穿得啪里啪里，脸也是很帅的，人见人爱，前世采花供佛前，老师，对了，我很符合这一句，我现在相貌端庄，人家都会嫉妒我，连我的老婆都会嫉妒我。孩子都会嫉妒我，说爸爸你为什么那么帅呀？那你儿子不帅吗？总是差我一截呀、那就是他的儿子，前世就没有，采花供佛前，所以这个前世采花供佛前，
所以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或是定期的阿弥陀佛佛诞，或是各地的法会，平时的法会，啊，你们要会花小钱，布大师得大功德，啊，像我们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的牌座前，还有啊，我们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日本华裔日本这124位天皇朱建灵，以及韩国天主帝王朱建灵202位，这前面呢都接受布施，像是数部登记布施，把那个花很便宜，啊，花很便宜，那这几十块一支，那我跟各位收500块，要电灯会呢，

还要管理会耶，啊，那虽然多少啊，那不重要，在于我们那个心。啊，你们回来再宣佛事，你就要有机会，你就要尽量啊，在马路上旁边摘一朵花上来供老祖也可以，啊，来供佛也可以啊。像台中道场，我交代圆寂法师啊，在王禅老祖太极殿呐、啊，王禅老祖那这座旁啊，每天有供花给同修啊，这个自由捐献来供花，你可以从家里买花来供在那里，会生男丁。你用白花生男丁，用红花生女丁，所以台中道场啊，要求子求女啊，都非常非常的灵验啊。这个在告诉各位，你们要祈福，种未来生的善缘，你们可以在你们住家附近庙啊，土地公庙也可以啊。你啊，摘的花、采的花、买的花去供养啊，祭拜，那神佛一定会保佑你们。听我啊，我不是。啊，我不是要你们的钱，要你的钱没有用，啊，你们拿钱要给我去买花，我反而麻烦了，我还要去街上，啊，专门开车子去买。你们来了，顺手摘一朵花，买一卷花来拜老祖，到各庙、寺庙去拜佛，啊，那也是。我们在求得来生貌相端庄庄严啊，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啊，这不绕法门啊。我们祈愿呢啊，我们各位同修们啊，大家有机会多种来生的法相庄严呐、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

0: 址，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三世因果，屡报不爽，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寥寥分明。这是上天、诸佛菩萨给我们众生的加冕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依照三世因果经的内容，多做行善，做布施，做功德。当你要去行善布施的时候，所接受你布施的，啊，一定是你前世无量劫来多生的父母，啊，这一生。接受你们的布施，这是大孝。所以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有一天啊，经过山区，刚好看到一具骷髅啊，在荒郊野外啊，佛陀呢，因为有神通了，他赶快跪下来跟他顶礼三个礼。啊，弟子说佛啊，你已经啊大彻大悟了，啊，你怎么还跪着像骷髅来顶礼呢？啊，佛陀就开始说法，而人都有多生的善因缘，啊，这一生来到世间上。有的为王侯，有的为将相，有的为贩夫，有的为走卒，啊，各有天命，有先世的罪业和福报。那么这一具骷髅，就是先世我的父母，啊，所以这一生不修，啊，那这一世他就会布施荒郊野外，当然。我要向他顶礼啊！所以弟子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释迦牟尼佛佛祖啊，看到众生都平等，看到他前世、今世和来世的因因果果啊！所以各位同修，福报是由自己来修的啊，典藏起来，再来一生，自己会到世界上来享福报。接下来我们再为各位来讲解，这是相貌端庄为何因啊？前世采花供佛前，聪明智慧为何因呢？前世出家念佛人，啊，你前世出家。

0: 念活人，啊，不杀生，啊，这是，而且在念佛，念到一切善因善果的人，念佛，时时在念的，种善因得善果的福德因缘，念佛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微信弟子这么多。啊，都是相貌端庄，那你们一定是前生念佛的人，啊，这念啊有智慧的，啊，所以做恶莫做众善奉行的，我们这一生大家才会这么准，啊，端庄庄严，啊，你们家里知无？所以人在投胎转世，父母给我们的法相啊，原来都是很可爱的，小时候都很可爱啊，父母给我们的恩，照顾我们，我们现在照顾我们儿子女儿孙子都一样的啊，所以前世今世来生啊，都是平等的，上天给我们的平等对待啊。即使我们这一生出生出来身体很多的残缺，那也没有办法啊，一定有先世的罪业。有时早上刚才我们一位师姐的女儿啊，生了一对龙凤胎，啊，儿子呢，只有五个月，竟然肝里面肿瘤7公分大的肿瘤，啊，医生判断那是癌症，啊，要化疗，人那么小，孩子还这么小，就得到了这些不好的病症下来，这一定有前世的罪业啊！这一生，即使父母很慈悲的啊，生下一位给他来修行，但是呢，福德不报不具足啊，一定有先世的罪业没有清洗。清除，所以出生以后5个月就要得到这种怪病，非常的遗憾和可惜。啊，另有我们有一位师兄信徒，啊，他听人家讲说娶名妻，啊，娶名妻进来。事业才会顺，结果名妻过户进来了，更加的乱，啊，包括先生个性全部变了，这很可怜呢。所以名妻各有他的因缘嘛。那我们学到了，为什么这么没有智慧？啊，去信说，啊，明妻娶进来了，啊，就会发达，很贵呀。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所以这个社会上坏习惯太多了，都忘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会得到正常的人生观。那么现在怎么办？取名器进来了，来问圆了法师说，能不能把这个名器的牌位放到那古塔的功德堂？那这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位名器怎么样，也没有看到呢先世罪业或是什么因果，那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告诉他们拿去哪里放？我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尤其一些妖言惑众的，平时好事不多做，不了解自己，一直怪东怪西，这个人哪有可能会成功呢？不可能嘛！有的人说名器取进来，他有财产可以花，花到哪里去？贪心、贪人财产，十个九个败，没有败的那一个很快就会败。所以名器，你既然作为名器了，那你就修行嘛，念佛回向嘛，念经回向给这位缘起呀，这样的话，大家会结个好善缘，不要说每天香拿着，拜托这名器给他，怎么样？给他有什么好处？这个贪心，贪得无厌，就变得没有智慧了，就不聪明了。不聪明，烦恼就会很多。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十方善诸事，知道这个因果律，不可理喻的，我们教他，提醒他。多做善事，多念佛，多做布施的功德，来回向给你周围的名亲，或是你的多生父母，尤其回向给我们的守护神，这样的话，你才能解决当下性的不如意，又有。刚才我们一位弟子，原来也是很护持我们的道场，因为我们的道场同修师兄死了之后，他的事业就不顺，就怪在他护持的师兄，他的魂跟在后面胡说八道，妖言惑众。这问了，结果就是爸爸就往生了。现在3年多来，这爸爸要往生前一段时间，家庭绝对不顺的，子女不顺的，那死了往生之后，我们还不晓得这个道理，多为我们的家人往生者。帮他做一些功德，布施功德回向给爸爸或者妈妈，这样的话，不知回向，那当然你不顺嘛。你知道回向，继续为爸爸妈妈来种福田。

0: 所种的福田是子女啊可以收到的福报。结果贪得不可理喻啊，就一直在怪啊，所以这个都不对。我们应该对往生者爸爸妈妈，我们要更加的勤修啊，共念佛说阿弥陀经，念佛回向给啊亡者啊，能够仰仗佛力超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而且要为啊往生者守护神啊，多做超度呀。好，在遇到你附近的大法会啊，比较正规的道堂啊的法会，好，你为他受连位，受啊某某人的守护神，能够来听经闻法，好，来断除一切烦恼，接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然后来听经闻法，每天都会得到啊我们道场的供养，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啊，这样来啊，我们就会得到比较和谐和平安，也是尽一份孝道。啊，今年农历的10月15日，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开始45天，在仙佛寺千佛禅堂，啊，深谈，啊，恭诵唯心圣教33经，还有由师父为过界来开示王禅老祖天威。啊，法会因缘和妙意啊，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要懂得如何知恩、感恩、报恩、报父母之恩。我不是要你们拿钱来给我，拿钱来对我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你们的超度祖先祖灵啊，45天每天3餐的斋食串供养、香花供养，这即是我们尽孝道的一个好方法、好机会。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啊，所以接着我们2020年的1月1号，啊，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第14坛在林口大体育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多多接引你们有缘的亲友，啊，来参加祭祖大典。而且要参加祭祖大典之前，啊，你们。

要上香禀报你们的祖先，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在台北宁国大体育馆来深谈，由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还有世界各国代表都来深谈祭祖希望各位列祖列宗都能够到时候光驾来去祭祖大典会场，接受歌舞升华，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啊，以为本愿所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是超越世间人的思维境界所以尤其三世因果论、三世因果律的报和赏，更是我们了了分明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这一生我们骗人、强人、倒人的钱，来生你要算，那就是没有办法来算。到最后我们坠入鬼道、恶鬼、恶鬼道、地狱道，六畜群灵来投胎转世。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人生所以《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三世因果经》，一个礼拜最少念三遍，能够每天念，自己反省自己，忏悔自己，或是勉励自己。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上圣妙法，所以我们这一生三世因果，聪明智慧为何因前世出斋念佛人，那再来，娇妻美女为何因前世佛门都结缘，我看到这里，我很感恩和很欣慰，因为这一点呢，落在我的身上，我娶了一位娇妻美女的太太，师母的名字叫做月娇，娇妻。美女，长得还很庄严，我想我前生就有这个佛门结善缘，那么各位同修，你们现在也在佛门结善缘，来生无论男无论女，你们都会如愿以偿。除非你不再来世间，但是我们每个人来世间是一个好的人生，只是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你不懂得道理，来世间是多苦、多灾、多难的啦。所以各位同修，预祝各位来生你都能够。美女竟然结婚来过一趟很快乐的人生啦，安尼好不？好哈，安尼即马有过的美好的人生有没有？有哈，那你满足现状。那就可以检讨到自己一定有如佛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

夫妻保守为何因呢？这个为什么能够一生从头到尾，恩恩爱爱，养儿育女呀、这个是有何因呢？就前世啊。这个齐欢共佛前，前世我们那个是佛欢混欢共佛前啊，所以我们在西藏啊，我们的密教常常有那个齐欢啊，这插了很多的齐欢供在佛前。那么本来信圣教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就以灯啊，这个灯供灯啊，供灯是代表光明啊，一整整整一年啊，给各位来申请啊，来供佛前，供在全山，在过去若是看到这个灯有损害的话，我请我们的总务组啊，我们组长啊，就要赶快通知啊供养的人啊，告诉他们啊，要多念佛，多修行，要凡事皆沾。这样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伤。这次我们有智慧者，你会为自己祈福，为家人祈福，为社会来祈福啊！所以禅机山仙佛寺到处都可以看到张灯结彩，是有原因的，是来祈求天下太平啊。今天这一节到这里啊，下午呢1:30开始呢，我们会祭祖大典啊，圆印法师教各位唱圣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

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

0: 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全台分寺道场巡礼。开山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

0: 幸福快乐圆满，耶！
1: 竹南道场。

0: 竹南道场，
1: 求子求财道场有，
2: 院里道场

0: 台东道场，水啊！
1: 花莲道场。

0: 一口吞进千江水，
1: 苏澳山水，台湾八大景，
2: 道南宝贝，金融系明珠。嘿，
3: 宜兰道场。

感恩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及所有学员同修信众大德护持弘法，共转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大法轮于台湾净土。

位于禅机山仙佛寺，景致清幽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台湾易经推广教育的大本营。每逢假日，总有数百名学员聚集在此，修习易经与风水学。他们的动机或许各不相同，但求知的热情却一样强烈。易经大学的创办人火源禅师，是当今华人世界大规模推广易经及风水学的第一人。他将宗教与学术相结合，建构出一套内外兼修的教学系统，以仙佛寺为基地，逐步开枝散叶，在台湾各地成立教室。20年的辛勤耕耘，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若非出自于宗教家的慈悲之心，如此艰巨的工程绝非一般民间团体所能承担。而这位人们眼中的易知行者，又是一位视野宏观的教育家。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心愿，年过七旬，依旧四处奔走讲学，传播善法，将他行道30年所累积的案例与心得化作课堂上生动的教材，警醒世人引以为鉴，并透过用意实现圆满的解决之道。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泉源，也是人类生命智慧的根源。易经的阴阳二元理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影响层面遍及医学、哲学、科学，及至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无所不包。例如，人虽不信风水，却仍活在风水的庇应中。人的一生命运乖舛，也是因为不了解天理运行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是以人人学易经，小则参酌行止，独善其身；大则济世助人，兼善天下。在无常的生命过程中，便能减少失败，化解干戈，得到千金难买的心安与和平。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使命，20年的薪火相传，已培训出近10万名贤士及100多位法讲师，为社会人群带来生活的典范。而易经教学的版图，透过电视节目以及国际学院网络云端教室，无远弗届的传播效能，实现了教育无疆界的理想。火源禅师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具体贡献，获得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证明了他一路走来的轨迹已经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易经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成人教育的推广仍不免受到现实生活与思想成见所局限。因此，易经大学创办人火源禅师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刻不容缓地进行向下扎根的工作。2001年，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主办第一届暑期大专青年精进班，为期1个月的密集训练，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在宗教与学术的修持中体悟内心的成长。推出之后大获好评，续办至今，已培训出无数的优秀人才。

2008年，果园禅师又揭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工程，那就是推广全国儿童读易经。它的规模远超过成人教育的范畴，为此易经大学特别成立了推广中心，专责教材编订及任务分组，积极寻求管道进入校园，召开说明会，排除万难，只求达成目标。利用每天半小时的晨光时间，由导师或爱心妈妈带读，一周一次，大约推广2年，就得到相当良好的成果。孩子们不但对易经的内容倒背如流，外在的行为气质也有明显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已有2000多所小学，16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免费的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这样的数据显示出易经的校园推广已经有了良好的发端，在孩子的人格发展最关键的阶段，透过易经的念读，开启智慧，稳定心性，减少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孩子成长之后，以光明的内在面对所有挑战，受益的对象将会扩及到整个社会。

易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作为易经推广教育的指标。他也强调，未来世界要和平，必须从儿童学易经开始做起。现在他要把台湾的成功经验分享到全世界，让所有华人地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接受易经智慧的熏陶，成为未来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2026年1月13日安详的圆寂，在他43年的行道年间，帮助了无数的众生，帮助社会大众转危为安，安定身心。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值得我们追寻，也值得我们感恩。我是唯心圣教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混元禅师在1994年5月以生与死的自觉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演讲。在这场演讲当中，混元禅师将他个人所经历过的病苦中的挣扎，与病中深刻的自我反省和人生的重要体悟，都一一的向信众弟子开示，之后将这些完整的内容收录成为一本书，同名为《生与死的自觉》，也提到了同样在1994那一年，混元禅师选在同一天为唯心圣教新竹道场大梵寺和位于台中后里的三宝寺举行破土仪式，跨出了扩建唯心圣教传法版图的第一大步。下一步，混元禅师又会有什么样的创举呢？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一同来见证唯心圣教的历史。1993年，也是民国82年的九九法会，混元禅师在法会期间讲解了《佛说大阿弥陀经》，其中的一个章节是53佛分第三。经文当中提到，早在阿弥陀佛成就之前，就已经有53佛成就出世，包括定光如来、光远如来、月光如来、旃檀香如来、善商王如来、须弥天冠如来等等53佛。混元禅师说，什么是如来？如来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也叫做本性。那么，什么是道？道就是不生不灭的虚空。还有大自然也叫做道。过去混元禅师就时常告诉弟子们，

自然是没有病的。人之所以会有病、有缺点，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个人的思想有病，我们的思想才会偏差，才会离开道，离开了大自然，也因此才有各种的烦恼，还有生老病死这些苦，来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本来清净的心。慧远禅师继续说道：所以那时候定光如来佛第一修来到世间的时候，以他的法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让众生能够得到正果，得到了脱生死之道。等到定光如来佛传道的时间圆满了，他就自己度化走了，然后又发大愿又再来。接下来接着是光远佛，之后再来一世为月光佛，一次又一次的，一世一世的来到世间度化众生。慧远禅师开示：世间的人以为死就是灭度，事实上死跟灭度是两回事。当我们开悟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不生不灭，这才是真正的灭度，而没有开悟的才叫做死。我们的生命分成从好几种生命，一种的生命是肉体的生命，一种是我们灵魂意识里的生命，也就是思想的生命，一种是般若智慧的生命，也就是大智慧佛性的生命，即是不生不灭的真性。各位，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不死，只是把躯壳丢掉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而已。死后有一个光明的世界，也有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如果开悟了，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生生不灭的时候，那么灭度以后，我们就向着光明去了。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佛说《大阿弥陀经》经文当中提到，月光佛之后再来一次出世，名为旃檀香佛；再来一次出世，名为善山王佛；再来一次出世，名为须弥天冠佛。一直到第53尊佛名处世佛。慧圆禅师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佛？就好像现在密宗的达赖喇嘛活佛是生生世世下来世间行大愿力的，当未来生再来一次世间，他又会叫什么名呢？各位，你们今天虽然叫张某某、王某某、蔡某某，这是你们这一生的名，前生的名并不是这个名，但是你们每个人的心灵的名是什么？生生世世的名，即是为佛。各位，你们心灵自信中本来就有成就53佛的妙法，在你们般若生命中就有了。那么，各位，你们要如何去求呢？佛在我们的心中，佛在我们的灵山塔里面，在我们的佛心里面。各位，你们回去念这53佛。念到，比方说南无月光佛的时候，心里感到很舒服、很高兴，升起欢喜心。当你心生欢喜的时候，说不定过去是你曾经和月光佛同事，或者是和月光佛同修，或者那时候你赞叹过月光佛。各位，对于这个法要正确的去认识。就会真真正正体悟到，佛在心中莫远求，不需要去外面乱找，四处求。在座的各位，你们的名扬两界的佛性自信，在无量无边以前，你们的心中都有53佛的因缘存在，各位千万不要忘记。这次慧圆禅师在九九法会上所讲解的《佛说大阿弥陀经》53佛分第三，也为日后的如意墨宝的出世埋下了伏笔。慧圆禅师回忆起，他自己从民国71年，也就是1982年开始学佛行道，到了民国83年底，1994年。经过了12个年头，结果的善缘的信众弟子大约有27万人次那么多。在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和状态之下，普圆禅师从心眼里看到善信弟子们的心中，恍惚若隐若现的有龙形浮现，而在龙的背脊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经营，实在是不可思议。83年，也就是1994年秋天以来，慧圆禅师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式的如意字体。当慧圆禅师在书写的时候，他的眼前。他的心中，不管在任何环境场合，都有龙形的字体浮现在大虚空当中。那个龙形字体是活跃的，有生命的，不但能够翻云腾雾，还能够片行于虚空之中。那一种奇妙，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那一年的时间，大约中秋节的前后，有一次，慧圆禅师他禅坐定心的时候，他由心中涌现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在无量劫未成就阿弥陀佛之前，曾经修行成就的53如来佛果位名号，定光如来、光远如来。 月光如来、旃檀香如来等等，共计53如来的龙心法相。在之后，混元禅师在同一年，也是民国83年农历10月16日的辰时，当他再次由心中涌现出53如来佛的龙形真面目时，当下他随即诚心的焚香，持诵大神咒，混元禅师身口意供养，静下心来将如意金龙形体书写下来，并且依照如来名挥洒龙性如来法相，用龙的形象来表现诸佛如来的庄严和活跃的生命力。在混元禅师全神贯注专心书写的时候，天上的祥云朵朵聚集，就算已经过了中午的用餐时间，混元禅师也不敢稍作休息，他一鼓作气地将53如来名号一张接着一张地书写出来，一直到傍晚时分，美丽的夕阳已经高悬在西山九九峰上的时候，最后一张书写的阿弥陀佛宣告完成，整个书写的任务才圆满落幕。当时混元禅师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那一支6公斤重的大毛笔在他的手上挥舞了一整天，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累，真的是佛法无边，佛力不可思议啊。混元禅师诚心的感激佛如来的慈悲，在当天示现法性金龙的真面目是那么有尽力，有包容心，而原来佛如来施舍给众生的慈悲力就从来没有吝啬，是那么的自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16。

从1994年，也就是民国83年以来，文源禅师陆陆续续书写了上百幅的全开的大型墨宝，并且在1995年，也就是民国84年的春天，将作品拍照集结成《禅境书道集》这本书，并且分别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各举办一场隆重而盛大的禅境书道展。首先登场的是位于北区的场次，3月17号到3月31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逸仙画廊举办。当年报纸的新闻标题就指出了"禅境书道展隐藏玄机，混元禅师显如意，仙佛降笔现龙威"，并且在新闻内容当中提到，本次展览共展出约123幅混元禅师的作品。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混元禅师的每个如意字都是字中有画，具有龙形，而且形体迥异，字迹苍劲，力道雄厚，气势宏伟，铁笔银钩洒脱不凡，让人叹为观止。接着登场的是位于中区的场次，4月8日到4月13日，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中山展览厅举办。中区的新闻媒体报道中这样形容：肉眼看画皆是墨，心眼观画皆是佛。赞扬混元禅师自创的书法绘画充满禅趣，虽然风格形式姿态万千，但是仔细的用心眼来看，却又无形无相。看着混元禅师的书画，让人自觉福慧增长，就像在娑婆世界当中第一次初闻如来一样，充满欣喜。压轴登场的是位于南区的场次，12月8日到12月20日，在高雄市立图书馆举办。会场之内灌溉云集，不但展现了混元禅师的好人缘、高人气，更是带动了当地前往参观特展的人潮。混元禅师展出的金龙如意墨宝，每一幅都是诸佛菩萨的示现，而混元禅师连续性的在北中南所举办的展览，更是精心策划的安排，为的是借由龙形墨宝的展出，恭请诸佛菩萨降临，替台湾百姓国家来祈福，祈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实在是用心良苦。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来欣赏混元禅师的禅境书道之美。定光如来，53佛中第一尊佛，混元禅师为定光如来墨宝下了这样的注解：永恒的施舍，不求取回报，永远的加持，只希望众生皆能开悟，证得无上菩提大道。如来的心中只有众生，是永远不变的关怀众生。如来的心是遍满3000大千世界的爱，是广阔无边际的。而且如来施舍关怀的心是有大魄力，无执着，无分别心的。阿弥陀佛。
当年混元禅师一气呵成，书写五十三佛之中最后完成的一幅。混元禅师为阿弥陀佛墨宝下了如此的注解：悟者是佛陀，而无悟者是凡夫。但悟与无悟之心者是何人？是平直、坦实、无欺、无诈、无怨、无悔、无恨、无嫉妒、无毁谤、无嗔恨也。若是心行平直者，即是阿弥陀佛矣。原来具佛性，皆有阿弥陀佛之自性。唯有悟到自心的阿弥陀佛性者，即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佛也。唯有勤修念佛，方可悟自性及佛陀，这是多么伟大。台湾祖师爷，法船漂泊太平洋，东靠西行皆无依，若言向东移，此生西方多万里。台湾南北本是一，先天乾坤后坎离，地水火风形成真假体，若是强执台湾不悟，枉费为人有缘来修行。台湾法传妙难闻，悟者台湾是法身，直接证入大菩提。台湾真是大宝岛，船上众生最有缘，相依为命古至今。舍弃自私即是祖师心，启发佛心更是祖师心。祖师原来一佛心。

圆梦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孙，鬼谷妙法古今传，苏秦张仪二高徒，合成十道天心法，世人误解天机奥，故传二徒分胜负，一徒未悟下山去，本想徒佑天下遨游行，一统天下称为王，一徒过人禅定力，八风动摇不扰心。 可惜未悟之徒四处多阻路，愿得回山找本性。鬼谷令反省、忏悔、实践循环修，方在下山求名利。可惜名利非是人生宝，妙法示现在世间。二徒依法合纵连横，惊天下，纵横必有心，心者鬼谷子也。 今人求是鬼谷真面目，原来成就之后方悟，我心即是王禅，哈哈哈哈大笑三声，心一开，平日之孝无挂碍，事事如意磨不来，舍弃名利自无碍，即证我心本源即老祖。 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骗大仙。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

0: 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的风水啊。我们风水的口诀了，叫门千金，错四梁，房子只有四梁重。那么开门呢，是一大学问。一家不平安，你开门开对了，就走门运。走门的运，走这个门的运，最起码有20年啊。那么，如果走房子的运，房子的运呢？你在这里面，如果不如法的时候，大门能如法呢？最起码也有20年的好运可以走。尤其在工厂，很多呢，台湾的工厂在山坡地。山坡地的工厂，他这个开的门，尤其呢，背着，后面是空，坐空向满，坐空朝满，满就是山或者大楼，大楼。这个叫做空朝满，这边是空，又现。这种工厂呢，你有的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后面很多很多的烦恼，外人没有办法去了解了。那做空朝满，那么如果做空朝满，你的文重点大家问题都忽略了。他这个门坐在这里的时候，汉路在一起，前面呢，前面呢，这个压下来的破壁也是压迫，压迫壁与破，这样来呢，门一出去呢，反正山坡地你出去，那个山坡地慢慢斜上去。我们人的眼睛的感官，我们的眼睛是往下看，往下看有威，往上看，这下一点三步就往上看呢。我们脑神经呢是这样，会后仰，会后呢，你的后脑也那个压迫力很重，你平常这样看，这样上来。你化解的后脑呢，一直压呢，你会好像有什么一直力量压着，一压着会把心呢这个气呢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我们的思考空间，我们的智慧思考力都会负担比较重，而且我们后面是玄武，我后面是玄武，我们后脑是玄武。乾为本来是乾为天是阳是光是往上的，若是呢你前面一上去太高的时候，乾为呢变成坤，那就阴阳颠倒，就兵妻族，我们后脑呢，我们本来是阳啊，乾为天乾卦。那么要光是往上，往上的话，你这个头脑很清醒，然后很清醒呢，你的思考力就很好。如果一往上行呢，你后面压下来，压下来是什么？这两个卦是什么？合起来是什么卦？合起来是上面。压下来了，下面是坤，本来要阳色一下往上，这个往上压来变成什么？这天地皮，天地皮卦中有财没有库，没有福，没有水源，

天地平就虎落陷坑。好，就虎落陷坑。虎落陷坑，你有财无福，就天地不交。好，就天地平。好，所以我们呢，眼睛一出去。三摩地高起来的话，这到最后你事业都会怎么样？一塌糊涂哈，黑的。后面是玄武，玄武是属好了，又压下来，旱地又是朱雀。如果玄武与朱雀合二为一，我告诉你，这个当机。这个堕逃，啊，一个是一个骗你一个拐，一个骗你一个拐，你就碰到一个骗你一个拐，哈，这我在桐庐，又叫木工厂，我去看了，哇，头家啊，这个骗了这个怪，啊，你拢拄着，哼，他妈的，怎么样？后面干不结春女，我说你不要骂了，你的问题。你的毛病，你不要怪别人，你自己，你会碰到这种人，一个骗一个拐，他连工厂公司啊，那家公司变成都空空了，工厂空空了，好，又碰到一个骗一个拐，一个查啦，一个嘴巴叽叽叫叫，叽叽叫叫，好，因为玄武与朱雀和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你碰到一片也拐，那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地形嘛。后面空，前面的山坡地斜斜上去。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碰到，会骗到，被碰到小人，碰到一个骗子啊，一个装混会讲话了，那自己愿挨愿打。好，鸭子上啊，敢上架，自己先甘情愿爬上去，那要怪谁？哇，那位老板，吼、哦，我的 K 他呢，还骂我，我说没用了，骂没有用，那是你的问题。啊，那怎么办？我说最好卖掉。他说没有办法卖，一卖债主全部来，一卖了债主就来了，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帮你改看看好了。啊，改看后来也没有改，啊，没有改，啊，公司啊就拍卖了。这个是这样来，这山坡地整个就是这些高那么高山，桐庐那边山坡地哈，啊，他工厂是这样来。好，他来了，门也是就直接的这个门，稍微是，我告诉你怎么改呢？啊，因为这个逼，你逼我退，这一个禅理，你逼。好，我退，你必来我就退。我说你要把门改进来，没有关系，牺牲一点土地，好，牺牲一点土地，你有多宽你就改多宽，这我那就好了嘛。好，我要他你站到后面来看看，站到这里地来看看，哦，对呀、啊。我站这里没有压迫感，进钱一卸下来，压迫感就来。所以，我们住家别墅也一样，不是工厂。你住家呢，前面山坡就这逼了，那你就退进来，不然一个半滑，你这个门都不要，给他宽宽的，好，给他宽宽的。宽宽的广场，那你们就在这边就好，门在这里就好了，也是一个办法。我看，美国很多山坡地，啊，山坡地呢，你出去就小山坡，哇，门这矮矮的，我房子退后，我不要做门，不要那么，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小。

投进来，我告诉你，你赔的钱、倒的钱、了的钱，比被偷还多。有没有感觉？有的。哦，所以我人在什么不知道怎么想，哈、啊，你要去计较人家来偷，你金子不要，钻石不要放家里嘛，电视他要扛扛也是拿去看的，扛去看而已嘛，好、啊，冰箱拿去用而已呀、啊，啊，那你这就再买嘛，你公司倒了，家里事业倒了，还比这个严重，啊，所以你把你打开来。宽宽长长的，与大地融合为一，你就没有事了啦。这是一个要领。啊，在6年前我去纽西兰，我们几位师兄在那边，啊，他也是一样啊。纽西兰人是你们这是山坡地嘛，小山坡一出来就碰了，啊，然后后面空空，嘿嘿，我们10个师兄啊，7个8个的哀哀叫。我说你不行啊！你把门拆掉，当融入这个自然，融入自然，不要门，连绿篱也不剪短了，让它融入自然就好了。嘿，还有几位师兄，好、哦，告诉他呢，回来就把它拆掉了，把它剪短了，好、啊、变成融入自然。过了第2年回来，我们这个设计，我们这一间整个设计的结构技师也是我们师兄。啊，他哎，老师有效哎，他改了以后，我发现好像事情都很顺，就不会那么坏哟、哎。那个乌龙写多了，哦，7扭8扭，扭到最后哈，搞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这个门都滑走，好吧？啊，然后你们回去可以创造人家更多的财富和平安。工厂啊，最怕就后面空。啊，若是我们啊，这样来录啊，他的工厂也后面是空，一样的道，前面是平的，而、啊、平的你也照常一定要有退。就不必推那么多，最起码推二分之一就好，门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门宽，二分之一的门宽就好了。好，后面还是空，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好后面围墙要比一般的高，让这个气能够守住这个气，好，能守住这个气。比一般的门，多一半的高，后面这里，那么这里你可以这么高，你能够把这气稳住了，最起码问题会比较小一点。好，这个，我看过一些工厂，属于这样的话，我都建议他，你把后面增加啊一半起来。哦，那你就会比较稳下来，因为怎么样？后面有风扇，后面有风扇，你高起来的比这个风扇变成斩腰。如果太矮，你太矮了，你有斩腰；你再高一点的，高一半的斩腰就没有了。啊，斩腰了，这边风往上吹，往上吹，后面是旋炉，旋炉，旋炉是阳气，是阳气。好，后面是减阳气呢，就往上升。它能够往上升的是，阳气往上升，旋律往上升呢，那就好了。若是你一半的高的时候，那么变成斩妖，一斩妖它还落下来，这天地不交，虎落生根，天地平，阴阳不交，啊，你就会又碰到小人，朱雀与玄武，啊，朱雀与劫星呢，啊，和在一起。变成碰到属于金光党这一类的人，哈，这一点大家好能够要注意哈。工厂钱不可携董，啊，财不去。工厂的前面呢，门一出去的携了斗了啊，那么携出去斗出去的财不聚啊，所以我们这讲堂呢，我们升高起来，照道理是财不聚。
没有错，我们财就本来就不聚，啊，有多少就。

信件就画多少，因为狮王来要布施回馈给狮王嘛。那我前面呢，就把它做了一个围墙，有围墙呢，把这个气能稳下来。如果不做的话，你直接眼睛呢就直接往下陷，气就往下陷，守也守不住，财不聚。那么工厂大门出去前面不可直接撞壁。在差不多8、9年的啦，后面就学下去。我们台湾最早有一家这个汽车公司，最早一家公司，它的工厂零件工厂，本厂呢，另外一个地方，它零件工厂门一出来呢，这个是墙壁那个断崖，差不多有将近30米那么高，那30米那么高的断崖，门一直打，原来是这样来嘛，他把它挖掉了，一进来门出来就撞上墙壁。我说老板啊，不懂嘛，我说你这个又在南方，又在南方为火，南火啊。那么墙上呢是北这个有一些那个土色也是火，火火过盛，又在南方火火过盛啊，你注意火灾。变成焰就火灾，这个很奇怪，那个叫普卦，叫普卦普喻，那个一直下来呢，那么情况呢就变成一个灾字，前面看着就晒灾字，又是南方又是火，我跟老板说，人家老板这个会有火灾，你要小心哦。一个到目前都还没有啦，这我今天说了以后就会有，你要小心，因为天运到了，天运到了怎么办？我说你前面也不可能那个嘛，那我你能把这个比起你下面这个门楼吗？你这样好，你这门楼上面是变成土金，火生土，土生金吗？你坐下来那就好了吗？所以我们门出去碰到断崖，你要上面做门，作为一个门的盖子，视为土星，火生土，土生金，没有做。而且他就跟董事长，他副董嘛，他哥哥是董事长，跟董事长的报告，董事长面呐、马健呐、潘文刚才都得烂，打印刚才碰到我家，无被向人刀，弟弟问他说无被向人刀，不然要去这个潘文要去谁的家呢？真的就到他家了，过了差不多1个多月，快2个月嘞。它下面都是从韩国进来的汽车零件，整个工厂很大的工厂呢，上面刚好不知道什么原因，上面漏水，漏水了，请工人去焊，焊，工人在焊的时候没有注意啊，那火花就往下面滴下来，他整个工厂的仓库呢，全部烧掉，快3亿钱，2亿多，快3亿全部泡汤。你看，这个花了那么多钱，是问题不在2亿到3亿，而且呢，他车子没有办法交给人家，整个都下来，公司差点倒闭，就在我们大肚山，在那边那家工厂，等到烧了，再来问我怎么办，修的货嘛，10年后再来吧。
十二年后再来，现在已经第十年了，还2年，不知道有没有做。所以很多众生的事情，好，我再讲一讲了。他们都好像逛逛领导诶，呱呱诶，还肉嘛，老师都给他还肉，然后说帮忙还脑啊，又十二年了，不知道又十年了，不知道有没有。每十二年造一次，每十二年造一次，看多恐怖哦！这个我们门出去有断壁，或是人挖土路开路啊，那建那个建白土啊，啊建土那个晦气，那都会有火灾之象。好，凡是啊，以后我们碰到房子，或碰到人家工厂。外面不管怎么样，外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啊，前面有的有火星，有的这条啊，有的那个墙角怎么样啊，乱七八糟，或者有小房子，啊，小房子也好。那么在这边，我在这里的时候，没有烈度可以耶，那么你要退后一点，退后一点。门，你一定要做有门盖的，懂吗？最爱做门盖的，属于这一类的。

啊，这是土星，也是土星，也是土星。三个图画些什么？怎么念？啊啊！头，哎，这样才是头来。啊，这是什么念？啊，这怎么念呢？这个，摇哦，那个字是这样的。这是这一列，啊，那么啊，那个火来生土，最面来，而且你叫何文公子哦，叫何文公子，嘿，哈文公丘，这哈文公丘，所有的煞气你接进来，我能够在这里化煞。化煞为权为权，好，那么是读读字典查看看呢、啊？是练龟或者什么龟的哦？啊，要练龟啊，龟呢是属于一个金子给嘛的掉，它属于财帛的，属于财帛，龟是属于财帛。好、啊，画上很简单，不困难，但是你这文公是一定要好好的哦。文公子爱哈对，文公子嘿，文公子也爱哈对，可以画一些煞。我印证太多了，而且看太多了，家里很不平安，我要他做门，这个门，反正外面我不赚钱就可以嘛。我到外面呢，我是平平安安就好了嘛，其他就没有问题了啦。哎，对了，我传授要领给你们喽。啊，你们好好用活在所有众生身上啊！好，再来嘞。啊，工厂大门出去右边不可有高山，白虎昂头，不是高山而已，包括高的房子，包括高的房子啊。在上个礼拜，我们高雄班一位师兄，他要买一块地来盖房子。啊，前面呢刚好是一楼，这边是空地。我建议他这块地不要买，这块地不要买。他为什么？我说白虎会昂头，会盖起来。好，这里是一楼。平安，平安是不错，但是这边呢，空地，它有机会会盖高楼，会盖高楼起来，盖高楼前面是平安，那么叫白虎昂头，你们以后帮人家选地，若是这里有块地。前面是平的，爱考虑到这块地还没盖的时候，它会盖高楼。你若是都一楼，整个的一楼，这块地你就可以买，这块地可一楼你就可以买。那么这边没有房子，啊，你再一看过去，平的这么高起来，那就白虎会昂头，以后会发生白虎昂头，哇，你糟不咯？怕你没有路跑。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因为我印证太多了。后来盖的人都会后来居上，原来呢盖的只有一楼，甚至二楼。那么旁边出去的右边空空的，人家盖高楼的机会会很多。啊，我们一位师兄，他也很好玩，啊，他家里向出去，啊，右边是空空。
啊，他家在这边，啊，这里也都是一样是三楼，这是三楼，啊，这边是空地，啊，结果呢，这里人家盖了一个五楼，盖了五楼是白虎王头，哦，家里很不平安。啊，上面呢，人家又以前的香肠煮的，香肠煮的那个大哥大有没有？那大哥大的那个大哥大在五楼上面。啊，那个人家本来五楼就高了，再上来呢，就搭香肠煮高起来，家里灾祸重重。我问他说：“你这个哈、哦、不行啊，你哈、哦、人家盖起来别人的，你最好。”哈，你如果人家能拆掉，当然最好。但是还有五楼，当然嘛了，你自己改玄关好了啦，改玄关调过来，你不看它就好了。回去呢，啊，有一天呢，告诉对面的人，仙佛寺张老师说叫你们拆掉，你看我要死不？哦，人家打电话来，你们老师有什么这个权利叫我拆掉？没有啊，老师没有讲啊，啊，结果这一户的其中我们仙佛寺的老师说叫人拆掉，会影响到我们，不影响到我们现在很不平安，要你拆掉，好破掉，刚好我们校长长老接到电话，啊，因为我那些老师从来没有不会叫人家拆水的，只要自己躲，啊，后来这个在平息啊，再去问他，我去问去这个老师说没有。不是啦，我借老师的名，好、哦，就等我们基督教奉主耶稣之名啊，来让你们拆掉，那就要修哎，哦，你敢去拿我的拳头去打石狮，那没有道理，哈、啊，后来才改过来了，哦，以后你们要跟他讲话要很小心哦。你要改这样图放过去，不然人家还会借你们的名字。我们哪一位师傅的师兄师姑啊，要你们拆掉，那就麻烦就多了啊！阿弥陀佛。啊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请大家合掌，咱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家中万世众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这部《贵国先师天地经》是咱贵明年七月初九，我在天坛咧，在上座一时，贵国先师开始要传妙法。传天公的妙法，大家对天公真尊敬天公，但是唔知天公伊的慈悲、伊的爱心，修行天公的妙法是啥？所以贵国主、贵国神师慈悲伊来传这个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咱现在在读易经，咱现在研究风水。咱拢是伫学习修炼到古圣先贤所留落来的真理啊，嘛伫修炼到咱每个人过去生所累积落来的大智慧、大智圣慧。可惜咱拢未记哩。人家说我这样而已，事实上不止啊，不止。咱今天这节在讲是真精彩哦，修炼身体，如何可以修行身心，如何可以修行健康的身体，如何可以修炼到嘴手长甲像南极神龙，如何修炼到目白毛遮长，这是咱这节上重要。你唔通读书，好，你若要读，我讲了咧，恁只要家己等下刷咧，咱下课的时，你去南极神龙呀，一直甲看，看南极神龙，你看看，你就知南极神龙安那修行，目眉毛遮长，喙须遮长，笑甲安拢无烦恼，面顶咧好头大大大，我发觉我这几年来，原来头是较死角啊。就较变去啊！我看了我个小弟我下面听完的头壳咧，我想到我较早的头壳该咁款。好，头壳嘛是安尼，相片贴起来有够像呢。结果看他无讲，我就说缩底缩动起咧，因为我每天看着南极神翁，我来一直甲看看，看了甲去脑海内，嘿，我真正头壳面较长哦。你敢有隔年来看有感觉无？好，哈哈。这呢，这就是讲，咱爱修炼，但是头壳大。

0: 后壁较长起来。
1: 我回想着细汉啊，五六岁时，我甲你阿伯，伊就啊，你只西公头诶，我西公头诶啦，你西公婆啊，无准诶西公婆啊，西公头诶，我老我头只大哪来呢？我讲系啦，西公头，阿伯你就知。我咧阿伯，较早有心痛诶款咯，那个西公头诶，啊，竟然好夹在我无地婆啊，但是头壳小可有变变啊，好小可变变啊，这是哈。真奥妙，所以法无定法，相无定相，一切为心造，一切为心造。我看到南极神龙笑眯眯的时啊，我一定学安尼，欢喜来嘛笑，烦恼来嘛笑，烦恼来总是讲啊，该到位的该来嘛，互你找着啊，我嘛欢喜信受，要讨要报。做你讲，我该行啊，我爱来行啊。啊，所以各位啊，咱有当时啊未顺时的时，咱要怨叹啊，迄是家己所做来，毋是别人等好来。爸爸妈妈甲恁生出世迄口气，哇，迄口气咧，拢无好无歹，互咱一个身体健健康康的身体，互咱。咱即中间，咱遮啊三母、四母、五男母。无到尾，甲身体弄歹了以后，我才开始来拜师，开始来整齐，开始来炼丹。炼斋时，透早就去摸大东树啊，吼，炼迄个气，吸住我的气。我跟你讲，咱有好多闹大东树啊，拢离别梦想，莫变鬼，你知影无？莫变鬼啊！啊，真个大东树咧，迄嘛莫变鬼，伊嘛莫伫安做欢喜咧。啊！那伊咧吸迄个当树的灵气啊，咱毋知影咧，照常个摸咧，啊，灵气足好诶，足清凉诶，因为你摸落鬼咧都能凉。摸表鬼伊个气是冷诶咧，是阴气咧，所以你摸咧，哦，足凉诶，足好诶。摸摸正开始，一点仔，一点仔，愈摸身体面色愈歹，所以各位，恁爱注意，恁不去练功。有人结识咯，你笑开就好啊啦！《笑傲江湖》这篇电影确实真正，迄个好的一部电影。啊，笑破人生，笑破啊，笑破人嘴，迄拢是讲咧开始修行上好法，身体健康诶。所以各位同事啊，恁从平常从心理上去拍开就好啊。多笑，万行代志要善改。咱若恶改者，较济药就无效；恶改者，树仔莫掉诶，你甲目标鬼共款。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咱救济一灾难一时，莫变鬼，拢落来着山下四个种，四个种。所以救济灾难呐，好怪来怪去，顶顶塌塌，这是啥？莫变鬼，来到。

山林来落山来啊，枯藏会藏在咱心肝内，吸入心肝窟啦。吼、哦，心烦心乱，包括咱灾民，灾民呢，有像真济单位呢，咱煮咱食，为煮素来讲，嫌伊歹食啦，倒倒掉，有够无福报啊！迄个莫表鬼的心呢，你知你莫心和莫表鬼莫呀啦，变啊是真够生气，真够是真够不满，真够怨妒的人啊！莫表鬼一定在下面做伴，爱注意哦，各位啊！你有目标规定，你幸福幸福吗？无吼，迄是你讲的。所以啊，咱大家爱注意咱的身体，个人个人爱去顾咱的身体，身体是人生难得啊。咱来看地久天长，地久天长上当然嘛，天王圣命人辉煌，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武器该调完，左右武器该接草原。各位同修，地高天的天宫呢？三十三天的地高天，伊的天宫在哪里呢？哈，东南方的面顶，上东上东南边的东南之家，上东南高啊悬，唔是半钟啦，东南高啊悬去哩。上东南最顶点、最顶点、顶点的所在，就上东南。天王圣命人辉煌，到伫东南的上东南，迄个角落，即、這个天界啦，迄、那个净土，迄、那个世界，一天王叫做人辉煌，人辉煌。因为东南的上东南啊，嘛是木。当然嘛，属是木，行顺之，顺为风，顺者后天四律，四律四律为木，为木咧是上当然。这张树啊，真悬，真悬，真悬，真悬呐！树啊，唔是咱凡间的矮矮树啊，迄树啊咧有八百由旬呐，八百由旬，比地是地球高过三年。考过地球三年，遐尼悬咧，当时上东南，迄丛树伫个所在，对土下去了，好难悬。遐尼悬的树啊，一定真大嘛，叫做宝树嘛，叫做宝树。好，生命活力咧无穷极，这丛树啊，伊活力确实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这张树要大啊，遐大，伊活力无穷极。你无都去量，伊活力偌济，内底有偌济的灵气呢？咱无都去量，无都去算。那么顺者是啥？是微风，顺顺而风，为长女，为长女。所以当然上上当然嘛，天王圣命人辉煌。咱所谓长女，一个家庭的长女，伊的慈悲心，哈是人辉煌的化身。天宫世界三十三天，哈人辉煌的化身，化身化身。所以各位啊，咱每个家庭对做汉查某囝做查某囝。做大汉查某囝，拢是辛辛苦，所以咱对大姐爱足感恩呢。咱什么代志，唔通甲大姐计较。有一天恁就知，恁若等于到南天，搁等于世界的时，你去做人辉王，做等于的时啊，哎呦，我来世间投胎去，人若对我这做大姐，这无尊重，这无慈悲哈，嘿，我多你的业障。你的业障，所以咱人为王，就是上当人，伊的性上木，较直性，较直性，木是直性。咱也感觉哎，感觉哎，阿姐那性地遐尼硬，遐尼直，因为伊本性就上木。

0: 恁在座做大姐的人，做大查某囝，应该嘛真济。所以咱对大姐的性，咱要去尊重伊，尊敬伊。啊，伊就是一张树啊，真大丛。树啊大丛以后，伊会荫着树卡，真济真济的众生。所以咱对大姐的尊敬。好，咱叫囡仔对大姐的尊敬真重要，真重要，因为伊是人非王来转来化身过来，生命活力无穷尽啊！这张树啊，伊活力无穷极啊！因为安尼呢，咱真的修行的单家练气术，拢会哦，我吸树啊，吸树啊去，我吸的好呀。那么遐尼一张树，遐尼一种树啊，一张干了一种树啊，好、哦，遐目标几秒外尔，松啊，松树啊，松树是正气之树啊，所以咱想的是啊，咱种遮一张大小松，十三年原来遮些人啊，怎么遮大丛，遮大好？摸未摸未过，因为上正常正常，我若来上班的时候，有当上我还较摸呢，因为黑无摸变贵，啊，愈摸呢愈大愈紧，你看爱心甲上开，上伊就变是大，变是悬。当然啦，咱是你只上是真水。你看我跟你去大家等着大家去摸摸摸呢摸个摸到伊。啊告诉熊它是阳树。凡是阳树跟细树阴树呢尖树的树都是阳树。啊大树的树呢或者阴树。或者阴树跟阴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咱真侪人呢，好事唔做，干人我来摸球啊，透早来摸球啊，然后哇，这运气真好，我你讲，嘿，受到尾变做啥？变贪心鬼，会变贪心鬼，你知影无？足危险，危险的。在座有咧摸球啊，请举手，有无？恁的思学思维法门有摸球的无？有无？有无？免惊啦，免歹歹势啦。那无咧，咱摸心，摸迄粒心上好俩。摸迄粒心咧，大洞啊拉虚空，摸咱的爱心，摸咱的慈悲心，才是真真正正的修炼呐。所以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元，左右五气，五气啥物？金木水火土，合作五气。金木水火土合作五气，生老病死苦合作五气，生老病死苦嘛是五气，春夏秋冬暑。

嘛是武器，拢是叫做武器，解掉完。无论是金木水火土，春夏秋冬四季，喜怒哀乐苦，这几种无论这种的武器，或是他种的武器，咱拢爱甲回归伫上早，是安怎烦恼，一定有原因；是安怎快乐，一定有原因。哦，是安尼生气，一定有原因。咱无智慧的因，若是咱一个人真好生气的时，哈，咱呢，哈，就会读第八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母上大圣，然后大地圣辉应光明啊，哈，第七天宫啦，基北上啦，哈，天王姓名水龙王，普降五路李众生，万物鲜花集体中。咱若其中提一段记来念的时啊，咱生气就袂起来哦，先注意哦。所以各位啊，咱若一个人要练身体的时，哎呀，我要来摸球啊，我来吸山的灵气，呀，吸什么气？哎呦，我来一台机器40万呢，50万呢，60万，100万呢，较早一片一针呢，啊，大家都爱10。因为平常时我身体歹，吼，我就三百五，迄三百七哦，会当砍的，或者电的就好啊。哎呦，那电的好，我唔相信啦。咱人的性命上重要，咱的心、咱的自性、咱的善念，身体要健康。那么咱有苏波禅甲咱讲，有无有病无病。本来咱的身体就无病，是安怎病？咱个来木害去，念头极端，无该烧你个烧烧个 QQ 蛋的内底，人去别人倒代志，你先个 QQ 蛋的咱的内底。那么咱为何别人个人无完成借助无完成？你先个将你的一言一行，咱的糊里糊涂的事，等予别人看，啊，人看人去烦恼，才造成病。是不是？人呢无出头啊，哈哈大笑，哈哈。哦，人呢无一寡欢喜的，那个祝福，惹咱受气的，咱家己念佛阿弥陀佛，最高最高。或者你开始来念第九天宫上东南，哈、哦，天王姓名人回王，姓名瓦力无疆，叫左右五气皆调完。好，这个你靠过来念这四句呢，用着念的，你的身体会健康，身体就是健康起来，你免去摸球啊。咱若即摆真侪人修哦，我早时咧修拍什么拳，迄是运动是足好诶，迄是外面的臭皮人，人一个臭皮人都在吃粪斗，都在人。但是迄个爱心、善心，你若无发落的时，你练练较济嘛不好啦！哎呦，我的太强强，和左七仙右七仙，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是多阴阳者，何愁成火不相逢？我你讲善心难做，善事唔做，唔做布施，唔学到啦。你阴从左边团团转啦，阴就是鬼啦，左边团鬼从左边团团转啦，神啊从右边转转通啦。若人啊，识得啦。学到这个鬼甲神的关啦，何愁病魔不相逢？你免惊患，免惊病魔，你袂受谤啊嘿！只有光明、善念、善念、善念、善念，万行代志善解，你只要我真真正正找到你家的本性，那么咱的本性找袂到，怎么办？所以各位同学，咱身体哪歹？心感觉真郁闷，身体常常虚气。啊，你来念这四句偈，时时持这句四句偈，这就是修炼身体健康，就是让你成就甲南极仙翁同款，嘴遐尼宽，头发遐尼长，目眉毛遐尼长，因不如幻梦一秒发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
这就是南极仙翁的妙法，哈哈大笑。哦，咱的智慧爱光明，万行代志一定爱善念。世间这人大，短短几十年中间，到处是魔障，咱唔通摕各种的烦恼来捂着，家己身体捂歹去的事，袂好。所以各位，咱会记哩，咱爱是过来念的。地高天宫上当然，天王姓名人为王，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元，这就是人为王三十三天，南天三十三天，地高天的天王。所以各位同事啊，咱今日大家来学到，咱目的是要来修炼一个健康的身体。修炼一个咱心的法身，咱的法的心，万法显界为法心。法心啊，显界了解了以后，咱报心，辛苦报心，咱自然就健康啊。咱免在遐，哇！我今日一点钟食两行药，第三点第三只规工呢，腹肚做有毒，安尼到尾要健康，无可能。咱的心已经有病啊。好，那个叫做大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为什么要跟家属说的？
4: 被告应予羁押，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加持万顶见太平，
1: 加持万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我们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0姓氏列祖列宗，派下至今，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农历癸巳年10月12日。我们继续共修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的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是名扬两界都少不了色界空界的上圣大智慧，所以本维新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法则，安顿我们大众各位从天上界灵性到世间上来以后，我们驾驭的这个躯壳这个身体在世间一生跌跌撞撞撞撞跌跌，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是地球上一个尘埃而已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个体，但是我们非常微小的个体里面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就是我们的灵性灵魂也叫做佛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另外一面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里走的路会走的平安心安。所以本法门王禅老祖慈悲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来传这些妙法之后发现呢他的功德力不可思议，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少不了风和水，就是少不了血和气，气血顺畅的话人平安，气血顺畅风水顺畅的话居住者平安所以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为了让这个妙法更加的普传呢就成立了易经大学，社会我们成人再学习再学习借着易经与风水的法则呢，让我们了解更多人和大自然的调和法则，所以一路走来31年的岁月证明易经风水学这个妙法助我们安心和安身的上圣妙法唯愿呢社会大众们有一年的话就来参与就读。

0: 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在各地都开课啊，那和共修，学到一个妙法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但是有人说，哎呀，我不要学，一学好多年，那我就请人来看就好了嘛。那时候花了即使几万块钱，那也无所谓啊，我是学了那么久，修了那么久，要花那么多时间与金钱，算一算了，还是不要学好。但是各位，我们来世间上不是为花多少钱而已，而是来体验啊，世间一切万法的调和法则啊，尤其啊，在风水学上的问题，还有易经的智慧，你绝对不可以疏忽。在昨天啊，11号。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赖坤凤董事夫人往生了啊，因为天数到了嘛，往生了。除了求王禅老祖为他点一块地灵人杰的宝地以外呢，啊，那昨天把他圆满了啦。啊，那用车子载我的我们啊自己的桃园教室的啊班长呢，杨班长啊，他是从事人力中介的工作啊，所以他还没接触本法门以前呢啊，常常很多事业，其他事业啊，货出去了，钱收不进来啊，你很多很多问题，员工没有缘分的，你开始很慈悲的，哎呀，让他有工作做，但是到最后来，在公司里面导弹啊，怎么样的问题啊，都来了。啊，原来好意就变成伤感情。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无知无明的人太多，就是这样，人家同情你，啊，让你这一趟时间来这里续个缘，结果呢，人家同情你，变成人家欠你的，所以他从接到这一法以后，凡是要请员工，一定要先卜卦，用意。应爻生四爻，四爻生应爻，有合的都是过去生有约而来有缘，若是冲和克的，表示没有缘，那就不要勉强。哦，所以这两年来所请的员工啊，包括人力中介介绍啊，我们东南亚一些啊外劳来到台湾应工厂的需要呢，都先为他们用意卜

哇，哎，有没有人在这家公司？结果每一位安排的人都很和谐、很快乐，那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这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哎。哦，所以我们这一位杨班长呢，很感恩王禅老祖，很感恩法师传这个妙法。啊，所以人来世间上，有一种说不出来、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法缘。你有缘，就来同舟共济；没有缘，就不要勉强。有时候，往往我们做事，你的慈悲变成假慈悲，啊，你的慈悲就变成慈悲魔。让人造业，那我们也不对，所以我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要有耐心，不是说我去请教谁就可以了，错误了。求者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好，在这里勉励各位。好，那我们继续讲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道曰：二五构经，生万物，万物如是，人亦如是一样。天地二气，五行运行在两者之间，就二五构经。无论善与恶，都是二五。你跟一位你很喜欢的人，也是二五，中间有五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贫富贵贱，等等，尤其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生相克。那么你怎么知道才能知道五行相生相克呢？那你务必要学易经啊！你不读易经，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生克呢？你相生有缘，相克无缘，无缘你就不要勉强，不然以后你去怪人家说谁不好谁不好，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去怪别人。所以老祖开始说，天底下没有人，没有坏人和好人的问题，而是在于有缘与没有缘。你有缘，好得不得了；没有缘的话，正对面也不相似，就是这个道理。说要学易经，好，那么再下来，阴阳二气。因缘和合生有人，人生躯肉本是地水火风是假合，我们人的身体就是土做的，地就是土，细胞就是土，水就血，火我们的温度，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嘛，所以人就四大假合了。我们从灵性的世界来到世间，借着这个身体，四大假合的身体，让我们能够一生表达你的累劫以来你的心愿。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凡事看开。多扰人处且扰人，你斤斤计较与事无补。你多多学道，你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你会很快乐。尤其夫妻之间，现在社会这么乱，夫妻之间的冲突真的看得很可怜，很可怜。所以名门闺秀，这叫金龟婿。这个时代经济的发达，名门闺秀
金刚金龟婿的问题。

0: 特别的多，但是冲突越多，就是这种问题，婚姻的问题都忽略了，忘了自己的这个新身体会坏、会臭、会老。我想到几年前呢，我头顶上全部一片哈、啊、都是无极，没有皱纹。现在呢啊，这三年来变成太极两仪啊，有好几条线出来了，变乾为天出来了。哎，这或是对为泽，乾为天，对为泽，每个人都有。这个在告诉我们，人生无常，赶快修行，不要在那边妄叹没有用。你去妄叹别人，人家对你不好，你不检讨，怪人家有什么用？
1: 禅机山维新善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所以王产老祖一直告诉我们，而你不要一直检讨别人，检讨别人的人永远是错的人。啊，曾经我们啊一位弟子啊，他是在日本回来读华灯班的，86岁了。啊，原来呢，他在日本已经年轻就到日本去了，日据时代就去那边住了。他对太太的啊这个另外一半的态度啊非常没有平等的相对待啊，等到回来读我们华人班的之后了解了，就一直在忏悔，三个月在易经大学风水学院那边上课，一直忏悔一直忏悔啊，回去了就跟太太忏悔，说他过去错了，不了解人生，不了解人的生命，啊，一直在执着于自己的自我，在向太太忏悔。所以太太，大家老来好了，老就是好了啦，老就是宝啦，不然再活也没那么多年嘛，啊，各相互珍惜也没那么多年，与其这样。就把握当下了啦，所以这月我们的弟子呢，啊，华人的弟子呢，啊，回去了之后，又再回来的时候感恩，感�恩。他若是在60年前，啊，能够接触到王禅老祖的妙法的时候，他这一生一定走得更快乐，更幸福。啊，所以。他跟我讲的这句话呢，我说60年前我只有11岁、哦，那时候我还在刚读国小2年级而已。啊，王禅老祖几千年了，他在云梦山，他在大罗天界，在那边逍遥自在，啊，众生自己去磨，自己去悟啊。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心要包太虚。心要去包容他人，念头就没有办法包容，念头都是相对立的，所以我们如何转念，转念、啊、化为光明，你大部分人都是被念转，念转从哪里开始，眼睛开始，耳朵开始，鼻子开始，舌头开始，身体开始，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悟啊，要悟啊！首先从相互尊重开始，相互包容开始，就是二五够精啊。二五就是二气，两者之间必有五行啊，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眼耳鼻舌身的五行。啊，所以这是一个圆的甲和乙放在里头，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啊，五种的见地，五种的思维，啊，而且又眼睛、耳朵、鼻。舌、身，这五行，有的金木水火土，那个一个比较专业技术的术语，但是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就有眼耳鼻舌身的五行。我看你高兴，看你舒服，你看我不舒服，啊、看我讨厌，这都从眼睛第一个来了。耳朵，哎呦，你讲的声音遐歹听，魔音传闹，吼、哦，你就气到要死。他人说我不好，说我坏话，耳朵让我们起烦恼。鼻子，鼻，啊，你闻到臭味，闻到香味，闻到辣味，闻到各种的味呢，啊，是从鼻子发生了喜怒哀乐的
现象。哦，那么舌头除了吃东西以外，运用舌头讲话的要特别小心，批评人家不对的永远是不对，批评人家是是非非的永远是不对。啊，我们政论性的很多啊，这个名嘴专家啊，他站在社会大众的需求，替众生说出众生的心声。所以有的人，哎呀，这个人都专门批评人家不好，他是代表社会上这种族群，专门喜欢挑剔人家的。还有的代替政府，有的代替人，有的代替事，有的代替物，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超越，听一听，这个都是在当我们的老师，叫我们去学习物物物，眼变深，眼而鼻舌，舌头讲话。你知道了才讲，不知道了不要乱讲啦。身体运用我们的身体，有的高有的瘦，有的丑有的肉，丑瘦肉透，都有各种不同的人。像我的头这么大，人家都叫我大头啊，那我有外号叫就孙嘛。大头有什么不好？大头嘞，我当兵的时候，训练中心三天都不必训练，不必操练，因为我没有帽子可以戴，头太大，没有帽子可以戴呢。就等三天特别去定做了。师傅老师啊，某某大头，你的头脑很好，我里面是装沙而已，没有装什么特别的。所以各有是不同的身嘛。但是人一个很重要，一个灵性，灵性，叫灵魂灵性，灵性呢，你驾驭这个不同的车子，像今天我们大家来共修，有的开宾士的，有的坐公车，有的坐什么，有的开卡车，开什么都有，不同的车子就不同的身体，这个都是在我们的两者之间，人与车，人与人，车与车，人与物，人与事，事与事，都是二五构经啊。

哦，甲是阳气，好、哦，这是阴气，或者阳气，或者阴气，哦，这是都是二五构经的法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见贵等事，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好，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就先进行我们今天的压轴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的论文发表。那个我先说明一下那个，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三篇论文啊，都是看起来好像彼此没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啊。对对，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台湾宗教学会的这个特色，我们的这个宗教研究是包容性很大很多元，所以这一场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多元性哦。对，我记得，因为我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哦，就是我可以说是从那个台湾宗教学会创会第一届办年会到今天，没有很少数完全没有缺席的。对，所以看了这个协会的历史，这个20几年的这个历史，其实当然最近这几年有点感慨，就是说第一篇论文的发表，就李院长有提到说新兴宗教的人研究的人数很少，我刚刚以私底下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同样的，我左手边的这个李院长会的研究的这个伊斯兰教也很少，所以到后来都会出现伊斯兰跟新兴宗教在同一个场次，这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逻辑，就是因为研究的少，全部还有那个聂老师的这个研究也是太另类了，我们去年我才跟他也是主持他发表的那个场次，所以确实三篇文章就是因为很难归入变成是一个 panel， 所以我们就对我也私底下就是很直言不讳的去感慨，所以这才是可贵的地方。我们这个台湾宗教研究就是显示台湾的这个宗教的多元性跟包容性，跟大家可以互相的跨宗教来做这个交流，这样的一个很可贵的经验。那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因为三篇论文都非常特别，那个题目也都很值得这个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做对话。对，我们先介绍最右手边的那个是天地教天人研究学院的李宗霖院长，他的论文题目是试论新兴宗教与人工智慧的关联性。然后第二篇论文就是长荣大学应用哲学系的聂雅婷教授，他的这个论文题目是阿甘本对宁普概念的思考，对，一个非常古老的题目，可是很新的诠释，对，这个是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论文。然后接着在我左手边第三位发表人是刘彦堂，他是这个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硕士生，他要发表的题目是穆斯林与中华民国政治，中华民国与世界回教联盟之关系。好，那我就以热烈的掌声先欢迎那个李宗霖院长做论文。
1: 主持人，那论文发表人还有各位敬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我刚刚听了上场的内容，我详细听了一下内容，其实就是关键在人工智慧跟数位洪流之下的宗教，包含教育还司法，何去何从。我大概归纳是上面就是这样的感想，这个社会是应该是十倍数的时代，所以台湾也成立了数位发展部 MODA， 它的主要的职能部分是推动台湾的数位政策，还有资通安全及数位基础建设等等。数发部到底做些什么各位可能都不清楚，可是各位报告他113年的总预算是 86.59 亿，数位发展部基本上应该是台湾数位发展的马达，可是我们好像看不到结果，看不到成果出来。在金马奖曾经有一部获选的作品，那部作品叫做《人造司法》，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它合拍的一个科幻的政治惊悚片。就是当 AI 时代出现的时候， 法官的角色还需不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处在这个时代部分。我记得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教书到现在40多年，有40年了。那我教书的时候，我很认真写板书。现在哪一个老师上课写板书？上这次是，我想说现在哪一个演讲者写板书？都是用 PowerPoint 啊。而且最大的问题部分，因为他已经做了，所以他必须要讲完。给我五分钟，再给我几分钟，他必须讲完，因为他做完了，他不念完他睡不着觉啊。到最后他反过来说，哎，怎么都没有回馈？因为他自己浪费时间做了。上次有一个人做了200多张，我最多给他20分钟，他说我没有办法讲完，我说不能再讲了。所以科技到底是带来什么样的角色，真的不知道。太多人基本上不会站起来演讲，他只是看着 PowerPoint 在讲。假设一个老师站着只是会 PowerPoint 讲的话，这个老师不要做了，因为他没有把整个知识内化成他的自己的一部分，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就是台湾的悲哀。科技越发达，我觉得台湾会变成一个弱智的社会，大家已经不会背书了，大家不需要看书了。所以上一场说学生会带 iPad， 没有错。现在学生哪一个真正会背书？哪一个真正会看书？他们都看手机啊。甚至现在国中，据我了解，国中高中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因为学生会带狼牙棒。学生敢老师敢要求学生吗？因为我在大学负责整个学校的校务工作，因为董事会让我管学校。跟各位报告，台湾的现在的教育真的跟各位报告可怜一塌糊涂。学生不怕没有学校，学校怕没有学生。所以我们对学生极尽宠爱，学生说什么都是对的。老师把学生当掉，我负责把老师找过来，那你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学校给我的啊。没有，从学生来。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那没有，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学生，你干嘛要求学生？他不怕没有学校啊，你怕没有工作而已啊，你怕没有收入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几年来真的很可怕，尤其是建构式数学，各位听过吗？印度的数学比台湾好很多很多啊，印度的人都会到矽谷去工作啊，台湾剩下什么？台湾只剩下内耗跟内斗，可怜的台湾，弱智的台湾。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要考初中，我就背书，所以我曾经把为了多赚点钱，我在补习班上课，那时候我在台大，为了补习班上课，我把高中的课本第一册到第六册背得滚瓜烂熟。我到补习班教课，我告诉学生说第几册的第几页的第几个字跟第几册的第几页的那个第几个字，赶快学生帮我当神，当然待遇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大终点。现在学生你要求他背书，他真的不会背。而且我们觉得现在很可怕的部分，就是把那个故意写成错字，

故意写成错字当作时尚，当作时髦。所以现在学生会写字吗？不会啊，老师都不会写字了，更何况学生呢？所以学生那个字真的鬼画符。刚刚上一场里面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发展数位化？跟各位报告，我底下有个副院长说，院长你应该做网络啊，做数位啊，我就把它开掉了。因为理念不合，你何必呢？跟各位报告，你知道签一条 T1 的网路线月租费多少钱？跟各位报告，政大签一条 T1 的网路月租费大概在15万之间，还有包含它的一次性的设定费。各位可以谈的天，各位谈的非常好啊，我们将来应该怎么做？钱从哪里来？我跟各位报告，我主持校的时候我就在乎钱，钱非万能，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你的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宗教要发展要不要钱？要。维新圣教要盖个5000人大礼堂要不要钱？要。玄门正宗要盖个圣殿要不要钱？要。我不是说那么爱钱，可是你没有钱万万不能，宗教的发展何尝不是？跟各位报告，天地教里面的人都没有拿钱，而且我们是奉献，而且说我们是捐出去。所以你说啊，你就没有办法，你必须让我活下来啊。对，我们去募款给你。所以我在办研究学院的时候，天地教办研究学院的时候，跟各位报告，我没有花一毛钱。电脑我自己去外面募，设备我去外面募，老师我去外面请，我上单都上名家，我给他开，江老师来上课，我想办法去募款给他终点费。人家会来啊，都是我好朋友啦。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外面演讲一张20万啦，我说你来上课啦，他说好多少，我说好朋友说钱就硬去了，所以他就没有拿钱。不过啊，我没报答他，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传统的宗教跟新兴宗教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时代的研究生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研究生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只要求8个字，你找资料8个字告诉你，上穷碧落下黄泉。假设你是属于人文社会科的话，你都到政大社会资料中心去把相关的人家的论文压印。所以我每天在那里影印东西啊。现在哪一个研究生会去到政大社会资料中心那个图书馆去影印人家的论文？没啊，网络啊，都靠网络啊。所以时代改变了，改变就多。所以我很佩服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从台湾宗教社会第一届开始就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怕解破奥博。因为能够有这样的坚持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人说过一句话，英国的作家狄更斯曾经在他的有一本小说叫做《双城记》里面曾经有一句话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对，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代，你说它是黑暗时代，你也说它是光明时代，因为科技带来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为什么现在诈骗集团那么严重？因为透过网络啊，透过其他的部分，虚拟的部分呢、啊，以前哪有虚拟货币，那个比特币都没啊。那我们现在因为诈骗集团太兴盛了，所以老百姓有干扣啊。你到银行里面，你只要的你的你也靠走，假设被人家用的话，就会违反什么？违反防治洗钱法，你会被锁。

0: 起来，因为政府想法就很简单，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过一个。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一个好的时代，没不到时代去进步，可是同时也是 黑暗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很同情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他只是为了吃一口饭，为了吃一口饭。在大学里面的老师何尝，尤其是在私立学校，跟各位报告，我曾经评估过，大概在十五年之后，台湾的大学只剩下一个叫天下为公，私立都关起来了。所以有几个学校请我当校长，我都不爱去，我很喜下面，我不愿最后变成关灯的那个人。有人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玄学是神学跟习上学，是不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倒 不能够完全这样肯定。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范畴不一样，它的形式等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简单跟各位报告，因为很抱歉我拉拉扎扎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新兴宗教，天主教在今天也是四十几年，跟维新圣教一样，也是属于一个新兴宗教。可是新兴宗教的名词是不是可以称为新兴宗教？尤其是近代兴起的宗教团体，因为这个名词里面，我觉得很多需要定义的部分。我们台湾的新兴宗教非常非常之多，可是新兴宗教怎么定义？我们在这篇论文里面会做定义，给各位尝试做参考。譬如说，台湾的宫庙很多，为什么台湾的宫庙上面漆得那么漂亮？公开起来，因为伊唔是给人住的，给什么住的？给神住的，让神住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可是宫庙很多丛林，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办佛法论坛，我们的丛林没有。丛林是什么？真正去修行的地方，修行的场域，修行的场所。什么是宗教？宗教基本上以这个宗来当做社会的教化工作。当然，心灵的工作很重要。宗教处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处理生死学。所以我在去年开始办生死研讨会，我计划办20年。当然，那个时候我早就没去了，因为年纪大。可是我希望能够延续下来，能够办20年。另外一部分是灵魂学，我们都相信，宗教都相信有灵魂，我们就相信什么？所以我觉得天地之间没有吉凶，不管是坤卦还是巽卦，没有吉凶。人间有什么？人间有因果，人间靠因果，靠业力。所以天地没有好坏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天地的问题。所以真正的过程里面就是这样子。可是最大的问题部分，就是我们的宗教被政治支配了。跟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例子：内政部想要通过宗教基本法。宗教团体是财团法人，医院是社团法人，宗教团体为什么不要交税？内政部的问题是，他问我啊，你宗教团体为什么不交税？为什么医院要交税？医院不是救人吗？医院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不交税，社团法人要交税，内政部觉得不公平。还有一个问题部分，我说我们都是奉献啊。奉献是赠与，赠与要不要交赠与税？所以哈，公开实在做下面拢没好了，亏近乎雄厚了。感谢我其他内容，我就把档案留下来，给各位做参考。感谢大家。
1: 好，谢谢李宗霖院长哈，很具有人生智慧跟这个批判性的一个论文发表。我先 update 一个讯息，就是那个我们政大的那个刚刚吕院长提到的那个纸本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料中心的那些纸本论文，当然后来因为来印纸本资料的研究生已经非常少了，后来那个中心当然就关闭了，不过论文还在，论文就转到达贤图书馆去当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读有一个很大的天井，然后大家可以看书，还是在，还是可以查，对，然后后来那个中心就转做其他的用途了，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讨论，我们现在先再欢迎那个我们第二位论文发表人聂雅婷老师发表他对阿甘本对宁虎概念思考。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2: 大概阿甘本我已经完成了有关于献祭，然后还有守护神，那这一次是针对那个宁虎概念做的思考。那他出了一本书是宁虎，可是他其实是有我觉得一个厉害的思想家，他的书就很像那个金庸小说一样，都有那个关系存在，所以我有找到其他有关于就是宁虎的这个概念，那比方说像潜能像这样的书，那来看一下他提到的这个宁虎概念，他其实呢是跟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叫做生人的概念是一样的，他其实就是介在人跟动物之间。那如果简单来讲的话，他其实是一个精灵，那这个精灵呢其实一直要获得某些的魂，那这个魂呢就是人灌注某些的一个想法进入，就是在我理解阿甘本我大概是可以用这样来去理解，就是简单来讲这个就是宁虎的这个概念里面它一定要跟人结合，那所以那个魂是什么，就是说它其实必须要打开这个影像的这个力量，就好比是说这一个照片，那我给它一些指令之后就符合我们现在 AI 时代，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活的动的一个那个照片，所以它是介在就是实化跟活化之间，那所以被启动的这些影像里面就是我们技术里面的真正的救赎，也就是可以及时的来去敞开，就好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某一些的静态的这个东西，它突然 那个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可能是我过世的这个爸爸，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哇，我好像跟他就是这个马上见面，然后马上活化起来我对他的这个印象。那我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感觉我心里面就得到一些疗愈，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理解。所以他其实离我们的世代虽然是经典，可是是不远的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谈到的就是有关于时间，有关于记忆的这些问题，而且谈到的是有关于人跟动物之间的这些问题哈。那所以其实我们的世代里面大概是走向后人类的这个世代。那后人类是什么呢？后人类就是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是那个要去看待就是去除人类为中心的这些我们所有的科技发展的这个时代。我就这样来理解哈。那所以其实在他的每一个这个千姿百态里面，每一个邪派迷他其实都是好像望见了所谓的美杜莎之眼。那美杜莎是什么？就是说假使我们说科技它可能带来某些的一个威胁，或者可能带来某些的一个这个魅惑，可是呢如果我们不打开它，我们永远不知道里面出来的一些活力或者是一些东西是什么哈。那所以呢它比喻是打开美杜莎之眼，在石化跟动作之间不停的流转。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阿甘本的照片，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可能就是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照片里面放进来。那阿甘本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提出这个灵符，他其实是要去关心人的那个生存的状态是什么。那生存的状态就是介于人跟动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存在。那换句话说，他的灵符里面，那它是介于人跟动物之间。那

这个尼弗他其实是原本没有魂的，可是他又无法得到像人一样得到上帝的一个恩泽，他甚至无法得到在最后弥赛亚到临的时间来到拯救的这个时刻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三地山维新圣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定，会在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在凡间来度。

众生已经40多年了，想到做甲宏愿上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弘水六合宗教，众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

0: 大家好，阿弥陀佛。
1: 是，讲是特定是这啦吼，咱了你有讲到这个啊，卡着音啦、依附灵这个部分啦吼，咱爱伫厝诶，爱上经啦，啊爱去求圣皇爷啦吼，啊顶一节你有讲到这个圣皇爷爱炸啥物物件，要安怎拜？那么伫厝诶，同款咯，爱上啥物经？哎呦，迄个师姐啊吼，上二十段呢。140天的呢，伊上啥物经，啊，佮有逐天爱传啥物物件来供养，啊，要安怎来用着即个妙法来帮助囡仔哩？啊，请讲师来甲大家做分享。
0: 阿弥陀佛啊！大家好，我现在更明确来一一跟大家来讲解这个法仪的事项怎么做这个案件案例就是《地藏经》消灾祈福，就是每天从你起床到晚上11点这个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圆满这部经，你可以分段上中下，如果你有上班，对不对？辛苦一点，早上起来读上卷，回来中卷下卷，这个中间你好好取舍，绝对可以圆满2个小时绝对可以满你的愿这个读经之前一定要禀告文师，文师就是一个礼拜才画一张，不是每天画不行这边有三宝弟子名字你读起福的人就由你盖章，病患者他没办法读经，你不能给他盖章，是你三宝弟子报恩人，就是等于你就对了。等一下有个这个坛城我会跟你讲这个牌位怎么写读完文书才能读经，而且经典就是从早上没有限制时间，你半夜读都没关系，反正一天要圆满一部地藏经圆满以后再来这个就是坛城的这个贡品。贡品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准备有第一个是一个炉，再来是上面前面一排黄菊花，你看到有橘色的花你可以慢慢去把它比较，再来五果再来就是糖果再来就是有三盘黑豆一盘，黑豆一盘，米一盘，白瓜子，再来最前面坛城这个地方这边有金主就是有更衣一叠往生钱，还是一叠寿金1000，好，很重要这三样东西这个图片的这个都是当天你读完经马上奉化就是不能再等，你不管什么时候读经，你有反正你读完经以后，对不对？马上奉化金子就对了，不能拖。就是这条功德，你给他所读的经，包括这里更衣往生前受尽一切，对不对？这是他们要领的是谁我不知道，只是怀疑这边这样写，然后再来这一章就是坛城恩亲在此坛城的最上面这个这插着的受金这边有个受金这个牌位用受金插起来奶豆就是后面用个假固定的纸板这样就可以用了，这是活用的这个是一定要慢慢的把坛城摆设好，你才能读经，没有这个坛城你绝对办不了事情，供养法界还有他的本身义务人来多少呢，我们都不知道。这边有一个报恩人，对不对？如果是父母或是兄弟姐妹来帮你读经，对不对？包你就写读经那个人就对了，不是谁患者不对只是这个连累这边什么人的这你知道就是谁患者的名字，包恩人写你读经人，包恩人不能写患者一波他经一起哄用的这一章很重要你要看这个连位，就是我们的妙法普传里面444页里面都写得很清楚我这边是再跟你提醒一下，坛城所有的贡品一定要一个礼拜换一次，但是这里面如果有烂掉了花或是水果有坏掉了，你可以当下马上拿起来换掉，不用限电反正 一个礼拜一定要谈成，才全部换。

0: 行，当下有一两个坏掉，对不对？你就买个别的哈，坏掉的东西来补缺就好了，不用全部换。哦，我这样子，你工钱哈，这个我们划不来。记得盘城里面的东西有坏的，就是水果，哈，或是花有凋谢，或是怎么样，哈，有不干净怎么样，我们就是换掉就好了。好，水果当下换掉，有时候太热哈会爆掉，哎，那可以不要紧，那时候要马上换，不一定长虫来，好，一定有一些物件偏爱来，好，记住这一点，水果坏掉就是当场好拿掉换掉，都没有时间限制，这个坛城一个礼拜全部净空，同学哦，里面的牌位哦，烟青菜籽那个牌位红色的，还有这个哦，全部净空，重新再摆换。哦，都要新的哦，牌位也要新的。只有牌位插的这个寿金不用换，那个永远不动。你二十团就是用那个就对了。好、哦，只是这边旁边哈、哦，这边哦全部换新。哦，这个是每天要换化的。好、哦，这个三项，哦，这很重要，这三项。
1: 是，所以讲，讲是，就是遐金纸，金纸咱是逐工
0: 大
1: 来
0: 纲
1: 甲
0: 换化，
1: 化掉啦。
0: 对，读
1: 咱
0: 完经就换
1: 建议
0: 化。
1: 地藏经若读掉，咱就来甲金
0: 换化。
1: 纸化掉。
0: 哎，对，
1: 但是即个坛城一段是七
0: 一个
1: 工，
0: 礼拜，哎，
1: 一礼拜，
0: 对，
1: 花甲水果会使三工几工来换换紧，感觉讲会需要换，咱就家己换。
0: 对，看到这
1: 然
0: 个
1: 后
0: 烂掉，哎，
1: 即个莲位。这个年味
0: 你
1: 吼，
0: 看，
1: 足重要哦，
0: 一个礼
1: 伊有
0: 拜，
1: 写主旨哦，吼，就是还债的主旨，然后奉请什么人的累劫冤亲债主，
0: 对对，
1: 所以
0: 哎。
1: 是请伊的冤亲债主来听
0: 患
1: 经
0: 者还
1: 还
0: 还
1: 债，
0: 价，哎，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报恩
1: 吼，
0: 人的是
1: 啊，报恩就是读
0: 读
1: 经
0: 经
1: 的
0: 的
1: 人，
0: 啦，哎，
1: 是
0: 哦，
1: 是，
0: 这很重
1: 所
0: 要，
1: 以七天的时
0: 哎，
1: 嘛爱甲这张划掉，
0: 化掉，哎哎，对，每
1: 吼、哦，
0: 7天要换一张新
1: 啊是，七天了后，甲你讲的拄啊遐贡品嘛拢收
0: 修
1: 掉。
0: 起来，
1: 再
0: 全
1: 个
0: 部
1: 换
0: 换
1: 第
0: 新，
1: 二段，
0: 对对，第二台，对对对对，
1: 但
0: 还联
1: 是
0: 系，
1: 爱有恒心哦，一定爱逐工做
0: 对，
1: 哦，
0: 哦，这个哈、哦。
2: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诚心也是信愿行，要有相当的耐心的。你要你的亲人平安，你一定要付出好劳力。安那样，没有多少钱，比你好去找医生。你看一个啊。儿子去那边一个月就25,000，最便宜，现在已经超过3万了。你看这个摊子要多少钱？我算一算，哎，不用500块，
1: 爱你的心啦，
0: 心哦，这个虔诚的心、虔诚的心就有感应，而且会满你的愿。虔诚的心，莫做一半泥啦啦，啊，底下挨杂杂，还有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你如果一起埋怨。你讲了吼，三七有神明哦，绝对听有哦。你得吼，前功尽弃哦，因果自行负责，绝对不可批评。我们在做这个宗教法仪，对不对？一定要公而为，你得做好事，少说话，就是安那做好的代志。少说话叫做什么？少说话，不是叫你恶搞，在这边跟吼。啊，那个电视机前的哈、哦，上周四还有哈、哦，全体贤淑同学分享，我的上课哈、哦，我一直讲这几句话，同学，你得要讲好话呢，啊，你得做好代志呢，你的轮缘会慢慢是呢，啊，少说话，不是叫你恶搞，恶言恶语，不管哈、哦，批评是非的话，你得给吞下去，啊，你得做好的代志啊呢，
1: 是，
0: 安欢喜不？嘿，西人大概，吼、哦，底下上课讲，啊，恁有听到无？拍拍啊，吼、哦、吼，精神百倍啊！老师带动，真的啊，法喜充满。每个西人哦，真的当下真的哦，看到老师的案例，真的，我跟你们分享，这分享不是话，真的没有老子的天威，也大智慧。我今天没办法跟你们分享这个案例，真的在外面吸谁有哈？哦谁都没。

0: 办法治疗。你看拖了10年，一三十岁进医院出来，四十一岁，你看整个青春也筛光，真的黄金时段都不见了啊！但是他也要承受这个因果，就得业力啊，真的业力现前，当下怎么办？仰仗佛力，好、哦，底下看好各位同学哈、哦，分享好、哦、这个案例，我就补充，如果有补充不足的，好、哦、你也听哈、哦、啊。我伫圣何寺吼有上课吼共修吼两诶有两天，第二个礼拜吼六跟第四个礼拜六吼，我都会在圣何寺吼跟大家共修吼。恁刚来搞门无要紧，然后读这些案例，我绝对吼一定会很虔诚、很热心的来帮忙你，圆满好你的烦恼，也是大家的烦恼吼。这个时候一个分享案例，相当的殊胜。底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功德圆满，哈，福报满满，阿弥陀佛。
1: 感谢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诶分享吼。咱有拄着烦恼，要安怎处理？就是咱为心性讲，往善路做天雷，传着足侪足侪诶妙法。咱若拄着烦恼，咱各分析道场啦吼，法师啊、讲师啊，咱用来询问，要用啥物方法来帮助遮个囡仔，帮助因会当安尼身体健康，会当事事拢较顺利啦吼。讲着即个医护人啦，讲师是毋是讲？诶，啊，阁有其他诶案例啦，吼，嘛是啊，你家己讲啊，怎来做，吼，啊，化解着伊诶烦恼咧，来甲大家做分享。
0: 阿弥陀，好，分享这个案例是去年12月16日到当下5月29日传来的病情病况，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是我20年来真的是最棘手的一个案例，但是我只有信愿行，遵照老祖师父啊的妙法，我心念都老祖在我身边，哈，师父处处都在我的身边提醒大家，心念观想。真的有奇形哦，真的灵就来呢。然后之后你个观想，真的有没有来？好，我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案例哈、哦，我这边有谁？114年12月16日，那位师姐从手机带，你看这个病况，这个病因，那个脚红斑点一大趴，这就一半呀哦，这边没几哦。再来第二张。从上半身到屁股，黑暗暗的哇！好、哦，同修善心道德，你看这个病因有没有严重？阿弥陀佛，我感到一点阿弥陀佛。好、哦，我看到就起鸡毛皮，手机传来给我看，我就起鸡毛皮。但是一句话，我还是老子的心话，来者不拒。我真的哦，把老子请在心中了。我真的接受这个案例的考验，真的师姐很无奈。好。传过来之后，对不对？什么造成的？因缘果报一定会占卦，但是占卦之前，对不对？哈，我一定到他家哈，先拜访一下，啊，先了解。哎，师兄哈，他的师兄，这个病患，这个多久了？一共哈，讲出音来了，半年前，拍给我的半年前，他已经到台北石牌的某家大医院，在那边打针吃药，你看，打针吃药还是这个状况哦，完全没有改善哦。半年以后才来找我，不是发病以后，他已经去找台北那一家石牌最全国最大、已经医疗设备很好的皮肤科。我说阿弥陀佛，哇，这不是一般的病人，我马上感应，是红斑性狼疮，也不是年纪的病，不管什么病，占卦就对了。好，卦象出来了，真的卦象就好、哦，官鬼辞世，啊，官鬼辞世就是病因，但是又动一个官鬼朱雀啊，化出啊父母。我说病因呢，我这有两个以上，朱雀，我就一想，朱雀动，对不对？夜破，子午冲破，好，怎么去发问？我就问他，师姐，你们这一段时间他的病因之前，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说有，哦，114年的年初，对不对？有到南投的某家公庙拜拜，带起来啊，他拜拜是求运势，对不对？好， 在应试当中讲完那个办事者，对不对？公庙的办事家，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哎，某某人，你三年也死，同修。”哦，这一句话真的好难听到，同修。当下所有的善知识，你能接受这句话吗？你三年也死。所以说他听到这句话回来以后，对不对？他真的动怒了。我去问世是要求好了，哦，因果和好的事情，结果那个办事家跟他说你三年也死，怎么办？一等啊，一直动怒，一直诅咒那个公庙的神，那些负责人。好，你看你祸从口出啊，龙天父啊，我甲讲一句话，我伫因兜啊，甲讲师姐，我问你，我要甲你办代志，我要帮你办事情，当然我问你一句话，我问心，你要死方看，还是不爱死方看？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心话。我这句话一问，如果讲伊要死方看，我就离开了。伊讲不爱死，嗨呀，烦恼带来，他要解忧吗？解忧怎么办？我就要欢喜享受。同学很重要哦，这句话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对不对？我心念我就没有拒绝，但是我一定要问当事者，你的心念怎么样？我现在给你，你要死方看，还是不爱死方看？安尼样。

因阿伯讲，我当然不爱信用卡，哎呀，佫遮少咧，我才这么年轻啊，我还能工作呢，伊即个病还佫有法度去做工课呢，足厉害，足硬叉，哦，足巴结，我一直甲学了，讲好啦，哦，既然来了吼，同学，怎么办？用易占卜啊，用什么妙啊？同学，仰仗佛力，易经，还有风水。还有宗教三宝真的缺一的不可，用一占卜已经知因果了。我已经问出病因，他是造口业，他就是因为动怒，一直诅咒，好那个公庙的神，还有那个负责人，一直爆发。你愈生气，里面的病魔趁机已经给你深入了，而且不原谅你，而且我又看到他的命卦，天火同轮，去年是什么？四年刚好。四害，他的四爻是害四人，你无破嘛爱破，你无病嘛爱病，这12年轮是刚好，你看足准的。我们命卦的哈、哦、那个残疾天机早就已经跟你流年运就已经看好了，了了分明。哈、哦，伊在遐拄好年头就去问代志，问运势，哎，别家唔才去找这间，但是我甲讲一句话，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逆耳是中年。你要练转，还是要转练？我要帮忙伊，我已经心法跟他相回应。我是问伊的心态：你要练转，还是要转练？练转就是安尼，反正对人去吼、哦，你就一直安尼顺伊的意。你三年试用看，啊，转练无同哦，转练我有怀疑哦，我有足侪代志要做呢，你要配合无？伊讲老师，你讲看卖啊？好，我就占卦了。第一个占卦刚好。很凑巧，姓何是有姑婆爷啊，啊有一个书就讲吼，哎姑婆爷吼，姑婆爷吼，会听解毒、以毒攻毒，吼、哦、有效无？我一占卦，哇，自身了小丑不好，但是哦，加减用，加减用，吼、哦，先甲缀一个摆安尼，吼、哦，这行车车我真啊看到个通宵，你再看，这互你看到是一面鸟，他拍一面给我，全部身上三分之二。屁股、脚全部拢着啊！脚趾片、胸腔嘛，拢总有东西会给你看，吼、哦！哎，最后5月29号拍过来的那个照片，好，第一个国宝要我用啊！啊，搁啥物？搁一项，讲师兄师姐，你有法度吼，布施者做功德，这正大啊！我还占卦吼，我有占卦，有子孙爻，哈、啊，有翁但是。也阁无多化解迄个病痛，你先做看卖，要做无？先布施者一项淘汰。我就先跟他讲，你经济有方便无？有法度做无？最主要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唔通你讲吼。哦

0: 先等嘞，啊，你爱做哦。我们老师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一定要问当事者，你有金钱有方便，会使做补习不？好，一共可以，我就从金额多少一直做一直沾，我沾到10万块没有缘分，这个是一个数字，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更活不是啊？你沾过事有不讲清楚，你讲我要公用，你身体不适，你只要100还是1000，没使，因为这是大的疾病，知道吗？大的疾病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就讲有讲对无？好，我赚到50万，跟某某去道场去做建设基金，子孙了又出来，妄想而已，没有工作哦。但是佫有同一个兄弟，爱开钱无毋对，坤为地，动粗了，这无重要。好，再来，报喜之了，加迄个国宝许个一礼拜我先甲拍照有较紧一丝啦，无要紧，但是有消无？消几丝丝啦，大家看一下有消有，无偌济但是嘛是还佫作红，这功德对这张就较明显，真的这张最清楚，有消一挂一礼拜呀，一礼拜了经过时间讲，我有探讨，我佫有占卦，好像还有缺陷，还是不够。安尼没有，那未使干那钱布施个果报晓啊！刚才那个地藏经菩，这个法仪，哎呦，一拜十大呀！有拜过一次十大了，经过来这一张就是2A21，一个传来，有效不？有效，有作用了啊！有读经有无？有，注意看这是经过2个月，我都有写日期印证。真的消了，你看，两张活力华无边，你看，真的很殊胜，有无？真的有感应的，我信心的来刚好是这三张就是都是2月21号传给我的，要不要按个锦上添花，可以看清楚。好，这张传过来师姐甲讲，关先生海安呢，走去别位啊。走去外口去找医生，要找啥物？迄个人讲的迄种也是啥物药膏足凉的。我现在想不出来，一种也是啥物，反正迄个类似足清凉的。我形容安尼那种药膏要甲抹好凉就对啦，要甲消肿。我一沾挂我关鬼洞两个，我袂使有并发症，会反应不行外面的药草都不行，不能使用。好，起心动念，突然间我请老祖来加持，对不对？做什么事情？拜忏。最后一句话，因为十五有开示，拜忏在拜忏当中，让他流汗，让他排毒，比假西药、假什么药都有效，而且很神速，也足紧呢。哦，好，这个师傅开示了，我赶快有了灵感，很啰嗦一个人来啊，我赶快。我找三昧水忏，药师经，再来观世音菩萨普文品三部经，我就分沾三昧水忏无缘，佛祖尊药师经嘛无缘，观世音菩萨动什么呢？动兄弟，动父母，联系相争子孙，子孙业路都来相争，作恶呢？观鬼也要修成啊，这条不好。拜忏的对，好，
1: 是，
0: 经过拜忏，
1: 所以咱的时间的关系，咱后一集请讲师过来甲阮分享讲，这个师兄用拜忏来治伊这个皮肤病，啊，佮有讲这个是卡着的问题嘛，有伤着地中间去拜忏咱后一集请讲师佮咱做分享，要安怎来拜忏，会当消灾化疾，咱后一集再佮麻烦讲师。
0: 阿弥
1: 谢
0: 陀佛，
1: 谢，
0: 谢谢，谢
1: 感
0: 谢，阿
1: 谢，
0: 弥陀佛。
1: 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诸比道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定力。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分享。会记得后一集讲师要甲咱分享安怎来拜忏，安怎来消灾化解。感谢讲师，谢谢。

0: 阿弥
1: 谢谢，
0: 陀佛，谢谢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上身，
1: 离开，
0: 上身，
1: 离开。
2: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吗？大家怎么说的？
5: 被告英语羁押。
6: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7: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8: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

方向和目标。金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赵康。

0: 大家好，我是文兵嫂啊。今天要做这吼、個，笋啊，一笋三吃。因为即摆哦，笋啊都丢死啦。嗯，嘿，即摆来吃上好吃。嗯，系啊，系啊，系啊。
1: 尤其我们在大坑，大坑最有名的是什么？
2: 笋子。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先介绍我们的食材。
0: 笋啊，一笋三吃，这是笋啊，这个头吼，我甲剁起来，啊，这要来蒸，吼，啊，这笋啊的中央，嗯，我要翕用焖的，吼，啊，这笋啊的尾节，哦，就是用煮清水。
1: 告诉你们，他们原本是长这样子的。大坑的笋子真的是很大的，不要误会，
0: 很大只，
1: 你买不到像我们这样截开的，所以说呢，应该是要这样，但是。通常我们在煮笋子的时候，这个屁股啊都会被妈妈切掉，觉得太硬了。等一下就告诉大家这怎么煮。嗯，这个只有在文凭小照卡才有哦。
0: 这钱也跟阮兜有啦。
1: 对。那我们先做哪一个？
0: 我先用焖的。
1: 好。同志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你们家里有这个东西吗？现在多么难得能够看到木头的，这是什么？
0: 刷枪，
1: 刷枪器。
0: 而且这已经用了很久了，你看都褪色了，
1: 是不是从你结婚就已经用了？先把中间这个笋怎么样？
0: 来把它切一切。其实讲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用这个，我都是切切切切切切这样子。细细细细切啊，怎么卡这回啊？吼，所以有错枪没？
1: 嘿，哪有？现在的人真的没有那个耐心啊！我每次在错枪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有玩过，跟妈妈玩这个，最终的结局都是这里唰出一堆血，所以其实我觉得那算是某种程度上，它算是一种凶器啊，对我来说。但是妈妈的手就是这样，不怕烫，不怕刀，什么都不怕。这会很用力吗？
0: 要、哦，嗯，
1: 就如果说像一般母亲都要照顾家里，然后都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话，

0: 没事在家里做一下这道菜，秘籍就练出来了，好吗？加油好吗？啊，这就不要了，
1: 这没有，这等一下煮汤。哦，
0: 很怕被我丢掉，有多么节约。
1: 因为它这都还很嫩呢。
0: 那我们去市场买的时候，他就会帮我们把皮都削掉了吗？嘿嘿，嗯，现在笋子贵吗？
1: 贵。哦，
0: 啊，不是说丢席，为什么还贵？
1: 没有没有没有，这等于是差不多刚出来，然后你慢慢慢慢吃到中秋节，那中午端午节的时候，火最有高哦，嗯，这个笋更好吃，嗯，啊，煎的嫩嫩嫩，嘿。
0: 嗯，现在是刚出来的。
1: 对，刚出来的，太稀罕了。嗯，
0: 好。而且大坑的笋子真的很大只很大只，其实我以前搞不清楚为什么有的笋子是那种小只的，然后为什么这种笋子大只的，后来我才知道笋子有分麻的笋，
1: 对啊，
0: 的笋，嗯，啊，冬冬笋，那这个
1: 冬笋是冬天的了，啊，这起码都叫麻的笋了，
0: 这个叫麻的笋，麻的笋，那为什么还有那种细细的拿来腌酸笋的，那是什么笋？
1: 哦，没有那。腌酸笋那个不是的，
0: 那不，
1: 腌酸笋那个是我去买迄个，伊只笋啊，话无砍无砍就土对无吼，啊，就青青啊。哦。啊，青青的时阵卖不出去，啊，就淡掉，我就买回来自己腌酸笋了。
0: 下次教大家做这个，那种笋子一定很便宜，因为卖不出去。文平嫂真的很厉害。你要高级的食材，他也可以给你做很好吃。你要这个贝贝出去的食材，他也可以帮你做得很好吃。那一般的家庭主妇要怎么挑笋子啊？市场那么多笋子，我们怎么挑？
1: 你挑它这个屁股哈，嘿，那个蛋了，哼，蛋来了，很嫩啊。你那个蛋光没？
0: 我这个很嫩是怎么样的形容？
1: 蛋会落去的。
0: 哦，戳得下去哦。
1: 哎，啊，那蛋会就落啊。嗯。
0: 啊，那老板不是很奇怪，你每一个屁股都给我搓一下，他没给你没？
1: 会啊，他也是让你看了，啊，他也会让你看。
0: 啊，如果说搓不下去，就是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哦，
0: 哎，这个小佩服还真的，因为我在家里我也没有买过菜，就算买菜也是买超市的，那超市的根本就不可能让我搓屁股。如果有去市场的妈妈就知道，笋子拿来搓屁股，我刚刚有试过，指甲搓下去有指痕的。文平嫂说，那就是很嫩，很嫩的就可以。
1: 不过现在买笋子一部好，就是吼，你买买也当给你的脚给你背。嗯，
0: 哎，对啊，
1: 对啊，比较方便的。
0: 不然嘞？啊，不然还要连脚带买回来
1: 啊？对啊，给你个背啊。嗯。
0: 大家都说这个笋子很凉。
1: 夏天呢？嗯。
0: 非常有道理。
1: 夏天才有啊。
0: 非常有道理。
1: 对啊。
0: 一直吃到中秋节。
1: 对。到中秋节的那个煮起来就比较黄。
0: 那我们想，
1: 对，
0: 什么样的笋子料理我们嫩的合适？要嫩的笋子煮比较好吃。
1: 焖啊，
0: 焖哦，焖笋。
1: 焖。
0: 那老的笋子要用在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吃？
1: 你不可能买到老的啊。哈，
0: 所以老的都不要买。
1: 太老人家也不会卖啊。
0: 他就骗我们这些 不我们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通常，哦，我等一下再。哦，
1: 我现在，
0: 你看，串枪那么一大锅，满满满满满。
1: 然后我用那个热水放到这里。
0: 热水哦。
1: 热水。
0: 文平嫂煮东西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秘密，就是这一罐。
1: 鹅油。
0: 为什么用鹅油？
1: 鹅油没有胆固醇，而且你放冰箱，它不会结冻。
0: 对。嘿。它还是咕溜的哦，
1: 对，溜溜。
0: 如果你是猪油或牛油，你放在冰箱，是不是马上就结冻？
1: 要用同时要亏亏亏，它这个不用。
0: 所以，传说中的鹅油就不会卡血管，所以文平嫂就是喜欢用鹅油，而且又很香。好，
1: 看一下，
0: 大家看一下它的高度，就是刚好淹过这个串枪的笋子而已。然后我们准备鹅油。之前的鹅油啊，在市场里都没有人要。文平嫂的专长就是去发掘别人不要的食材。然后呢，他去买鹅的时候，那个摊贩跟文平嫂说什么？
1: 那个十几年前呢，啊，我们这个地方礼拜六、礼拜天拢在卖情生啊。哎，以前鹅油根本没有人要嘛，嗯，对不对？然后我那每个礼拜会去买，有时候买鸡肉啊，有时候买鹅肉，有时候啊回来家己。

0: 煮完嘞。有一天他就问我，我要走啊，阿妹阿妹，你要五油不？我怎讲啊？哈？什么五油？伊讲哦，我跟你讲哦，迄五油无胆固醇哦，嘿，我摕一个给你好不？我讲要怎煮？嗯，啊，你个静静的吼，啊，诶，迄个是那个坑冰箱安尼啦。结果我就跟他说好，你说他一次拿那么大火金给我，我吓死了。伊讲我给你坑来再讲，你别别怕呀那个。就后来我就拿回来送给朋友，帮送给朋友。然后一个月后，他问我要搁爱不？我没来，伊讲我还讲，你用红葱头落去浸一下吼，可以做干面。他就这样跟我讲。哦，后来我就再来，我就煮菜什么都用鹅油。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然后这个哈，我们把它打开。我这最坑的哈是青的呀，有没有？然后我放鹅油下去，不用放很多，因为那个笋没加油，就这样就可以了。
1: 一汤匙就可以了。
0: 对，一汤匙就够了，放鹅油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放。
1: 所以这道菜，它唯一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0: 搓钱。
1: 对。所以它不只是做菜，还融合了运动。
0: 对对。
1: 我们平常每一周二跟五早上要去重训哦。然后现在还要练手臂。
0: 对对对。
1: 这一道菜也只有在文平嫂的灶咖才有，你在外面你不要说买不到啦，你去人家家吃饭人家也不会做这东西，那你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做？
0: 不是我们小时候哦，阿嬤都在大丁嘛，然后我妈妈就用这个就这样切片切片啦，然后她就用油啊东西都用啊煮起来，我那时候小时候心里想说我来再给油油啊，所以你看我现在煮东西我都是少油少油
1: 少油少盐，对对对，非常健康。
0: 然后后来我自己想想也不用放那么多那个东西上，我不太喜欢洗那些东西，所以我就干脆用这样焖，
1: 自己研发的。
0: 对对对，像我炒米粉，我也不用肉也不用东西。
1: 你现在是在预告你下面的下一道菜了吗？对，文平嫂的料理，它的调味料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你就觉得哇，我们年轻人的观念是健康的东西一定不好吃，错了，等一下让大家尝试一下，只能看吃不到哈，大家回去自己做，你吃一口真的神仙滋味。啊，这个大概要焖多久啊？
0: 现在等一下，我们让它滚，嘿，好，还没滚，等一下滚。
1: 那如果家里没有热水的，它可不可以用
0: 热水？没关系，
1: 但是一定要让它滚。
0: 对，嗯，让它滚了以后，它等下会滚嘛。嗯，滚了以后你就是转小火。
1: 那我中间需要像你这样翻来翻去吗？
0: 不用不用，
1: 都不用。
0: 现在就是等它滚嘛。
1: 滾，所以我刚弄好开火，我就可以把油倒进去了。
0: 对对。
1: 那我如果没有鹅油，我倒沙拉油可以吗？
0: 对对对，都可以。
1: 可以。猪油也可以。
0: 都可以。哦，都可以。
1: 那不倒油会好吃吗？啊？不倒油呢？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也是蛮随性的料理。也就是说，这一道菜其实非常有笋子的原味。
0: 对。
1: 好，我们刚刚这样子看啊，也就只有串枪和加热水跟加热跟加鹅油，这有什么困难？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困难。
1: 这个连我这种手残党可能都可以做得很好，像现在就啵啵啵滚了，
0: 滚起来了。
1: 嗯，要调小火，对不对？
0: 对，要小火，
1: 就小火而已。
0: 小火差不多20分钟至25分钟，
1: 就不要理它了。
0: 不要理它，不用管它。嗯，然后你等到20分钟、25分钟，无后无后，你就看现在这个汤还白白，是那个
1: 透明的。
0: 对，嗯，等一下这个汤就变成牛奶颜色就好了。
1: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现场应该是闻不到哈，我已经闻到那个笋子的香味。
0: 对对对，哎，现在还没有，等一下再来会更好吃。哇，我们来看好了没有？打开看看。哇，
1: 我们怎么知道好了没有？
0: 你看，跟刚刚有没有
1: 变成笋子的颜色？
0: 不是，牛奶的颜色。
1: 牛奶呀，白色。
0: 对呀，变成白，刚刚是清的嘛，刚刚很清呢。
1: 笋子也不吸水哈，
0: 不太会吸水。对呀，
1: 对，
0: 就这样，你看，
1: 变浑浊，
0: 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去管它时间，就是你看到这样就可以吃了。
1: 好，
0: 嗯，然后就放个盐巴。
1: 好了以后才开始加调味，这是我跟文平嫂学的。东西快煮好了，要出锅前才加调料。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什么东西都先加在前面，想说让它吸进去。就文平嫂告诉我一个正确的姿势，就是出锅前再加调料。
0: 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还没出锅，比如说那个坑盐哈，它会吸进去，那味道就会没有。
1: 哦，哎，这个差很多呢，所以很多人照着文平嫂的方式去煮，可能煮不出它那个味道。
0: 对呀，
1: 然后加多少呢？少许，
0: 我试看看味道，咸点啊。OK
1: OK， 出手就没有失手过。嗯，好，我们来试吃看看。它是一道菜哦，你可以配汤，也可以不要配汤。通常我们会配饭在里面，就这样，很单纯哦。笋子加水加盐巴。
0: 对。好吃，
1: 人间美味。
0: 我听到你甩甩甩甩声音，
1: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怎么说呢？
0: 很嫩啊，
1: 很嫩。然后味道是笋子的原味，然后一点点咸，会让你很想要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回去一定要试试看。那我们今天的焖笋子大成功。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今天要来做这行，就是节瓜炒新鲜的香菇。
1: 坚持要说是新鲜的哦，不是干的那种哦。
0: 对对对，新鲜的香菇哈。来，咱来切一个
1: 节瓜。
0: 节瓜，
1: 节瓜是不是就是大黄瓜？
0: 好像现在才有了，以前也没有节瓜。
1: 节瓜好像是西洋的玩意儿哎。
0: 对啊，好像是新的。
1: 因为平常在台湾吃饭的小孩，好像很少吃到节瓜这个东西。
0: 对对。
1: 那它跟黄瓜有什么不一样的口感？
0: 我不知道嘞。嗯，
1: 这就是文平嫂一贯的回答。滚刀切，
0: 对，
1: 老规矩，然后切小小的，
0: 对，不用很小也不用很大，就这样子炒的嘛，
1: 不用很小也不用很大，就这样子。
0: 节瓜真紧熟，
1: 真紧熟，嗯，很快熟，
0: 对，
1: 嗯，那节瓜可以像小黄瓜一样生吃吗？
0: 结果听说可以生吃的，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来试看看，用凉拌结果。
1: 等文平嫂研发出来，我们再来呈现给观众朋友。新鲜香菇啊，这一个是什么？
0: 姜啊，
1: 新鲜姜。
0: 这个是哎，对对对，现在最新鲜的姜，嫩姜啊。
1: 嫩姜，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做这道菜？我是戳到了什么不该问的问题吗？
0: 不是，因为想现在节瓜很夯嘛，嗯，来试看看这样子的。
1: 啊，怎么会想到要炒香菇？你怎么不炒黑米，还是炒什么？
0: 没有，我感觉到香菇比较的鲜味。嗯，然后我那天有炒啊，老板说好吃啊。
1: 啊，就是自己脑子随意配的，觉得节瓜很配香菇。
0: 对对对。
1: 啊，有考虑颜色的问题吗？
0: 没有，
1: 脑子里把两个味道想在一起，觉得是好吃的。
0: 对啊，所以我那天炒，老板说，哎，好吃哦，
1: 吃哦。
0: 哎，我有炒啊。
1: 那为什么想要用嫩姜，不是用蒜头？
0: 不是，现在嫩姜出来，我现在起码看盘都用嫩姜啊了。哦。嫩姜你可以凉拌，也很好吃啊。
1: 觉得会很辣？嗯。觉得会很辣？
0: 不会。
1: 不会吗？
0: 不会。
1: 你为什么把这个杆杆都切掉？
0: 等一下，没有。
1: 啊，你看碎哈。
0: 对啊。
1: 先把杆切掉，再慢慢的切雨伞，切一条一条的。嗯
0: 嗯。不要切太细啊。嗯。因为这新鲜香菇也揪。哦、
1: 所以要切比较大条。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不用干的香菇？
0: 干的香菇好像我不知道嘞，我就想用这新鲜的。
1: 妈妈就是可以任性，她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既然文平少用新鲜的，大家就跟着用新鲜的好吗？
0: 这个不要，这个丑丑的。
1: 丑丑的就不要。
0: 对啊。好了，
1: 也是颜值派的。
0: 好，我们先把姜放下去。哎呦，
1: 干的锅都没有放油，就把姜放下去了。
0: 对。哎呦，不会啦。
1: 先放姜，再放鹅油。

0: 就把它盖起来了。
1: 盖起来，闷了。
0: 这样子闷要闷多久啊？你要闷多久啊？
1: 闷一下就好。
0: 闷一下就好。怎么判断？
1: 还没，还没。
0: 看颜色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对，有个顶顶啊，硬硬的、啊，所以还没。哦，
0: 要把它闷软哦。
1: 对对对，闷软。闷软，这个再放下去。
0: 好。啊，为什么？
1: 这个很快熟。
0: 为什么你炒菜要用汤匙？
1: 有时候我会用这个啦。
0: 人家发明铲子是干嘛？
1: 是用这个啦，就这样子啊。
0: 啊，那个铲子都不用。

0: 还给你买了那么多个，不用，不是用汤匙就是用筷子，也是挺有趣的。大火吗？
1: 对，大火。嗯，
0: 这样我们不会把它哦，因为你有加水，所以不会焦掉，不会黑掉。
1: 要加水啊，
0: 所以没有加水就黑掉，
1: 臭味大。
0: 你是为了要让它软才加水哦？
1: 对啊，啊你这样干炒的话，哎，臭味大。嗯，嘿，哎。
0: 你会觉得这个很理所当然，
1: 对，
0: 我们会觉得既然是炒菜，怎么可以加水呢？就是油加菜，所以你就说，哎，加水很奇怪，然后那个水就会流出来了。
1: 对啊，
0: 这样正常。
1: 不是流出来，是因为这寡跟这不哈，还以为
0: 又是一个什么配包，没有，就是寡跟这不哈。
1: 对，因为买这个锅没有。
0: 没有合适的盖子，对，那节瓜会吸水吗？不太会。嗯，
1: 再谢谢。哦，那这道菜是纯素喽，连蒜都没有。对，用姜。嗯，
0: 那为什么选嫩姜不选老姜？
1: 有嫩姜比较好吃啊。
0: 啊，老姜比较香啊。
1: 但是老姜它咸吗？嫩姜不辣，
0: 可是我们要姜不就是为了要吃辣？
1: 像你炒那个松板肉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1: 用嫩姜超级好吃。
0: 你又说了松板肉，他们到时候又会想要看松板肉。
1: 好啊，下次来炒松板肉。
0: 这次都是做素食的料理，我们下次会做给肉食系动物一些荤的
1: 料理。好，可以了。
0: 可以了，嗯，我们就把大量的新鲜香菇丢进去，
1: 对，
0: 又是用它厉害的汤匙搅拌搅拌，嗯，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觉得香香的，可是什么调料都还没放，嗯，我已经觉得就胖了呢，
1: 对吧？
0: 那你都没有放调味料，怎么就这么香了？
1: 没有，不用，它本身就有香。其实这个新鲜的香菇，它本来本身就有那个香味，
0: 对，
1: 嗯，而且那个新鲜的香菇也吸汤啊，好
0: 不好？哦，所以那个水最后都是被香菇吸掉了，
1: 对啊，
0: 哎，真的水都不见呢，
1: 对，所以等一下还要再加水下去啊，要不然的话太干了，
0: 很好，我不适合炒菜。
1: 因为我就不用炒了，我炒给你吃就够了，不用炒，
0: 多幸福啊！
1: 对啊，
0: 但是还是自己学会比较愉快。
1: 对，盖起来。
0: 对，盖起来。这样不会两道菜都软软的吗？香菇也软软的，节瓜也软软。
1: 节瓜不会很软。嗯。节瓜不会很软。
0: 而且你说你要研发腌节瓜，对不对？凉拌节瓜。
1: 我在想哈，但是还没弄。
0: 汤匙拿来继续搅一搅。嗯。
1: 可以了。
0: 嗯，我闻到的都是香味。好吃吗？
1: 好，很棒。
0: 其实这样子炒一道菜速度很快耶。
1: 对啊。
0: 那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会。
1: 很好学的，
0: 很好学，嗯，也很好吃。
1: 哦，满满的，很棒。
0: 又到了我帮大家试吃的时间了。这感觉也很会饱哎，然后又很瘦身哎。香菇很清香，节瓜很果腹。先吃一口节瓜。完全跟小黄瓜不一样的味道哎。再吃一口香菇，嗯，我觉得可以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瓜炒香菇成功。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6: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7: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2026年1月13日安详的圆寂，在他43年的行道年间，帮助了无数的众生，帮助社会大众转危为安，安定身心。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值得我们追寻，也值得我们感恩。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混元禅师在1994年5月以生与死的自觉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演讲。在这场演讲当中，混元禅师将他个人所经历过的病苦中的挣扎，与病中深刻的自我反省和人生的重要体悟，都一一的向信众弟子开示，之后将这些完整的内容收录成为一本书，同名为《生与死的自觉》，也提到了同样在1994那一年，混元禅师选在同一天为维新圣教新竹道场大梵寺和位于台中后里的三宝寺举行破土仪式，跨出了扩建维新圣教传法版图的第一大

下一步混元禅师又会。

五十三佛分第三。经文当中提到，早在阿弥陀佛成就之前，就已经有五十三佛成就出世，包括定光如来、光远如来、月光如来、旃檀香如来、善商王如来、须弥天冠如来等等五十三佛。混元禅师说，什么是如来？如来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也叫做本性。那么什么是道？道就是不生不灭的虚空，还有大自然也叫做道。过去混元禅师就时常告诉弟子们，大自然是没有病的。人之所以会有病有缺点，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个人的思想有病，我们的思想才会偏差，才会离开道，离开了大自然，也因此才有各种的烦恼，还有生老病死这些苦，来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本来清净的心。

慧远禅师继续说道，所以那时候定光如来佛第一修来到世间的时候，以他的法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让众生能够得到正果，得到了脱生死之道。等到定光如来佛传道的时间圆满了，他就自己度化走了，然后又发大愿又再来。接下来接着是光远佛，之后再来一世为月光佛，一次又一次的，一世一世的来到世间度化众生。慧远禅师开示，世间的人以为死就是灭度，事实上死跟灭度是两回事。当我们开悟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不生不灭，这才是真正的灭度，而没有开悟的才叫做死。我们的生命分成从好几种生命，一种的生命是肉体的生命，一种是我们灵魂意识里的生命，也就是思想的生命，一种是般若智慧的生命，也就是大智慧佛性的生命，即是不生不灭的真性。各位，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不死，只是把躯壳丢掉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而已。死后有一个光明的世界，也有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如果开悟了，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生生不灭的时候，那么灭度以后，我们就向着光明去了。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佛说《大阿弥陀经》经文当中提到，月光佛之后再来一次出世，名为旃檀香佛；再来一次出世，名为善山王佛；再来一次出世，名为须弥天冠佛。一直到第53尊佛名处世佛。慧圆禅师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佛，就好像

现在密宗的达赖喇嘛活佛是生生世世下来世间行大愿力的，当未来生再来一次世间，他又会叫什么名呢？各位，你们今天虽然叫张某某、王某某、蔡某某，这是你们这一生的名，前生的名并不是这个名，但是你们每个人的心灵的名是什么？生生世世的名即是为佛。各位，你们心灵自信中本来就有成就五十三佛的妙法，在你们般若生命中就有了，那么各位，你们要如何去求呢？佛在我们的心中，佛在我们的灵山塔里面，在我们的佛心里面。各位，你们回去念这五十三佛，念到比方说南无月光佛的时候，心里感到很舒服、很高兴，升起欢喜心。当你心生欢喜的时候，说不定过去是你曾经和月光佛同事，或者是和月光佛同修，或者那时候你赞叹过月光佛。各位，对于这个法要正确的去认识，就会真真正正体悟到佛在心中莫远求，不需要去外面乱找四处求。在座的各位，你们的名扬两界的佛性自信，在无量无边以前，你们的心中都有五十三佛的因缘存在，各位千万不要忘记。这次混元禅师在九九法会上所讲解的《佛说大阿弥陀经》五十三佛分第三，也为日后的如意墨宝的出世埋下了伏笔。混元禅师回忆起他自己从民国七十一年，也就是1982年开始学佛行道，到了民国八十三年底1994年，经过了12个年头，结果的善缘的信众弟子大约有27万人次那么多。在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和状态之下，混元禅师从心眼里看到善信弟子们的心中，恍惚若隐若现的有龙形浮现，而在龙的背脊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经营，实在是不可思议。从民国八十三年，也就是1994年秋天以来，混元禅师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式的如意字体。当混元禅师在书写的时候，他的眼前、他的心中，不管在任何环境场合，都有龙形的字体浮现在大虚空当中。那个龙形字体是活跃的、有生命的，不但能够翻云腾雾，还能够片行于虚空之中。那一种奇妙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那一年的时间大约中秋节的前后，有一次混元禅师他禅坐定心的时候，他由心中涌现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在无量劫未成就阿弥陀佛之前曾经修行成就的五十三如来佛果位名号：定光如来、光远如来、月光如来、旃檀香如来等等，共计五十三如来的龙心法相。在之后，混元禅师在同一年，也是民国八十三年农历10月16日的辰时，当他再次由心中涌现出五十三。

0: 来佛的龙形真面目时，当下他随即诚心的焚香持诵大神咒，混元禅师身口意供养，静下心来将如意金龙形体书写下来，并且依照如来名挥洒龙性如来法相，用龙的形象来表现诸佛如来的庄严和活跃的生命力。在混元禅师全神贯注专心书写的时候，天上的祥云朵朵聚集，就算已经过了中午的用餐时间，混元禅师也不敢稍作休息，他一鼓作气地将53如来名号一张接着一张地书写出来，一直到傍晚时分，美丽的夕阳已经高悬在西山九九峰上的时候，最后一张书写的阿弥陀佛宣告完成，整个书写的任务才圆满落幕。当时混元禅师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那一支6公斤重的大毛笔在他的手上挥舞了一整天，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累，真的是佛法无边，佛力不可思议啊。混元禅师诚心的感激佛如来的慈悲，在当天示现法性金龙的真面目是那么有尽力，有包容心，而原来佛如来施舍给众生的慈悲力就从来没有吝啬，是那么的自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从1994年，也就是民国83年以来，文源禅师陆陆续续书写了上百幅的全开的大型墨宝，并且在1995年，也就是民国84年的春天，将作品拍照集结成《禅境书道集》这本书，并且分别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各举办一场隆重而盛大的禅境书道展。首先登场的是位于北区的场次，3月17号到3月31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逸仙画廊举办。当年报纸的新闻标题就指出了"禅境书道展隐藏玄机，混元禅师显如意，仙佛降笔现龙威"，并且在新闻内容当中提到，本次展览共展出约123幅混元禅师的作品。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混元禅师的每个如意字都是字中有画，具有龙形，而且形体迥异，字迹苍劲，力道雄厚，气势宏伟，铁笔银钩洒脱不凡，让人叹为观止。接着登场的是位于中区的场次，4月8日到4月13日，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中山展览厅举办。中区的新闻媒体报道中这样形容：肉眼看画皆是墨，心眼观画皆是佛。赞扬混元禅师自创的书法绘画充满禅趣，虽然风格形式姿态万千，但是仔细的用心眼来看，却又无形无相。看着混元禅师的书画，让人自觉福慧增长，就像在娑婆世界当中第一次初闻如来一样，充满欣喜。压轴登场的是位于南区的场次，12月8日到12月20日，在高雄市立图书馆举办。会场之内灌溉云集，不但展现了混元禅师的好人缘、高人气，更是带动了当地前往参观特展的人潮。混元禅师展出的金龙如意墨宝，每一幅都是诸佛菩萨的示现，而混元禅师连续性的在北中南所举办的展览，更是精心策划的安排，为的是借由龙形墨宝的展出，恭请诸佛菩萨降临，替台湾百姓国家来祈福，祈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实在是用心良苦。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来欣赏混元禅师的禅境书道之美。定光如来，53佛中第一尊佛，混元禅师为定光如来墨宝下了这样的注解：永恒的施舍，不求取回报，永远的加持，只希望众生皆能开悟，证得无上菩提大道。如来的心中只有众生，是永远不变的关怀众生。如来的心是遍满3000大千世界的爱，是广阔无边际的。而且如来施舍关怀的心是有大魄力，无执着，无分别心的。阿弥陀佛。
当年混元禅师一气呵成，书写五十三佛之中最后完成的一幅。混元禅师为阿弥陀佛墨宝下了如此的注解：悟者是佛陀，而无悟者是凡夫。但悟与无悟之心者是何人？是平直、坦实、无欺、无诈、无怨、无悔、无恨、无嫉妒、无毁谤、无嗔恨也。若是心行平直者，即是阿弥陀佛矣。原来具佛性皆有阿弥陀佛之自性，唯有悟到自心的阿弥陀佛性者，即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佛也。唯有勤修念佛，方可悟自性及佛陀，这是多么伟大。台湾祖师爷，法船漂泊太平洋，东靠西行皆无依，若言向东移，此生西方多万里。台湾南北本是一，先天乾坤后坎离，地水火风形成真

雅体，若是强执台湾不悟，枉费为人有缘来修行。台湾法传妙难闻，悟者台湾是法身，直接证入大菩提。台湾真是大宝岛，船上众生最有缘，相依为命古至今。舍弃自私，即是祖师心；启发佛心，更是祖师心。祖师原来亦佛心。云梦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鬼谷妙法古今传，苏秦张仪二高徒，合成十道天心法，世人误解天机奥，故传二徒分胜负，一徒未悟下山去。本想图佑天下遨游行，一统天下称为王。一图过人禅定力，八风动摇不扰心。可惜未悟之徒四处多阻路，愿得回山找本性。鬼谷令反省、忏悔、实践循环修，方在下山求名利。可惜名利非是人生宝。妙法示现在世间，二徒依法合纵连横经天下，纵横必有心，心者鬼谷子也。今人求是鬼谷真面目，原来成就之后方悟，我心即是王禅，哈哈哈！大笑三声，心一开，平日之笑无挂碍，事事如意磨不来。舍弃名利自无碍，即证我心本源即老祖。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心香骗大仙。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健检报告大家看得懂吗？现在国人逐渐对于健康检查的习惯越来越有了，但是很多人在拿到健检报告之后呢，可能会找不到人来解释，或者是会听不懂医师对我们的简略的说明。那通常呢，大家可能会想说，报告上没有红字就没有问题，我们就安全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健检数字上呢，会有一些玄机，我们该怎么分辨呢？在这个单元，让专业医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心脏血管外科的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脏血管外科的郭慧萱医师。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关于健康的一些概念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大家常见的健康检查来开始做一些分享。
0: 那郭医师，我们常常现在大家呢，已经比较有健康意识抬头，对于健康检查这件事情会定期的去做。那我们通常拿到那张检查报告，我该看这些专业名词，通常是在检查些什么呢？
1: 大家以我们最常见的哈，大家可能在说不定在工作上还比较容易接触到健康检查，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可能有提供员工体检。那我讲健康检查最基本的项目，第一个可能会包括去量测你的血压、身高、体重，然后会做基本的问诊，然后抽血检查、验尿等等的。那这些大概就可以涵盖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健康状况，因为你说你真的有一些罕见疾病，机会太低了。那所以用这样子很简单的组合，大概就可以囊括你可能会发生的状况。那像我们最现代人文明病啦，就是大家都会说三高三高，所以三高我们就从这个点来切入。三高大概也是从健康检查能够稍微发现一些端倪，或是说建议你可以就此开始做一些处理的一个切口。那像三高，你会不会说是哪三高？那三高就是三个高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个高。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三高的常见的指标啊。那第一个，你在健康检查一定会被量测血压，
0: 血压是。
1: 那你会被量测血压之后得到一个收缩压，就是高的那个血压跟一个舒张压，那当然你在健检啦，可能是在医疗院所，可能会有一点紧张，那这个量出来的数值可能会高一些，那如果你这个数值本身就

0: 正常，那大概就不用太担心、嗯、因为通常在医疗院所量出来都是有一点高估的、
1: 欸怕怕哦、
0: 那但是如果你量出来是高的呢，那接下来医师可能就会建议你要追踪看看、嗯、如果说你回家在放松状态下去量的就比较正常了、嗯、那大概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哦、因为这个叫我们叫俗称叫做白袍高血压，看到医师就紧张的这种高血压、哦、所以血压数值大概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嗯，通常你在医疗院所量到的血压如果已经正常大概就不需要太担心，就高血压机会就蛮低的。那如果你有进一步还需要再做复检，那大概会需要做一段时间的追踪、嗯、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一次的数值过高就说你一定是高血压、嗯、因为这个是可能是一段时间的平均累积，如果都是高的，都超过这样130-80的数字、嗯，那我才会定义你是高血压。
1: 是，所以针对130-80这个数字呢，是我们可以判断我们的血压数值是不是在标准之内哦。
0: 是，那关于血压啊，很多人就会说，那高血压会怎么样吗？嗯，因为高血压其实说实在，我现在量到一个很高的数字，我现在量到180-100多这样子的数字，哇，真一定是高血压了。那可是我也没有不舒服，那我需要对高血压做什么吗？
1: 是，
0: 高血压的问题它不见得会有立即的危险。那有一些极端的高血压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嗯、比如说您高到200多了，那可能会真的造成一些出血的风险、嗯、比如说脑出血啦，这就很危险了。但那样的状况比较极端，比较少见。那大部分的人看到我可能就是150-160的血压、嗯、已经符合高血压了，那可是我又没有怎么样、嗯、我需要干嘛吗？应该不用吧、嗯、那讲到吃药大家就更排斥了。所以高血压通常像这样子是高血压，但是它往往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嗯、因为它的风险是慢性累积的、嗯、那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你血管硬化的指标。
1: 是，
0: 正常的年轻健康的血管是有弹性的，那但是血管一定会随着老化或是各种环境因子的刺激，或是抽烟啦，这些都是会造成血管收缩甚至慢慢硬化的结果。那当你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你其实就不太容易高血压、嗯、因为你的血管张力就不需要那么大。
1: 是，
0: 那但是当你的血管慢慢老化，或是当然有其他等一下我们提到的一些高血脂或是糖尿病的加成，你的血管硬化的就更快、嗯、那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你的血管本来就会慢慢的变老变硬。那高血压大部分是一个老化的疾病，
1: 是，
0: 但少数的状况如果有一些家族遗传，可能会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你的血压就已经偏高了，那遗传是另外的。那大部分的人其实你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大部分血压因为你的血管硬化的关系、嗯、你的血压就会慢慢高起来。那长期的高血压有什么问题呢？那高血压表示说你心脏在这个引擎在运作的时候，它面对的是一个坚硬的血管，嗯，那这个其实是对于心脏的负担是增加的，所以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增加心脏的负担。那当然最终端的是你血管硬化变窄，嗯，那调节能力不好，循环会变差，嗯，那对心脏来说它一直都很费力，就是一直都在一个过劳的状态。那长期来说高血压对心脏是不好的。
1: 是，
0: 那你的血管调节能力变差，那你这个变硬，它弹性不好，那当你面对气温变化、嗯、就是季节转换的时候变冷，它要收缩可能就效果不是那么好、嗯、该放松又松不了，那可能就会造成你血管这个血液循环的一些问题。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所以血压越高，其实你的这个血管硬化的状况是会加速的，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的血压高起来了，那我们应该是要想怎么去处理。
1: 是，
0: 那大家一定听起来就很排斥啊，是不是要叫我吃药？吃药的确是一个降血压的方式，那但是 当我们初次知道一个人血压偏高的时候，大概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在进入到吃药阶段前先试试看的。
1: 是，
0: 比如说做一些饮食的控制，
1: 是，
0: 或是去运动。运动其实是你的肌肉在运动，其实也是运动到你的血管，帮助增加血管的弹性。我们刚刚一直强调你的血管变硬，弹性就会不好，那弹性不好，你的压力就会变高，血压就会高起来。所以从源头来讲，我希望血管的弹性变好，那它血压就不会高起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任何的努力，比如说去运动，或者是去控制高血脂，减少一些脂肪斑块在血管的累积，那这些都是能够改善血压的方式。那当然这些方式很可能会有遇到障碍，比如说多少还是会有一些遗传的成分在内啦，你可能有遇过有亲友可能也没有到很老，可能三四十岁还年轻就血压就偏高了，
1: 是，
0: 那当然可能跟遗传有关，也有可能跟就是比较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比如说你长期都熬夜啦，或是生活压力比较大，那或者是比较常大鱼大肉，这些对血管不是那么健康的习惯，当然可能会加速这些血管的硬化，那导致你的血压可能在比较早的时间就发作出来。
1: 是，
0: 那当然如果你试过各式各样的努力，各式各样的调整，这个血管硬化有机会是可逆的，就是你的血管弹性有机会是回来的。那但是这要看你前面的累积多久，如果你的伤害已经太久了回不去了，那可能还是得接受这个你的血管有一定程度的伤害这个事实。那其实如果长期压不下来的血压，还是建议要做一些药物的控制啦。那其实药物的控制大家会有排斥，是因为觉得吃药伤身。那其实各种疾病都一样，不管是血压，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其他的三高，像是糖尿病啦，高血脂，大家都很排斥吃药，这其实可理解啦，因为大家会觉得是药三分毒，一定都还是多少伤身的，
1: 而且会觉得吃了之后呢，是不是就要一直吃下去
0: 一辈子了。这个担忧是合理的，但是好，第一个是药三分毒，但是这个其实是要比较啦，我不否认药物其实都有它的副作用，跟可能多少都有一点伤害，但是这个伤害如果你拿去跟不做这个疾病控制而导致的伤害，那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所以我们应该是选择比较少的伤害那一个。那我可以跟你保证吃药的伤害一定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如果当一个疾病不受控制，它未来造成的并发症，那你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吃药？对，如果你当初吃药可能受到伤害没那么大，但是你可以避免后续的并发症产生，那其实药物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了，不然大家都这个想法，药厂就不用做了嘛。对，那一定都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必要性，所以我绝对不否认吃药的重要。那当然我们希望不吃药有其他很多可以努力的方式啦，比如说我试着去控制饮食，那试着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试着能够减少应酬，能够正常作息，不要熬夜，那这些如果能做到，那当然多少都会有一些帮忙，但是这个要看你这个高血压，你这个疾病的路径到哪里了，是不是到一个对它的严重程度，就是它到了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或者是你还年轻，你的身体本钱还足够，那也许这些状况都是可逆的，那我们做一些医疗咨询，就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帮你踩住刹车，让你能够回去，那当然如果你的血管伤害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它不见得是你做这些努力就可逆的，那当然不能说我就不努力了嘛，那算了，反正就是我怎么吃都
1: 放回去嘛，
0: 放回去，当然这有个人的自由啦，只是在医疗的立场上还是会希望你能够健康长长久久，对，所以能够做的一些努力可以避免你后续这个疾病的进展加速，我们希望延缓疾病的进程，那有疾病的状态我们让它停在这里，能够用药物让它好一点， 那这个大概是血压这个部分大家常见的迷思，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血压不是说高。

0: 就没有怎么样，
1: 嗯，
0: 因为他长期的伤害是你现在不知道的。对，那
1: 对。
0: 在医院工作的人，大家就会很有感觉了，因为你可能会看过脑出血的病人啦，或
1: 是，
0: 者是因为高血压形成一些血管疾病，哦，那这个都蛮惨的，这都
1: 嗯，
0: 蛮惨的。但是一般人我们运气还不错，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些，没有经历到这些，
1: 嗯，
0: 那也希望你都不要认识这些，
1: 千万不要，
0: 希望不要。所以，我们还是会在前端强调，血压的控制是重 要的。欸，不管
1: 嗯，
0: 是
1: 是。
0: 对各个器官的循环，对于血管本身的健康，它都是重要
1: 所以在健检报告当中呢，光血压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形态、习惯、
0: 是
1: 行
0: 啊，
1: 为跟有可能潜在的疾病情况。那在报告当中还有另外两高，也是要特别跟观众朋友来说明注意的。
0: 另外一个我们常见的就是健检，因为叫你空腹嘛，
1: 啊，
0: 空腹
1: 对。
0: 去抽血，因为这个空腹为什么要空腹抽血？第一个它最准啊，第二个是比较没有借口，你已经空腹了，那些会让你的饮食，我只是因为刚刚吃了什么，所以才这样的，你就没借口了，
1: 对
0: 因为
1: 对
0: 你
1: 对，
0: 刚刚你过去的6到8小时没有吃东西，这个值绝对是你过去这段时间的累积。
1: 对，
0: 对，就是你就没有借口说，因为我刚刚怎么样，所以才有这样子可能红字的不好结果。好，那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空腹，其实最主要会影响到的两个数值，一个是我们做空腹血糖值，就是
1: 血
0: 你抽
1: 糖，
0: 血会到血糖，那另外一个是血脂肪的部分，这两个都会因为你刚刚吃东西，你过去的这几个小时之内饮食会有比较大的波动的。哦，所以这两项会特别需要在空腹的时候看。那其他的像你可能会做像肝肾功能这些就比较没差了。但是因为这两项其实是我们在健检里面蛮重要的项目，所以我们会希望你空腹去让我们确定这两个的数值。那第一个讲空腹血糖值，这个是一个糖尿病的筛检啦，就是说如果你空腹血糖值是高于100的，那也不见得说你就一定是糖尿病，但是你有蛮高的机会，你可能是糖尿病。对，因为糖尿病其实不是一次血糖高，我们就做糖尿就叫做糖尿病了。
1: 是。
0: 通常就是你的血糖已经高一阵子了，那高到为什么它叫糖尿？因为你血糖太高的时候，你的尿也是有糖的，也是甜的。过去人家怎么发现糖尿病的？因为你的尿都在生蚂蚁，都在有虫会去闻那个甜味，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如果你的血糖都长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它累积久了，我们才叫它糖尿病嘛。
1: 是，
0: 你一次高血糖其实不见得啦，不见得。那但是你这个验起来高，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就表示说你可能本身的基底就是偏高的。

0: 这个就已经可能快要碰到糖尿病的标准了。哦，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筛检。那这个如果说它偏高的话，比如说100多一点，那其实是建议要去做进一步的确诊。哦，比如说像我们以糖尿病来说，你可能有一些更精确的抽血指标，像是糖化血色素，或者是说你去再多监测几次的血糖，来确诊你是不是糖尿病。那接下来你可能就去做检查啦。
1: 是。
0: 那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筛检。如果说这个有问题，会建议你做下一步的检查。这个没问题，大概就可以比较放心。那如果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成果验收。当然，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可能可以不用这么严格。你已经是疾病了，那在有控制之下，这个其实是比较严格一点的标准哦。那甚至在这么严格的标准下，有一些糖尿病的病友可能甚至还比较容易低血糖，比较危险哦。那如果您是糖尿病的病友，那这个标准我们往往可以放松一点，松一点。那但是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成果验收，
1: 是，
0: 你平常有没有好好认真的配合控制？对，
1: 是，
0: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对。三高就是高血糖、糖尿病这方面的筛检。
1: 是，所以在每次检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紧张，不只看到医。

0: 生会紧张，连抽血检查看到报告也都会紧张。
1: 是 ，OK， 那。再来讲到第三个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那这其实是我们如果去做健康检查，那其实对于血脂肪这个部分其实有好几个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有总胆固醇，那三酸甘油脂等等的好复杂的名字，我们为什么特别列出这一个，是因为这个低密度 脂蛋白 LDL 这一项它是跟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性最高的，因为这个如果长期都比较高的话，那它是比较容易在我们的血管形成一些脂肪斑块，那血管就是等于是一条路旁边开始有堆一些杂物啦、落石啦，它就越来越窄，所以这个跟血管的狭窄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的，那这一项就最重要。
0: 是，
1: 那所以这一项在普罗大众我们用的是130的标准，那如果你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你过去已经心肌梗塞过了，你已经放过支架了，或者是这些心血管相关的疾病已经发生过了，那这个是更严格的，我们就不用130了，我们希望你要很低，甚至是要70-80以下，那才会比较安全，比较安全。那所以，但对于大众来说，130大概就蛮 OK 的。
0: 是，
1: 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是心血管疾病，那这个就不 OK，
0: 要对半砍的数字了，
1: 几乎是要对半砍的。对啊，那所以这几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在健检报告上会比较在意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就是现在讲的三高文明病，那这些三高后续为什么会从这个当起点，因为它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的关联性是比较大的。
0: 在这当中的三高呢，光血压血糖还有血脂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要从很多生活上的去改善等等，这不关乎是你一次检查报告就可以结束的事情。那在整个治疗或者是说想要来改善我们这三高的一个症状上面，我们国医师通常我们的院方或者是我们国健署都会来怎么来跟我们来做一个建议。
1: 好，那这个其实第一次看到，假设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报告长这样子，比如说这个红字，好紧张了怎么办？就是大概也不用就是太悲观啦，因为我们一次的检查并不会知道你的这个疾病的落点在哪里，你到底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已经很久了，还是你是初次被发现的，这个不晓得，因为我们就单凭一次的检查其实不会知道。那大家很害怕的是我是不是就要吃药了，
0: 是
1: 我是不是就要一辈子吃药了，这个听起来超恐怖的。那通常在第一次初次知道你的数值有异常的时候，其实医师大概也不会一下子就建议你进到吃药的阶段，因为大部分我们其实任何的医学指引在面对这些可能是慢性的累积导致的，我们第一步其实是建议你改善生活的状态，
0: 改善生活状态。
1: 那要怎么去改善呢？就是第一个，这些大部分是吃进去的啦，就是你的油啦、糖啦，这些都是吃进去的。那你的饮食上有没有机会做一点调整？那比如说你有常常吃的比较油的习惯啊，爱吃炸物啊，就是大家都爱吃嘛，因为炸物这么的好吃，我也爱吃。但是你吃这些东西是不是适量？其实任何东西都没有不能吃，当然有一些特殊成分除外哦，但是其实任何就是没有毒的东西应该都没有不能吃，所以应该是都可以吃，那只是任何东西吃过量都是有问题的。
0: 那所以会有想说，有的观众朋友可能是因为工作关系
1: 是
0: 需要
1: 应酬啦，那就酒不得不喝嘛，烟有时候也要社交的来一根，就是不得不。那其实这些不得不就最后会落入一个权衡的阶段啦，就是有没有机会少一点，
0: 少一点。
1: 像比如说我先讲食物的部分，比如说我爱吃炸的，那这个炸的是不是吃的太多了，有没有机会少一点，或是用一些一样好吃，应该有跟炸物一样，但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东西来代换。像比如说现在其实因为这样的健康观念抬头，其实很多烹调的方式都有一些改变嘛，比如说过去我们一定要 大火油锅去烹调某一些食物才是好吃的，
0: 是，
1: 但是现在其实气炸也不错啊，嗯，就是气炸其实就是会让你少用很多的油，
0: 是，
1: 也是烹调方式的改变，就是它可以做出可能差不多好吃，嗯，或是就是美味程度不输的东西，嗯，那你有没有机会在你的烹调选择方式上做一些改变，嗯，那或者是你的选食物的选择啦，嗯，比如说爱吃零食，嗯，就是那些零嘴都好吃嘛，夹都刷嘴就是会停不下来，那你有没有机会代换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嗯，比如说坚果类无调味的坚果，嗯，就是相对比较健康一点的选择，嗯，那你本来零食也没有不能吃啦，但是相对你代换之后能够少一点摄取，那这是我常常在做卫教的时候会给病人客人的建议，嗯，因为你说我突然就禁止你吃炸的，那好痛苦，我光想我一直自己觉得好痛苦，就是或者是我突然就不能喝手摇饮了，嗯，这超级痛苦的，就是我生活好像失去了乐趣，所以其实在做这些饮食调整，然后比如说你爱吃炸的，嗯，爱喝手摇，这个都是好吃的东西，嗯，但是你能不能先从一点微小的改变开始，嗯，让你的身体你的心理去习惯这样子的改变，嗯，
0: 是
1: 你的改变才有机会长久，不然你的改变如果都很剧烈，那很快就会报复性的就是又把它吃回来，嗯，那就失去我们的目的了，
0: 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来给我们，患者或者是有可能亚健康的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刚讲的是生活习惯的部分嘛，那或者是说如果你吃进去的已经很节制了，或者是说我就是改不了，
0: 素食还是这么高，
1: 还是这么高。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体重啊，或者你的脂肪都是你囤积的方式，嗯哦。那你有没有机会多一点把它消耗掉，嗯哦？你还是可以吃，但是你用运动的方式，或是用健身啊、重训这类的方式来把它消耗掉，嗯嗯嗯，那才不会造成身体的累积，嗯，不管你是发胖啦，变成脂肪囤积啦，或者是说你的血管开始有一些脂肪的沉积造成阻塞，嗯嗯，在你要嘛吃少一点换少一点，嗯，或者是说把它消耗掉，
0: 是，
1: 那当然你说我可以借助其他有没有外力的方式，嗯，当然也有，那我刚刚讲的这部分是可以从自己比较自我行动来，嗯，来启动的方式，那当然如果你的心意已经到了，那改善也还是比较有限，其他像是借助外力的方式，嗯，比如说吃药啊，嗯，吃药还是一个已经存在的选择，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选择不吃药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提供的一些疗程可以做加强，嗯，像是比如说像血液净化啦，这个是相对比较侵入性一点的，嗯，所以我们在选择上都会放的比较后面一些，
0: 是，
1: 如果你可以从自己的行为上，比如说饮食控制或是运动，嗯，去改善去调整，那当然还是首选，嗯，而且这也是如果你能从自己开始做起，它其实也是比较
0: 最好了
1: 永续的方式了，你有这样子的习惯其实是一个正循环，
0: 是，
1: 那额外的去做加强补充当然是选项，嗯，比如说我们做血液净化可以滤掉你身体过多循环的脂肪，嗯，那这是很直接啦，就是就像滤水器一样，我滤掉杂质，滤掉脏的，滤掉不要的，嗯，那但是它比较侵入性一些，嗯，那它可以作为你的保养上的加强，
0: 是，
1: 对，
0: 是，所以这相关的部分也是要跟我们的自己的医生来做一个了解，那最好呢还是从自己的行为来做改善，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健康咯，嗯，在这一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非常谢
1: 谢，
0: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禅机山卫星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 询问电话03-995-27。

0: 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学，各位十方圣知识，请大家合掌，咱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家中万圣众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这部贵国先师《天德经》是咱贵明年七月初九，我在天坛咧，伫上座时，贵国先师开始要传妙法。传天公的妙法，大家对天公真尊敬天公，但是唔知道天公伊的慈悲、伊的爱心修行天公的妙法是啥？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慈悲的，伊来传这个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啊，咱现在在读易经，咱现在研究风水。咱拢是伫学习修炼到古圣先贤所留落来的真理啊，嘛伫修炼到咱每个人过去生所累积落来的大智慧、大智性慧。可惜咱拢未记哩。人家说我这样而已，事实上不止啊，不止。咱今天这节呢，在说是很精彩哦。修炼身体，如何可以修行身心，如何可以修行健康的身体，如何可以修炼到嘴手长到像南极神龙，如何修炼到目白毛这么长，这是咱这节最重要。你唔通读书，好，你若要读，我讲了咧，恁只要家己等下刷咧，咱下课时，你去南极神龙呀，一直甲看，看南极神龙，你看看，你就知南极神龙安那修行，目眉毛遮长，喙须遮长，笑甲安拢无烦恼，面顶咧好头大大大，我发觉我即几年来，原来头是较死角啊。这样变起啊！我看了我个小弟啊，

0: 极神翁。我来一直甲看看，看了甲去脑海内，嘿，我真正头壳面较长哦。你敢有结缘了？看有感觉无？吼、哦，哈哈。啊，这呢，这就是讲，咱爱修炼，哈哈。啊，但是头壳大，后壁较长起来。我回想着细汉啊，五六岁时，我甲你阿伯，伊就讲啊，你这西光头诶。我西光头的啦，地西光无啊，无准的西光无啊，西光头的。我老我头遮大哪来呢？还讲系啦，西光头阿伯你就知。我的阿伯，看到我心痛的款哦。那个西光头的，啊，今日好觉得我无地无啊，但是头壳小可有变变啊，好小可变变啊，这是哈、啊、真奥妙。所以法无定法，相无定相，一切唯心作啊。一切唯心造。我看到南极神翁笑眯眯的时啊，我一定学安尼，欢喜来嘛笑，烦恼来嘛笑，烦恼来总是讲啊，该到的该来嘛，好你找着啊，我嘛欢喜信受，要讨要报，做你讲，我该行啊，我爱来行啊。啊，所以各位啊，咱有当时啊未顺时的时。那没问题，啊，迄是家己所做来，唔是别人担好来。爸爸妈妈甲恁生出世，迄口气，哇，迄口气咧，拢无好无歹，好咱一个身体健健康康的身体，好咱。咱即中间，咱只啊三母四母五人母，母到尾，甲身体弄歹了以后。我才开始来拜师，开始来种植，开始来炼丹、炼斋时，透早就去磨大钢树啊，吼、哦，炼迄个气，吸植物的气。我跟你讲，咱有好多闹大钢树咧，拢离别魍魉，莫变鬼，你知影无？莫变鬼啊！啊，真个大钢树咧，迄嘛莫变鬼，伊嘛莫伫安尼做怀疑咧。啊，那伊咧吸迄个钢树的灵气啊。咱唔知影咧，照常个摸咧，啊，灵气足好诶，足清凉诶，因为你摸落鬼咧，都能凉。摸表鬼伊个气是冷诶咧，是阴气咧，所以你摸咧，哦，足凉个，足好诶。摸摸正开始，一阵仔，一阵仔，愈摸身体面色愈歹，所以各位，恁爱注意，你不去练功，哈，有人结识咯，哈哈哈哈，你笑亏多啊啦！《笑傲江湖》这篇电影确实真正，迄个好的一部电影。啊，笑破人生，笑破啊，笑破人嘴，迄拢是讲咧开始修行上好法，身体健康诶。所以各位同事啊，恁从平常从心理上去拍开就好啊，多笑，万行代志爱善解。咱若恶改者，卡一药都无效。恶改者，手我抹掉诶，你甲目标规共款。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上身，
1: 离开，
0: 上身，
1: 离开。
2: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顶顶塌塌，这是啥？莫变鬼，来到凡尘来落山来啊！枯藏会藏在咱心肝内，吸入心肝窟啦。吼、哦，心烦心乱，包括咱灾民，灾民呢，有像真济单位呢，咱煮咱食，为煮素来讲，下面歹食啦，倒倒掉，有够无福报啊！迄个莫变鬼的心呢？你知你莫心和莫变鬼莫呀啦，变啊是真够生气，真够不满，真够怨妒的人啊！莫变鬼一定在下面做伴，爱注意哦，各位啊！恁有莫不有莫变鬼在恁身躯现看嘛无？无哈，还是你讲的？哈哈啊！所以啊，咱大家爱注意，咱的身体，个人个人爱去顾咱的身体。身体是人心难得啊！咱来看地高天降，地高天降上当然嘛。天王圣命人辉煌，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元，助右五气各皆朝元。各位同修，地高天的天降呢？三十三天的地高天，也天降在哪里呢？啊，东南方的面顶，上东上东南边的东南之家，上东南高较悬，唔是半钟啦，东南高较悬去哩，上东南最顶点、最顶点、顶点的所在，就上东南。哈 天王圣命人辉煌，到底东南的上东南迄、那个角落，即、這个天界啦，迄、那个净土。迄、那个世界，天王叫做人慧王，人慧王。因为东南的上东南啊，嘛是木，东南嘛属是木，神顺之，顺为风，顺者后天四律，四律四律为木，为木咧是上东南。西藏树啊，真高真高真高真高呐！树啊，不是咱凡间的矮矮树啊，迄树啊呢，有八百由旬呐，八百由旬，比地是地球高过三年，高过地球三年，遐尼高呢，就当时啊，上东南，迄丛树伫个所在，对土下去哩哦，好难看。遐尼高的树啊，一定真大嘛。叫做宝树嘛，叫做宝树。好，生命活力啦，无穷极。这张树啊，伊活力，它是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这张树啊，大啊遐大，伊活力无穷极。你无都去量，伊活力偌济内底有偌济的灵气呢？咱无得去牛，无得去上。那么顺者是啥？是微风，顺顺而风，为长女，为长女。啊，所以当男上上当男嘛，天王圣命人辉煌。咱所谓长女，一个家庭的长女，也慈悲心。哈是人慧王的化身，天公世界三十三天，哈人慧王的化身，化身化身。所以各位啊，咱每个家庭对大汉查某囝做查某做大汉查某囝，拢是辛辛苦。所以咱对大姐爱足感恩呢，咱什么代志唔通甲大姐计较。有一天恁就知，恁若等于到南天，搁等于世界的时，你去做人慧王，做等于时啊，哎呦，我来世间投胎去，人若对我这做大姐，这无尊重，这无慈悲哈，嘿，我多你的业障，哈，你的业障。所以咱人慧王就是上当人，伊的性上木，较直性。较直性，木是直性，
咱也感觉，哎，感觉，哎，阿姐那性格遐尼硬，

咱救济伊灾难一时，冒变鬼拢落来种山下四个种，所以救济灾难呐，好怪来怪去。

0: 遐尼直，因为伊本性就寂寞诶。恁在座做大姐诶人，做大查某囝，应该嘛正济。所以咱对大姐诶性，咱爱去尊重伊，尊敬伊。啊，伊就是一张树啊，真大丛。树大丛以后，伊会印着树卡，真济真济众生。所以咱对大姐诶尊敬。好，咱叫囡仔对大姐的尊敬真重要，真重要，因为伊是人非王来转来化身过来，生命活力无穷极啊！这张树啊，伊活力无穷极啊！因为安尼呢，咱真的修行的单家练气术，拢会哦，我吸树啊，吸树啊去，我吸的，好、哦、呀。那么遐尼一张树，遐尼一种树啊，一张干了一种树啊，好、哦，嘿，目标几秒外呢？松啊，松树啊，松树是正气之树啊。所以咱想的是啊，咱种这一张大树上，十三年原来这些张啊，怎么这大张，这大好？摸未摸未过，因为上正常正常。我若来上班的时候，有当上我还较摸呢，因为迄无摸变贵，啊，愈摸呢愈大愈紧。你看爱心甲上海上伊就变是大，变是悬。当然啦，咱心里只上是真水。你莫看，家己去，大家等下，大家去摸摸摸咧，摸甲摸倒去。啊，告诉熊，它是阳树，凡是阳树甲细树、阴树咧，尖树的树拢是阳树，啊，大树的树咧，或者阴树，或者阴树较阴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咱真侪人呢，好事毋做，干人我来摸树啊，透早来摸树啊，然后哇，这灵气真好，我咧讲，嘿，受到尾变做啥？变贪心鬼，会变贪心鬼，你知影无？足危险，危险的。在座有咧摸树啊，请举手，有无？恁的修学修的法门有摸树的无？有无？有无？免惊啦，免歹歹势啦。那无咧，咱摸心，摸迄粒心上好咧，摸迄粒心咧，大大个拉虚空，摸咱的爱心，摸咱的慈悲心，才是真真正正的修炼啦。所以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元，左右五气，五气啥物？金木水火土，有好多五气。金木水火土，合作五气；生老病死苦，合作五气；生老病死苦，嘛是五气；春夏秋冬四季，嘛是五气。拢是叫做五气，该调完。

无论是金木水火土，春夏秋冬四季，喜怒哀乐苦，这种无论这种的乐器，或是他种的乐器，咱拢爱甲回归伫上早，是安怎有烦恼，一定有个因；是安怎有快乐，一定有个因。哦，是安尼生气，一定有伊个因。咱无智慧个因，若是咱一个人真够生气个时，好，咱呢，好就会读第八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母上大圣，然后大地圣辉应光明啊，好，第七天宫啦，地北上啦，好，天王姓名水龙王，普降五罗李众生，万物鲜花集体中，咱若其中提一段记来念的时啊，咱生气都袂起来哦。真趣味哦！所以各位啊，咱若一个人要练身体的时，哎呀，我要来摸球啊，我来吸山的灵气，呀，吸什么气？哎呦，我来一台机器40万呢，50万呢，60万，100万呢，较早一片一针呢，啊，大家都爱十针，因为平常时我身体歹，好，我就什么我迄什么气哦，会当砍的，或者电的就好啊。哎呦，那电的好，我唔相信啦。咱人的生命上重要，咱的心、咱的自性、咱的善念，身体要健康。那么，咱有苏波禅甲咱讲：有无有，病无病。本来咱的身体就无病，是安怎病？那个人莫害去念头。极端，无该想你，该想想个 QQ 等在内底，人去别人倒代志，你先个 QQ 等在咱内底。那么咱为何别人个人无完成借助，无完成？你先个将你的一言一行，咱的糊里糊涂的事，等予别人看，啊，人看了气烦恼，才造成病，是不是？人咧无出头啊，哈哈大笑，哈哈。哦，人呢，无一寡欢喜的，那个祝福，惹咱受气的，咱家己念佛，阿弥陀佛，最高最高。或者你开始来念第九天宫上东南，哈、哦，天王姓名人回王，姓名华丽无疆，叫左右五气皆调元。好、哦，这个你靠过来念这四句呢，用着念的，你身体会健康。身体就是健康起来，你免去摸球啊！咱啊，即摆真侪人收哦，我早时咧收拍什么拳，迄是运动是足好诶。迄是外面的臭皮人，人一个臭皮人都爱吃闷刀，都爱人。但是迄个爱心、善心，你若无发落个时，你练较济嘛无效啦。哎呦，我咧太强，啊左起先右起先，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是多阴阳者，何愁成火不相逢？我你讲善心难做，善事唔做，唔做布施，唔学到啦。你阴从左边团团转啦，阴就是鬼啦，左边团鬼从左边团团转啦，神啦从右边转转通啦。若人啊，识得啦，学着这个鬼甲神的关啦，何愁病魔不相逢？你免惊烦，免惊病魔，你袂受磅啊嘿！只有光明、善念、善念、善念、善念，万行大事善解，你才有法真真正正找着你家的本性。那无，咱的本性找袂着，怎么办？所以各位同学，咱身体难歹，心就感觉真郁闷，身体真难脾气。啊，你来念这四句偈。时时持这股四股气，这就是修炼身体健康，就是让你成就甲南极仙翁同款，嘴遐尼宽，头发遐尼长，目眉毛遐尼长，因不如幻梦一秒发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这就是南极仙翁的妙法。

哈，百秀。哦，咱的智慧爱功名，万人代志一定爱善良。世间这人大，短短几十年中间，到处是魔障，咱毋通摕各种的烦恼来捂着，家己身体捂歹去的是袂好。所以各位，咱会记哩，咱爱是过来念者。地久天将上当然，吼、哦、天王圣命人为王，性命活力无穷极，吼、哦、左右五气皆调元，这就是人为王三十三天，南天三十三天，地久天的天王。所以各位同学啊，咱今日大家来学到，咱目的是要来修炼一个健康的身体。修炼一个咱心的法身，咱的法的心，万法现界为法心。法心啊，现界了解了以后，咱的报心、行苦报心，咱自然就健康啊。咱免在遐，哇！我今日一点钟食两项药，第三点这些这几天呢，腹肚做有毒，安尼到尾要健康，无可能。咱的心已经有病啊。好，那个再接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0: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搁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每一天开始要讲这易经以前啊，请大家拢来恭念即句王禅老祖赞记。大家嘛有诶感觉真奇怪，有敲电话问我，老师你为何咧要叫我爱念这王禅老祖赞记咧？我请问你有悟到王禅老祖赞记即四句？即四句？因为我无顾着，那么伊讲慢念敢袂使咧，我一定爱念。今日咧，简单咧，甲各位搁再介绍，重复咧，解释一下。阴阳日月最长生，咱伫世间咧。短短几十年，有咱人，无咱人，日月永远都存在，并无讲因为咱无地了，日月、太阳、月亮全拢无去啊。那么阴甲阳呢，就是善甲恶，阴就是恶，阳就是善，善恶，恶善，拢是世间的轮回。所以咱伫世间咧，足侪代志，正下倒下倒下正下正下咧，你我我甲你，拢是阴阳。我为阴，你为阳，你为阴，我为阳。两个你发生小过，你是对，我唔对。我唔对，我对，你唔对，拢是都是阴阳。日月最中心。咱伫世间咧，所有一切一家咧，是非善恶上下前后咧。甲太阳同款，最中心，永远都存在，拢对着咱身躯边，咱爱心注意，都甲日头照着咱，咱的影，不管时都存在。暗时月亮的光照着咱，毛影嘛是存在。这要搁较深的呢，咱会用家己自己慢慢去领悟。可惜天理难分明啊！拢这个社会是非善恶，未分明。善的予人欺，恶的嘞出头天。恶的嘞徛官官，作威作福，伊无想到，这是一个恶业，无想到这是违背佮咱每个人来世间以前的本意。是安尼，今日作威作福，扰乱社会呢，扰乱人心呢，伊就是无开悟，无智慧，处处有私心，想讲家己对尔，家己好，不管他人的死活。

0: 无想到咱每一工打出门的拢是个人土地，咱所用的拢用着大众荷兰的，天地荷兰的。好，比如讲，咱来出来公共场所有冷气，迄是大众所荷兰的。咱出门有路行，有车坐，是大众所荷兰。咱无一个低音、感音、爆音，无一个心，结果咧。做出一挂危害社会、违背良心、侮辱祖先、救贤这种，阿对家己囝，以后将囝子囝孙孙的福分断掉去，做只出头。所以啊，大家知影天理啊，所以这样变成天理难分明啊。现在这社会就安尼来，若有真心归国主，归国主是啥人？在战国时代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贵国主，好在啊、大陆河南郑州昆明山修行，哈、修行正果，那么在天上的世界咧，为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好大陆天界王禅老祖。所以只要真像鬼国主啊，一出天啊定太平啊。我若是有鬼国主搁出现的时啊，迄大智慧、智慧的角者，咱的圣像就是王禅老祖的圣像。啊，若是讲王禅老祖呢，一鬼国主啊，伊的大智慧、大慈、大悲、吼、大仁、大德一心啊，大家过来出现的时啊，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咱出来的时啊。咱的良心发觉出来时啊，天下一定会太平啊！每个人将这个良心提出的时啊，卖满满骗骗、欺欺诈诈，好，我比你较坏，你比我较坏，互相相杀。那卖有这个心的时啊，咱就天下会太平。将咱的良心归告诉，就是良心。咱的良心就是真心。真正的圣人就是咱的良心，各位会记哩，圣人在哪里？在咱各位每个人的良心内底。咱的良心无歹，迄粒心就是圣贤，就是真心，就是归国主。所以每个人心内拢有归国主，每个人心内拢有佛祖，每个人心内也拢有一个良心。若是咱将良心提出了，我相信天下一定太平啊！所以顶阵啊，讲解到电火局爱改革，好、改革咱家己的思想、偏激的思想，改革咱的偏差的行为，迄个修行；改革偏差的思想，改革偏差的行为，或者改革电火局。那么改革呢，就将即爱。中国家己的智慧爱精进，爱家己多听有智慧的人讲话，唔通去听遐刁拨离间、似是而非的人来讲话，唔通安尼。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咱爱改革的是啊，咱啊，顶一个昨昏啊，昨昏啊，甲各位讲啊，啊，真正详细。那么咱改革啊，社会革改革，社会爱改革，咱自己嘛爱改革。曾经有一个信徒问我老师，我要改革，要叫啥改革？我讲你无必要叫啥改革，你免讲想要叫恁翁来改革，你家己先改革，改革，你牛气，了了到生气。骂大骂细，无事实的代志讲一大堆，吼，出面头尾乌烂头，无代无事，讲到红色无面子倒来，红色感觉歹，红色，我咧红色，我说，只要你看起来，恁红色咧，后尾病死，衫裤穿咧较歹咧，撞开人较歹咧，好，你咧出去穿拍哩，嫌恁红色歹，嫌恁红色无气质，你有气质食来，恁红色若无做牛做马拖，互你要做气质？那当一个拖出去一个做工头，一个做小工的，是要去倒去，出国去嘛？你讲啊，家己面红哦，家己歹势个安尼啦。我吼，咱要改革啊，咪叫人改嘿，你家己改，你咱家己改的，我相信的，咱会真快乐。所以有一句名言呐，哈，我甲改过咯，夫妻相互认错，哈，永远都无错。夫妻相互认错，永远都无错。啊，夫妻相互认错，永远就不会再错的，对，都袂过错。好，我送互某一位先生光环啦。吼，伊吼，一只只，感觉真正，哎，这句话吼，无毋对，咱社会人就欠这句。啊，所以咱改革家己，咱毋是要改革别人。咱一寡高精大德，你用看觅，伊安尼拢是家己改革家己，修家己，吼，咱只防护做模样来看，咱恭谦老和尚，吼，一心念佛，老实念佛，无骗佛，吼，一心念佛，所以一直念阿弥陀佛，家己一做，即以身作则，以身的作则，即身的教义，身的教导教化，所以咱改革啊，爱改革家己，天下间别人无毋对。错是家己，所以咱改革家己。若是各位有这个想法，咱呐好好啊，加实践的生活中，我相信啊，恁会得到无上的发愿。哈，那么改革家己是啥？修心、修身、甲修心，修到你心以后修心。一个人伊咧行咧，斯斯文文，伊的心一直真安详。一个人咧，表面。修饰甲真水嘞，伊个内心一定空虚个。我结缘过十万人过啊，即拢有一个经验，逻辑统计啊，统计。好，所以就表明这个哦，我来混啦、抹啦、啥芳水来喷啦，修饰、包装个、包装个，内底物件有诶未用呢，较济。好，各位爱注意。所以修行人是啊，凊彩穿个，脚阿弥陀佛、观世菩萨、释迦佛祖，伊脚伊拢无穿个。无个一双鞋穿几啊万块诶，吼、哦！你照常安尼凊彩穿咧吼，伊嘛咧贵。但是修伫心，修伫心，然后咧坐家心无修咧，心无修咧，哪有可能伊是一家庭咧？所以爱持家，爱坐家，家咧爱圆满，家咧无圆满，那个修有偌济行骗人诶，足简单诶。哎呦，磨磨骗骗，我才坐，我想我足好诶，结果厝某仔，吼，翁婿诶嘛好，某仔嘛好，无谅解，啊，转来就冤家路窄，来这个道场去起个庙咧，吼，我拖下就变死如虹，哦，这个菩萨真认真哦，这个菩萨真骨力哦，安尼哦，是不是啊？一心咧不安啊，所以咱先不是啊，往前多到几国先师开始啊，爱心安家。修身以外，爱心安家。家若不安者，社会就乱；家若不安者，社会一定颠颠倒倒。我骗你骗，咱家啦，翁仔某啦，若无互相相疼痛、互相相尊重个时啊，遐囝有样看样。吼，那么福到尾啊，遐囝就变毋正样。哦，所以啊，咱爱坐家，家爱先安定。家若无坐家，家无安定，事业未成功。
看嘛啦，我看有够济啊，吼、哦、啊！事业若无安定的时啊，社会就乱，心就不安，爱骗啊，骗来骗去，是毋是安尼？现在社会就是安尼。好、哦，叫我到当帝国，你敢不安呢？要来帝国，要来平天下呢？哦，即句话啦，咱的王禅都做几国先师。

0: 非常的自卑，开始啊，我小心小心，这家治国平天下，治国治一个家，治一个社会，治一个国，或者治一个家己的事业单位，或者治一个家己的这个叫做心，家己心就是一个国，心若安详就叫做国，心若无安详就无叫做国，和平天下。你才有法度将你这你的爱心付出嘛，才能我服务大众嘛。所以顶阵来讲，我着开局咧，就是讲，咱一旦依照改革的方针啊去做好以后咧，你自然咧，吼，你我都甲全民、甲这亲戚朋友，吼，共同适应新的生活，过一个新的生活。那么，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吼、哦，这种咱的个性先贤，个性先贤啊，吼、哦，甲咱开始的妙法。那么咱即节呢，要开始要讲去恢弘鼎，要修身，要齐家，一定要有一个妙法，固定的妙法，一个法律来框，咱才有法治的国家，法治国家呢，咱一定要有一个法，大家照依循。大家遵守这个法来做，都无代志啊嘛。别大家照六法全书呢，依照六法全书呢，吼，会来滴法呢，咱大家莫去烦恼的事啊。吼，咱自然呢，社会就祥和嘛。迄个框框，迄个啥鼎，一个鼎，咱只火锅了，鼎就安尼就固定住啊。你先煮嘛是安尼，也袂较加，也袂较减，上低嘛是安尼。上减嘛是安尼，所以甲你框框起来，吼、哦，做一个鼎，一个固定一个鼎，你有偌济物件收偌济，创啥物件，所有拢是鼎内底。那么咱有当时啊去庙里，咱的家庭烧金鼎是啥意思呢？各爱了解，当你咧烧金的时啊，一鼎圆圆内底，咱爱讲，我爱依照这个佛所讲的法，咱若厝财太子爷、太子爷咧，会发到啥吼？爱慈悲，安尼慈悲法，迄就是鼎咧。咱若依照鼎的范围框框去做事啊，去烧金啊，一面烧一面看内底金内底是光嘛，是光芒嘛，光者就是咱的生命嘛。都是事业成功嘛，家庭生活、心灵安详嘛、幸福嘛，吼、哦，迄就是鼎金鼎的用意，就是安尼，禅的境界就是安尼，吼、哦，所以鼎呢，吼、哦，那么直接呢，开始要讲到这个恢弘鼎改革以后，吼、哦，就是要恢弘鼎。面顶离卦，离于会，哈、哦，下面顺卦，哈、哦，为风，顺为风，然后叫做恢弘鼎，哈、哦，叫做恢弘鼎。那么恢弘鼎啥意思？就咱食物件要食气，哈、哦，食气，食物件，好、哦，咱这所食的物件鼎，哈、哦，食气恢弘鼎。这湿气养寒，湿气养寒，哈，不养寒人，哈，真叫咱一个地主啦。老师啊，这湿气这物件要安怎饲人呢？要安怎饲性寒呢？我你错误去啊！咱食的物件就是框框，一个鼎固定的，也袂用较低啊，也袂用减啊，上减嘛安尼尔，莫超出这范围，好，就袂恶吧。莫超过这都袂恶啊！吼、哦，这样呢，那么养闲，咱的培养性闲的法则，都是爱有一个框框固定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 和森巷十二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咱佛教呢，菩萨戒、五戒、菩萨戒，哈、哦、啊，这都是有这个道理。好、哦，将这个行，恁若照安尼做，一定会成菩萨，会成就。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开始十方的众生，讲咱若照安尼做，哈、哦，大家照八正都去做，好、哦，照八正去做，大家一。定会成圣，会成佛，正的果位甲释迦牟尼佛共法的果位，伊才八正道。我除了八正道以外呢，无第二条，我都解共法的果位。除了八正道以外呢，无啥物更加好好的方法啦。若是讲哦，我用钱发挥我钱投资来，就会当先去西方，骗人诶！迄个一个斗了500万、1000万的呢，迄就上大功德，骗人的。毋是话安尼就要去西方，这500万、1000万，互你种一个福田，做一个哦，就1000万、500万摕来起一个道场，互足侪人的受益，这就正确的。那哇，我了1000万、500万的，你就我都去西方，骗人的。讲话爱弄清楚。所以我这里，咱若是道场，我布施嘞是种一福田，因为人都较早人去辛辛苦苦俭当内都起一间道场、一间庙，互咱来遮有机会来拜佛啦，来遮学习啊、学道啊。那么咱是安尼，就袂堪免阁出一寡钱，阁布施，阁去建设，互以后的人，是毋是安尼？哦，所以咱呐，各位爱弄个清楚。咱布施，吼、哦、观现乐观，是要建设一个道有形的道场，是要搁予以后的人搁在这个修行，接引搁较侪的这人，这是种一个福田福的田。那么真正要成佛的，爱修行，依照八正道，吼、哦，依照八正道。那么现在呢，咱来讲到这火红鼎，好、哦，火红鼎。火红鼎呢，就湿气、湿气，好养寒，养寒的，咱像一个鼎同款安尼，有一个框框的养寒。那么当是初熬的时啊，好，咱看这当初熬，嘿，好，咱当初熬，当初熬，好，一天火天大有，好，火天大有，啊，火天大有嘞，好，这个卦象呢，开始嘞，好。这卦象呢，好，咱看卖哈。啊，养贤是为了拄着人才，以拄固布新，以除旧布新。好、啊，养贤是为了拄着人才，哈、啊，除旧布新，就是讲咱要培养一个圣贤。那么培养一个圣贤呐，好、啊，咱是要来储蓄真济人才。那像我先律师，吼，易经大学要成立，即摆先修班呢，学员呢，吼，即个叫做研究班呐，甲先修班的学员总共1670多人，啊，其中拢是社会人士，啊，社会人士嘞，啊，相关者，哈、啊，嘛是博士，啊，迄个国科会，你做中科院，啊，工研院，啊，大学教授。校长真济，

哈，一寡下老师、军官、教育人员，啊，生理也需要人，家庭主妇等等的，拢有。大家拢在神经，那么弘扬这个法呢，要突出人才储蓄，存下人才，然后有一天呢，将因的1600万个啊，一个服务社会，一天做一件善事，整个社会加1670件善事。哦，我成立这个易经大学的宗旨，对空中教学宗旨是安尼。哦，这资金啊，会拨出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哈、哦，这个所有会员呐、啊，哈、哦，功德会所有会员呐、啊，来，叫做扶持，好、哦、来，这播这节目，是要养出要突出社会人才，突出一个圣贤。要将旧的要甲去掉去，新的开始要选新的要甲铺嘞，除旧布新要铺嘞。那么这个一挂上了恢弘顶，要养闲。那么这要养闲嘞，哈，这挂嘞可能会讲足久的。好，我希望嘞，就这挂嘞，要来将咱这个叫做佛法所讲八正道嘞。佛法八正道陆陆续续嘞，啊，照这个主题嘞，恢弘顶的题嘞，吼、哦，来甲各位讲解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间呐，吼、哦，伊所讲的八正道，49年的弘法中间嘞，拢在讲着八正道，好、哦，所以八正道话，这个什么事啦？伊叫佛的开始啊，好、哦，伊弘扬八正道嘞。真侪地主啊，把这八种都用在日常生活中啊，哎呀，得到无上的法宝啊，得到无上法宝。好、哦，因为俗语咧讲，食好斗相报。好、哦，佛祖咧圣贤有留好物件落来，我当然我知，我袂用阿个暗看。那么八种都是啥？正见、正思，好、哦。正确的讲话，哈，正确的状态，正确的想念，正确的认命，正确的精进，正确的禅定。那么这八项若有完整者，地球人才养闲者会成就。然后呢，我希望呢，这个易经心法讲完完完以后咧，要讲解《礼运大同篇》《礼运大同篇》，这拢是非常好的妙法，这拢予咱会当成佛、成圣、成道的妙法。除了这物件，要找成道无啊？确实无啊。

0: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

0: 02-28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好，所以本人呢，决定呢，吼，研究结果呢，恢宏鼎即阵呢，要将北正道呢，将落来融入伫恢宏鼎内底。后节呢，我去就开始咧讲讲解这北正道，希望是奉献知识啊，哈，会当接受一个圣贤所留落来这个妙法。若是呢，讲解中间有所差错啊，也是讲都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啊。各位呢，啊，是奉献知识呢，大慈大悲，免客气，教我指导，啊，免讲要哦拍擂台，用指导，我就真正感激啊，因为我要得学，好、啊，要得学，啊，无这个能力呢，甲别人呢，甲谁人要来拍擂台，吼、啊、吼，这点请是奉献知识，各位谅解，好、啊，所以恁那过来，请大家去看哈、啊，这个。你讲是动摇，动是人摇，啊，动是人摇，啊，是阳，就是阳现，应排除消炎，阳现应排除消炎，这点呢，好、啊，各位，爱了解阳现，你们培养。一个圣贤，这个人都有这根，你爱排毒这小人，因为小人呢吼，伊的思想，哈啊，伊会干扰这个圣贤。那么你们排毒哦，小人呢爱另外一个法来牵引你，另外一种妙法来牵引你，因为佛法84000种法门。八万四千种法门，都要第84000种的消人。佛法是安尼，妙法是安尼，所以伊人变消人呢，伊就偏去，咱爱另外一个方式来引导伊。然后呢，你摆个挂一边，好，你这闲人啊，你才培养起来。若无呢，个个甜甜啦，我有多经验。好，咱试一下吼。有当即个，感觉哦，即真个神经啊！阿边仔呢，听着我小人的朋友啊，吼，哦，都甲西拢，哇，都走去我找，怎么有法度甲坐？一届都坐到偌济钱，啊，几万块，迄较有效，大只汤无效，哇，都去啊，钱都开，对对，福到尾有身体身财啦，身财啦，色啦，财色啦，总伤着，哦，输去啊吼！哦，天哪，该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哪有这么这样的这简单呢？吼、哦，现在跟我讲解解都有了，交病了，你莫弄错去啊！好、哦，你讲哦，一间几万块的解决，那安尼伊若无要甲你开开，甲你做皇帝，那无要甲你做大师，像星云大师安尼，啊，像这迄个证严大师，啊，像这大师呢，自然人家强用伊就是会使的嘛。咱就用个咧骗，用个假，用个假，无了解因果，就个大地烦麻麻的啦！哎靠，老师，我唔敢转来啦，唔敢转来，你又搁转来，唔敢转来，忠心的，好好做，好，我较认分的，咱无遐大智慧，咱唔看培养，是歹习惯看改，要改运的，只有自己家己改尔，别人无同你改，咁啊，大地啊，向教教的了吼，就较乖啊。吼、哦，有当时我嘛真爱徒弟啊，吼，去互遮外人教教咧，吼、哦，教教咧成。

想着即当个才乖呢，乖咧才好啊，困咧好啊，念佛、坐禅，吼、哦，做好代志，时时反省，时时忏悔，吼、哦，这就是养闲必经的路线。但是咱若知影咧，咱就无必要过去行即段烦恼出来。一旦你踏着一站，

0: 哦，所以那杨贤呐，哎，百毒消炎，咱过来看第三爻哈。若是个第三爻，动了第三爻的时，哈，第三爻呢，哈，就是火水，这叫做比火水比劫哈。第三爻呢，哈，挂一只动第三爻，动第三爻呢，变做离火水，火水比劫。好，一工嘛，过一工，吼、哦，茫茫啊，茫茫的火水比劫，那么咱来看一个火水比劫哈。九三呢，显灵不得中央的时，显灵哈，应坚守正道，终有出头的时日。若是各位恁认为家己是显灵者，哈，啊，是你亲戚朋友是贤人者，未得到人的重用，未得到国家的栽培重用，重用，未得到公司的重用，你爱忍耐，这是一个因缘时机。因为世间毋是咱家己生存，世间毋是咱家己活，吼，国家毋是咱一个成立，社会毋是咱一个我多创造社会，社会是两个人以上为社会，那么咱一个人俩，哪有成社会无成？所以，咱呐，假使我啊，我经过反省忏悔，我真够读册读到尾，我变成一个贤良的人，无法度得到人重用的事，无要紧。吼，咱爱相信一个缘分也未到，咱爱阁继续坚守正道，坚守当初的纯正的心态，纯正的心态，吼，爱坚守正道，咱总有出头的一日，总有出头的一日。啊！我哎呦，怨叹我考试考袂调，因为你无实在读册，读册都也无实在在。那么你真正你也读册有一下读册，搁是即个家己好啊，勤修啊，考试一定会调的。考试调咧，自然你就出头一工。若无咧，社会公平，自古以来，物竞天择，咱伫世间咧，真侪物伫竞争。人甲人咧竞争，人甲动物咧竞争，人甲植物咧、食物咧竞争，人甲人所诶以外，还有各种诶竞争，人甲天气诶竞争，人甲地球诶竞争。所以咱人甲人诶竞争咧，难免有一个公平诶评分。可是擂台，吼，也是咱怎么讲，爱科学，大家共同科学。但是可惜嘞，无法度得到真正正确的标准答案。那么，所以要有考试，要有考试。咱个国家即摆初中要考高中诶，高中要考大学诶，初中要高中嘞，考试制度废除是。咱将来教育平等是好，咱将来真真正正平等诶，考试诶制度应该阁留。因为嘞，考试诶制度嘞，就互咱个爱。约束家己，我到底即中间，我努力精进有偌济啊？精进偌济咧？对家己拍分数。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一般将这考试的这叫做诶标准呢，弄唔对起啊，弄啊，我要为着要考大学试哦，我会调我才咧，唔是安尼，唔是会调袂调，互你一个检讨对题，爸爸妈妈栽培咱，咱是毋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会得得充实自己无？人来世间是充实家己，人来世间咧为充实家己咧，所以才来投胎，来体验世间的人生。但是这最基本的条件呢，咱就家己无去充实，怪爸爸妈妈怎么对？怪考试制度不好。所以往往人者人，咱人啊，我们的人呐、啊，我们人呐、啊，哈，自己也充实无够，自己的这智慧家己努力无够，智慧无开发出来，所以你的考试也不如意，这是正常，这是公平，物竞天择。啊，所以啊，咱大家啊，如果考试没有考上的，十方选第十方三之四，小朋友们，你们不要气馁，要坚守正道，不要说因为没有考试考上了，所以我的自暴自弃呀，这个就错了，自暴自弃就错了。那要坚守正道，人生就等于好。总是要有过一个机会，咱呢把握这机会嘞。我相信呢，咱拢是会成功的人。再接下来呢，看九四，九四，九四动地四爻，应知人善用，小人不可以担当大任啊！应知人善用，故以十方选地星。咱要开一间公司，咱爱建立一个考试制度，知人善用，知影人，咱好好啊去善用。那有智慧的人，贤能者，咱爱好啊，甲善用。若是无智慧的人，啊是无精神的人，赶一支找人，迄、那个小人，你都毋通工课重的工课好做。真简单，即、这个人若考试咧，伊有真心伫考试，咱出一考题咧，伊真心伫出咧，伫迄个时啊，表示伊对责任、对责任感、对家己良心、对社会责任，伊有一个社会责任感的人，你工课交互伊，你重任互伊，一定会做较好势好势。若是许人就逐个大众所。公认的变成制度，也是这评分表现。你若向人遐咧，你阁用你包死的，一定包死的。即种人，因伊无心嘛，无认识家己嘛。所以知人善用，小人不可以担当重任。小人你袂用当的工课放我做，然后做你会挑衅你。我一挂喙干，即个干一支喙，干一支喙的人呢，讲一山平，结果交我做了，做有无？做无，你这样就等一边。相反倒转来，咱这公司社会无法度甲你重用，一时啊，咱来反省，我们要反省，咱来检讨，咱来忏悔，然后呢，要改过。不良的这习惯，改过这不良的这想法，脾气暴躁，改，也是讲太乱，迄嘛改。所以咱呐，伫世间呐，咱每一项代志伫做，是对得起自己良心为原则，不是在对别人的叫别人对得起良心。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咱呐，大家爱健康的饮食，圣贤甲咱讲的话，句都是真理，句句都是真理，句句咧拢是妙法，拢是妙法，咱爱应知人善良，小人不可以，不可以即个担当重任。咱来家属过来看，甲咱开始就重点哦，当的地方好咧，两个。

0: 张毅的臣，好啊，得到明帝的君，将相得益彰啊。这个后，当时这个后我讲的叫我就是君，就是君。好，过来就神，救赎是神。好，那么咱神啊，好，那么咱家己的爱检讨家己。咱若要防中央，咱第一名做小人，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咱要让人会当把咱善良，咱爱家己有好的表现方法。啊，有好的实际互人看。那么刚毅的臣啊，得到明帝的君。那么做一个君臣，做一个君，做一个皇帝，做一个头人。好，咱爱敌人善良，咱人爱用好人。好，有的人呢吼，压力不大的，好你用于无效，社会不停，国家也不停，公司也不停。所以，咱的小人呢吼，小人呢，咱爱。甲撇一边啊！啊，那么唔通做小人，做小人做人甲撇一边啊，足简单嘞。那么这段九六五嘞，对吧？公家一心啊，得到明帝的君，咱呐也要知人善良，咱也要知人善良，而且嘞，咱爱迄条做有智慧，好有智慧，咱做会得到真明帝的君，有得到真明帝的君。哈，那么安尼咧，敖的皇帝，爱敖的国王，敖的总统，好有智慧的总统，有仁慈的总统，甲这有这个部下，同款有仁慈的部下，有智慧的部下，哈，也是有这个叫做真正认真打拼，有道德良心，道德良心不贪，了了啦，卖讲好要办只公司咧，拖人拖一脚，拖空空。让人落来才怎关起来，哦好，后你回去，我把你送到位。这出头是有够多啦，有够多出头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二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啊，爱有一个真牛皇帝，嘛爱有真牛君臣，啊神，哦真牛神呢，咱主要爱对这百姓内底去处出来，对百姓内底去找出来，去发掘这人才出来。也是诶，咱无发掘这人才是啊，好，你是断层，要发掘人才是啊，考试制度、考试的制度，上好歹用推荐的制度。因为公家机关呢，好，我接受真济。那推荐的制度呢，尾下来呢，有一个判官啊，卡着来敲啊，哼，我背后是谁？你打听看看。你是这科长，你要怎么样？我把你捅一下。而且这局长，你怎么样？你要这叫我做事怎么样？我捅你一下。结果可能这种人，将伊的亲戚、足好朋友呢，面子都杀了头啊落。这种非常的可恶人，就小人，这叫做小人，没得算。袂得找这个小人了嘛？哦，所以咱毋通做一个小人。好，咱若做这人，咱嘛袂用呢。那安尼是国家会败，国家呢会亡，事业会败，家庭会败。真正家庭啊，好交了朋友啦，哦，是是非非啦，制造是非，好阿公阿嬷去动干戈。然后去侵占人的某仔，真侪这种人很不应该的，对，这种拢叫做小人。

还是妖魔鬼怪？即种人爱反省、爱忏悔，啊，反省嘞，你才互你侮辱世人嘞，过去生是你的老爸老母，啊，因为有缘啊，过来投胎来，啊，你去侮辱伊，你不是侮辱你的老爸老母吗？啊，是你的囝，啊，所以这个代志啊，各位因果人了解愈清楚时啊，就愈袂犯罪。啊，我也希望呢，咱宗教家呢。将真正正法呢，来甲讲互社会上呢，各知识分子啊人呢，会当了解社会自然就是较祥和。好，咱如果发地人后上了，上了，咱来请过来，甲咱开始去上了，当着地人后的时，刚柔兼备，无往不利，公甲自由，三只公，三只自由。刚毋是讲哦，我定翘翘做刚，意志坚定为刚，我要向善的意志坚定为刚，我错误要改过，一定要改我成就为刚为刚，勇为刚。理由是啥呢？强是智慧，学习谦虚，学习为柔。好、哦，知为柔，刚为行，行甲知，知甲行，拢爱一致，爱一致。行，你就只会知，即个工作爱袂用做，你做咧爱烦恼到啊，你永远就烦恼，才会知影。啊，话我先去知影即个工作会做袂做哩，会做哩，我做袂做哩，我卖做，你就无烦恼。或者是刚柔兼备，刚柔兼备，哈、啊，无往不利啊！咱来刚柔兼备啊，那无往不利啊，咱的人生才会成功，人生才会幸福，才会光明。就等于讲，释迦牟尼佛甲你开始，一不折波罗蜜多时，不折波罗蜜多时啊！八正道，八正道，好，啊，会当证到无上的菩提果。咱开始依照八正道呢，去行，去反省，去忏悔，去行啊，才会当得到真真正正成就大如来金刚界大如来啊，成佛的果位。那离开八正道就无可能。所以啊，咱这节呢，就是在讲解。这里叫做回红顶，实际央行框框框框，啊，一个壳啊，吼、哦，做善事会成就成佛，做一个圣人的妙法在哪里呢？八正道，啊、哦，八正道要咱中庸之道，要咱的礼运大同篇内底所开始的。那么咱后节呢，开始呢，怎么来所讲解呢？这里叫做。八正道，好、哦，佛陀八正道嘞。有个人话老说你讲易经啦，是啊，你讲这个叫做佛嘞，法，大家共同的。啊，这不是讲某某人会用讲，袂用讲。那用讲，这个人私心，这个人是小人。我袂用讲，你袂用讲，我来我佛的道理，这小人唔捌事，无智慧，无开悟。在宇宙间呢，原来就是就存在啊。以后的法门是人所说的，啊，所以真人啊，哦，就开始了。这个哦，我这摆就收到什么拜师啊啥，什么人都不用讲的，不用讲的，胡说八道是不是啊？哦，所以各位是方圣弟子，受法是一，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依什么法？正法、正法、佛法、道位法、圣经，所有经圣贤所讲的话。好，那么咱就要先讲解的哈，这里八正道。好，我先我讲了解一下。第一，正见；第二，

好，静思。第三，静物。第四，敬业。第五，敬命。第六，敬念。第七，敬精进。第八，好，正禅定。好，这个佛法八正道，希望后者开始咧，好。要来讲解这个佛法八正道，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我是咸地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大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义经大学，我们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派下至今，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啊，农历癸巳年10月12日，我们继续共修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的风水真经。啊，风水真经是名扬两界都少不了色界空界的上圣大智慧，所以本维新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法则，安顿我们大众各位从天上界灵性到世间上来以后，我们驾驭的这个躯壳这个身体啊，在世间一生啊，跌跌撞撞，撞撞跌跌，但是我们忽略了啊，我们是地球上一个尘埃而已啊，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个体，但是我们非常微小的个体里面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就是我们的灵性灵魂啊，也叫做佛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另外一面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里走的路会走的平安心安。所以本法门王禅老祖慈悲啊，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来传这些妙法之后啊，发现呢啊，他的功德力不可思议，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少不了风和水，就是少不了血和气，气血顺畅的话人平安，气血顺畅风水顺畅的话居住者平安啊。所以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啊，为了让这个妙法更加的普传呢啊，就

0: 强力的一间大学，社会，啊，我们成人在学习，在学习，啊，借着易经与风水的法则呢，让我们了解更多人和大自然的调和法则。所以一路走来31年的岁月。啊，证明《易经》风水学，啊，这个妙法助我们安心和安身的上圣妙法。啊，我愿呢，社会大众们，啊，有一年的话，就来参与就读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在各地的开课。啊，那和共修，学到一个妙法，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但是有人说："哎呀，我不要学，一学好多年。"那我就请人来看就好了嘛。那时候花了即使几万块钱，那也无所谓啊。我是学了那么久，修了那么久，要花那么多时间与金钱。算一算呢，还是不要学好。但是，各位，我们来世间上不是为花多少钱而已，而是来体验啊世间一切万法的调和法则。啊，尤其啊在风水学上的问题。还有《易经》的智慧，你绝对不可以疏忽。在昨天，11号，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赖坤凤董事夫人往生了，啊，因为。天数到了嘛，往生了。除了求王禅老祖为他点一块地灵人杰的宝地以外呢，啊，那昨天把他圆满了啦，啊，那用车子载我们啊自己的桃园教室的。啊，班长呢，杨班长啊，他是从事人力中介的工作，啊，所以他还没接触本法门以前呢，啊，常常很多事业，其他事业啊，货出去了，钱收不进来。啊，你很多很多问题，员工没有缘分的，你开始很慈悲的，哎呀，让他有工作做，但是到最后来，在公司里面捣蛋呐，怎么样的问题呀，都来了，啊，原来好意就变成伤感情。
1: 结果阳性，一切
2: 嫌犯逮捕。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了，大家怎么说的？
5: 被告。

0: 哦，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无知无明的人太多，就是这样。人家同情你，啊，让你这一趟时间来这里续个缘，结果呢，人家同情你，变成人家欠你的。所以他从接到这一法以后，凡是要请员工，一定要先卜卦，用易。应爻生四爻，四爻生应爻，有合的，都是过去生有约而来有缘。若是冲和克的，表示没有缘，那就不要勉强。哦，所以这2年来，所请的员工，啊，包括人力中介介绍。啊，我们东南亚一些啊外劳来到台湾应工厂的需要呢，都先为他们用易卜卦，哎、啊，有没有缘在这家公司？结果每一位安排的人都很和谐，很快乐，那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这个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哎，哦，所以我们这一位杨班长呢，很感恩王禅老祖，很感恩法师传这个妙法啊，所以人来世间上，有一种说不出来、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法缘，你有缘就来同舟共济，没有缘。就不要勉强。有时候，往往我们做事，你的慈悲变成假慈悲，啊，你的慈悲就变成慈悲魔，让人造业，那我们也不对。所以我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要有耐心。不是说我去请教谁就可以了，错误了。求者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好，在这里勉励各位。好，那么继续讲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道曰：二五构经，生万物，万物如是。人亦如是一样，啊，天地二气、五行运行在两者之间，就二五构经。啊，无论善与恶，都是二五。你跟一位你很喜欢的人，也是二五，中间有五行，喜怒哀乐。啊，生老病死、贫富贵贱，啊等等，尤其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生相克。那么你怎么知道才能知道五行相生相克呢？那你务必要学易经。啊，你不读易经，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生克呢？你相生有缘，相克无缘，无缘你就不要勉强，不然以后你去怪人家说谁不好谁不好，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去怪别人。所以老祖开始说，天底下没有人，没有坏人和好人的问题，而是在于有缘与没有缘。你有缘，好得不得了；没有缘的话，啊。正对面也不相似，就是这个道理。说要学易经，好，那么再下来，阴阳二气，啊，因缘和合生有人，啊，人生躯肉本是地水火风是假合，我们人的身体。就是土做的，地就是土，细胞就是土，水 就血，火我们的温度，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嘛。所以人就四大假合了，我们从灵性的世界来到世间，借着这个身体，四大假合的身体，让我们能够一生表达你的历劫以来你的心愿。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凡事看开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斤斤计较与事无补啊，你多多学道，你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你会很快乐。尤其夫妻之间，现在社会这么乱，夫妻之间的冲突真的看得很可怜，很可怜啊。所以名门闺秀啊，这叫金龟婿，这个时代经济的发达啊，名门闺秀金龟婿的问题特别的多，但是冲突越多就是这种问题，婚姻的问题都忽略了，忘了自己的这个新身体会坏会臭会老。我想到几年前呢，我头顶上全部一片啊都是无极，没有皱纹。现在呢啊，这三年来变成太极两仪啊，有好几条线出来了，变乾为天出来了。哎，这个或是对为泽，乾为天，对为泽，每个人都有。这个在告诉我们，人生无常，赶快修行。不要在那边妄叹没有用，你去妄叹别人，人家对你不好，你不检讨，怪人家有什么用？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王禅老祖一直告诉我们，而你不要一直检讨别人，检讨别人的人永远是错的人。啊，曾经我们啊一位弟子啊，他是在日本回来读华灯班的，86岁了。啊，原来呢，他在日本已经年轻就到日本去了，日据时代就去那边住了。他对太太的啊这个另外一半的态度啊非常没有平等的相对待啊，等到回来读我们华人班的之后了解了，就一直在忏悔，三个月在易经大学风水学院那边上课，一直忏悔一直忏悔啊，回去了就跟太太忏悔，说他过去错了，不了解人生，不了解人的生命，啊，一直在执着于自己的自我，在向太太忏悔。所以太太，大家老来好啦，老就是好了啦，老就是宝啦，不然再活也没那么多年嘛，啊，各相互珍惜也没那么多年，与其这样。就把握当下了啦，所以这位我们的弟子呢，啊，华人的弟子呢，啊，回去了之后，又再回来的时候感恩，感恩。他若是在60年前，啊，能够接触到王禅老祖的妙法的时候，他这一生一定走得更快乐，更幸福。啊，所以。他跟我讲的这句话呢，我说60年前我只有11岁、哦、那时候我还在刚读国小2年级而已、哦、王禅老祖几千年了、哦、他在云梦山，他在大罗天界，在那边逍遥自在、哦、众生自己去磨自己去悟，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心要包太虚，先要去包容他人，念头就没有办法包容，念头都是相对立的，所以我们如果转念，转念、哦、化为光明，你大部分人都是被念转，念转从哪里开始？眼睛开始，耳朵开始，鼻子开始，舌头开始，身体开始，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悟啊，要悟啊！首先从相互尊重开始，相互包容开始，这是二五构经啊。二五就是二气，两者之间必有五行啊，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眼耳鼻舌身的五行。啊，所以这是一个圆的甲和乙，放在里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啊，五种的见地，五种的思维，啊，而且又眼睛、耳朵、鼻。舌、身，这五行，有的金木水火土，那个一个比较专业技术的术语，但是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就眼耳鼻舌身的五行，我看你高兴，看你舒服，你看我不舒服，啊、看我讨厌。这都从 眼睛第一个来了，耳朵，哎呦，你讲的声音遐歹听，莫用传闹，吼、哦，你就气到要死。他人说我不好，说我坏话，耳朵让我们起烦恼，鼻子，鼻，啊，你闻到臭味，闻到香味，闻到辣味，闻到各种的味呢，啊，是从鼻子发生了。喜怒哀乐的
现象。哦，那么舌头除了吃东西以外，运用舌头讲话的要特别小心，批评人家不对的永远是不对，批评人家是是非非的永远是不对。啊，我们政论性的很多啊，这个名嘴专家啊，他站在社会大众的需求，替众生说出众生的心声。所以有的人，哎呀，这个人都专门批评人家不好，他是代表社会上这种族群专门喜欢挑剔人家的，还有的代替政府，有的代替人，有的代替事，有的代替物，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超越，你听一听，这个都是在当我们的老师，叫我们去学习悟悟悟，眼变深，眼而鼻舌，舌头讲话。你知道了才讲，不知道了不要乱讲了。身体运用我们的身体，有的高有的瘦，有的丑有的肉，丑瘦肉透，都有各种不同的人。像我的头这么大，人家都叫我朵桃啊，那我有外号叫就孙嘛。大头有什么不好？大头呢，我当兵的时候，训练中心三天都不必训练，不必操练，因为我没有帽子可以戴，头太大，没有帽子可以戴呢，就等三天特别去定做了。师傅，老师啊，某某大头，你的头脑很好，我里面是装沙而已，没有装什么特别的。这各有是不同的身嘛。但是人一个很重要，一个灵性，灵性叫灵魂，灵性，灵性呢，你驾驭这个不同的车子。像今天我们大家来共修，有的开宾士的，有的坐公车，有的坐什么，有的开卡车，开什么都有，不同的车子就不同的身体。这个都是在我们的两者之间，人与车，人与人，车与车，人与物，人与事，事与事，都是二五构经啊。甲是阳气，这是阴气，或者阳气，或者阴气。这是都是二五构经的法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0: 维新电，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入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禅老祖甲弘法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弘水六合宗教共行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陈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啊，善知识全体贤士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特定是这人吼，咱你有讲到这个啊，卡着音啦，依附灵这个部分啦吼，咱爱伫厝诶，爱上经啦，啊爱去。叫圣方爷啦，吼！啊，顶一节你有讲到这个圣方爷，爱炸啥物物件，要安怎拜？那么伫厝诶，同款咯，爱上啥物经？哎呦，迄个师姐啊，吼，上二十段呢，140天呢，伊上啥物经？啊，佮有逐工爱传啥物物件来供养？啊，要安怎来用到这个妙法来帮助囡仔咧？啊，请讲师来甲大家做分享。
1: 阿弥陀佛啊，大家好，我现在吼更明确吼来以。跟大家来讲解这个法仪的事项怎么做这个案件案例就是《地藏经》消灾祈福，就是每天从你起床到晚上11点这个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圆满这部经。你可以分段上中下，如果你有上班，对不对？辛苦一点，早上起来读上卷。回来中间下间这个中间你好好取舍，绝对可以圆满2个小时绝对可以满你的愿这个读经之前一定要禀告文师，文师就是一个礼拜才画一张，不是每天画不行这边有三宝弟子名字你读祈福的人就由你盖章，病患者他没办法读经，你不能给他盖章，是你三宝弟子报恩人，就是等于你就对了。等一下有个这个坛城我会跟你讲这个牌位怎么写读完文书才能读经，而且经典就是从早上没有限制时间，你半夜读都没关系，反正一天要圆满一部地藏经圆满以后再来这个就是坛城的这个贡品。贡品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准备有第一个是一个炉，再来是上面前面一排黄菊花，你看到有橘色的花你们可以慢慢去把它比较，再来五果再来就是糖果再来就是有三盘黑豆，一盘黑豆，一盘米，一盘白瓜子，再来最前面坛城这个地方这边有金子，就是有更衣一叠，往生前还是一叠，寿金1000。好，很重要这三样东西这个图片的这个都是当天你读完经马上奉化就是不能再等，你不管什么时候读经，你如果反正你读完经以后，对不对？马上奉化金子就对了，不能拖就是得到功德，你给他收他的经，包括这个更衣往生前受经1000，对不对？这是他们要领的是谁我不知道，只是怀疑这边这样写，然后再来这一张就是坛城恩亲在子坛城的最上面这个这插着的受经这边有一个受经这个牌位用受经插起来阿乃豆

0: 温暖，对不对？如果是父母，或是兄弟姐妹来帮你读经，对不对？包你的血，读经那个人就对了，不是谁，患者哦，不对哦，只是这个连累，这边什么人的，已经在就是谁，患者的名字，包温暖，写你读经人，包温暖不能写患者哦，一波他经哦，一起红用用的哦，这一章很重要你要看这个年位，就是我们的妙华普传里面444页里面都写得很清楚。我这边是再跟你提醒一下，坛城所有的贡品一定要一个礼拜换一次，但是这里面如果有烂掉了花，或是水果有坏掉了，你可以当下马上拿起来换掉，不用限电。反正一个礼拜一定要坛城才全部换新。当下有一两个坏掉，对不对？你就要买个别的坏掉的东西来补贴就好了，不用全部换。我这样子，你工钱这个我们划不来。记得坛城里面的东西有坏的，就是水果或是花有凋谢或是怎么样有不干净怎么样，我们就是换掉就好了。水果当下换掉，有时候太热会爆掉，哎，那给不要紧，那时候要马上换，不一定长虫来。一定有些物件偏爱来，记住这一点。水果坏掉就是当场拿掉换掉都没有时间限制。这个坛城一个礼拜全部净空，同学哦，里面的牌位冤亲债主那个牌位红色的，还有这个全部净空，重新再摆换，都要新的哦，牌位也要新的，只有牌位差的这个寿金不用换。那个永远不动，你二十堂就是用那个就对了，只是这边旁边这边全部换新这个是每天要奉化的这个三项这很重要，这三项，
1: 是，所以讲，讲是，就是遐金纸，金纸咱是逐工
0: 大
1: 来
0: 纲
1: 甲
0: 奉化，
1: 化掉啦。
0: 对，读
1: 咱
0: 完经就
1: 建
0: 奉
1: 议地藏经若读掉，咱就来甲
0: 奉
1: 金纸
0: 化，
1: 化掉。
0: 对，
1: 但是即个坛城一段是七
0: 一个
1: 工，
0: 礼拜，
1: 一礼拜，
0: 对。
1: 花甲水果会使三工几工来换换紧，感觉讲会需要换，咱就甲伊换。
0: 对，看到这
1: 然
0: 个
1: 后
0: 烂掉，
1: 即个年尾。这个年位
0: 你
1: 吼，
0: 看
1: 足重要哦，
0: 一个礼
1: 伊有
0: 拜，
1: 写主旨哦，吼，就是还债的主旨，然后奉请什么人的累劫冤亲债主，
0: 对对，
1: 所以是请伊冤亲债主来听
0: 患
1: 经，
0: 者
1: 还
0: 还
1: 债，
0: 债，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报恩
1: 吼，
0: 人的是
1: 啊，报恩就是读
0: 读
1: 经
0: 经
1: 的
0: 的
1: 人，
0: 人，
1: 是是，
0: 这很重
1: 所
0: 要，
1: 以七天的时嘛爱甲这张划掉，
0: 划掉，对，每
1: 吼、哦，
0: 七天要换一张新的。
1: 啊是，七天了后，甲你讲的拄啊，遐贡品嘛拢收
0: 修
1: 掉。
0: 起来，
1: 再
0: 全
1: 跟
0: 部
1: 换
0: 换
1: 第
0: 新。
1: 二段，
0: 对对，第二台，对对对对，
1: 但
0: 还联
1: 是
0: 系。
1: 要有恳心哦，一定要逐工做哦。
0: 对，这个

0: 诚心也是信愿行，要有相当的耐心的。你要你的亲人平安，你一定要付出好劳力。安那样，没有多少钱，比你好去找医生。你看一个儿子去那边一个月就25,000，最便宜，现在已经超过30,000了。你看这个摊子要多少钱？我算一算，不用500块，哈哈
1: 爱你的心啦，
0: 心哦。这个虔诚的心、虔诚的心就有感应，而且会满你的愿。虔诚的心，莫做一半泥啦啦，底下挨着吧。还有，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如果一起埋怨，你讲了吼，三七有神明哦，绝对听有哦，你得吼前功尽弃哦，因果自行负责，绝对不可批评。我们在。

0: 做这个宗教法医，对不对？一定要讲好话，你得做好事，少说话，就是安那做好的代志。少说话叫做什么？少说话，不是叫你预告在这边跟那个电视机前的善知识，还有全体贤士同学分享。我的上课我一直讲这几句话，同学，恁都会样讲好话呢？啊，你是做好代志呢，你的人缘会满满是呢。啊，少说话，毋是叫你下到恶言恶语，不管批评是非的话，你得甲吞落去。啊，你得做好个代志安尼，
1: 是，
0: 安欢喜无？迄西人大概伫遐上课，你有听到无？拍拍啊，吼吼，精神百倍啊！老师带动，真的欢喜充满。每个学员真的当下真的看到老师的案例，真的我跟你们分享，这分享不是我，真的没有老子的天威，也大智慧，我今天没办法跟你们分享这个案例，真的在外面吸谁有谁都没办法治疗。你看拖了10年，一30岁进医院出来，41岁，你看整个青春也筛光，真的黄金时段都不见了。但是他也要承受这个因果，就得业力真的业力现前，当下怎么办？仰仗佛力，迪迦卡，各位同学分享这个案例，我就补充，如果有补充不足的你也听我的生活是有上课共修有两天，第二个礼拜六跟第四个礼拜六我都会在生活室跟大家共修。好，您刚才搞门话经，那我读这些案例，我绝对一定会很虔诚、很热心的来帮忙你，圆满你的烦恼，也是大家的烦恼这都是一个分享案例，相当的殊胜。底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功德圆满福报满满，阿弥陀佛。
1: 感谢感谢讲师，跟咱做遮好的分享吼。咱有拄着烦恼，要安怎处理？就是咱为心性讲，往善路做天威，传着足侪足侪的妙法。咱若拄着烦恼，咱各分析道场啦吼，法师啊、讲师啊，咱用来询问，要用啥物方法来帮助遮个囡仔，帮助因会当安尼身体健康，会当事事拢较顺利啦吼。讲着即个医护人啦，讲师是毋是讲？诶，还佫有其他的案例啦，吼，嘛是你家己讲安怎来做，吼，化解着伊的烦恼嘞，来甲大家做分享。
0: 阿弥陀，好，分享这个案例是去年12月16日到当下5月29传来的病情病况，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是我20年来真的是最棘手的一个案例，但是我只有信愿行，遵照老祖师父的妙法，我心念都老祖在我身边，师父处处都在我的身边提醒大家，心念观想。真的有奇形真的灵就来呢。然后最后你个观想，真的有没有来？好，我这个案例跟我这边有谁？114年12月16日，那位师姐从手机带，你看这个病况，这个病因，那个脚红斑点一大趴，这就一半呀这边没几哦。再来第二张。从上半身到屁股，黑暗暗的哇！同修善心道德，你看这个病因有没有严重？阿弥陀佛，我感到一点阿弥陀佛。我看到就起鸡毛皮，手机传来给我看，我就起鸡毛皮。但是一句话，我还是老子的心话，来者不拒。我真的把老子请在心中了，我真的接受这个案例的考验。真的，师姐很无奈。好。传过来之后，对不对？什么造成的？因缘果报一定会占卦，但是占卦之前，对不对？我一定到他家先拜访一下，先了解。哎，师兄他的师兄，这个病患，这个多久了？一共讲出音来了，半年前，拍给我的半年前，他已经到台北石牌的某家大医院，在那边打针吃药。你看，

打针吃药，还是这个状况哦，完全没有改善哦。半年以后才来找我，不是发病以后，他已经去找台北那一家石牌最全国最大、已经医疗设备很好的皮肤科。我说阿弥陀佛，哇，这不是一般的病人，我马上感应，是红斑性狼疮，也不是年纪的病，不管什么病，占卦就对了。好，卦象出来了，真的。卦象就好，官鬼辞世，啊，官鬼辞世就是病因，但是又动一个官鬼出去，啊，化出啊父母，我说病因呢，我这有两个以上，出去我就一想，出去动对不对？夜破子午冲破，好，怎么去发问？我就问他师姐，你们这一段时间他的病因之前，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说有，哦，114年的年初，对不对？有到南投的某家公庙拜拜，带起来啊。他拜拜是求运势，对不对？好，在运势当中讲完那个办事者，对不对？公庙的办事家，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加一句话，哎，某某人，你三年也死，通宵。哦，这一句话真的好难听到，通宵。当下所有的善知识，你能接受这句话吗？你三年也是，所以说他听到这句话回来以后，对不对？他真的动怒了。我去问世是要求好了，好、哦、因果和好的代志，结果那个办事家甲讲你三年也是，怎么办？一等啊，一直动怒，一直诅咒那个公庙的神，那些负责人。好，你看你祸从口出啊，龙天护啊。我甲讲一句话，我伫因兜我甲讲，师姐，我问你，我要甲你办代志，我要帮你办事情，当然我问你一句话，我问心，你要西方看还是不爱西方看？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心法。我这句话一问，如果讲伊要西方看，我就离开了；伊讲不爱西，嗨呀，烦恼带来，他要解忧嘛？解忧怎么办？我就要欢喜享受。同学很重要哦，这句话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对不对？我心念我就没有拒绝，但是我一定要问当事者，你的心念怎么样？我现在给你，你要西方看还是不爱西方看？安尼样。

因阿伯讲，我当然不爱信用卡，哎呀，佫遮少咧，我才这么年轻啊，我还能工作呢，伊即个病还佫有法度去做工课呢，足厉害，足硬叉，哦，足巴结，我一直甲学了，讲好啦，哦，既然来了吼，同学，怎么办？用易占卜啊，用什么妙啊？同学，仰仗佛力，易经，还有风水。还有宗教三宝，真的缺一的不可。用易占卜已经知因果了，我已经问出病因，他是造口业，他就是因为动怒，一直诅咒，好、哦、那个公庙的神，还有那个负责人，一直爆发。你愈生气，里面的病魔趁机已经给你深入了，而且不原谅你，而且我又看到他的命卦，天火同轮，去年是什么？四年刚好。四害，他的四爻是害四人，你无破嘛爱破，你无病嘛爱病，这12年轮是刚好，你看足准的。我们命卦的哈、哦、那个残疾天机早就已经跟你流年运就已经看好了，了了分明。哈、哦，伊都遐拄好年头就去问代志，问运势，哎，别家唔是去找这间，但是我甲讲这句话，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逆耳是中年。你要练转，还是要转练？我要帮忙伊，我已经想法跟他相回应。我是问伊的心态，你要练转还是要转练？练转就是安尼，烦恼对人去，吼、哦，你就一直安尼顺伊的意。你3年试用看，啊，转练无同哦，转练我有怀疑哦，我有足侪代志要做呢，你要配合无？伊讲老师，你讲看卖啊，好，我就占卜。

0: 好了，第一个占卦刚好很凑巧，姓何氏有孤婆爷啊，啊有一个书记讲吼，哎孤婆爷吼，孤婆爷吼，会听解读以毒攻毒，吼、哦、有效无？我一占卦，哇，子孙鸟小求不好，但是哦，加减用，加减用，吼、哦，先甲对一个摆安尼吼，这行车车我真啊看到个通宵，毋知干，这互你看到是一面鸟，他拍一面给我。全部身上3/2，屁股、脚全部拢着啊，脚趾片、胸坎嘛，拢总有毒消会给你看，吼、哦，哎，最后5月29号拍过来的那个照片，好，第一个国宝要我用啊，啊，搁啥物？搁一项，光是相思者，你有法度吼，报喜者做功德，这正大啊，我还占卦吼，我有占卦，有子孙爻。哈、啊，有翁，但是也阁无多化解迄个白天。你先做看卖，要做无？先报喜者，一项淘淘汰。我就先跟他讲，你经济有方便无？有法度做无？这句话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唔通你讲吼、哦，先登落，啊，你爱做哦。我们老师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一定要问当事者，你有经济有方便，会使做报喜无？好，伊讲可以，我就从吼。哦金额哈、哦、多少一直做一有占，我占到10万块没有缘分，好、哦，这个是一个数字，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更活菩萨。你占卦是有不讲清楚，你讲我要供用，你随喜布施，你只要100还是1000，没事，因为这是大的疾病，知道吗？这大的疾病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就讲有功德无？好，我占到50万，跟某某哈、哦、啊去道场去做建设基金，哎，子孙了。又出来，吼、哦，妄想而已，没有讲作王，但是佫有同一个兄弟，吼、哦，爱开钱无毋对，吼、哦，坤为地，动初爻，好、哦，这无重要，好，再来，报喜之了，加迄个国宝许个一礼拜吼，我先甲拍照吼、哦，有较紧就是啦，无要紧，但是有消无，消几丝丝啦，吼、哦，大家看一下吼、哦，有消有，无偌济，吼、哦，但是嘛，只还佫作红。哦，这哈、哦、功德对哈，好、哦哦，这张都看明显，真的这张最清楚，有消一卦，哦，一礼拜呀，一礼拜了，哦，经过时间，我有探讨，我有占卦，嗯，好像还有哈、哦、缺陷，还是不够，安尼没有那没使干那钱报是个高波休啊，好、哦，阿个哈刚才那个地藏经菩，好、哦、这个法仪，哎呦一拜哈、哦、十段呀。好、哦，有拜过一次，十大了，金贵，好来，这一张就是哈、哦、2A21，一个传来，哈、哦、有效不？有效，有作用了啊？有读经有不？有，注意看哦，这是金贵哈，2个月、哦、我都有写日期哈、哦，印证真的消了，你看，两张活力化无边，你看真的很殊胜，有不？真的有感应的，嚯、哦，我信心的来啊！哦，刚好是这三张就是哈、哦，都是2月21号传给我的。哦，我哎，要不要按照锦上添花？哦，可以看清楚。好，这张传过来哦，师姐搞讲，关先生哦，还安呢？走去别位啊，走去外口去找医生，要找什么？迄个人讲的哦，迄种还是什么药膏哦，做凉的。哎，我现在想不出来，一种还是。什么？反正迄个类似足清凉的，我形容安尼吼，那种药膏吼，要甲抹凉就对啦，哈、啊，要甲消肿。我一沾挂吼，我关鬼洞2个，我袂使有并发症，会翻胸，不行，吼、哦，外面的药草都不行，不能使用。好，起心动念，突然间我请老祖来加持，对不对？做什么事情？拜忏。最后一句话，因为十五有开始拜忏，在拜忏当中让他流汗，让他排毒，比假西药、假什么药都有效，而且哈、哦、很神速，也足紧呢。哦，好，这个十五开始了，我赶快有了灵感，很多做一个人来啊，我赶快找三昧水忏，好、哦、药师经，好、哦、再来观世音菩萨普文明三部经，我就分沾。三昧水忏无缘，吼、哦，佛祖尊药师经嘛无缘， 观世音菩萨动什么呢？动兄弟，动父母，联系相争子孙，恶子孙业路都来相争作王呢。啊，观鬼也要修成啊，这条五号拜忏得定，好，经过拜忏，
1: 所以哈、哦，咱的时间的关系、咱后一集请讲师哈、过来甲阮分享讲，这个师兄用拜忏来治伊这个皮肤病，哈、啊，佮有讲起的是脚掉的问题嘛，哈、有上到地中间去拜忏哦，咱后一集请讲师佮甲咱做分享，要安怎来拜忏，会当消灾化疾，咱后一集再佮麻烦讲师。
0: 阿弥陀，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慈悲道群贤，往善乐祖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善乐祖天威，往善乐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分享，会记得哦，后一集讲师要甲咱分享。安怎来拜忏？安怎来消灾化疾？感谢讲师，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早上我们讲了三节课啊，中午用餐的时候啊，竹篮道堂圆理法师啊讲了心声，就是说我为什么都没有提起竹篮道堂，都在提起八斗道堂，而且啊大凡士都在这里上课的，竹篮道堂都没有去，啊，在坎布练。啊，不是我不去啊，啊，因为你还没有亲口来告诉我，师父你过来好不好？啊，八德道场也没有叫我去啊，问题呢不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大凡寺，这是总根源在这里，啊，你们要接法的可以回来接法，啊，其他的时间。供奉之道场，你们就回归到供奉之道场去共修。啊，这个是，我的用意。啊，那再来呢？圆理法师，啊，跟我反映说，啊，孝道要多讲一点，有讲。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被孝的。啊，年轻一代没有回来，啊，讲他们，你讲他们听不到，小朋友也听不到，啊，我们都被笑的，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说把环境弄好，把家里，啊，工厂、住家风水，啊，把它弄好的话，啊，你。孩子啊，他就会精进，孩子呢啊，他就会啊，对父母啊比较有话讲，不然好多呢啊，孩子呢啊，不是他们坏啊，不是他们不孝，而是大人不孝。为什么大人不孝呢？对我们的祖先，我们不好，不好。啊，回顾在二三十年前了，台中市，一家国小，大勇国小，啊，那一个蔡老师，啊，他呢，很头痛。他说，哎呀，现在孩子都很不听话，那他的家长呢，啊，都来，啊，到学校，啊，都没有教他们。爱尽孝道，啊，他就跟我讲这蔡老师，我说你去看孩子，他们不孝不是他们不孝，是大人不孝。蔡老师，蔡武雄老师，啊，奇怪呀，你讲这个的妙论。我说你去看家长，的家，孩子特别。高拐啊，你去家庭访问去看一看，哦，你他的床位和家的风水有问题，啊，你把它调好了，若是不孝，表示我的划错了，啊，他就去看了。那时候，《阳宅风水学》这本书呢，哦，开始印，啊，送给他，啊，他去家庭访问。每一个孩子呢，他都看一看，把床位都该调啊。小孩子的 床位啊都是虎啊，白虎靠墙，所以孩子讲话也讲不听。按睡的床位前面就冲着门，也睡不稳，也不听话。啊，孩子的床位睡的对的这个厕所门，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浴室嘛，啊，对着厕所门，孩子也不听。

0: 还有我们现在房子很多小孩子的床位啊，他隔壁的啊就是厕所啊，那若是孩子的床位靠在厕所旁边或者背后靠着厕所啊，那个孩子绝对颠三倒四。所以蔡老师利用半年的时间呢，一个学生的家庭，一个呢，去把他们看了该调好了。突然间，他们班上啊，把你最坏的那些小朋友呢，最调皮的，变成最好，啊，全班呢变成学校最好的。啊，这个就证明风水学都错误了啊，所以这蔡老师呢啊，他很感恩老祖啊，送了那一本小阳宅的给他们，送了给啊家家户户的学生家长啊，这样呢啊，从根拔起，追根溯源，追根，找到那个根，把源头不好的拔掉了，那就好了。所以不能怪孩子不孝，就是大人不孝，对祖先不孝，没有把孩子、孙子照顾好，所以变大人不孝。所以同修，我们是被孝的，被孩子孝顺的啊，结果呢？我们要把风水学好啊，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可以帮助啊学生的家长，尤其我们有很多的诸位长，你的会友啊，你啊风水最好的方法就是《小阳宅》这本书，你要背熟。你就是老祖的化身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你开！
1: 过一快筛结果阳性，依现行犯逮捕。
2: 独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4: 被告英语积压。

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这节《诚望开文》。开文就是平安之门，平安之门不好开，但是也很好开。啊，曾经我去南部一个山区。

一路人家，这座莽山的大丘、大树乡、山区，啊，看到一户人家，这里呢，我路过，啊，看到这个风水，这落脉下来。结了宝穴，再去看到有一户人家，普通厝娘，这一户的将近有100年啦、啊。啊，这个、看到，奇怪，这里开一个门，这开一个门，这开一个门，啊，我就很好奇。啊，进去访问这个家人，是偶遇上啊，我偶遇上啊，你这样处真好地理嘞，无啦，无啥好地理啦，这当这样处了一百年啦，啊，你囡仔拢出高人哦，无啦，无高人啦，伫社会上做有用的人啦，这就高人嘞。我说你这大姐的先生给你啊去啊给你们看呢，因为这邓刷仙啊，赣州赣州啊，这个爹的先生过来台湾给你看呢，啊，就给老三门老三门呢吼，啊，高大哥，你啊，三万年你就开这个门，三万年你就开这个门，三万年开这个门，哇哦，这个新鲜的真好，啊，咱就了解讲，这是正三元地理的名师啊啦，所以我的零零总总在厝遐边啊，加研究讲。伊这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结果一说开的门，啊，就是顺着原因啊再开门，啊，他接温就开家，啊，温开遐，啊，温就阁开遐，所以一都多几百年，几百年都三个门，三个门换来换去，啊，人家讲哇，先生你哪只哩迷信？伊讲我迷信，我迷信，阮囝，吼，阮只孙，大家爱会出息，爱会当为学、为社会服务，啊，这结果出一件高雄的拆船大王，所以高雄的拆船大王，啊，伫因兜，这个地理出来，啊，这个咱学了三元地理。啊，咱若要共起厝，嘛好，也是要共你起厝。你有占着地理，啊，你一定爱会记哩。啊，你门甲留好好，啊，要开唔开，啊，你甲写边，写好什么年份就开门，什么年份就开这个门。那无咧，啊，你也唔做咧吼，啊，那么啊，以后咧仔仔孙孙咧，糊里糊涂啊。啊，开始都较好，是安那尾啊，会遐歹日落，因为原因去要过去啊，啊，所以这华无电华，辉华辉辉华，啊，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啊，啊，所以在大陆，真济啊，这种的高处，出高人啊是有够济。啊，但是咱做书，哦，做些咧，啊，拢是，啊，对地理风水真熬，尤其在孔明的时代，啊，孔明的时代咧，啊，那老毕，啊，伊的江山是安那无多保存咧，啊，伊的心境无真好，啊，伊拢，
啊，甲人相对。

0: 的啊，一人嘞吼，遐做官员的高人的，伊厝的风水，拢去看伊的风水。那风水若无好诶，啊，就不要摸它，未出高人。那好地理诶，啊，伊的甲风水旁边，啊，又甲盖个什么小房子，啊，是风水甲关起来，啊，人高人都败啊。啊，用了安尼，哦，咱材料讲啊，这很不好，在因果律很不好，难怪孔明啊，伊个啊，虽然足厉害啊，可以借东风啊，可以火烧曹军，曹操大军，但是犯罪的因果啊，到最后来啊，刘备死了，啊，把江山留给儿子阿斗，啊，那么孔明为了扶阿斗，啊，就扶不起的阿斗，都是安尼来，啊，这种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孔明啊，那扶不起来，他在皇宫后面，他就设置了七星灯，啊，来别斗。掉七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别得掉七星，啊，用七千灯，七星灯七趴，啊，来算第一要算那五吉日，第二啊日子日辰。生本命啊，然后第三啊，又共平借天啊，共平借天啊，那结果孔明在。皇宫后面啊，就开始祭天啊，知道自己的生命啊有限了啊，看着阿斗江山将要走到尽头，所以自己要留着这个寿命啊来保家卫国。没有想到天不从人愿，啊，那野将军从后门要去向他报告，结果跑得太快，把七星灯他剁呀，他剁了孔明呢，哎呀，天不从我也啊，啊，天意是这样的，啊，所以孔明没有多久就往生了。啊，就死掉掉了。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修道，那里孔明祖师真人，啊，他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来悟，给我们悟，啊，我们很羡慕他能够借东风。我告诉各位，我们也都可以借东风。啊，东风怎么借？啊，你要发动战争，啊，你可以用卜卦，啊，看卦中风是什么，六星是什么，啊，六星是什么，啊，风是什么？兄弟呀、啊，啊，兄弟动，兄弟动，就是风会来嘛。啊，风从哪里来？啊，那就是看爻。啊，他在兄弟是什么卦？兄弟六亲，若是属。啊，是这个属金，他就从西边来嘛。啊，你卦会很准呢。啊，卯木就从东风而来嘛。啊，然后啊，你再选择那个日来发动战争，啊，人家就会说武力较厉害。就东风，就西风，就北风，就南风。啊，事实上是天在助你也，但是呢，这个都是不好。啊，我们要用爱来相互感化。啊，用爱来感化呢，你才不会犯下因果，自己造因果。人生来世。很难得的机会啊！我们不是要来世间学一个雕虫小技，要来伤害他人的生命，这是不慈悲的啊！尤其现在两岸的问题，哦，一直飞机要在上面飞，啊，美国也在台湾上空飞， 啊，这大陆借理由说要保护台湾，美国呢也说要保护台湾，结果两个到最后来一点擦枪走火，到最后吃亏的是谁？台湾啊，这个都不是有智慧的人。所以要解冤释结，该问去干，才能消灾化解啊！啊，所以面对的世界，这一次天温来警告社会、世界人类，若是还不觉醒，将会有比这个瘟疫更绝情的跑出来了啊！但是这个是众生的无知，那我们身为修道人，我们就要有法。黄山老祖啊，有法叫我们要修行，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诵经、诵经、诵经再诵经啊，共同来祈福。啊，这个是忘记，只有是诵经修行，心包太虚，才是真正的忘记啊。否则，开个新闻也有忘记，但是那个是有限的时间，啊，有限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祖师唐正一。啊，唐叔公，啊，是陆军团长，在大陆与日本啊，这兵锋相向，啊，每次有战争，啊，汉中日之战的时候，啊，唐叔公他的杂营，他都依照风水。的望向来眨眼，开着门就开望气的门来眨眼。我笑一笑，跟叔公说：“叔父啊，叔公啊，啊这个啊望气眨门要逃比较快，对不对？”他说：“没有啦，要进退比较方便啦。”那样是不是逃比较方便？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
4: 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他每次啊跟日本打仗，啊跟共产党打仗，啊在争地盘的时候，他都

依照风水杂言啊，他所签的方向都是旺山旺向，而且啊要开的门用悬空哀星啊来纳气来生啊圆印的气啊来开门啊部队门，所以他说我当兵一生，虽然到台湾来啊，那也不得已的，但是他的兵没有损到一兵和一卒。我说叔公，那是不是都打败先跑？是不是？他说我没有打败，啊，很自然的，上天的保佑，啊，大家，就化解干戈、息战争，啊，大家都能够保命。所以唐世公平时他一定要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来超度。那各位同修，你们要学道，你们一定要诵经啊！我们的诵的经，黄山老祖传的《鬼谷仙书天德经》啊，你要诵经，将经宝啊，真实意来回向给啊，你住家周围的三界万灵啊，回向给祖灵啊，祖坟的三界万灵啊，回向给你公司工厂啊旁边的三界万灵和地基主啊，以及福德正神、土地公、护法神将、三神后土啊，这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啊，我们应该懂得独门秘方啊。若是你们不诵经，变成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因果我们护不了。那么相对的，我们要啊诵经来回向给列位祖师，诵经回向给啊当地的三界万灵，当地的地基主啊，天地龙神，你都可以回向。这样的话，你会很平安啊，就是唐叔公告诉我的啊，他呢啊告诉我说，我一生啊遇过的那么多的灾难啊，那么多的战争，中日战争啊，国共战争啊，他都有天神啊的守护，护法来守护的啊。唐叔公他又交代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以为现在是太平盛世啊，业力现前随时会到。这句话非常严重的一句话，不要以为现在是太平盛世，所以你平时就要诵经啊，来回向给你的祖先守护神啊，给你的冤亲债主，给你的地基主啊，给你的三界万灵护法神将。这样的话啊，你就能够如虎添翼啊。所以这句话我就牢牢记住啊。那么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要得到的师父的精髓，不是只有前三年坤六段对上缺离中虚，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而是平时我们一般看不到的啊，感觉不到的，但是会发生的烦恼，随时。

会有说不出的障碍会到，啊，那我们一定要好好诵经，你诵经了，啊，你就会有福，老祖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平台，啊，要各位，啊，大家能诵经、念经，啊，一面读书，啊，一面接法，一面诵经，助我祈福啊！所以唯心圣教，这三宝

0: 三宝。啊，你要把它接起来，接起来，贯穿起来，这个五千年来没有的妙法，现在终于出世间了。所以我们都是有缘的人啊，你要超越易经风水和宗教之外啊，这个叫做神界啊，这是为主，为主人，能为万家主，能为万家的主人，能为万家主，那就是我们的法门啊，逐日。是不雕，一定要精进啊！所以老祖每年都有给我们自修啊，增长灵性的光辉，就是宗教，就是诵经啊。你读易经也是诵经，风水也是诵经，宗教念佛也是诵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所以三个人经理合而为一，那就是王柱嘛。啊，刚才中午我们圆瑜法师啊，他呢最近身体一直好起来，他发愿一定要好好为老祖来做弘法立生啊。他照医学来讲，一年前就要死翘翘了，结果现在反而越来吃饭越吃越多啊，话越讲越有力啊。这个是什么道理？第一个，对易经对待法则是易经，风水法则身体上的调节调和是风水，宗教就是念经念佛啊，一以贯之就是王嘛，就是王。所以医师啊，感觉很奇怪啊，原来的那位医师啊，就告诉他你很快就会死了，结果用意挂谱了，那个医师不行，没有缘，

啊，一定是你觉得冤亲债主，借这位医生，啊，来，成就圆寂法师，啊，所以他圆寂法师，他就用易经卜卦，卜现在的这个医师吉凶如何，啊，卦中就有天地主之鸟。啊，有相生，啊，难怪最近我们每次上课都回来了，不然啊，去打一次化疗，你要病3个月，啊，结果他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来，那一股量在哪里？他的心，佛心，他的道心，啊，你就悟到。上面神界，啊，已经超越在神界了，所以发大愿，愿发到大大，啊，才袂遐紧死呀！我告诉各位，这些要领哎，不然今天我去年、今年我就死翘翘了嘞。啊，我怕他画一个饼啊。啊，易经大学，那么大的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啊，我把它画起来，啊，上天，啊，你要让我早一点死翘翘，那你就自己去盖好了。啊，那而且有人问我说，师傅，八卦圣城要盖起来要多少钱？没有多少钱，要100亿。100亿，啊，100亿要哪钱哪里找？从健康里面找出来，啊，大家帮我负责一个人1亿，那我就够了。嗯，啊，你们去帮助很多信众大德，他们的平安、事业的平安，每个人就有1亿了，啊，你就可以成就，我已经剩下八卦圣城了，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功德天呐、啊，那我们不做，哎呀，真是天呐、啊！啊，那所以同学们，啊，既然有发这个愿，我要把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在一起，好好讲出来，传给各位，啊，你们能捡到多少，就用的多少，都会平安。那就很好了啦，啊，所以同修，啊，咱爱去，愿好大，力就大，发了大大的愿，啊，咱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就平安了啦。那我们，大凡是，啊，我们的财务长。林弘前讲师，他的老婆，二届、五届的，原来身体很不好，我感觉管花了多多啦。哦，那的林弘前，我的管花了多多，啊，那老婆就可以留下来，你那一点怨都不花，哎呦，老婆老天爷不会留下来啦。让你没有老婆啊！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视线啊，这个诚妄来开文，开始新闻啊，我们不要自私自利的新闻，把自己锁了紧紧的，一锁得紧紧的，一无是处啦，要注意啊，所以我。啊，带着各位，大家一起来留下千秋万世，留历史。啊，以后你们要再来，你们就回归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享受啊这个华喜呀。这个也都是诚妄开心门。

啊，诚望开，心开望门，啊，愿大。愿大力大，啊！恁那么相信，你用试看吧嘞。你冤家许多大，那一定足大诶！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要以物引物，啊，然后嘞，啊，你就会正上菩提大道，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黄檀老祖的弟子，他的基本条件，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好，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就先进行我们今天的压轴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的论文发表。那个我先说明一下那个，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三篇论文啊，都是看起来好像彼此没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啊。对，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台湾宗教学会的这个特色，我们的这个宗教研究是包容性很大很多元，所以这一场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多元性哦。对，我记得，因为我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哦，就是我可以说是从那个台湾宗教学会创会第一届办年会到今天，没有很少数完全没有缺席的。对，所以看了这个协会的历史，这个二十几年的这个历史，其实当然最近这几年有点。

0: 感慨，就是说第一篇论文的发表人就李院长有提到说新兴宗教的人研究的人数很少，我刚刚以私底下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同样的，我左手边的这个李院长会的研究的这个伊斯兰教也很少，所以 到后来都会出现伊斯兰跟新兴宗教在同一个场次，这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逻辑，就是因为研究的少，全部还有那个聂老师的这个研究也是太另类了，我们去年我才跟他也是主持他发表的那个场次，所以确实三篇文章就是因为很难归入变成是一个 panel， 所以我们就对我也私底下就是很直言不讳的去感慨，所以这才是可贵的地方。我们这个台湾宗教研究就是显示台湾的这个宗教的多元性跟包容性，跟大家可以互相的跨宗教来做这个交流，这样的一个很可贵的经验。那 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因为三篇论文都非常特别，那个题目也都很值得这个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做对话。对，我们先介绍最右手边的那个是天地教天人研究学院的李宗霖院长，他的论文题目是试论新兴宗教与人工智慧的关联性。然后第二篇论文就是长荣大学应用哲学系的聂雅婷教授，他的这个论文题目是阿甘本对宁普概念的思考，对，一个非常古老的题目，可是很新的诠释，对，这个是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论文。然后接着在我左手边第三位发表人是刘彦堂，他是这个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硕士生，他要发表的题目是穆斯林与中华民国政治，中华民国与世界回教联盟之关系。好，那我就以热烈的掌声先欢迎那个李宗霖院长做论文。
1: 主持人，那论文发表人还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我刚刚听了上场的内容，我详细听了一下内容，其实就是关键在人工智慧跟数位洪流之下的宗教，包含教育还司法何去何从。我大概归纳是上面就是这样的感想，这个社会是应该是十倍数的时代，所以台湾也成立了数位发展部 MODA， 它的主要的职能部分就是推动台湾的数位政策，还有资通安全及数位基础建设等等。数发部到底做些什么各位可能都不清楚，可是各位报告，它113年的总预算是 86.59 亿。数位发展部基本上应该是台湾数位发展的马达，可是我们好像看不到结果，看不到成果出来。在金马奖曾经有一部获选的作品，那部作品叫做《人造司法》，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它合拍的一个科幻的政治惊悚片，就是当 AI 时代出现的时候，法官的角色还需不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处在这个时代部分。我记得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教书到现在40多年了，那我教书的时候我很认真写板书，现在哪一个老师上课写板书？上这次是，我想说现在哪一个演讲者写板书？都是用 PowerPoint 啊。而且最大的问题部分，因为他已经做了，所以他必须要讲完，给我五分钟，再给我几分钟，他必须讲完，因为他做完了，他不念完他睡不着觉啊。到最后他反过来说，哎，怎么都没有回馈，因为他自己浪费时间做了，上次有一个人做了200多张，我最多给他20分钟。

0: 他说我没有办法讲完，我说不能再讲了。所以科技到底是带来什么样的角色，真的不知道。太多人基本上不会站起来演讲，他只是看着 PowerPoint 在讲。假设一个老师站着只是会 PowerPoint 讲的话，这个老师不要做了，因为他没有把整个知识内化成他的自己的一部分，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就是台湾的悲哀。科技越发达，我觉得台湾会变成一个弱智的社会，大家已经不会背书了，大家不需要看书了。所以上一场说学生会带 iPad， 没有错。现在学生哪一个真正会背书？哪一个真正会看书？他们都看手机啊。甚至现在国中，据我了解，国中、高中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因为学生会带狼牙棒。学生敢，老师敢要求学生吗？因为我在大学负责整个学校的校务工作，因为董事会让我管学校。跟各位报告，台湾的现在的教育真的跟各位报告可怜一塌糊涂。学生不怕没有学校，学校怕没有学生。所以我们对学生极尽宠爱，学生说什么都是对的。老师把学生当掉，我负责把老师找过来。那你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学校给我的啊。没有，从学生来。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没有，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学生，你干嘛要求学生？他不怕没有学校啊，你怕没有工作而已啊，你怕没有收入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几年来真的很可怕，尤其是建构式数学，各位听过吗？印度的数学比台湾好很多很多啊，印度的人都会到矽谷去工作啊，台湾剩下什么？台湾只剩下内耗跟内斗，可怜的台湾，弱智的台湾。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要考初中，我就背书，所以我曾经把为了多赚点钱，我在补习班上课。那时候我在台大，为了补习班上课，我把高中的课本第一册到第六册背得滚瓜烂熟。我到补习班教课。我告诉学生说，第几册的第几页的第几个字，跟第几册的第几页跟那个第几个字，赶快学生帮我当审，当然待遇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大钟点。现在学生你要求他背书，他真的不会背，而且我们觉得现在很可怕的部分，就是把那个故意写成错字，故意写成错字当做时尚，当做时髦。所以现在学生会写字吗？不会呀、啊，老师都不会写字了，更何况学生呢？所以学生那个字真的鬼画符。刚刚上一场里面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发展数位化？跟各位报告，我底下一个副院长说：“院长，你应该做网路啊，做数位啊。”我就把他开掉了。

因为理念不合，你何必呢？跟各位报告，你知道签一条 T1 的网路线月租费多少钱？跟各位报告，政大签一条 T1 的网路月租费大概在15万之间，还有包含它的一次性的设定费。各位可以谈的天，各位谈的非常好。哦，我们将来应该怎么做？钱从哪里来？我跟各位报告，我主持校的时候我就在乎钱。钱非万能，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你的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宗教要发展，要不要钱？维新圣教要盖个5000人大礼堂，要不要钱？要。玄门正宗要盖个圣殿，要不要钱？要。我不是说那么爱钱，可是你没有钱万万不能，宗教的发展何尝不是？跟各位报告，天地教里面的人都没有拿钱，而且我们是奉献，而且说我们是捐出去。所以你说，哎，你就没有办法，你必须让我活下来啊。对，我们去募款给你。所以我在办研究学院的时候，天地教办研究学院的时候，跟各位报告，我没有花一毛钱。电脑我自己去外面募，设备我去外面募，老师我去外面请，我上单都上名家，我改开，江老师来上课，我想办法去募款给他装点费。人家来啊，拢是我好朋友啦。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外面演讲一张20万啦，我说你来上课啦。他说好多少，我说好朋友讲钱就演去了，所以他就没有拿钱。不过我没报答他，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传统的宗教跟新兴宗教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时代的研究生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研究生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只要求8个字，你找资料8个字告诉你，上穷碧落下黄泉。假设你是属于人文社会科的话，你都到政大社会资料中心去把相关的人家的论文压印。所以我每天在那里影印东西啊。现在哪一个研究生会去到政大社会资料中心那个图书馆去影印人家的论文？没啊，网路啊，都靠网路啊。所以时代改变了，改变就多。所以我很佩服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从台湾宗教社会第一届开始就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怕解破后不？因为能够有这样的坚持，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人说过一句话，英国的作家狄更斯曾经在他的有一本小说叫做《双城记》里面，曾经有一句话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对，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代，你说它是黑暗时代，你也说它是光明时代，因为科技带来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为什么现在诈骗集团那么严重？因为透过网络啊，透过其他的部分，虚拟的部分呢、啊，以前哪有虚拟货币，那个比特币都没啊。那我们现在因为诈骗集团太兴盛了，所以老百姓有干扣啊。你到银行里面，你只要的你的列靠走，假设被人家用的话，就会违反什么？违反防治洗钱法，你会被锁起来。因为政府想法就很简单，宁愿错杀100，不要放过一个。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一个好的时代，不对，时代在进步，可是同时也是黑暗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很同情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他只是为了吃一口饭

0: 吃一口饭，在大学里面的老师何尝，尤其是在私立学校，跟各位报告，我曾经评估过，大概在15年之后，台湾的大学只剩下一个，叫天下为公。私立弄关起来啊，所以有几个学校请我当校长，我拢不爱去，我爱去下面，我不愿意最后变成关灯的那个人。有人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玄学是神学跟习上学，是不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倒不能够完全这样肯定，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范畴不一样，它的形式等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简单跟各位报告，因为很抱歉我拉拉扎扎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新兴宗教，天主教在今天也是40几年，跟维新圣教一样，也是属于一个新兴宗教。可是新兴宗教的名词是不是可以称为新兴宗教？尤其是近代兴起的宗教团体，因为这个名词里面，我觉得很多需要定义的部分。我们台湾的新兴宗教非常非常之多，可是新兴宗教怎么定义？我们在这篇问文里面会做定义，给各位尝试做参考。譬如说，台湾的宫庙很多。为什么台湾的宫庙上面漆得那么漂亮？公开起灾，因为伊唔是让人住的，让什么住的？让神住的，让神住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可是宫庙很多丛林，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办佛法论坛，我们的丛林没有。丛林是什么？真正去修行的地方，修行的场域，修行的场所。什么是宗教？宗教基本上以这个宗来当作社会的教化工作。当然心灵的工作很重要，宗教处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处理生死学。所以我在去年开始办生死研讨会，我计划办20年。当然那个时候我早就没去了，因为年纪大，可是我希望能够延续下来，能够办20年。另外一部分是灵魂学，我们都相信，宗教都相信有灵魂，我们就相信什么。所以我觉得天地之间没有吉凶，不管是坤卦还是巽卦，没有吉凶。人间有什么？人间有因果，人间靠因果，靠业力。这是，所以天地没有好坏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天地的问题。所以真正的过程里面就是这样子。可是最大的问题部分就是我们的宗教被政治支配了。跟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例子，内政部想要通过宗教基本法，宗教团体是财团法人，医院是社团法人，宗教团体为什么不要交税？内政部的问题是，他问我啊，你宗教团体为什么不交税？为什么医院要交税？医院不是救人吗？医院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不交税，社团法人要交税。内政部觉得不公平。还有一个问题部分，我说我们都是奉献啊，奉献是赠与，赠与要不要交赠与税？所以哈，公开实在做下面都没好了，亏近乎雄厚了。感谢我其他内容，我就把档案留下来给各位做参考。感谢大家。

0: 好，谢谢李宗霖院长，很具有人生智慧跟这个批判性的一个论文发表。不，我先 update 一个讯息，就是那个我们政大的那个刚刚吕院长提到的那个纸本的 人文社会科学资料中心的那些纸本论文，当然后来因为来印纸本资料的研究生已经非常少了，后来那个中心当然就关闭了，不过论文还在，论文就转到达贤图书馆去当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读有一个 很大的天井，然后大家可以看书，还是在，还是可以查。对，然后后来那个中心就转做其他的用途了，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讨论，我们现在先再欢迎那个我们第二位论文发表人聂雅婷老师发表他对阿甘本对灵虎概念思考。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1: 大概阿甘本我已经完成了有关于献祭，然后还有守护神，那这一次是针对那个灵虎概念做的思考。那他出了一本书是灵符，可是他其实是有我觉得一个厉害的思想家，他的书就很像那个金庸小说一样，都有那个关系存在，所以我有找到其他有关于就是灵符的这个概念，那比方说像潜能像这样的书，那来看一下他提到的这个灵符概念，他其实呢是跟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叫做生人的概念是一样的，他其实就是介在人跟动物之间。那如果简单来讲的话，他其实是一个精灵，那这个精灵呢其实一直要获得某些的魂，那这个魂呢就是人灌注某些的一个想法进入，就是在我理解阿甘本我大概是可以用这样来去理解，就是简单来讲这个就是灵符的这个概念里面它一定要跟人结合，那所以那个魂是什么，就是说它其实必须要打开这个影像的这个力量，就好比是说这一个照片，那我给它一些指令之后就符合我们现在 AI 世代，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活的动的一个那个照片，所以它是介在就是实化跟活化之间，那所以被启动的这些影像里面就是我们技术里面的真正的救赎，也就是可以及时的来去敞开，就好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某一些的静态的这个东西，它突然那个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可能是我过世的这个爸爸，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哇，我好像跟他就是这个马上见面，然后马上活化起来我对他的这个印象，那我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感觉我心里面就得到一些疗愈，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理解，所以他其实离我们的世代虽然是经典可是是不远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谈到的就是有关于时间有关于记忆的这些问题，而且谈到的是有关于人跟动物之间的这些问题，那所以其实我们的世代里面大概是走向后人类的这个世代。那后人类是什么呢？后人类就是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是那个要去看待就是去除人类为中心的这些我们所有的科技发展的这个时代，我就这样来理解。那所以其实在他的每一个这个千姿百态里面，每一个邪派里面，他其实都是好像望见了所谓的美杜莎之眼。那美杜莎是什么？就是说假使我们说科技它可能带来某些的一个威胁，或者可能带来某些的一个这个魅惑，可是呢如果我们不打开它，我们永远不知道里面出来的一些活力或者是一些东西是什么。那所以呢它比喻是打开美杜莎之眼，在实化跟动作之间不停的流转。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阿甘本的照片，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可能就是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照片里面放进来。那阿甘本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提出这个灵符，他其实是要去关心人的那个生存的状态是什么。那生存的状态就是介于人跟动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存在。那换句话说，他的灵符里面，那他是介于人跟动物之间。那这个灵符他其实是原本没有魂的，可是他又无法得到像人一样得到上帝的一个恩泽，他甚至无法得到在最后弥赛亚到临的时间来到拯救的这个时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

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混元禅师共同见证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文化盛事——禅净书道展。在禅净书道展之后，混元禅师举办了更盛大的传法大会。1995年的春天，混元禅师将他亲手书写的上百幅金龙如意墨宝集结成《禅净书道集》这本书，并且在台湾北、中、南三地巡回展出。首先，第一场是民国84年的3月17日至31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逸仙画廊隆重开幕。当时报纸的标题是这样写的：禅净书道展隐藏玄机，混元禅师写如意，仙佛降笔现龙威。一共展出了123幅字迹苍劲、力道雄厚、气势宏伟的如意墨宝，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接着在4月8号到12号中区场次，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登场。当时新闻媒体这样形容：肉眼看画皆是墨，心眼观画皆是佛。这书法的形式姿态万千，像是文字，又像是龙形的图画。但是当观众用心眼细细的欣赏，又发觉似乎是无形无相，这当中充满了禅趣，让人心生欢喜，就好像沐浴在佛菩萨的恩光之中，充满法喜。压轴的是南区的场次，同一年12月在高雄市立图书馆盛大举办，会场内灌溉云集，展现了混元禅师在社会各界广结善缘的深厚人脉。这系列如同天上降下来的金龙如意墨宝，同样引起了轰动，吸引许多人来参观。这一系列连贯了北中南的书道展，是混元禅师精心的安排，借由金龙如意墨宝的展出，恭请诸佛菩萨降临到各个地方来加持台湾百姓，并为国家祈福，祈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混元禅师的慈悲心和大智慧以及强大的行动力，再再都令人赞叹。禅境书道展不只是艺术的展现，更是混元禅师弘法大愿的实现。他以笔墨为法器，以书法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中华文化的智慧之美，也感受到回古先师王禅老祖天威慈悲示现的磅礴力量。然而在禅境书道展如火如荼进行的同一个时期，混元禅师心中酝酿着另一个更大的计划，那是一场即将震撼台湾宗教文化界、规模空前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正在悄然成型。在同一年1995年的秋天，混元禅师奉天法旨，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精修院接收到上天的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要将多年来所证悟的阳

宅风水学经典、风水真经广传于世间，直接利益众生。这道法旨在混元禅师心中激起了一个宏大的愿力，他要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阳宅

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充满求知若渴的热情，那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混元禅师的心中。后来，混元禅师将这一系列阳宅风水学讲座制作成15集的教学节目，免费的分送到全省有线电视台来播出。也因为广为流传，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经由收看节目而改善居家环境，受惠的人越来越多，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人从全台湾各地专程来到仙佛寺向混元禅师请益。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混元禅师心里明白，弥陀讲堂再大也只能够容纳几百个人，整个台湾有2000多万人，如何才能让更多人受益呢？这个问题驱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更大的舞台。民国84年4月23号，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佳节之日，混元禅师选定了这个殊胜的日子，决定在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这是混元禅师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户外传法大会，也是台湾的风水堪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为了让这场传法大会能够顺利进行，禅机山仙佛寺内所有的众弟子，无论是张宣同、曾茂松、王王君等诸位师兄师姐，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法师禅师们，每一位都全心投入。有的负责广告媒体的传法推广，有的负责场地的沟通联系，有的出钱，有的出力，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同一个心愿，就是让这份风水真经的妙法能够广传出去。在媒体广告这一块，三榜公司的田立维大护法全心投入推动，而在会场布置方面，则由周美珍小姐精心设计，打造出庄严殊胜的法会氛围。教育部体育司司长全力协助，让体育馆的场地顺利完成接洽。林口工业区的李正照主任以及体育馆吴正奇主任也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和配合。最让人感动的是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种子学员们，这200多位种子学员，每一个人都化身为义工宣传大使，把这场传法大会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的广泛的流传出去。他们告诉家人，告诉朋友，告诉邻居，告诉同事，混元禅师要办一场阳宅风水学讲座了，免费的。4月23日，林口体育馆，大家一定要来。口耳相传的力量是惊人的，更何况这几年来，多少家庭因为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妙法而化解了危机，走向平安。这些真实的感动，早就在信众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信任和感恩。所以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一定要带

朋友、亲戚都来参加。民国84年4月23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佳节。那一天的清晨，台北县林口的空气清爽宜人，阳光洒落在林口体育馆宽阔的广场上，金光闪闪，仿佛在预告着一场殊胜的盛会即将展开。早上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体育馆外面的停车场和周围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从台湾的四面八方，从南投、台中、彰化、嘉义、高雄、台北、宜兰等等等等，满载着对易经风水真经充满期待的信众，缓缓地开到林口，依次序地停靠在体育馆周围。人们从游览车上一个一个地走下来，彼此相视而笑，互道阿弥陀佛。有白发苍苍的老菩萨在儿女的搀扶下缓缓地行动，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笑着，很开心地走进会场，也有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的家庭，手牵着手，踏着轻快的脚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份期待，一份虔诚，还有一份难以言喻的欢喜。下午2点，大会正式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讲台上那个庄严的法座。当时整个体育馆数万个座位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不只是座位，就连体育场内每一条走道上都站满了人，人潮从场内一直延伸到场外，就算已经没有座位了，依然有人不肯离去，宁愿就站在广场上，竖耳倾听从场内传出来的声音。这样的景象在台湾的宗教风水堪舆弘法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参加这场大会的人估计有36000人那么多。大会的舞台上贵宾云集，在社会各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统府资政林洋港先生。林洋港先生以建立祥和社会为主题，发表了精彩的专题演讲。他的到来不仅代表着社会各界对混元禅师弘法置业的肯定，更为这场大会增添了无比庄重的分量。台北县长尤清先生、尤清居士也应邀出席，他以一个主题，以人为本位发展台湾为主题来致辞，共同为这场传法大会护持，表达了对易经风水妙法以及混元禅师致力建立祥和社会这份愿力的支持。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社会贤达、各界护法大德也都亲临现场，共同护持。那一幕幕真诚的祝福与肯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感受到，这份推广正确风水知识、建立亲近人间佛净土的心愿，已经跨越了宗教的界限，获得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共鸣。

当法会开始，混元禅师缓缓地走上法座深潭，整个体育馆的气氛瞬间凝聚成一种庄严而温暖的力量。就在那一刻，十方法界天龙护法同时降临，庄严殊胜的光芒充满了整个空间。混元禅师首先向大众介绍了今天大会的因缘，他说：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德，即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今天大家有这个因缘，又在这个地方开这个法门，首先要向各位介绍这个法门是安心法门。接着混元禅师用最朴实、最容易懂的语言向大家解说一个流传已久的生活智慧。他说：自古以来有一个民间的说法，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他又说，命就是我们累世累劫的因果，是前生行善积德所换来的善果。打拼是每个人在世上努力付出的行动力，十个人里面有九个都是认真的在打拼。至于风水，虽然只有占三分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力有时候却是全面性的。风水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畜牛、我们的工厂，风水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住在当中的人，他的心和他的思想。混元禅师的声音从麦克风传遍整个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在场内几万双眼睛在他的身上，数万颗心随着他的每一句话在跳动着。混元禅师又说，风水是什么东西呢？风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嘴巴、鼻子、肛门、耳朵、眼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就是风水。风水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风水是正法，不是邪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在其中不能够否认的现实。这样的解说让许多第一次接触风水观念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原来风水不是神秘的迷信，而是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贴近人心的真实智慧。混元禅师接着分享了许多生动的案例，他说，这14、15年来，我面对面接触到的十方善信大德将近30万人，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有的家庭孩子原本很不听话，后来依照风水法则改变了家里的格局，孩子就变乖了。有的夫妻感情不睦，在风水调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改善了。有的老板和员工关系紧张，风水一改，大家就能够同心协力，一起为事业打拼了。在这场传法大会上，混元禅师也向大众说明了这次传法的宗旨。这一次不只是传授阳宅风水学，也传授阴宅风水学。混元禅师说，人在世间会影响人生的有三个要素，三分之一是我们累世的因功积德，

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打拼，也就是我们的行功立德，做善事的努力，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风水。风水包括阳宅和阴宅两项，阳宅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事业和家庭关系。阴宅是我们先人骨骸安葬的地方，它的吉凶同样会影响到子孙的祸福。慧远禅师特别强调，正确的风水知识已经失传2700多年，这中间有很多法门被私藏，被少数人独守秘传，导致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妙法一直无缘广传。慧远禅师说，今天时机因缘成熟，又逢乱世之时，人心净土污秽不净之际，鬼谷先师即诸天大如来慈悲分传妙法，广度众生脱离苦海，实在是众生之福。慧远禅师说出了这场大会最深刻的初衷，每个家庭要是祥和，社会就祥和，社会祥和，国家就平安，国家平安，天下就太平。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把失调的风水关系加以改进，让家里更加平安顺势，社会会更加祥和，国家更加兴旺，天下可以太平。这就是我本人的愿望。最后，慧远禅师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正式成立清净人间佛世界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慧远禅师说，现在还有很多人很苦，整个家庭很不平安，整个家庭的苦往往不是靠短暂的救济可以解决的。20几年来，慧远禅师自己实际印证的结果，很多问题都是住家环境不好，或是周围盖房子的影响到我们风水的平安。只要把风水调整好，家庭就会平安，这才是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成立功德会的目的是希望广大信众能够共同发心，每一个人每个月出100元，共同来修佛行善，建立清净人间佛净土。当慧远禅师说出这个宏愿的时候，整个体育馆里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个掌声是信任，是感动，是在场几万人对这份清净大愿的共同回响。这场盛况空前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在台湾宗教风水堪舆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慧远禅师第一次以这样大规模的方式将风水真经公开广传，它打破了过去风水学传内不传外的秘传传统，让正确的风水知识有机会走进每一个家庭。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在风水当中生活，故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慧远禅师的心愿，一个人学，一家得平安，千人学，社会得平安。当年林口那一场传法大会播下的种子，至今依然在各地开花结果。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造康。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今仔要煮一项料理，就是笋啊，落去煮清汤、清水就是啊啦。啊，煮起来真好食，啊，佫真清就是啊。
1: 好，这个是笋子的什么部分？
0: 尾巴。
1: 尖头啦。
0: 对对，嗯，那个是尾巴，那个是头啦。哦哦。
1: 瘦的是尾巴，胖的是头。
0: 对，
1: 哦，那我了解，这个笋子的尾巴，但就是尖尖那里，最嫩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嗯，
1: 好。怎么切？
0: 你看，哦，嗯，我会把它切很大块。
1: 啊，哦，滚刀切。
0: 对。
1: 哎，我看我妈都是。就是这样拿起来削，
0: 对呀，
1: 啊，像刀削面这样削笋子。
0: 对对对。
1: 我每次看到妈妈拿刀，我都觉得哇，好害怕，啊。
0: 对的，习惯了。
1: 你会切的比较大块是吗？
0: 切这个大块，吃起来像吃那个水梨一样好吃。
1: 水梨。
0: 对。好，我们放汤哈，放水下去。
1: 我们加热水。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汤里面就只有水跟笋子，
0: 对，
1: 嘿，这一次的那个汤要放多少水啦？热水要放多少？
0: 放到这里，放到
1: 这里。这个笋子汤的笋子量也是非常多，跟外面卖的那种笋子汤加排骨的笋子量差很多。我平常做菜放料都是不手软的。
2: 大火，
0: 就带着，啊，让它滚啊。
1: 那它就是水盖过笋子，嗯，然后让它滚。
0: 对。
1: 焖笋是刚好腌过笋子。
0: 对对对。
1: 那笋子汤是？
0: 对，因为要汤嘛，所以汤多一点没关系。
1: 但是你笋子量也放太多了吧？
0: 不会。
1: 正常吗？
0: 没关系啦。嗯。这样笋子也很好吃啊。嗯，
1: 也是。
0: 对啊，很甜啊。
1: 啊，这个就不用放鹅油。
0: 不用，这就是清的啦。嗯，我以前请客的时候，最后这一道才会做这一道菜。
1: 为什么？
0: 大家都吃很油腻嘛。哦。啊，这一道是最后给大家吃。
1: 刮油。
0: 对。
1: 然后。
0: 对呀。
1: 但是笋子比较特别，是它要季节出来了。
0: 对，
1: 对。那如果没有在那个季节的话，我们就只能吃。
0: 我觉得在想办法。
1: 什么想？
0: 煮杯歌啊。
1: 哦，就是，但是那个腌的笋子就不需要季节了吧？你腌的
0: 腌的不用不用，我们这冰箱去年腌很多。
1: 可以。
0: 那下次来可以来用。
1: 对啊，
0: 酸笋炒酸笋。
1: 其实笋子的料理呢，文平嫂有好多好多种做法。除了用水果之外，这种单一的食材，文平嫂是用最单纯的方式去做料理。所以今天可以见证一下笋子的神奇。
0: 对。
1: 所以这边比较算是一个文平嫂宴客的地方。然后文平嫂的料理虽然很家常，但是很奇怪，他的家常菜跟我们自己做的不太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照着你的步骤做，味道还是会差那么不止一点点，喔，差很多。
0: 上一次是洗温泉，一个太太问我，嗯，她有看我卤猪脚
1: 啊，卤猪脚，上次
0: 她还说，明明看你那样，我说卤起来不好吃。后来我就知道，因为我告诉你，在抖音的你讲的不会很清楚。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欸，因为他只看你煮，但是不会很清楚。后来我就一步一步跟他讲，我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下次来就跟我说，行啊，行啊。
1: 现在虽然是煮笋子，我也要讲一下我妈妈的经验哦。我妈咪一开始也是看文平嫂的抖音，嗯嗯。当初我们家最喜欢吃的就是卤肉，然后妈咪就会用那个叫什么步步高升啊，就那种很厉害的什么什么一段一段的做法。结果看了文平嫂的抖音之后，三步解决的卤肉非常好吃。哎，我们是又预告了下面一次的主人，每次都预告下次要做什么菜。那为什么都要用热水呢？因为它滚得快。
0: 对，比较快，
1: 并不是说用热水比较好吃，或者是用冷水比较不好吃，
0: 比较快了。
1: 对， 你看吧，一下子就滚了。
0: 对。我来。
1: 现在把它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关小火焖20分钟。哎，这个汤应该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差不多了。来，打开看看。
1: 很清呢。
0: 对呀、啊，都没有油，你看。
1: 超级清淡呢，
0: 都没有油啊。
1: 对啊。
0: 哎，就这样子啊。
1: 哇塞。
0: 你看，全气流里，
1: 感觉非常舒爽。夏天喝笋子
0: 汤。而且我切得很大块的。
1: 因为大家笋子都会加一些什么排骨啦。
0: 没有。
1: 然后什么，那叫什么酸菜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的笋子就是笋子加水。
0: 我就是这样。我说我请客最后一道菜就是这个。
1: 果然很刮味，
0: 对啊对啊对，然后一下子就吃光光了。嗯，放盐吧。
1: 最后出锅前调味料，好，也是很随性的撒一撒。嗯，
0: 其实夏天吃这个笋真的很好，
1: 可以的，
0: 没有很咸啊。嗯，不要很咸，这个汤这样可以了。
1: 好，嗯，没事。尖尖
0: 最最嫩的，
1: 哇，非常鲜甜。你吃完饭真的要把它当最后一道菜，太舒爽了。嗯，一定要吃，一定要喝。我吃笋子，
0: 很嫩的，
1: 嗯，好嫩的，嗯。
0: 最嫩的就是这一锅，
1: 我觉得光是这碗汤就饱了，根本什么都吃不下。太好吃了，不能每个什么都很好吃，那怎么办？那我们今天的笋子汤，
0: 对，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今仔要做这项，就是金笋啊，
1: 煎笋排。
0: 对，金笋啊排。
1: 你是有听过牛排、猪排、鸡排？你有听过笋排吗？文平嫂，这橄榄油了？
0: 啊？
1: 橄榄油啊？
0: 没有，我的阿丽油不晓得放在哪里，我去后面找不到嘞。
1: 也就是说，用什么油都可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笋，这个是笋子的哪里？
0: 嗯，
1: 这个是笋子的哪里？
0: 对头。
1: 大家都会把这个丢掉，对不对？觉得很硬。
0: 对对对。
1: 觉得不好吃。
0: 对。其实这个也炸起来是很好吃啊。
1: 所以要这么多的油哦。
0: 对，
1: 当然煎锅如果够高也是可以的。
0: 好，然后我们就切一下，
1: 我们就把这个头厚厚的头切，要怎么个切法？
0: 就这样子，
1: 切多厚？
0: 这个不

0: 嗯，文斌嫂，
1: 对，
0: 刚刚有听到人家问说，笋子要怎么样才能不苦？
1: 我跟你讲，现在的笋子不会苦，
0: 所以笋子会苦是因为没丢失。
1: 嘿，对。
0: 啊，不过你不说笋子可以一直吃到中秋节？
1: 会当会到中秋节，但是到那时阵就无食。确定了。
0: 可是我吃你的笋子，从来没有吃到过苦的。
1: 你有吃过苦苦的？
0: 没有。
1: 对啊，我说现在的笋子，煎到真那个也不会苦。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跟小孩子那边，新加坡那个笋真的很苦，会苦。所以他们炒笋呢，都是要先穿烫过。哦，
0: 穿烫过就可以让笋子不要那么苦。
1: 嘿嘿嘿。
0: 油是要开大火煎吗？
1: 可以，不是煎啦，炸的。
0: 炸吗？
1: 好下去炸。
0: 那火需要油需要到滚了才丢，还是怎么样？随便。
1: 不用，冷油就可以了。
0: 文斌嫂煮菜就是非常的随性，油倒好，火打开，笋子排就可以放进去了。这是炸的哦。文斌嫂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1: 对，
0: 像豆腐这样子。嗯，然后很多人看到以后，都以为是哈萝卜糕哦，结果一吃下去完全不一样。
1: 没有，上次那刘一龙他老婆说，哎呦。

0: 么炸那么多豆腐？
1: 炸豆腐，炸萝卜糕。一样老规矩，这里面只有油跟笋子，
2: 对，
1: 什么都没有。那这个要炸多久？就摆着没关系吗？
0: 我们要看呢，嗯，它会有点变颜色。
1: 需要一直翻吗？
0: 对，我就只要给它搅拌就可以了。
1: 那是不是，不能够放太多，同时，
0: 对，
1: 会变颜色。
0: 嗯，对变。
1: 嗯，有一点，真的有点像炸豆腐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拿那个什么胡椒盐。
1: 胡椒盐。
0: 嗯。
1: 这是胡椒盐，啊，就这样子一直搅，一直炸，一直搅，一直炸，然后炸到变色。
0: 对对。像这个有点变了，有没有？
1: 有没有？是不是很像萝卜糕？
0: 对，
1: 这个油要全部盖过那个笋子，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所以才叫做煎的啊，不，才叫做炸的。
0: 对，
1: 炸的就是油要盖过食物，
0: 对，
1: 煎的就是一咪咪翻来翻去。
0: 对对对。
1: 嗯，那就在炸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直盯着它，
0: 对，
1: 我们不能分心，
0: 对，
1: 会焦掉。然后要一直翻翻翻，
0: 对对对，
1: 好，这是刚刚两道菜之外比较麻烦的一道菜，
0: 对对，
1: 但就只是翻而已，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调料，
0: 就这样翻。
1: 对，
0: 然后等一下吃起来那个笋的味道很甜，吃起来很甜，
1: 大家一定很想要吃吃看，那不如回家做做看吧。这真的是，
0: 很简单的。
1: 其实我每一次。都没有机会吃到它，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每一次请客就是一桌的请客，然后一颗笋子就只有两小段，那个我没想说是头，我觉得是屁股，然后煎出来以后就是一盘满满的，我看差不多配比平均就是一个人只能吃一片，所以我就在想，那当然是要客人先吃啦，然后等到客人先吃，再转盘转转的时候，我们拿着筷子在等的时候，转到我们前面就没有了，
0: 吃不到了。
1: 对，所以这道菜都不要想要打包，连现场的人都未必能够吃到一片。
0: 这一道菜没有办法打包，
1: 量实在太少了。
0: 对啊，因为那个一个笋就只有这样一个呢，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请客是买两只笋，所以可以这样子，
1: 只有两个头。
0: 对对对。
1: 大火煎吗？
0: 大火一下差不多了，也不能太大，
1: 中火煎。
0: 嗯。
1: 哦，因为我们都是看成品，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是这么耗时的。我本来都以为丢着就可以不用理它了，不用翻来翻去。
0: 懂。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子煎呢、啊？
1: 我不知道哟。
0: 你第一次拿到总有一些想法吧？你怎么会想要把它丢到油里？你这么不喜欢炸东西的人，
1: 要不然。

0: 饭，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菜，我就能够变，我就会变。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变，这叫做什么？
0: 对呀，
1: 天赋。所以小当家，我相信是真的，他与生俱来就有一些能力在脑子里，我们就跟文凭小学就好了。
0: 所以那时候我不是弄了一个那个什么排骨水梨汤，不是点阅率39万有没有？嗯，那个也是偶然的，因为人家送我那个大的梨，啊，因为刚来嘿阿不啥小，你知道？嗯，结果切了切，阿丽就跟我讲，老板娘啊，这不好吃。我说怎么不好吃？我姐姐。削削啊，过去嘞，他就跟我要丢掉，我说不要，放冰箱，我想看看要怎么弄。然后第二天就去市场买那个排骨，有没有？我就下去煮，哎，煮起来没削削很好吃啊。
1: 所以真的，节约女性的智慧就是会创造不一样的料理，而且还真的非常好吃哎。
0: 对啊，那个水那个汤很好吃啊，
1: 这样就好了。
0: 对，差不多。
1: 其实笋子在夏天算是很清爽，在炸的时候你会觉得炸的食物很油腻，等一下你们吃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然后我们会在盘子上垫一个吸油纸，因为是炸的，就吸一下油。就一块一块夹出来就好。
0: 对，夹出来这边。
1: 炸到一个微微
0: 对
1: 咖啡色就可以了。
0: 对 对，
1: 我们不能炸到，
0: 不能，
1: 黑黑
0: 这样就可以了。嗯，炸黑黑
1: 纯粹是看颜色，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看那个油在噗噗噗噗噗，也还蛮疗愈的。
0: 对，
1: 虽然有点害怕它会喷到我。
0: 对，不会怕，因为没有水分。
1: 那它还是噗噗噗啊？
0: 我也是噗噗，又不会泡。
1: 有水分就会炸出来，
0: 对对，会。
1: 那笋子不出水哦？
0: 没有，它这个没有水。
1: 嗯，笋子会吸油吗？
0: 会，但是笋子不会很吸油。
1: 所以吃笋子它其实是不会。
0: 所以我说焖笋的时候不用很多油。
1: 哦，那鹅油不要放太多。
0: 对，它笋子比较油。
1: 所以就算是炸的，
0: 对，
1: 也不会大颗，
0: 它也没掉。

0: 对，已经吸过第一道油了，然后就再放到第二个盘子上去摆盘。这算是功夫菜了，我觉得。
1: 对。而且有耐心。
0: 对对对，我觉得煮料理最大的难处，当然也是一个好处，就是你要带着爱跟耐心。爱可能有，
1: 对，
0: 但耐心可能就会稍嫌不足。
1: 煮菜再用心下去煮，
0: 所以就会好吃。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平常煮菜就是带着对家人的爱煮的。炸完先拿出来吸一下油，因为笋子本身是不会吸油的，所以就先把它外面的油吸吸掉。

0: 噔噔噔，这就是成品。
1: 成品喽，
0: 炸笋排。我们是不是要来试吃一下？我先帮大家吃一下，大家用眼睛吃，吃一个小的，
1: 来吃看看。
0: 我跟你讲，笋子本身非常甜，胡椒盐咸咸，
2: 好吃啊！
0: 甜甜咸咸，外面太好吃了，然后那个脆，一点都不老。
2: 对，
0: 太好吃了，回去一定要试试看。虽然有点费工，但是带着爱就会很愿意去做。我们今天的炸笋排成功。

0: 一块塞结果阳性，一切请犯逮捕。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1: 将此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要让大家数算的。被告应予羁押。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 以牲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贵等事，忌中宫修造。

0: 我是咸地山卫生信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赐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八德道场同修，好，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元运，每二十年一运，啊，总共有九运，180年，啊，一运20年。小元运20年，啊，上中下下元，上元60年，中元、下元也是60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元运的运行啊，一二三，一二三运就中元运60年，三四五运就中元60年，七八九运啊，下元60年，总共合起来180年，这三元九运啊，三元。上中下三元，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三元就是有180年的元运，每个人都有180年的寿数。佛家开示我们有125年的岁数，啊，道家就是有180年的岁运，啊，各有不同，啊，你要怎么样活到180岁，那不简单，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啊，你的啊是名誉风声就会超过180岁了，不然现在180岁了没有看到，拢是去做够啊，所以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是一个元运60年，所以才有说人生60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等待何时再来有，这句名言真的提醒我们啊，趁着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人世间的人事物，所以我们来世间上是为体验人生而来，啊，不是来世间要得到多少名利，得到多少名利很快的就消失了。啊，我们修道德 又如佛。他也81岁就走了，那是9981岁人的寿数啊，就到了。啊，你们大师兄啊，他还比佛高超，多活了2年，世间多住了2年就回去了。啊，我们台湾祖师也是81岁就走了。第二代祖师谢妈妈，她也是81岁就走了，就回去了。啊，佛也81岁就回去了。我回想过来，若是我有那个福报，应该有到81岁。啊，所以81岁之内，我能讲的尽量讲。啊，大家一起共修，我将所知道的讲给各位，来这个参考。啊，来相互的勉励。所以我还能够在这里讲多久呢？我现在79岁，81岁还有2年而已啊。啊，若是上天啊，跟我说，哎，你的出差课题还没有教完，你还要再留着，再继续啊，再修，那也感恩上天。否则的话，81岁就是我们的9981，对天地嘛无偏，嘛无欠。没拼到没欠，就是81岁。

好呢，同学，恁怎样？啊，叔81岁，可能就会走，就可以回家了。

0: 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回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为各位谈写三元九运。三元即地，上、中、下。那么，我们禅机山现佛寺，下面有三个石头，这个整个禅机山的禅机，三元做基础开发起来的，整个禅机山仙佛寺，现在有46道场，都是用三元3块钱盖起来的。啊，所以老祖当时开示说，啊，你要以三元及地来开发啊，这个道场，迄阵我嘛无啥啥，什么3块钱，几啊，变到10块嘞，3块钱怎么开？后来我悟了，就用3块钱。啊，来普益，啊，整个的变化万千，那么多的妙法，都是从三元啊的运作，而了解到了了分明，尤其人生，啊，人生有三元。啊，三元呢，就180年嘛。啊，你一看出生以后，第一阶60年，啊，第二阶。也是60年。第三阶也是60年，啊，那60年的你要从哪里开始？啊，从你投胎转世原运的第几运开始？啊，有如我，民国33年是五运。啊，五蕴出生的，五蕴接下来的五、六、七、八、九，啊，到九蕴就差不多了。所以老祖才开示：人生60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

0: 要算你从哪一个原因出生来到世间，刚好符合原因的正气运行。所以，同学，我们可以理解啊，一个原因20年。啊，元令开始，你就每20年一个元令在运行。人世间的人事，啊，国家的国运，有时候在二运，是慈禧太后、老母的年运，二运，所以二运是慈禧太后。来掌权。现在八运是少兰来掌权，七运少女也是年轻的一代来掌权，所以你们一些要参与政治活动的，三心大德，你要先衡量。你已经几岁了？现在是什么原因？要跟人家争，原因不同，你就争不了。天意就是这样。啊，再像上一运，啊，陈水扁，他是谁？啊，七运也是少男和少女的最精力最旺的时候，他在参与竞选，还有两位年纪比较大，元运都过去了，啊，他们到新闻室来问我，啊，陈水扁呢，他跟我说。他要在竞选总统，有没有机会？我说有，你有机会。现在正是旺运的时候，啊，再来两位就问我了，也来了。我说你们机会都过了，啊，不要勉强。啊，他们两位都说年纪比较大一点。经验丰富，不是这么一回事。天运降在年轻的，后来啊，陈水扁他当选了。当时你们大师兄 complain 说师傅啊，啊，你怎么帮绿的？啊，大师兄是蓝的，蓝的非常的蓝。啊，我说你学到要知道天运嘛。好的，干嘛呢？我去看马来公。啊，到尾啊就陈水扁高票当选嘛。啊，老祖啊笑一笑。这是天命，视线在世间呐、啊。而大师兄一段时间对我很 complain，所以大凡师那段我就很不喜欢来。第二任要再继续竞选，啊，陈水扁和李秀莲。问我说：“师傅，现在很危险呢，啊，连中联合要来参选，我没烦恼啦，多一点点就好了啦，赢一点点就好了。”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

0: 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他为什么？我的现在的年龄还是年轻的，所以能中高票落选，这个很不服气。开始媒体就开始要抄我，到前我是制造各种是非。连中国大陆、中南海，他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去用新华社去投票。他说阿扁与混联残尸，去做调查，他们支持哪一个？结果混联残尸所得到的票是78%，阿扁只有18%，差了一大截，所以中南海他们就联络我到北京，他们请吃饭，那我也去了，去了，在我们一家我们大陆的地址的餐厅，他们中南海派了5位来请我吃饭，和严道法师一起去。他们的理由说，你为什么支持阿扁当选？我说你不晓得啊，现在是什么天运哦？所以这5位也愣住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跟他们说，二运的时候，二运是二黑，是老母当运，那时候是谁？是慈禧太后，那时候就老母当运嘛。现在七运，少女年轻的当运嘛。所以这5位很大杯的酒嘞，敬我，师傅，我敬你，我好啊，然后看我说你要怎么喝，他问你怎么喝，我就怎么喝，我一杯大大的喝完了，他们啊，你修道人还会喝酒？我修道人喝酒的很猛勇猛精进啊，说勇猛精进的，他们跟着5位大杯的酒全部都喝下去，这就是人世间的事情啊，天上的事情你要知道天运，

0: 啊，你就知道人世间的啊人的运啊，所以中南海啊，对师傅在大陆上还有一些名气呀。好，啊，问我说你是什么蓝的，是绿的？我说我都不是蓝的，也不是绿，我是白的，空空白白的，也是清清白白的。蓝的也没有包过红包给我，绿的更免谈，啊，包红包给我。啊，他就问我你靠什，那靠什么生活？我靠那么多善尽大德，一分钱、2毛钱、1块钱、10块钱、100块钱，啊，的布施，我还是照常活得好好的。所以中南海，啊，他们那5位个高级官员，啊，就很好奇的。啊，交上了，变成好朋友了。啊，常常到云梦山，我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到云梦山找我。啊，那时候刚好有一位，周先生，啊，他是当时四颗星上将的。啊，联络官员，啊，暗中派他来了解我。我说好了，啊，安排时间，啊，他们这个，长官呢要请我吃饭，又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又到北京，啊，结果那一位。啊，将领，啊，护军头，啊，紧急发病，送到人民医院。啊，我以为人民医院我也可以去看他，所以我就到人民医院，啊，院长室，在那边等候，等了1、2个小时，我说这怎么还？不下来了，护军头，啊，因为旁边也住了江泽民，啊，同时生不同的病，住在不同的隔壁房间，所以他要下来也不方便，所以呢，我就走了，啊，派了一位中将，啊，来问我，他说你对两岸的事情。你的看法怎么样？啊，我说你们护军头啊，对两岸的事情怎么样？啊，护军头说打啊，要把台湾打下来。我说你错了，打不下来的。你有没有因果的关系？你前生是谁？也不知道，在过去一生是谁，你不知道；我在跟你前生的缘怎么样，你不知道。那相对台湾2300万人民和大陆啊，都有血缘的关系啊，同是三族儿女，都有累结父母的姻缘。若是你要用武力，攻打台湾，这是大不孝哎，大不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

0: 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元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15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因为台湾人民有很多是大陆同胞过去生的父母，那你要打台湾就很不孝啊。他问了，那么怎么样才能打？兄弟姐妹都是兄弟姐妹，你打台湾无情无义的兄弟耶。那位将军，那我们都不能动了，本来就不能动武，对台湾动武嘛，不要糊涂啊，你们会受因果业报耶。好，你好好跟你的副军头，姓李的啊，副军头报告，我给你的答案就是这样。啊，后来还不到3个月，副军头死翘翘了，这个事情一了百了了。要换别的副军头，想要争功，又主张要打台湾。我说你们要打台湾是可以，你要先去问问你们的老祖宗，看能不能摸台湾。啊，所以这个人性的尊严要注意啊！啊，若是违背人性的尊严，老祖宗就把你呼平啊！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都有多生的累劫，父母的好姻缘，所以大家要相互尊重。那从20多年前到现在，啊，只是喊喊喊，啊，我也很怕这个一喊呢，会擦枪走火，啊，业障一来就会很麻烦。尤其现在我们已经慢慢要迈向九运，九主火。九运必星火星是五的啊，五对五就战争，九运就会发生，要小心。所以现在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一定要恭诵天头经来转法轮，将九运啊赶快转入一运。9+1就10嘛，10就是一运嘛，一运是贪狼星啊，会比较平和啊。贪狼星就是过滤三头，互不相干，是一运啊。九运啊，满天的烽火，遍地烽火啊，所以九运是非常危险的人间浩劫啊，可能会来。所以我们知道了，我就鼓励大家同修继续诵经天德经，靠天公听啊，就可以用人来转，就扭转乾坤。不然你要怎么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啊，请王禅老祖导教慈航，是要来化解干戈、习战争，所以才有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所以九运快到了，希望各位同修啊，有时间继续诵经，继续祈福。
啊，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相应的。所以天底下任何一个好坏吉凶，都在美国原因都会出现啊，所以现在要迎接的第九运啊，第九运呢啊就比较烈啊，各众生从内在心灵啊浮现出无明的怒火，无明的战火啊，一言出来就开始有争端，争端一来就开始会动武，这是很不好了。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代表天，代表如来，代表佛，来安顿世间，化解世间的恩怨情仇。所以我们的天命是殊胜与庄严的啊，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多多努力。我们也请各分寺道堂智储法师时时督促你们的学员信众大德，鼓励他们要诵经诵经诵经啊，即是最上圣的智储法师啊，听有啊，大家要鼓励家里的人，鼓励你有缘的人，是知会的会友，大家一起来诵经，来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是能满愿的啊，犹如此次的庚子年新冠状肺炎，台湾就用宗教的法仪，大家诵经，诵经再奉行法会，来化解明阳两界的冤仇，所以台湾平安了。这有迹可循，有法可依归。相对的，我们对人世间的浩劫啊，我们也要以宗教经宝的法仪啊，恭送来化解干戈习战争。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

0: 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们现在八运就要开始诵经，八运八白土星，九运九紫火星，所以八运我们先诵经，继续诵，转过运，那九运的火火生土啊，回归到八运啊，天运虽然是九运，大家的性情还是有八运的土星土星的憨厚啊，到九运啊，一些无名火九紫火很自然就会回归到八运，好，那就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了。尤其八运是很平和的运，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劫难，啊，何况九运是火，啊，地中的火，炼狱之火。炼狱一显现出来，天下就大乱了。所以我们有幸新逢九运炼狱的原因，但是我们有法，就是恭诵天德经啊，这是无上的天机密。所以我们大凡寺由圆朝法师住持啊带领啊，大家辖内的昆士道场啊教士啊回来共修诵经，换背法音，来解开人类的愚昧，人类的无知啊，让这个怒火消失。只有用换背的法音来补足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心念与行为啊，啊，所以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和人世间的情怀息息相关。那么九运来，房子、住家、祖坟啊，九运火入中宫，火入中宫啊，就会比较

0: 都是会啊，比较多的争斗啊，这是很于是很无奈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你们知道这个原因的问题，那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有忍耐，修准入定。啊，一句阿弥陀佛，啊，你可以消除无量无边的灾劫。啊，一句阿弥陀佛，会增长无限的福慧。啊，一句阿弥陀佛，会化解干戈习战争。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创造名扬两界的净土啊！所以九祖佛啊，就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多念佛、多念经啊，多做祈福啊，自己要有忍耐性啊。所以九蕴共分是道场的住持。啊，你们要领导，啊，共分之道场，也更要有耐心，否则没有两句话冲突起来，就甩了，我不干了，啊，不干了，你要到哪里去？还是到最后还是要回来，所以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更难呐、啊，这是会出现在九运里面的人事物，希望各位同修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好，那现在我们九运快到了啊，人事的问题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住宅九运啊，九运旺山旺相有多少个山相呢？啊，上山下水九运的时候，上山下水的房子风水啊，这内心里就会比较有浮躁啊，比较浮躁呢。就很容易动怒、动干戈。若是你们知道九运上山下水的啊、住宅啊，里面发生不如意的啊，你就用水可以来平衡。水是化一切煞。最好的功德本啊，所以小阳宅后面我传了那一些法，不运缘运都是管用啊。家里的水桶随时都可以来用啊，脸盆也可以装水来化解。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懂了这个道理，啊，你们的信众大德，家里，啊，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扭转乾坤了啦。好，今天，啊，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白凯珍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白凯珍合家赞助播出。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淡水道场邱素金、张胜达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淡水道场邱素金、张胜达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同修代表，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来禅解《金刚经》，先是罪业。

先是罪业，啊，有恶报。相对的，有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所以，如何去看出先世有罪业呢？从我行道、弘道、正道。30多年的岁月，发现人的先世罪业寥寥分明。那么，如何才能消先世罪业，而有这个福报？这就是要修行。修行的法则就是要忏悔，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三毒，从生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

0: 有一次，一位信徒啊，他来到宣佛寺，理直气壮地说：“老师啊，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神佛对我这么不公平，嫉妒我？啊，让我全家不差啥。”啊，所以，这位他很不服气，他说：“宗教我不信了，我又没有要你去信宗教，而是信良心呐。良心不信，啊，你光宗教，啊，所以宗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良心。”启发自己的良心，你的良心有多少年？啊，从天上界、天上世界来到现象人间世界，中间你究竟有多少年在世间上糊里糊涂？啊，所以。啊，你必须要懂得，不然的话，你随便讲讲，会害死啊亲朋啊好友的正确的观念。所以这位先生啊，他静下来说：“好了，那老师啊，我听你开示。”我说：“你现在这一生的烦恼是什么？有因果业报嘛？”所以拿了这本《三字因果经》，你自己读，到旁边去读一读，然后你再来回来啊，跟我讨论。所以他就。把这一本《三字因果经》拿了，就到我们台湾祖师纪念亭啊那边呢，差不多看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中午我们快吃饭了，啊，就拿了来到大殿，在王禅老祖座前，嚎啕大哭。说他错了，忏悔，啊，不了解因果，那一直在怨天尤人，骂佛，骂神，说他都错了，啊，希望王禅老祖原谅他，他今后开始不会再恶口骂人。啊，他绝对会相信宗教的殊胜和因果业报。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啊，从此之后有时间就来宣佛寺拜佛，啊，其他的时间呢，家己去打拼。家己去做生意，做各种的事业，所以人每顺时拢有因果业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微信弟子同学们，《活说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啊，你们要多读，为孩子，为家人。为你的员工布施，啊，来开示，这样的话，你当下就中了一个善报，啊，种下福报，啊，接着你的事业、家庭会圆满。
1: 持微信。

因为他前世种了很多的善因，善果就会收到。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忽略了，你有福报，买到一间房子，建设一间房子，风水要注意啊。所以风水，来生善恶报开始，来生的善报、恶报。从这里就开始了。还前一段时间，有某一位建筑师，设计建筑师，他是在台湾国际有名的设计师、建筑师，但是呢，他的身体很不好，身体不好啊。到处找医生，找了10多年，越医越糟糕，所以在农历的9月7号，就到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一年朋友介绍，他来结缘。结果他的房子对面豪宅，这边豪宅，在前面这里20楼，留一个像。5楼，这白虎高起来20楼，在这个前面的左边龙边是5楼，变成虎高龙低，前面刚好一个巷子黄火巷，巷冲进来，两只刀，两只壁刀。往里面射，所以住在这里，身体很不好，住了十几年，病了十几年，因为有社会关系，所以认识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还是帮不了忙。我说，你不信风水，你不信风水。还是受风水学的吉凶祸福啊，所以要求我什么有时间再去帮他看一下，看怎么来解。我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呢，没有时间，那就等着找时间，或是自己来学。自己不来学，你一定会吃很多的亏。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大家要懂得风水学。我正道30几年，去追溯，有史以来。风水学的奥秘，对人类的影响寥寥分明所以风水学你对了，就种下善因；若是错了，

0: 种下恶的因，恶因必有恶果出现呐。啊，有如某一个国家，来运河，啊，这边呢，盖了一个城堡，往这边来，后面背面。城堡盖得很漂亮，结果我看到这上断头台，从背后一条河运河开往这边来，就运头啊断头台。啊，结果这个盖好了，啊，当时的王朝上了断头台，啊，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嘛，啊，因果力的报偿，风水就是天理。天理，我们不能逆天，违背风水学就是逆天。你逆天了，恶报一定到。所以现在我看了很多，啊，房子，结果房子盖得很漂亮。豪宅，盖豪宅是前生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呢，那么这一生他就享受到先世的福报。但是人一旦发达了，他就很容易将宇宙真理。啊，这个风水学、环境学，很容易就不信了。你不信，风水学还是永远存在；你信了，风水学也存在。那么你信了，你就要会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你不信。啊，还是一样，坏则坏，好则好。啊，所以我提醒我们所有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学们，啊，大家要把风水学学好，啊，把易经学好，然后宗教。的修身养性，把它修好，那样的话，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三横，一个风水学啊，易经啊，宗教啊，这个三宝。

《易经》《风水》《宗教》《三宝》，啊，你要把它灌起来一以贯之。所以唯信圣教的教法，啊，教主就是王禅，这是禅，从里面去体悟宗教、易经、风水，三个都不能少。 那若是我们悟到了，那我们就成跨越，就是超越，就是主人的主。啊，能为万家主，主是不凋。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要了解到，啊，宇宙的。 法则，世间法，出世间法，入世法，出世法，啊，融为一炉，啊，所以，啊，我们的法门，教主是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的教法，是大地。 环境保护的最上乘功夫啊！啊，这个牵涉到人的因果律，也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啊，有如

啊，有如啊，这一个大陆西安延安黄帝陵，都封水，昆荒啊，这北啊，昆荒它的水啊，直接汇到昆荒，泄一个。 啊，一个缺口，水没有注，啊，水一直往下流，没有注，没有停注，所以我在2001年到西安去祭祖，啊，拜祖的时候，啊，看到了这个地理风水，啊，当地的。 官员领导，看了我们去了，当然是很礼遇。我看一看，告诉这一位这个领导，我说这个风水有问题耶，啊，因为这样坤荒是财库之荒，所以啊，中华民族。 在世界上会被欺负，经济那么不好，就是这个气没有守住，啊，一旦要守住了，啊，那我们的国运，啊，这中国的国运就会昌盛，啊，就不会被世界的人来瞧不起。 经济突飞猛进起来，所以，在2003年，因为2004年，我们追根溯源，尊天法祖，为国修道，为民族的圆融，而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啊，将有36,000众来参加祭祖大典。所以我又到西安去，是皇帝陵去拜祖，去邀请他们来。结果我去2003年，看到这个昆仑大坝堵起来了，整个都水都起来了，这皇帝陵，皇帝，轩辕皇帝的陵寝在这里，坐北向南，刚好天运八运。我跟他们说，八运，民国93年开始会大发，国运会昌隆，正好我们2004年就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林口体育馆，去邀请大陆方面的各单位有缘的人来参加祭祖大典，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天下一家亲。所以我去看了，我很高兴，中华民族三族儿女，经济有救了。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中华文化道统7000年，这个祖德流芳留下来的上圣智慧，可惜在大陆方面，这里就没有去注意到。当我们把他点醒之后，很快的1年半，整个就做起来。一个大坝，水堵起来了，水就是财，所以这个是福报。所以风水学做对了是福报，做不对不好的话是业报，先世的业报。所以黄帝陵从东汉时期汉武帝也来这里祭拜祖，皇帝祖，都没有去察觉，这个风水的天机密，偏偏等到2001年，我们在台湾，好多我们师兄一起去了，才看出这个毛病，点化，所以在2004年祭祖圆满之后，2005、2006、2007开始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就是开始种下了福报，才中国大陆在这十几年来，才这么发达，这个也是祖德流芳也是祖先的灵禽，所呼应，所以我一直提醒鼓励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一定要注意风水学，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对国运，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解阐释到三世因果，这个是前人种的因，后人来享受善报和恶报，善报恶报都是后人去承受，所以我们要将善报善因，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把这个风水学把它做好，我相信
天下。

太平，世界会和平，台湾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发祥地在梵蒂冈维新圣教。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广学诸经，要参天量地，要悟宇宙的调和真理呀！那么我们在2020年1月1日下午1点开始，也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祈愿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政教、易经大学、维新贤士同修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近到了当下，你入宅，若是时间选错了。一个礼拜，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不要说哎呀，是天，我是信什么教什么教的，天天是星期天。我告诉你，你会天天神经病哎，天天星期天，所以，宇宙的真理不容一个人啊自我去强辩啊，这是经得起实践出来的上圣心法啊。我们回到《三世因果经》啊，来开示了父母双全为何因呐、北壑相转为何因呐、前世敬重古德人呐、孤独的老人，有一天咱嘛做孤独的老人啊，你放心。啊，我们现在就要去敬重孤独人、孤独的老人。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在。要涅槃前5年，他就去老人的社区，专门为老人开示佛法。啊，这是敬重老人呢，孤独的老人。啊，有人问说，佛陀啊。你已经开悟成佛了，你为什么还要对这些老人啊那么好？佛陀呢，告诉他们说，老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在世间上体验人生，时间不长，啊，在世间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德。机会也不多，因为人老了，身体已经不符使用了，所以人会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用这样来教化弟子、教化众生，啊，连一个大彻大悟。成佛的人，他也这样不遗弃众生，没有分说老或是少，而一概给予关怀和关照，这是修行人最大的功德天呐、那么各位同修，我们在家里。啊，有两位老人的宝可以来敬重，可以来侍候。那么没有父母在的人，啊，他也可以去敬重孤独的老人呢。所以台湾现在啊，政府单位。啊，蔡英文总统啊，就鼓励大家要成立关怀老人。啊，关怀老人是我们每个人大孝。现在我们关怀老人，也许是不同家庭的，但是事实上。有的是我们前辈子的亲人，又来
世间没有好好修好，所以子女各自劳燕分飞，啊，放下老人家，啊，在家里无依无靠，要吃什么东西还是很困难，啊，所以享受到人生最后一段都没有办法如愿，这有因果律的关系耶。啊，像我们湖龟派出所啊，进来的我们的老人之家啊，虽然我没有时间去时时关怀，但是我啊交代我们的监护室所有的孙子人脸同修。老人家他来了，我们诚心的款待招待。啊，平时他们要吃饭，啊，我们斋堂，我就叫阿婆啊，那准备好，啊，给他们有义工就来，啊，带回去给老人享用，有福同享。啊，这个是我们。也是一种修行哎，啊，所以我们能敬重老人，来生一定父母双全呐、啊。

0: 若是没有办法敬重老人，那么来生，就会变成我们孤单，出生出来，父母，就早早的回去了，早早的往生了，这都是因果关系嘛，所以三世因果经开示了，父母双全为何因呐？前世敬重孤独人、孤独的人，那爱敬重，那也不要说去瞧不起，再来，无父无母为何因呢？前世这个东西怕叫爱狼打鸟人。打猎、打鸟、打鸟的，所以我在71年行道之后，病了一场病，很严重。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后来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救了我，那我变好了。啊，在农历的7月份，啊，在家里我在打坐，看到好多人哦，有的无头，有的无脚，有的巴肚肠啊肚，爱拖咧水，很恐怖诶。所以我就冷静下来。向王禅老祖禀报，我怎么会看到这一些呢？老祖开示，啊，你跟这一些有关系，啊，有因果的业力，啊，所以现在你在开始修行，首先要超度的，啊，超度这一些被你打的鸟，毒的鱼，啊，用这样的灯的这里规矩吧，啊，洗尿器，啊，那小时候嘛，哎，好玩，啊，只要用弓箭、射蕉啊，很奇怪，连在会的鸟啪着地乱，哦，好高兴哦，哎，这个，那也要奇怪。啊，不是，神枪手，啊，那没有想到那是因果律的再造，因果律了，开始了。所以老祖开示，赶快要修华，要忏悔，要修华，要诵经念经念佛，回向他们，这因果业报的现前。啊，不然以后，啊，你这个业报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由那时候开始呢，我就不敢去给你怕鸟啊，也不敢过去抓鱼，啊，也不敢各种的方式来捕鱼捕鸟，啊，这个种下一个恶因了啦。好啦，说还没有啊，用啊换背诵经的法仪来超度，而且用禅咒，王禅老祖传给我的啊心法啊来。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在76年之后，等到这些冤仇，大家解冤释结，化开了一鳌，才老祖开智，台中精修院地点，前面马路要开，赶快找地，我找了好多地都找不成，后来就找到仙佛寺这一块地，找到了荒山野外，我没有钱，当时呢，两甲半就1250万，我求老祖说怎么办？我很喜欢这一块宝地，我决定要保护这一块宝地，所以，求老祖啊，给我这个智慧、力量和信心，能够将仙佛寺盖起来。所以我凑钱，凑了20万做定金，定金给完了，这个老板跟我说，你能够多久能把这个钱给他？这下怎么办？那时候1250万很贵呢，很多钱呢，附近呢，来买700多万就够了。老祖开示，这个是一个宝地，要负责保护禅山仙佛寺这块宝地，未来是世界和平灯塔，在这里树立起来，在这里养贤蓄才，以后会有很多的弟子在这里修行，包括今天各位同修，你们也在这里修行，听经闻法。所以，恁那个鼓掌，恁若毋敢到处挤，那就还好。早期的师兄，大家分阶段的来将仙佛寺，一个石头，一担土，一瓢饮，一步一脚印的规划设计，才有今天的维新净土禅机山仙佛寺啦。这那时候我在建设的过程，王禅老祖开示了，要种善因，要保护大地的自然环境，所以我才这里指天不挖。整个仙佛寺的建设，就成为一块净土，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来整理，满山拢是种这个五叶松，人家问我说，师傅啊，你若种这济熊不通啊，我正常啦，台湾话正常。那个国语的就是正常，那么好，师傅啊，那么呢，仙佛寺伊也来遮拜拜，来遮修行的拢会正常哦。我对，拢会正常。那么今天各位同学，恁有正常无？所以很多的禅机都视线在我们眼前，很多的妙法都要我们以物引物，王禅老祖的慈悲，从禅机山仙佛寺一步一脚印建设之后，接着在民国85年开始，就要开始在全台湾各县市全部要有道场建寺纳贤，因为我们是养贤蓄才嘛，正名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个就是因果律，养贤蓄。

培养我们这么多的贤士同修，储蓄人才，来弘法利生，证明义德，告示大家如何来种善德，啊，天下太平啊！啊，这就是维新政教共同的天命和本愿呢。

啊，这个也是先世的福报，啊，这一生的福报，我们把它好好把它积善德起来。我相信，在1000年后，你们再来看，这里所做的是不是我们这一些？不相信你再来看，好不好？好好，那那。 啊，各位同修，念几声啊，千岁啊，千岁，千岁，万万岁！所以修行者都是千岁，万岁，啊，所以叫吾皇万岁，吾皇万岁。学习易经者，这吾皇，啊，千，对。 离、震、巽、坎、艮、坤，啊，中间是戊己，戊己，啊，这个就有千岁以上的道法，所以道法。 希望各位同学们好研究《易经》，啊，道法三千。虽然我们身体这一生用到一个程度，车子就坏了，但是我们的灵性是不灭的，灵性是永远存在的。啊，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 啊，当时孔子无道，一以贯之。道就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是无量劫来，啊，随时都会再来。 再来呢，你会驾驭着什么样的身体，就看我们每一个时间我们心存的善念和恶念。所以，当然一个人善念的时候，就有善果。 啊，行好歹事，啊，光明面的就有善果，那恶念，想要害人，想要骗人、拐人，啊，就恶果。这一定的道理呀、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都是未来世间上人间师。 人间师指引人间的人迈向光明，啊，生生不息的善因和善果，啊，所以你要做到善因。

跟战国，黄山老祖在十五年前，就是开示了一句，一对那八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啊！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学易经、研究易经、用易经。啊，去作为人生的依归，啊，人生的方向指导师，啊，可以了了分明，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会有恶因的果，所以啊，三世因果经和易经文化息息相关，并没有说。哎呀，你是学易经是外道，我他妈就是内道，啊，那若是没有悟，这样讲的话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善因善果，啊，善果有善报，恶因恶果就会有恶报了啦。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要时时缅怀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人类来祈福，大家好好诵经，共同来祈祷，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尤其在台湾一个海岛的国家，我们要有善因善念，时时来共同祈祷，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祷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维新圣教应该努力的强项，也是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修行的基本方向和方针。这个是先世的善业，我们祈求未来世的善果，不要受恶业的恶果扰乱我们的一生啊！祈愿老祖师尊加持灌顶，大家平安呐！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的风水和选择。工厂还没盖以前，还没买以前呢，如果有适当妥当的选择嘞，我们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那比喻这是一块地，比喻这块地呢，前面是平的。前面这里呢，像出去这块地，这里就陷下去了，陷下一直斜坡，斜坡下去，到这里平平的斜坡下去的时候，这个工厂呢，隆无力，无力隆无力，则无贵，无贵为凶。这块地就不能用，或是这里斜坡地一直斜下去，那么由高往低，那么你工厂开这样这个路尾是由高往低，这么也是凶的兄弟，凶的地。那这边呢，相反的，这边过来由高而低，龙有力，龙有力。但是虎无力的，左仆右皮，皮是武的，右皮是文的。虽然龙有力啊，你这样来，工厂这样来虽然龙边有力，你有文的，一大堆漫天的道理，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来。能工作的比较少，也不行，所以最好四平八稳呐，四平八稳。若是已经这个地已经买了，盖了，你怎么办？这边高，这边低，你怎么办？你在这里，你这边呢？你可以盖个高一点的。其他招待所或者其他的仓库怎么样都可以，你这可以盖高起来的，能够平衡，能够平衡，好吧？至于你要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眼睛看过去，看过去斜坡的，在我们眼角看出去，眼角高度。眼角的高度，我们平面看的，比如像这样好了，往这样看，你拿一个尺，一个板子，你这样看出去，眼角的高度在哪里？在眼角高度在这里，那么你这里的高度呢？盖起来，你最起码和原来斜坡的眼角高度一样平的地方，这么盖一栋起来。好，你哎这么高，好，这么眼角到这里，我这看出去也一样，要眼角。

取得平衡，眼睛这边眼角和这边眼角两点要取得平衡，取得平衡的地方，那么你盖起来，你就能够化解这个不平衡，你就开始龙威有力，啊，龙有力耶，好，那么我们自己耶，好，这个工厂在经营上你会大的改善。总而言之，凡是你看到工厂有右边高、左边低的斜坡的，你门进来，yes，你这里自己一定要平衡，你不平衡绝对不行。真的会去帮你忙的，找不到啊，这拆你后脚跟的一大堆。那么如果从你这里呢，好，这里盖个焊的这个等高的这个房子呢，不管你用它是什么。做停车库也可以，好，这停车库下面镂空没有关系，上面这个盖个瓦，好，那么有盖个瓦，那个平衡一下也可以，凡事就是要平衡，那我们修路法门就是这样，不是给众生带来烦恼，还没盖还没埋，你就他另外考虑别的地方，如果已经。买了，已经盖了，做不好了，你叫他外面左边盖个房子就够了。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这个你们功德无量哎。好，若是这里低陷下去，低陷下去的时候，好，你们怎么办？低陷呢、啊？你是啪就下去了，怎么办？你一定要把门推进来，除了这里有低线，这里低线，你这里呢盖个房子啊，盖个房子以外，你把门推下来，推到后面来，推到后面来，我们的眼睛45度角以内，45度角以内。好，线看不到，退回来45度角，好，看不到它有线下去的话，那么你就平稳了。好，我画清楚一点哈。啊，这个地呢，它就陷下去了，它有的就剥坎。不喊，下面又一个低下去，埋了12米、3米哈都不等了哈，下去了，那的龙低线，那你在这一点你怎么办？你这边一定要把它盖一个车库也好，或什么的都可以哈。好啦，你这个门呢，你要退进来。推进来，你的45度角，45度角的地方呢，以内你看不到低线，那你这个45度到90度之间，啊，45度90度之间，这是变成明堂，变成明堂，明堂。就宽广了，啊，再来呢，你这个陷下来的地方，你最好这里有一个柱子，叫他补个柱子，啊，这边补个柱子，啊，能够高起来的柱子，这个柱子看多高呢？好，补个柱子来，那你除了。你出去的，他这个你出去的这个是，也是你的贵人方，贵人方现了，那么你有这个柱子呢，又能平衡这一点呢，那么这边呢陷下去你就无妨，那你这里就好得很，化煞为权，化煞为权，好吧？好，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道理就在这里。啊，这个平常一般的设计师们很少去考。

都可以用，好，这一栋很要紧啊。如果你说，哎呀，那么弧线，我是不是可以这个保系耶？拳头，拳头，嘿，你打架，在一面这个中立，以前你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啊，他也开了一家汽车的 parking 的工厂，哈，原来做得不错。后来呢，人一不错了，他就想啊，能够给员工一个休息的地方。啊，他在这边就盖了一个卡拉 OK，卡拉 OK 的，那大家这么唱歌。啊，他也不疏忽的啦，好，我疏忽了。啊，结果呢？盖起来，然后在卡拉 OK 唱一唱都要打架，弄到尾吼，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哈，有一天呢，他就路过，告诉我说：“也看你脸色不好，对呀、啊，现在员工哦常常打架，很弄成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现在做什么呢？”他说他盖了一个卡拉 OK 给学生活动中心，比较员工的活动中心，盖在哪里？讲了啊，滚刀布。哦，他妈的，就是喜欢动，喜欢打。哦，在那边的不是唱卡拉 OK 都在打架，哎，我说很准哦。问了怎么办？他问了能不能这边盖一个，可不可盖？这么盖起来是不是平衡了？啊，龙虎斗。原来是虎斗，虎握拳，虎斗，现在再盖起来就龙虎斗，拼了，头家跟身都在拼了。啊，这个，好啦，火就拆掉。哎呀，老叔，花100多万呢，你公司倒闭要多少亿？对呀、啊，回去拆掉了，平稳下来。啊，还有说，老师啊，能不能改到这边来？不要这样，外面。平平静静，不是给员工在那哇帮忙的人，不是这样来啊！所以我说拆掉就好了，拆了。过几天的打电话，老师我拆掉了，照你的话讲了，拆掉了，拆掉就好嘛，平安就好。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呢，他儿子还住家很漂亮的别墅啊。

好，门别墅在台中市，啊，他在这边呢，这个词，好、哦、哗水，哗哗叫，这一坐了，孩子呢，就跟老爸常常要打架，引荒，引荒刚好日本引是虎老虎嘛，虎方嘛。他儿子也是虎嘛，民国，啊、哦，这个63年的甲寅的，啊、哦，这边是算起来寅方，寅方又是天干的甲，刚好是甲寅。他孩子换到哪给我？哦，那个水一晃呢，差不多1个月左右，孩子不读书，开始外面混。啊，老爸说你为什么呢？啊，我这待不住。我就想要打架，哦，我想打，外面没有人可以打，家里没有人可以打。他老爸说：“好，如果能幸运，我很愿意让你打看看。”嘣一下嘞，吹冷气。哦，他妈儿子你不孝，宝宝不孝，你说要让我打看看嘛？好，然后我就打你打看看吧。嘣一下吹个气那个，后来他呢，就找不到原因了。有一天呢，啊，这个他阿公，小孩子阿公啊，也是我们的老信徒。那时候还在台中，他老师啊，风水，我讲我们老头子这样年轻人都不信，我等你讲给我听，就是他呢，啊，儿子啊，好、啊，就是什么风水不信嘛，

啊，他就坐着那个水池，哈啦啦啦，我在那个地方，我知道，那是蚓荒，蚓荒那个如果属老虎的，那特别凶的半死。好、啊，他讲他的孙子就那么凶，他儿子呢就被牙齿被打掉了，被他的孙子打了。好、啊，那是不孝吗？很难讲嘛，有点搞错了，就是拆掉，拆掉了，不肯拆。他儿子啊，不要了，黑的呛死了，我跟儿子玩了，好了。以后儿子都玩真的嘞，后来给他一个那个的棒球棒，还跟爸爸不高兴，啃起那么棍呢，这种呢，出一头哈，那我不打人就怪怪，差点打死，才拆掉，问了怎么拆，我说拆的怎么拆，叫着工人来拆了怎么拆，哈哈哈，所以我们呢很多人社会会乱。当一个人钱赚了，啊，事业很发达了，就会想尽办法呢来装饰自己的家人环境。如果装饰错了，就很讨厌。工厂也一样，工厂如果你白虎荒有水质哈啦哈啦，那在工厂那个不会倒闭，我那个才怪。啊，住家也一样，机关也一样，机关。啊，曾经我们有一个机关呢，一个机关，他要做一个大水池，刚好我去了，我说这不能做，你做了那个机关呢，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他哎呀，难怪我们要花包的时候都花包不成，问题一大堆。我说机关呢，虎方不要有喷水声。啊，不要有那个哈啦哈啦的流水声啊！这湖边的不要有水池啊，不要有那丑陋露透的那一个石头啊。那么湖方让它趋于一个平平静静、平平就好了。好，工厂也一样了嘿。啊，再来，工厂大门前方不可冲射他人屋角，必遭烟囱。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工厂外面呢，如果碰到啊这个烟囱啊，烟囱木生火，火克金，啊，烟囱，它是木星，啊，火星，啊，下面也有火，啊，那我们啊屋子的后。木生火，啊，火克玄武金，乾金。木生火，火克金。我们面对了一个是官司，啊，官司眼疾。尤其官司，好，官司是什么官司？他们这个了钱，了钱哦，的官司，破财的官司，十家九家有，十家九家有，一家没有了，也许明天就发生。哦，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你们看这，哎，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在。很多年前，我们岳师兄在北的荒原，啊，前面呢有一家以前那个台中市，要到潭子地方有一家纺织公司。啊，我们廖庆雄他们应该知道，那家纺织公司上面明星啊，明星啊，啊，明星纺织厂啊，好的，刚好这是工厂嘛，啊，这边刚好我的朋友嘞，好，他家嘞这工厂做鞋子的工厂，刚好碰到那个，碰到对面的冒烟，哦，他很衰，一年比喻做100万，了了200万，啊，呆账100万。从头怕嘞，做3年都靠票。啊，那怎么办？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玩。好，后来呢，我们都风云这下来嘛，我说你改这样来。啊，让这个悬空爱星呢，又为化为八白图，八白图来相生，八白图来生金来相生，改这样来，好，我们改这样改斜的，斜45度，也是斜50度不等，看望山望向，你改这样来的话，水这么下来，你改这样来的话就好了，以后经营了，哎，就这鞋子继续做了。好，那个烟囱里面像出去，你不看它总可以嘛？好，那么的悬空爱星呢？它能够化为旺气来相生就好了，改了，好了，好再继续做了，那就不会再倒了，就没有再倒了。啊，这个风水的妙法，尤其悬空爱星呢，我们这个差不多在3天过左右会讲完的话，我们就开始。增三不易，增三不易，再讲的是悬空爱心，好，这个，哎，一直到了要粮油了，我们可以化煞为钱嘛。若是水往这边流，水这边流，你要逆水，文改文要逆水。好，如果你改像这样往下面这样来的话，如果你改这样的话。水，这边是顺水流，这顺水流就斜回水，斜回反而不行，好吧？若是水从这边来，水从这边来，你这个要改逆水，改一个玄关，哦，改玄关的来逆水，而且呢，这个我们悬空爱星推了，要让它来生入，来相生，来生入，不是来克入，来相生。那反而有利，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还有我早期在穿鞋子呢，我这个朋友都送鞋子给我穿，我公司员工呢，那个鞋子穿得很凶嘛，大家外面跑啊，客人外面跑啊，我说你要长期供应我3年的鞋子给我们员工穿，好，没问题。嘿，你给我员工穿，一年穿三双嘛，3套嘛。好，我们只有那时候只有20几个测量工，那个测量员嘛，那海华都来，啊，那么就是改了就好了。好，啊，音响背后不可靠倒塌山坡，也讲过了，不要斜坡，好，不要做空，不要做空。好，再来嘞，好，工厂之地点未建以前。草木茂盛走最好，你们出去看有没有气？很简单哦，一片的草原，工厂地空空的，你去看，直接草最茂的那一块就对了。你怎么知道气最盛？看气、观气，一切如来的视线都借着山水和草木。来视线给我们看，我们知道了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它的视线的时候，你就和大地融合为一。哦，所以整个龟片呢，啊，龟片呢都绿绿的，哎，那个最绿的那一块是最有生气，或者全部绿绿的，你找到那一块地，啊，就是比较枯黄的那一点，比较金黄色不同颜色的那一块地。就是宝地，简单，阿那俩，没有什么了不起。哦，江湖一点绝，点破了没有三分钱，不止三分钱。如果没有点破了，你这边跑遍天下还是找不到好地啊！所以你看这些，哎，龟片，你自己看，慢慢看看，哎，都是很绿绿的，一块特别绿的那一块就是生气方。或者全部一样绿，特别一块的那一块地嘞，啊，就比较枯黄，比较黄色的黄颜色的这块地也是宝地，阿内俩太极嘛，异中求同，啊，不同之中的那么气
好，怎么样去寻求去找，或是那里好像 KKKK，那什么，属于那一种头上毛的、长得不均匀的，那身体一定不健康，那个你就难找咯。啊，你要找，那不就好了？你要是如果全部都平平的，你要看哪一个离水近，大平原。啊，那么都唱的差不多，有的亮亮的，有的暗暗的，怎么很杂了？好了，你就不找了，你就直接去找到离水越近的地方越好，离水越近的地方越好，懂吗？离水越近，或是有山坡地，或者后面好一块很大的路在这，一片一片很大的地，那么这边都没有水，都没有水，那你们怎么找？要找生气，要有靠，先找贵，那么你就要看主山在哪里，你往里面主山的这个去找，主山的地方，山最高这个，好，啊，或者往这边去找，或者这边去找。你绝对不能去找凹下来的地方，凹下来地方的寡阳是寡阳，是绝地。这高起来一定它有龙脉下来，有龙脉下来。那么有龙脉下来，你去找这块地的地方，好，这个土的元素，土色。你这块地呢，下来肉脉下来。你这草这个色有七彩色，或者五色，五色的土，好，这个地呢，你慢慢的有很多路嘛，你落下来最从最高去选，啊，在这里去找，找颜色最不同的那一块地就是宝地，颜色最不同，最有七彩色，亮晶晶，有紫色也好，什么色，那么有各种颜色的地方。就是宝地，你落下来，啊，那么这里有货要有来卖，好，那也一样，你去找，看在哪里，也许在落下来那里有不同的颜色，那一块就是宝地，那接下来呢，也许卖会落很长，在这里一块很大、很宽、很宽的颜色不一样的，那么这块就是宝地，好吧？安、啊、了有没有困难？很简单。哦，你们有的也是这大师哎，可以帮助很多人呢。啊，那么这个人，这个你要怎么看？宝地呢，后一定要靠山。啊，比如这两块，啊，这两块，这一块，这一块，你一定要找这一块，后有山，后靠山找这一块，你不要找这一块，向着回去，那是逆气，逆的气。来得快，败得快，啊，那么你要做靠山，要找这块地靠山，在这里的话，哎，你下来你要找靠，反正要有靠山，要有靠山，那就对了。所以选地理，啊，的，哎呀，我好怎么选？很简单，我今天跟你们讲了，很简单，啊，若是说水神，好，一大片，好，一大片的。好一大片的，啊，这边有水神，然后你找这个离这个近的地方就是了嘛，这极地嘛，啊，这边是极地嘛，你找靠水的地方，靠水的地方，靠水的地方都是好地，没有山，啊，那么水的形状，这个也是山嘛，水形也是山。这是阴的水形，啊，山是阳的形，所以你水也是和这个叫五曲星的形，啊，这五曲星的形，那么这里就不要了，这么就挖下来，啊，那么就是绝地，让他们反目无情，尽量找到有玉带旁边的水，那才是真正的宝地，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请大家合掌，咱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家中万世众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这部《贵国先师天地经》是咱贵明年七月初九，我在天坛咧，伫上座时，贵国先师开始要传妙法。传天公的妙法，大家对天公真尊敬天公，但是唔知道天公伊的慈悲、伊的爱心，修行天公的妙法是啥？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慈悲伊来传这个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咱现在在读易经，咱现在研究风水。咱拢是伫学习修炼到古圣先贤所留落来的真理啊，嘛伫修炼到咱每个人过去生所累积落来的大智慧、大智圣慧。可惜咱拢未记哩。人家说我这样而已，事实上不止啊，不止。咱今天这节在说是很精彩哦，修炼身体，如何可以修行身心，如何可以修行健康的身体，如何可以修炼到嘴手长到像南极神龙，如何修炼到目白毛这么长，这是咱这节最重要。你唔通读书，好，你若要读，我讲了咧，恁只要家己等下刷咧，咱下课的时，你去南极神龙呀，一直甲看，看南极神龙，你看看，你就知南极神龙安那修行，目眉毛遮长，喙须遮长，笑甲安拢无烦恼，面顶咧，好头大大大，我发觉我这几年来，原来头是较四角啊。这样才变起我看到我的小弟我下面庆完的头壳我想到我较早的头壳该咁款，好头壳嘛是安尼，相片贴起来有够像。

0: 结果其他无讲，我就说缩底缩动起俩，因为我每天看着南极仙翁，我来一直甲看看，看了甲去脑海内，嘿，我真正头壳面较长哦。你敢有结连了看有感觉无？好、哦，哈哈。啊，这呢，这就是讲咱爱修炼，哈哈。啊，但是头壳大，后壁较长起来。我回想到细汉啊，五六岁的时候，我甲你阿伯，伊就讲啊，你这西公头的，我西公头的啦，你西公无啊，我准的西公无啊，西公头的，我老我头只大哪来呢？我讲系啦，西公头，阿伯你就知。我的阿伯，看到我心痛的款哦，那个西公头的，啊，今日好觉得我无地无啊，但是头壳小可有变变啊，好，小可变变啊，这是哈。啊真奥妙，所以法无定法，相无定相，一切为心造啊，一切为心造。我看到南极神翁笑眯眯的时啊，我一定学安尼，欢喜来嘛笑，烦恼来嘛笑，烦恼来总是讲啊，该到位的该来嘛，好你找到啊，我嘛欢喜信受，要讨要报。做你讲，我该行啊，我爱来行啊。啊，所以各位啊，咱有当时啊未顺时的时，咱要怨叹啊，迄是家己所做来，唔是别人担好来。爸爸妈妈家人生出世，迄口气哇，迄口气咧，拢无好无歹，好咱一个身体健健康康的身体，好咱。咱这中间，咱只啊三母四母五人母。不够咩？把身体弄坏了以后，我才开始来拜师，开始来整齐，开始来炼丹。炼斋时，透早就去摸大东树啊，吼、哦，炼迄个气，吸酒啊气。我跟你讲，咱有好多闹大东树啊嘞，拢离别梦亮，莫变鬼，你知无？莫变鬼啊！啊，真诶大东树嘞，迄嘛莫变鬼，伊嘛莫伫啊，足欢喜嘞。啊，那伊咧吸迄个当树的灵气啊，咱唔知影咧，照常个摸咧，啊，灵气足好诶，足清凉诶，因为你摸落鬼咧当然凉，摸变鬼伊个气是冷诶咧，是阴气咧，所以你摸咧，哦，足凉个足好诶，摸摸正开始，一点仔，一点仔，愈摸身体面色愈歹，所以各位，恁爱注意，恁不去练功。哈，有南极神翁，你笑开就好啦。《笑傲江湖》这篇电影确实真正，迄个好的一部电影。啊，笑破人生，笑破，啊，笑破人嘴，迄拢是讲咧开始修行上好法，身体健康诶。所以各位同修啊。您从平常从心理上去拍开就好啊，多笑，万项代志要善解，咱若恶解者，卡一药就无效，恶解者，手啊摸掉诶，你跟摸标鬼同款。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快筛，结
1: 果阳性，一线
2: 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咱救济一灾难一时，莫变鬼，拢落来种山下四个种，四个种。所以救济灾难呐，好怪来怪去，定定塌塌，这是啥？莫变鬼，来到凡尘来落山来啊，各种会装在咱心肝内，特别心肝窟啦，吼、哦，心烦心乱。包括咱灾民，灾民呢，有像真济单位呢，来煮咱食，为煮素来讲，下面歹食啦，倒倒掉，有够无福报啊！迄个莫变鬼的心呢，你知你莫心和莫变鬼莫呀啦，变啊是真够生气，真够不满，真够怨妒的人啊！莫变鬼一定来下面做伴，爱注意哦，各位啊，恁有莫变有莫变鬼的，恁幸福幸福嘛无？无哈，还是你讲的，哈哈啊！所以啊，咱大家爱注意，咱的身体，个人爱去顾咱的身体，身体是真心难得啊！咱来看地高天降，地高天降上当然嘛，天王圣命任辉煌，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完助右武器，各界草原，各位动手。地高天的天宫呢？三十三天的地高天，伊的天宫在哪里呢？哈、啊，东南方的面顶，上东上东南边的东南一只，上东南高啊悬，唔是半钟啦，东南高啊悬去哩，上东南最顶点，最顶点顶点的所在。这上当然，好啊！天王圣命任辉煌，到底当然一上当然，迄、那个角落，这个天界啦，迄、那个净土，迄、那个世界，一天王叫做任辉煌，任辉煌。因为当然一上当然啊，嘛是木，当然嘛属是木神。顺之顺为风，顺者后天四律，四律四律为木，为木呢是上当然。这张树啊，真悬真悬真悬真悬呐！树啊，不是咱凡间的矮矮树啊，迄树啊呢有八百由旬呐，八百由旬，比地是地球高过三年。靠过地球三年，遐尼悬的在当时啊，上东南迄丛树伫个所在，对土下去了，好难怪。遐尼悬的树啊，一定真大嘛，叫做宝树嘛，叫做宝树。好，生命活力啦，无穷极。这丛树啊，伊活力，确实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这张树大啊，遐大，伊活力无穷极。你无多去量，伊活力偌济内底有偌济的灵气呢？咱无多去量，无多去算。那么顺者是啥？是微风，顺顺而风，为长女，为长女。啊、所以当然上上当然嘛，天王圣命任辉煌。咱所谓长女，一个家庭的长女，伊的慈悲心，哈、啊、是任辉煌的化身。天宫世界三十三天，哈任辉煌的化身，化身化身。所以各位啊，咱每个家庭对大汉查某囝做查某囝。做大汉查某囝，拢是辛辛苦，所以咱对大姐爱足感恩呢。咱什么代志，唔通甲大姐计较。有一天恁就知，恁若等于到南天，搁等于世界的时，你去做任辉煌，做等于的时啊，哎呦，我来世间投胎去，人若对我这做大姐，这无尊重，这无尊。

0: 厉害！
1: 嘿，我多你的业障，哈，你的业障。所以，咱真为王，就是想当然，伊的性属木，较直性，较直性。木是直性，咱也感觉哎，会感觉哎，阿姐那性格遐尼硬，遐尼直，因为伊本性就属木的。恁在座做大姐的人，做大查囝，应该嘛正济。所以咱对大姐的性，咱要去尊重伊，尊敬伊。啊，伊就是一张树啊，真大丛，树大丛以后，伊会荫着树骹，真济真济的众生。所以咱对大姐的尊敬，啊，咱叫囡仔对大姐的尊敬，真。真重要，因为伊是人非王来转来化身过来，生命活力无穷极啊！这张树啊，伊活力无穷极啊！因为安尼呢，咱真的修行的单家炼气术，拢会哦，我吸树啊，吸树啊去，我吸的好呀。那么遐尼一张树，遐尼一种树啊。一张，干了一种树啊！好、哦，嘿，目标几秒外尔，松啊，松树啊，松树是正气之树啊。所以咱想的是啊，咱种这一张大树上，13年，原来这些人啊，怎么这大长，这大好，莫未莫未过，因为松，正常正常。我若来上班的时候，有当上我还较忙呢，因为迄无保命鬼，啊，愈忙呢，愈大愈紧。你看，爱心甲上海上伊就拼死大，拼死悬。当然啦，咱心里只上是真水。你莫看，家己去，大家等着，大家去忙，忙忙呢，忙甲忙倒去。啊！告诉熊，它是阳树，凡是阳树甲细树、阴树呢，尖树的树拢是阳树，啊，大树的树呢，或者阴树，或者阴树较阴树。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咱真侪人呢，好事唔做，干人我来摸球啊，透早来摸球啊，然后哇，这灵气真好，我跟你讲，嘿，受到尾变做啥？变贪心鬼，会变贪心鬼，你知影无？足危险，危险的。在座有咧摸球啊，请举手，有无？恁的思学思维法门有摸球的无？有无？有无？免惊啦，免歹歹势啦。那无咧，咱摸心，摸迄粒心上好俩。摸迄粒心咧，大大个拉虚空，摸咱的爱心，摸咱的慈悲心，才是真真正正的修炼啦。所以生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全，自有五气，五气啥物？金木水火土，叫做五气。金木水火土，叫做五气。生老病死苦，叫做五气。生老病死苦，嘛是五气。春夏秋冬四季，嘛是五气。拢是叫做武器，该调完。无论是金木水火土，春夏秋冬四季，喜怒哀乐苦，这种无论这种的武器，或是他种的武器，咱拢爱甲回归伫上早，是安怎烦恼，一定有个因；是安怎快乐，一定有个因。哦，是安尼生气，一定有伊个因，咱无智慧个因。若是咱一个人真好生气个时，好，咱呢，好就会读第八天宫东北东啊，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母上大圣，然后大地圣辉应光明啊！好，第七天宫啦，基北上啦，好，天王姓名水龙王，普降五罗二众生，万物生化其其中。咱若其中提一段记来念的时啊，咱生气都袂起来哦，真趣味哦。所以各位啊，咱若一个人要练身体的时，哎呀，我要来摸球啊，我来吸山的灵气。呀，去什么去？哎呦，我来一台机器40万呢，50万呢，60万，100万呢。较早一片一针呢，啊，大家都爱十针。因为平常时我身体歹，好，我就什么我去什么去哦，会当看的，或者电的就好啊。哎呦，那电的好，我唔相信啦。咱人的生命上重要，咱的心，咱的自性，咱的善念。身体要健康，那么咱有苏波禅甲咱讲，有无有病无病，本来咱的身体就无病，是安怎病？咱来剥开去，念头极端，无该想你该想想个 QQ 蛋的内底，人去别人倒代志，你先个 QQ 蛋的咱的内底。那么咱为何别人甲咱无完成借助、无完成？你是安尼将你的一言一行、咱的糊里糊涂的事，等予别人看，啊，人看了起烦恼，才造成病，是不是？人咧无出头啊，哈哈大笑，哈哈。哦，人咧无一寡欢喜的，那个祝福，惹咱生气的，咱家己念佛阿弥陀佛，最高最高。或者你开始来念第九天宫上东南，哈，天王姓名人回王，姓名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元。好，这个你靠过来念这四句呢，用着念诶，你身体会健康，身体就是健康起来，你免去摸球啊。咱若即摆真侪人修哦，我早时咧修拍什么拳，迄是运动是足好诶。迄是外面的臭皮囊，人一个臭皮囊在遐吃闷倒，在人。但是迄个爱心、善心，你若无发落个时，你练练较济嘛无效啦。哎呦，我咧太强强，和左七千右七千，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世多阴阳者，何愁成火不相逢？
我你讲善心难做，善事唔做，唔做布施，唔学到啦。你因从左边团团转啦，因就是鬼啦。左边团鬼从左边团团转啦，心啦从右边转转通啦。做人啊，识得啦，学到这个鬼甲神的关啦，何愁病魔不相逢？你免惊烦，免惊病魔，你袂受崩啊嘿！只有光明、善念、善念、善念。所以各位同学，咱身体若歹，心感觉真郁闷，身体常常虚虚。啊，你来念这四句偈，

时时饲即久，饲久期，即着你修炼身体健康，着你互你成就甲南极仙翁共款喙遐尼阔，头发遐尼长，目眉毛遐尼长，因不如幻梦一秒发啦啦。所以各位同修啊，这就是南极仙翁的妙法，哈哈大笑。好，咱的智慧爱光明，万行代志一定爱善念。世间这人大，短短几十年中间，到处是魔障，咱唔通摕各种的烦恼来捂着，家己身体捂歹去的事，袂好。所以各位，咱会记哩，咱爱是过来念的。地久天长上当然，天王圣命人为王，性命活力无穷极，左右五气皆调元。这即是人为王三十三天，南天三十三天，地久天的天王。所以各位同事啊，咱今日大家来学到，咱目的是要来修炼一个健康的身体，修炼一个咱心的法身，咱的法的心，万法善解为法心。法心啊，善解了解了以后，咱报心，幸福报心，咱自然就健康啊。咱免在遐，哇！我今一点钟食两项药，第三点这些这几工呢，腹肚做有毒，安尼到尾要健康，无可能。咱的心已经有病啊！好，那个再接大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

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时天理难分明。
1: 若时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早上我们讲了三节课。啊，中午用餐的时候，啊，竹篮道堂圆理法师啊讲了心声，就是说我为什么都没有提起竹篮道堂。都在提起八斗道场，而且大凡士都在这里上课的，竹篮道场都没有去，在坎布练，不是我不去啊，因为你还没有亲口来告诉我师父你过来好不好，八斗道场也没有叫我去啊。问题呢不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大凡士这是总根源在这里啊，你们要接法的可以回来接法啊，其他的时间供奉之道场你们就回归到供奉之道场去共修啊，这个是我的用意啊。那再来呢，圆理法师啊，跟我反映说，啊，孝道要多讲一点，有讲，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被笑的，啊，人生一代没有回来，啊，讲他们，你讲他们听不到，小朋友也听不到，啊，我们都被笑的，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说把环境弄好，把家里啊工厂住家风水啊把它弄好的话啊，你孩子啊他就会精进，孩子呢啊他就会啊对父母啊比较有话讲，不然好多呢，啊，孩子呢，不是他们坏，啊，不是他们不孝，而是大人不孝。为什么大人不孝呢？对我们的祖先，我们不好。啊，回顾在二三十年前了，台中市，一家国小，大勇国小。啊，那一个蔡老师，啊，他呢很头痛，他说，哎呀，现在孩子都很不听话，那他的家长呢，啊，都来，啊，到学校，啊，都没有教他们爱尽孝道，啊，他就跟我讲这蔡老师，我说你去，看孩子，他们不孝不是他们不孝。是大人不孝，蔡老师，蔡武雄老师，他奇怪呀，你讲这个的妙论。我说你去看家长，的家，孩子特别高乖，啊，你去家庭访问去看一看，哦，你他的床位和家的风水有问题，啊，你把它调好了。若是不孝，表示我的话错了。哦，他就去看了。那时候，《阳宅风水学》这本书呢，哦，开始印，啊，送给他，啊，他去家庭访问，每一个孩子呢，他都看一看，把床位都该调啊。小孩子的床位，啊，都是虎。 啊，白虎靠墙，所以孩子讲话也讲不听。按了睡的床位，前面就冲着门，也睡不稳，也不听话。啊，孩子的床位睡到对着这个厕所门，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浴室嘛，然后对着厕所门，孩子也不听话。还有我们现在房子很多小孩子的床位啊，他隔壁的啊就是厕所啊，那若是孩子的床位靠在厕所旁边或者背后靠着厕所啊，那个孩子绝对颠三倒四。所以蔡老师利用半年的时间呢，一个一个学生的家庭，一个一个呢去把他们看了该调好了。突然间他们班上啊，把你最坏的那些小朋友呢，最调皮的变成最好啊，全班的变成学校最好的啊，这个就证明风水学都错误了啊。所以这蔡老师呢啊，他很感恩老祖啊，送了那一本小阳宅的给他们，送了给啊家家户户的学生家长啊，这样呢啊，从根拔起，追根溯源，追根找到那个根，把源头不好的拔掉了，那就好了。所以不能怪孩子不孝，就是大人不孝，对祖先不孝，没有把孩子孙子照顾好，所以变大人不孝。所以同修，我们是被孝的，被孩子孝顺的啊，结果呢，我们要把风水学好啊，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可以帮助啊学生的家长，尤其我们有很多的诸会长，诸会长你的会友把你啊风水最好的方法就是小阳宅这本书，你要背熟，你就是老祖的化身呢。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这节《诚望开文》。开文就是平安之门，平安之门不好开，但是也很好开。啊，曾经我去

这次做卯山的大树，大树乡山区，啊，看到一户人家，这里呢，我路过，啊，看到这个风水，这落脉下来，结了宝穴，再去看到有一户人家，普通厝娘，那个户的这一户的将近有100年啦、啊，啊，这个看到，奇怪，这里开一个门，这开一个门，这开一个门。啊，我就很好奇，啊，进去去访问这个家人，是偶遇上啊，哇，偶遇上啊，你这样处真好地理嘞，无啦，无啥好地理啦，这当这样处了一百年啦，啊，你囡仔拢出高人哦，无啦，无高人啦，伫社会上做有用的人啦。这就够人了呢。我说你这大姐的先生给您去的给您看呢，你说哦，这邓刷仙啊，赣州赣州啊，这个地理先生过来台湾给您看呢，啊，就给老三个门老三个门嘞吼，啊，高大哥，你啊三万年，你就开这个门，三万年，你就开这个门，三万年开这个门，哇哦，这个新鲜的真好，啊，咱就了解讲，这是正三元地理的名师啊啦，所以我的零零总总。在处那边啊，研究讲，伊这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结果一说开的门，啊，就是顺着原因啊再开门，啊，他接温就开家，啊，温开遐，啊，温就搁开遐，所以一都多几百年，几百年都三开门，三开门换来换去。啊！人家讲哇，先生你哪只哩迷信？伊讲我迷信，我迷信，阮囝哦，阮只孙，大家爱会出息，爱会当为学为社会服务。啊！这结果出一件高雄的拆船大王，所以高雄的拆船大王啊，伫因兜这里地理出来。啊，这个咱学了三元地理，啊，咱若要共起厝，嘛好，也是要共你起厝。你有占着地理，啊，你一定爱会记哩。啊，你门甲留好好，啊，要开唔开，啊，你甲写边，写好什么年份就开门，什么年份就开这个门。那无咧，啊，你也唔做咧吼。啊，那么啊，以后咧，家家顺顺咧，糊里糊涂啊，啊，开始都较好，是安那尾啊，会遐歹日落，因为原因去要过去啊，啊，所以这华无电华，辉华辉辉华，啊，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啊，啊，所以在大陆，真济。啊，这种诶，高处诶，出高人啊是有够侪。啊，但是咱祖师哦，足些咧，啊，拢是啊，对地理风水真熬。尤其在孔明的时代，啊，孔明的时代咧，啊，那老毕啊，伊诶江山是安那无法度保存咧。啊，伊个心境无真好，啊，伊拢啊，甲人相对个，啊，个人嘞吼、哦，

0: 也是做官员的高人诶，伊厝诶风水，拢去看伊诶风水。那风水若无好诶，啊，就不要摸它，未出高人。那好地理诶，啊，伊咧甲风水旁边，啊，又甲盖个什么小房子，啊，是风水甲关起来，啊，人高人都败啊。啊，用了安尼，哦，咱材料讲啊，这很不好，在因果律很不好，难怪孔明啊，伊个啊，虽然足厉害啊，可以借东风啊，可以火烧曹军，曹操大军，但是犯罪的因果啊，到最后来啊，刘备诶。死了，啊，把江山留给儿子阿斗，啊，那么孔明未来扶阿斗，啊，就扶不起的阿斗，都是安尼来，啊，这种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孔明啊，那扶不起来，他在这皇宫后面，他就设置了七星灯，啊，来别斗。吊七星，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飞得掉七星，还用七千灯，七星灯七趴，啊，来算第一要算那五吉日，第二啊日子日辰生本命，啊，然后第三啊又共平，借天啊，共平借天。啊，那结果孔明在皇宫后面啊，就开始祭天啊，知道自己的生命啊有限了啊，看着阿斗江山将要走到尽头，所以自己要留着这个寿命啊，来保家卫国。没有想到天不从人愿，啊，那野将军从后门要去向他报告，结果跑得太快，把七星灯他掉呀，他掉了孔明呢，哎呀，天不从我也啊。啊，天意是这样的，啊，所以孔明没有多久就往生了，啊，就死掉掉了，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修道，那里孔明祖师真人，啊，他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来悟，给我们悟，啊，我们很羡慕。他能够借东风，我告诉各位，我们也都可以借东风。啊，东风怎么借？啊，你要发动战争，啊，你可以用卜卦，啊，看卦中风是什么，六星是什么，啊。六星是什么？啊？风是什么？兄弟呀、啊！啊，兄弟动，兄弟动，就是风会来嘛。啊，风从哪里来？啊，那就是看爻。啊，他在兄弟是什么卦？兄弟六亲，若是属啊，是这个属金，他就从西边来嘛。啊，你卦会很准呢。啊，卯木就从东风而来嘛。啊，然后啊，你再选择那个日来发动战争。啊，人家就会说，嗯，武力较厉害，就东风，就西风，就北风，就南风。啊，事实上是天在助你也，但是呢，这个都是不好。啊，我们要用爱来相互感化，啊，用爱来感化呢，你才不会犯下因果，自己造因果。人生来世很难得的机会啊，我们不是要来世间学一个雕虫小技，要来伤害他人的生命，这是不慈悲的啊。尤其现在两岸的问题哦，一直飞机要在上面飞啊，美国也在台湾的上空飞， 啊，这大陆借理由说要保护台湾，美国呢也说要保护台湾，结果两个到最后来一直擦枪走火，到最后吃亏的是谁？台湾啊，这个都不是有智慧的人，所以要解冤释结，该问去干，才能消灾化解啊！啊，所以面对的世界这一次天温，来警告社会、世界人类，若是还不觉醒，将会有比这个瘟疫更绝情的跑出来了啊！但是这个是众生的无知，那我们身为修道人，我们就要有法。黄山老祖啊，有法叫我们要修行，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诵经，诵经，诵经，再诵经，啊，共同来祈福，啊，这个是忘记，只有这诵经修行，心包太虚，才是真正的忘记啊，否则，啊，开个新闻也有忘记，但是那个是有限的时间。啊，有限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祖师唐正一啊，唐叔公啊，是陆军团长，在大陆与日本啊这兵锋相向啊，每次有战争啊，汉中日之战的时候。啊，唐叔公，他的杂营，他都依照风水的望向来杂营，开的门就开旺气的门来杂营。我笑一笑，跟叔公说：“叔啊，叔公啊，啊这个啊旺气杂门要逃比较快，对不对？”他说：“没有啦。”要进退比较方便啦，那样是不是逃比较方便？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他每次跟日本打仗跟共产党打仗在争地盘的时候，他都依照风水杂言他所签的方向都是望山望向，而且要开的门用悬空哀星来纳气，来生圆印的气来开门部队门。所以他说我当兵一生，虽然到台湾来那个也不得已的，但是他的兵没有损到一兵和一卒。我说叔公，那是不是都打败先跑是不是？他说我没有打败很自然的，上天的保佑大家就化解干戈惜战争大家都能够保命。所以唐世公平时他一定要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来超度。那各位同修，你们要学道，你们一定要诵经我们的诵的经，黄山老祖传的鬼谷仙书天德经你要诵经，将经宝真实意来回向给你住家周围的三界万灵回向给祖灵祖坟的三界万灵回向给你公司工厂旁边的三界万灵和地基主以及福德正神土地公护法神将三神后土这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们应该懂得读文秘方若是你们不诵经，变成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因果我们负不了。那么相对的，我们要诵经来回向给列位祖师，诵经回向给当地的三界万灵，当地的地基主天地龙神，你都可以回向。这样的话你会很平安就是唐叔公告诉我的他呢告诉我说，我一生遇过的那么多的灾难那么多的战争，中日战争国共战争他都有天神都守护护法来守护的唐叔公他又交代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以为现在是太平盛世业力现前随时会到，这句话非常严重的一句话，不要以为现在是太平盛世，所以你平时就要诵经来回向给你的祖先守护神给你的冤亲债主，给你的地基主给你的三界万灵护法神将，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如虎添翼所以这句话我就牢牢记住那么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要得到的师父的精髓，不是只有前三年坤六段对上缺离中虚，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而是 平时我们一般看不到的啊，感觉不到的，但是会发生的烦恼，随时会有说不出的障碍会到啊。那我们一定要好好诵经，你诵经了啊，你就会有福。老祖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平台啊，要各位啊，大家能诵经、念经啊，一面读书啊，一面接法，一面诵经，助我祈福啊！所以唯心圣教的三宝，一个易经、风水。三宝，啊，你要把它接起来，接起来，贯穿起来，这个五千年来没有的妙法，现在终于出世间了，所以。我们都是有缘的人，啊！你要超越易经、风水和宗教之外，啊，这个叫做神界，啊，这是为主，为主人，能为万家主，能为万家的主人。能为万家主，那就是我们的法门。啊，逐日是不凋，一定要精进。啊，所以老祖每年都有给我们自修，啊，增长。灵性的光辉就是宗教，就是诵经。啊，你读易经也是诵经，风水也是诵经，宗教念佛也是诵经。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依宪刑法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所以三个人经理合而为一，那就是王柱嘛。啊，刚才中午我们圆瑜法师啊，他呢最近身体一直好起来，他发愿一定要好好为老祖来做弘法利生啊，他照医学来讲。

一年前就要死翘翘了，结果现在反而越来吃饭越吃越多。啊，话越讲越有力。啊，这个是什么道理？第一个，对《易经》对待法则是《易经》，风水法则身体上的调节调和是风水，宗教就是念经念佛，啊，一以贯之就是王嘛，就是王，所以医师。啊，感觉很奇怪，啊，原来的那位医师，啊，就告诉他，你很快就会死了。结果用易卦卜了，那个医师不行，没有缘，啊，一定是累劫的冤亲债主，借这位医生，啊，来，成就圆寂法师。啊，所以他圆寂法师，他就用易经卜卦，卜现在的这个医师吉凶如何。啊，卦中就有天地主之鸟，啊，有相生，啊，难怪最近我们每次上课都回来了，不然啊，去打一次化疗。你要病三个月，啊，结果他是几乎 每个礼拜都来。那一股量在哪里？他的心，佛心，他的道心。啊，你就悟到上面神界，啊，已经超越在神界了，所以发大愿。愿发了大大，啊，才袂遐精细呀！我告诉各位，这些要领哎，不然今天我去年、今年我就死翘翘了嘞。啊，我把它画一个饼啊，啊，易经大学那么大的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啊，我把它画起来，啊，上天。啊，你要让我早一点死翘翘，那 你就自己去盖好了。啊，那而且有人问我说，师父，八卦圣城要盖起来要多少钱？没有多少钱，要100亿。100亿，啊，100亿要哪钱哪里找？从健康里面找出来。啊，大家。帮我负责一个人1亿，那我就够了。嗯，啊，你们去帮助很多信众大头，他们的平安、事业的平安，每个人就有1亿了。啊，你就可以成就，回向剩下八卦圣城了，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功德天呐、啊。那我们不做，哎呀，真是天呐、啊！啊，那所以同学们，啊，既然有发这个愿，我要把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在一起，好好讲出来，传给各位，啊，你们能捡到多少，就用的多少，都会平安，那就很好了啦。啊，所以同学，啊，咱爱去哩，愿好大。那多大，发了大大的愿，啊，咱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就平安了啦。那我们，大凡寺，啊，我们的财务长林宏泉讲师，他的老婆，二届、五届的，原来身体很不好。我感觉我发了大大啦！啊，咱的林宏泉，我的我发了大大，啊，那老婆就可以留下来。你那一点愿都不发。

0: 哎呦，老婆老天爷不会留下来啦，让你没有老婆啊！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视线，啊，这个诚望来开文，开始新闻。啊，我们不要自私自利的新闻，把自己锁了紧紧的，一锁了紧紧的，一无是处了，还注意。啊，所以我啊带着各位，大家一起来留下千秋万世，留历史。啊，以后你们要再来，你们就回归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享受啊这个华喜呀、啊。这个也都是诚望开心门啊，诚望开。新开望门啊，愿大愿大利大啊！恁那么相信你用气看吧嘞，你管家许多大，那一定足大诶！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要以物引物，啊，然后呢，啊，你就会正上菩提大道，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黄檀老祖的弟子，他的基本条件，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共我开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弘誓六合宗教，共成三宝。

0: 风化日新，李林、李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友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维新弟子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陈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啊，善知识全体学术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特定是这人吼，咱你有讲到这个啊，卡着音啦、依附灵这个部分啦吼，咱爱伫厝的爱上经啦，啊爱去求圣方爷啦吼，啊，顶一节你有讲到这个圣方爷爱炸什么物件，要安怎拜？那么伫厝的同款咯，爱上什么经？哎呦，迄个师姐啊吼，上二十段呢，140天的呢，伊上什么经？啊，佮有逐天爱传什么物件来供养？啊，要安怎来用到这个妙法来帮助囡仔哩？啊，请讲师来甲大家做分享。
1: 阿弥陀佛啊，大家好，我现在吼更明确好来一。跟大家来讲解啊，这个法仪的事项怎么做哈？这个案件案例就是《地藏经》消灾祈福，就是每天从你起床到晚上11点这个时间就是你一定要圆满这部经。你可以分段上中下，如果你有上班，对不对？辛苦一点，早上起来读上卷。好、哦、啊，回来中间下间这个中间齁、哦、你好好取舍，绝对可以圆满齁、哦、2个小时齁、哦、绝对可以满你的愿齁、哦、这个读经之前一定要禀告文师，文师就是1个礼拜齁、哦、才画一张，不是每天画不行哦齁、哦、这边有三宝弟子名字齁、哦、你读起伏的人就由你盖章，病患者他没办法读经，你不能给他盖章，是你齁、哦、三宝弟子报恩人，就是等于你就对了。等一下有个齁、哦、这个坛城我会跟你讲齁、哦、这个牌位怎么写齁、哦。读完文书才能读经，而且经典就是从早上没有限制时间，你半夜齁、哦、读都没关系，反正一天要圆满一部地藏经齁、哦、圆满以后齁、哦、再来这个就是坛城的齁、哦、这个贡品。贡品在这边齁，我要跟大家分享齁。欸准备齁，有第一个是一个炉，再来是齁上面前面一排黄菊花，你看到有橘色的花齁，你们可以慢慢齁去把它齁比较，再来五果齁，再来就是糖果齁，再来就是有三盘齁，黑豆一盘，黑豆一盘，米一盘，白瓜子，再来最前面坛城这个地方齁齁、哦、这边有齁、哦、金子就是有更衣齁、哦、一叠往生前还是一叠寿金1000。好，很重要、哦、这三样东西齁、哦、这个齁、哦、图片的这个都是当天你读完经马上奉化。齁、哦、就是不能再等，你不管什么时候读经，你有齁、哦、反正你读完经以后，对不对？马上奉化金子就对了。不能拖齁、哦、就是记得功德，你给他收他的经，包括这里齁、哦、啊更衣往生前受经1000，对不对？这是齁、哦、他们要领的齁、哦、是谁我不知道，只是齁怀疑齁、哦、这边这样写，然后再来这一张齁、哦、就是坛城齁、哦、恩亲在子齁、哦、坛城的最上面这个齁、哦、这插着的受经齁、哦、这边有一个受经齁、哦、这个牌位用受经齁、哦插起来，阿奶豆哈，就是后面用个假固定的纸板，好，这样就可以用了。这是活用的，好，这个是一定要慢慢的把坛城摆设好，你才能读经。没有这个坛城，你绝对哈办不了事情。供养，哈，法界还有他的本身义务人来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这边有一个报恩人，对不对？如果是父母，哈，或是兄弟姐妹来帮你读经，对不对？包你就写读经那个人就对了，不是谁好、哦、患者哦，哦不对哦，好、哦、只是这个哈、哦、连位，哦这边什么人的，这你知道就是谁患者的名字，包恩人写你读经人，包恩人不能写 患者哦，伊无读经哦，伊是很强用的哦，这一章很重要哈、哦。你要看这个年位，就是我们的《妙华普传》里面444页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好、哦，我这边是再跟你提醒一下，坛城所有的贡品一定要一个礼拜换一次，但是这里面如果有烂掉了花，或是好、哦、水果有坏掉了。你可以当下马上拿起来换掉，不用限电，反正一个礼拜一定要坛城才全部换新。当下有一两个坏掉，对不对？你就要买个别的哈坏掉的东西来补切就好了，不用全部换。哦，我这样子，你工钱哈，这个我们花不来。记得坛城里面的东西有坏的，就是水果，哈，或是花有凋谢，或是怎么样，哈，有不干净怎么样，我们就是。换掉就好了，水果当下换掉，有时候太热哈会爆掉，哎，拿去不要紧，那所以要马上换，不一定长虫来，一定有那种物件偏爱来，记住这一点，水果坏掉就是当场拿掉换掉都没有时间限制，这个坛城一个礼拜全部净空，同学哦，里面的牌位哦，烟青寨子那个牌位红色的，还有这个哦，全部。净空重新再摆换，哦，都要新的哦，牌位也要新的，只有牌位差的这个寿金不用换，那个永远不动，你二十团就是用那个就对了，哦，只是这边旁边哈、哦，这边哦全部换新，哦，这个是每天要换化的，哦，这个三项，哦，这很重要，这三项
0: 是、嗯，所以讲讲是就是遐金纸、嗯，金纸咱是逐天。
1: 来甲
0: 化掉啦，
1: 对，读完经就化。
0: 建议地藏经若读掉，咱就来甲
1: 金纸
0: 化掉。但是这个坛城一段是七
1: 天，一个礼拜，
0: 一礼拜。
1: 对，
0: 花甲水果会使三天、几天来换换紧，感觉讲诶需要换，咱就改换。
1: 对，看到这个烂掉，
0: 这个莲位，这个莲位吼，足重要哦，伊有写主旨哦，吼，就是还债的主旨，然后奉请。什么人的累劫冤亲债主？
1: 对对，
0: 所以是请伊冤亲债主来听经。
1: 患者，患者，
0: 哎，对，
1: 啊，报恩人的、就是，
0: 啊，报恩的是
1: 读经的人，
0: 是，
1: 这很重要。
0: 所以七天的时，嘛爱把这张化掉。
1: 化掉，对，每七天要换一张新的。
0: 啊，是，七天了后，甲你讲的拄啊，遐贡品嘛拢收
1: 起来。
0: 这个换第二段，
1: 对，第二段，对，
0: 但是还有肯心哦，一定爱逐工做哦。
1: 对，哦，这个哈。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诚心也是信愿行，要有相当的耐心。你要你的亲人平安，你一定要付出好劳力。啊，那样没有多少钱，比你好去找医生。你看一个啊，儿子去那边一个月就25000，最便宜现在已经超过30000了。你看这个摊子要多少钱？我算一算，哎，不用500块。
0: 爱你的心啦，
1: 心哦。这个虔诚的心，虔诚的心就有感应，而且会满你的愿。虔诚的心，唔好做一半二六六，啊，底下挨十八。还有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你如果一起埋怨，你讲了吼，三七有心明哦，绝对听有哦，你得吼前功尽弃哦。因果自行，负责绝对不可批评。我们在做这个宗教法仪，对不对？一定要公而为，你得做何时，少说话，就是安那做好的代志。少说话叫什么？少说话，不是叫你哀告，在这边跟哈、哦、啊那个电视机前的哈、哦、善知识，还有哈、哦、全体贤士同学分享。我的上课哈、哦，我一直讲这几句话，同学，你得一样公而为呢。啊，你是做好代志呢，你的轮缘会满满是呢。啊，少说话，不是叫你一个 恶言恶语，不管批评是非的话，你得给吞下去。

0: 啊，你着做好诶代志安尼，
1: 是。
0: 啊，有欢喜无？迄实验逐个吼，伫遐上课，我安尼你有听着无？拍拍我，吼吼，精神百倍啊！老师带动，真的啊，欢喜充满。每个实验哦，真的当下真的哦，看到老师的案例，真的我跟你们分享，这分享不是我，真的没有老子的天威。

0: 要承受这个因果，就等于业力啊，真的业力现前，当下怎么办？仰仗佛力，好、哦，迪迦卡，好、哦，各位同学哈、哦，分享好、哦、这个案例，我就补充，如果有补充不足的，好、哦，你也听哈、哦、啊，我的生活是哈、哦、有上课好、哦、共修好、哦、两，有两天，第二个礼拜哈、哦、六跟第四个礼拜六哈、哦，我都会在生活室好、哦、跟大家共修。好，您刚才搞门话经，然后读这些案例，我绝对哈、哦、一定会很虔诚、很热心的来帮忙你，圆满好你的烦恼，也是大家的烦恼。好、哦，这个时候一个分享案例，相当的殊胜。底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功德圆满，好、哦、福报满满。阿弥陀佛，
1: 感谢感谢讲师跟咱做这好的分享吼，咱有拄着烦恼，要安怎处理？就是咱为心性讲，往善路做天威，传着足多足多的妙法。咱若拄着烦恼，咱各分析道场啦吼，法师啊、讲师啊，咱用来询问，要用啥物方法来帮助这个囡仔，帮助因会当安尼身体健康，会当事事拢较顺利啦吼。讲到这个医护人啦，讲师是毋是讲？哎，啊，佫有其他的案例啦，吼，嘛是你家己讲啊，怎来做，吼，化解掉伊的烦恼嘞，来甲大家做分享。
0: 阿弥陀，好，分享这个案例是去年12月16日到当下5月29日传来的病情病况，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是我20年来真的是最棘手的一个案例，但是我只有信愿行。遵照老祖师父啊的妙法，我心念都老祖在我身边，哈，师父处处都在我的身边，提醒大家心念观想，真的有其行哦，真的灵就来呢。然后做你个观想，真的有没有来？好，我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案例哈，我这边有写114年12月16日，那位师姐从手机带，你看。这个病况，这个病因，那个脚红斑点，一大趴，这就一半呀哦，这边没几哦。再来第二张，从上半身到屁股，黑暗暗的啊，好、哦，同修善心道德，你看这个病因有没有严重？阿弥陀佛，我刚才一直阿弥陀佛，好、哦，我看到就起鸡毛皮，手机传来给我看，我就起鸡毛皮，但是。一句话，我还是老子的心话，来者不拒。我真的，哦，把老子请在心中了。我真的接受这个案例的考验，真的师姐很无奈。好，传过来之后，对不对？什么造成的？因缘果报一定会占卦，但是占卦之前，对不对？哈、哦，我一定到他家哈、哦，先拜访一下，啊，先了解。哎，师兄，哈、哦，他的师兄。这个病患，这个多久了？一共讲出音来了，半年前拍给我的，半年前他已经到台北石牌的某家大医院，在那边打针吃药。你看，打针吃药还是这个状况哦，完全没有改善哦。半年以后才来找我，不是发病以后，他已经去找台北那一家石牌最全国最大。以及医疗设备很好的皮肤科，我说阿弥陀佛，哇，这不是一般的病人，我马上感应，是红斑性狼疮，也不是年纪的病，不管什么病，占卦就对了。好，卦象出来了，真的卦象就好，官鬼辞世，啊，官鬼辞世就是病因，但是又动一个官鬼朱雀。啊，画出啊，父母，我说病因呢，我这有两个以上，朱雀，我就一想，朱雀洞对不对？夜破烛无冲破，好，怎么去发问？我就问他师姐，你们这一段时间他的病因之前，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说有，哦，114年的年初对不对？有到南投的某家公庙拜拜，带起来啊。他拜拜是求运势，对不对？好，在运势当中讲完那个办事者，对不对？公庙的办事家，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哎，某某人，你3年也死，同学， 哦，这一句话真的。

好人听到同学当下所有的善知识，你能接受这句话吗？你傻，你也是。所以说他听到这句话回来以后，对不对？他真的动怒了，我去问世是要求好了，好、哦、因果和好的代志，结果迄个办事家甲讲你傻，你也是，怎么办？一等啊，一直动怒，一直诅咒那个公庙的神，那些负责人。好，你看，你祸从口出啊，龙天护啊！我甲讲一句话，我伫引导我甲讲，师姐，我问你，我要甲你办代志，我要帮你办事情，当然我问你一句话，我问心，你要西方看，还是不爱西方看？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心法。我这句话一问，如果讲伊要西方看，我就离开了。一讲不爱死，嗨呀、啊，烦恼带来，他要解忧嘛？解忧怎么办？我就要欢喜享受。同学很重要哦，这句话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对不对？我心念我就没有拒绝，但是我一定要问当事者，你的心念怎么样？我现在给你，你要西方看还是不爱西方看？安尼样。

因阿伯讲，我当然无爱信用卡，我还阁遮少咧，我才这么年轻啊，我还能工作呢。伊即个病还阁有法度去做工课呢，足厉害，足硬叉，哦，足巴结，我一直甲学了。我好啦，哦，既然来了吼，同学，怎么办？用易占卜啊，啊，用什么妙啊？同学，养张活力，易经，还有风水，还有宗教三宝，真的缺一的不可。用易占卜已经知因果了，我已经问出病因，他是造口业，他就是因为动怒，一直诅咒，好、哦、那个公庙的神，还有那个负责人，一直爆发。你愈生气，里面的病魔趁机已经给你深入了，而且不原谅你。而且我又看到他的命卦，天火同轮，去年是什么？四年刚好四害，他的四爻是害四年。你无破嘛爱破，你无病嘛爱病。这十二年轮是刚好，你看足准的。我们命卦的哈、哦、那个残疾天机早就已经跟你流年运就已经看好了，了了分明。吼、哦，伊在遐拄好年头，就去问代志，问运势。哎，别间毋是去找即间，但是我甲讲一句话，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逆而是中年，你要练转，还是要转练？我要帮忙伊，我已经生活跟他相呼应。我是问伊的心态：你要练转，还是要转练？练转就是安尼烦恼对人去，吼、哦，你就一直安尼。顺伊的意，你三年试用看，啊，转念无同哦，转念我有怀疑哦，我有足侪代志要做呢，你要配合无？伊讲老师，你讲看卖啊？好，我就占卦了。第一个占卦刚好很凑巧，姓何是有姑婆爷啊，啊有一个书就讲吼，哎、姑婆爷吼，姑婆爷吼，会听解毒、以毒攻毒，吼、哦、有效无？我一占卦，哇，子孙鸟休愁不好。但是哦，加减用，加减用，吼、哦，先甲对一个摆，安尼好，这红车车，我真正看到个通宵，你再看，这互你看到是一面鸟，他拍一面给我，全部身上三分之二，屁股、脚全部拢着啊，脚趾边，现看嘛，拢总有东西，我会给你看，吼、哦，哎，最后5月29号拍过来的那个照片，好，第一个国宝要我用，啊。啊，个啥物？个一项，讲师兄师姐，你有法度吼布施者做功德，即正大啊！我还占卦吼，我有占卦，有子孙爻，哈、啊，有翁，但是也个无法度化解迄个病痛。你先做看卖，要做无？先布施者一项淘汰，我就先跟他讲，你经济有方便无？有法度做无？这句话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唔通你讲吼。先等嘞，啊，你爱做哦。我们老师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一定要问当事者，你有经济有方便，会使做布施不？好，伊讲可以，我就从哈、哦、

0: 哈、哦，多少一直做一直粘，我粘到10万块没有缘分，好、哦，这个是一个数字，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更活不是啊。你粘过室友不讲清楚，你讲我要公用，你身体不舒服，你只要100还是1000，没事，因为这是大的疾病，知道吗？这大的疾病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就讲有讲对不？好，我粘到50万跟某某哈、哦、啊去到场去做建设基金，哎，只剩了。又出来，吼、哦、妄想而已，没有工作哦。但是佫有同一个兄弟，吼、哦、爱开钱，无毋对，吼、哦、坤为地，动次要，好、哦，这无重要。好，再来，报喜之了，加迄个国宝许个一礼拜吼，我先甲拍照吼、哦，有较紧就是了，无要紧。但是有消无，消几次数啦，吼、哦，大家看一下吼、哦，有消有，无偌济吼，但是嘛是还佫做红。哦，这哈、哦、功德对哈，好、哦哦，这张都看明显，真的这张最清楚，有消一卦，哦，一百百呀，一百百了，哦，经过时间，我有探讨，我有占卦，嗯，好像还有哈、哦、缺陷还是不够，安尼没有那袂使干那钱报是个高波休啊，好、哦，阿哥哈，刚才那个地藏经菩，好、哦、这个法仪，哎呦，一拜哈、哦、十段呀。好、哦，有拜过一次，十大了，金贵，好来，这一张就是哈、哦、2A21，一个传来，哈、哦、有效不？有效，有作用了啊！有读经有不？有，注意看哦，这是金贵哈，2个月、哦、我都有写日期哈、哦，印证真的消了，你看两张活力法无边，你看真的很殊胜，有不？真的有感应的，嚯、哦，我信心的来啊！哦，刚好是这三张就是哈、哦，都是2月21号传给我的。哦，我哎，要不要按照锦上添花？哦，可以看清楚。好，这张传过来哈、哦，师姐讲，关先生哈、哦，海安呢，走去别位啊，走去外口去找医生，要找什么迄个人讲的哈、哦，迄种也是什么药膏哈，做凉的。哎，我现在想不出来，一种也是。什么？反正迄个类似足清凉的，我形容安尼吼，那种药膏吼，要甲不好凉就对啦，哈、啊，要甲消肿。我一沾挂吼，我关鬼洞两个，我比赛要并发症，会翻胸，不行，吼、哦，外面的药草都不行，不能使用。好，起心动念，突然间我请老祖来加持，对不对？做什么事情？拜忏。最后一句话，因为十五有开始拜忏，在拜忏当中让他流汗，让他排毒，比加西药、加什么药都有效，而且哈、哦、很神速，也足紧呢。哦，好，这个师傅开始了，我赶快有了灵感，很多做一个人来啊，我赶快找三昧水忏，好、哦、药师经，好、哦、再来观世音菩萨普文明三部经，我就分沾。三昧水忏无缘，吼、哦，无自身，药师经嘛，无缘，观世音菩萨动什么呢？动兄弟，动父母，联系相争，子孙，哦，子孙业路都来相争，作恶呢？啊，观鬼也要修成啊，这条有效，拜忏得着，好，
1: 是，
0: 经过拜忏，
1: 所以吼、哦，
0: 嗯，
1: 咱的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咱后一集请讲师吼、哦，过来甲阮分享讲，这个师兄用拜忏来治伊这个皮肤病吼、哦，啊，佮有讲这个是脚掉的问题嘛吼、哦，有伤到地中间佮拜忏哦，咱后一集请讲师佮甲咱做分享，要安怎来拜忏，会当消灾化疾，咱后一集再佮麻烦讲师。
0: 阿弥
1: 谢
0: 陀佛，
1: 谢，感谢，
0: 谢，
1: 感
0: 阿
1: 谢。
0: 弥陀佛。
1: 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诸比道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定力。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分享。会记得哦，后一集讲师要甲咱分享安怎来拜忏，安怎来消灾化疾。感谢讲师，谢
0: 阿弥
1: 谢，
0: 陀
1: 谢谢。
0: 佛，谢谢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的风水和选择。工厂还没盖以前，还没买以前呢，如果有适当妥当的选择嘞，我们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那比喻这是一块地，比喻这块地呢，前面是平的。前面这里呢，像出去这块地，这里就陷下去了，陷下一直斜坡下去，到这里平平的斜坡下去的时候，这个工厂呢，龙无力，无力，龙无力，就无贵，无贵为凶。这块地就不能用，或是这里斜坡地一直斜下去，那么由高往低，那么你工厂开这样这个路尾是由高往低，这么也是凶的兄弟，凶的地。那这边呢，相反的

这边过来，由高而低，龙有力，龙有力，但是虎无力的，左仆右脾，脾是武的，好，右脾是稳的，虽然是龙有力呀、啊，你这样来，工厂这样来啊，虽然龙边有力，你有稳的。啊，一大堆漫天的道理，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来，能工作的比较少，也不行，所以最好四平八稳呐，四平八稳。若是已经这个地已经买了、盖了，你怎么办？这边高，这边低，你怎么办？你在这里，你这边呢？你可以盖个高一点的，其他招待所或者其他的啊仓库怎么样都可以。你这可以盖高起来的，能够平衡，能够平衡，好吧？至于你要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眼睛看过去，看过去斜坡的，在我们眼角看出去，眼角高度，眼角的高度。好，我们平面看的，啊，比如像这样好了，往这样看，好，你拿一个尺，一个板子，好，你这样看出去，眼角的高度在哪里？在那，眼角高度在这里。那么你这里的高度呢？盖起来，你最起码和原来斜坡的眼角高度一样平的地方，这么盖一栋起来，好呢？哎，这么高，好，这么眼角到这里，我这看出去也一样，要眼角取得平衡，眼睛这边眼角和这边眼角两点要取得平衡，取得平衡的地方，那么你盖起来，你就能够化解这个不平衡，你就开始龙会有力啊，龙有力耶，好，那么我们自己耶，好，这个工厂在经营上你会大的改善。总而言之，凡是你看到工厂有右边高、左边低的斜坡的，你门进来，yes，你这里自己一定要平衡，你不平衡绝对不行，真的会去帮你忙的。找不到啊！这猜你后脚跟了一大堆。那么，如果从你这里呢？好，这里盖个汉的这个等高的这个房子呢，不管你用它做什么，做停车库也可以。好，这停车库下面镂空没有关系，上面这个盖个瓦，好，那么有盖个瓦，那个平衡一下也可以。凡事就是要平衡。那我们修的法门就是这样，不是给众生带来烦恼，还没盖，还没埋，你就他另外考虑别的地方。如果已经买了，已经盖了，做不好了，你叫他外面左边盖个房子就够了。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这个你们功德无量好。若是这里低陷下去，低陷下去的时候，好，你们怎么办？低陷呢、啊？你是啪就下去了，怎么办？你一定要把门推进来。除了这里有低陷，这里低陷，你这里呢盖个房子啊，盖个房子以外，你把门推下来，推到后面来。推到后面来，我们的眼睛45度角以内，45度角以内，好，线看不到，退后来45度角，好，看不到它有陷下去的话，那么你就平稳了。好，我画清楚一点哈。

啊，这个地呢，它就陷下去了。它有的就波坎，波坎下面有一个地下去，埋了12米、3米哈都不等了哈，下去了，那的溶地陷。那你在这一点你怎么办？你这边一定要把它盖一个车库也好，或什么的都可以哈。好啦，你这个门呢，你要退进来，退进来，你的45度角的地方呢，里面你看不到地线，那你这个45度到90度之间。啊，45度、90度之间的，这是变成明堂，变成明堂，明堂就宽广了。啊，再来呢，你这个陷下来的地方，你最好这里有一个柱子，叫它补个柱子。好，这边补个柱子，好，能够高起来的柱子，这个柱子看多高呢？好，补个柱子来。那你除了你出去的，他这个你出去的这个是，也是你的贵人方，贵人方陷了，那么你有这个柱子呢，又能平衡。平衡这一点呢，那么这边呢陷下去你就无妨，那你这里就好得很。化煞为乾，化煞为乾，好吧？好，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道理就在这里。啊，这个平常一般的设计师们很少去考虑的。啊，若是出去了虎线，这么平了，虎线。好，虎线呢？你实际看到虎线无妨，反正虎不要抬高，外面的虎不抬高，嘿，你就没有事，反而好。而且龙线的话就不好，那买了怎么办？只有改善。这个例子哈，你们镜片哈，你要图把它画详细一点。我讲了，你这边啊，把它画详细的哈，有很多这个图啊，图例都可以用啊。这一栋很要紧啊！如果你说，哎呀，那么虎线我是不是可以这个保系耶？拳头，拳头，嘿，你打架，在一面这个中立，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啊，他也开了一家汽车的 parking 的工厂。哈，原来做得不错，后来呢，人一不错了，他就想啊，能够给员工一个休息的地方，啊，他在这边就盖了一个卡拉 OK，卡拉 OK 的人那在这边唱歌，啊，他以为不疏忽的啦，好、啊、疏忽了，啊，结果呢，盖起来，然后在卡拉 OK 唱一唱都要打架。弄咖啡啊，吼，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哈，有一天呢，他就路过，告诉我说：“哎，看你脸色不好。”对呀、啊，现在员工哦，常常打架，很弄，是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现在做什么呢？他说他盖了一个卡拉 OK，给学生活动中心，比较员工的活动中心，盖在哪里？讲啊，滚刀布。吼、哦，他妈的！就是喜欢动，喜欢打，嚯、哦，在那边的不是唱卡拉 OK 都在打架，哎，我说很准哦，问了怎么办？他问了能不能这边盖一个，可不可盖？这么盖起来是不是平衡了？啊，龙虎斗，原来是虎斗，虎握拳虎斗，现在再盖起来就龙虎斗。拼咯，头家甲身都在拼咯，啊，这个，好啦，好就拆掉。哎呀，老师，花100多万呢，你公司倒闭要。

多少亿？对呀、啊，回去拆掉了，平稳下来。啊，他又说，老师啊，能不能改到这边来？不要这样，外面平平静静，不是给员工在那哇，帮忙的人不是这样来。啊，所以我说拆掉就好了，拆了。过几天的打电话，老师，我拆掉了，照你的话讲了，拆掉了，拆掉就好嘛，平安就好。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呢，他儿子还住家很漂亮的别墅啊，

好，门别墅在台中市，啊，他在这边呢，这个词，好、哦、哗哗哗哗哗水，哗哗叫，这一坐了，孩子呢，就跟老爸常常要打架，引荒，引荒，刚好日本引是虎，老虎嘛，虎方嘛。他儿子也是虎嘛，民国，这个63年的甲寅的，这边是算起来寅方，寅方又是天干的甲，刚好是甲寅。他孩子换到哪给我？哦，那个水一晃呢，差不多1个月左右，孩子不读书，开始外面混。老爸说你为什么呢？我这待不住。我就想要打架，我想打，外面没有人可以打，家里没有人可以打。他老爸说：“好，如果能幸运，我很愿意让你打看看。”嘣一下嘞，吹一浪冷气。哦，他说你不笑，宝宝不笑，你说要让我打看看嘛？然后我就打你打看看吧。嘣一下吹一气那个，后来他呢，就是找不到原因了。有一天呢，这个他阿公，小孩子阿公啊，也是我们的老信徒。那时候还在台中，他老师啊，风水，我讲我们老头子这样年轻人都不信，我等你讲给我听。就是他呢，儿子啊，就是什么风水不信嘛，他就做了那个水池，哈啦啦，我在那个地方我知道，那是引荒。引荒，搞如果属老虎的，那特别凶的半死。他讲他的孙子就那么凶，他儿子呢就被牙齿被打掉了，被他的孙子打了。那是不孝吗？很难讲嘛，有点搞错了。就是拆掉，拆掉了，不肯拆。他儿子不要了，黑的呛输了，我跟儿子玩了。好了，以后儿子都玩真的嘞。后来给他一个那个棒球棒。跟爸爸不高兴，啃起那么棍呢，这种呢，出一头哈，那不打人就怪怪，差点打死，拆掉，问了怎么拆，我拆的怎么拆，叫着工人来拆了怎么拆，所以我们呢，很多人社会会乱，当一个人钱赚了，事业很发达了。就会想尽办法来装饰自己的家人环境。如果装饰错了，就很讨厌。工厂也一样，工厂如果你白虎方有水池哈啦哈啦，那在工厂那个不会倒闭，我那个才怪。住家也一样，机关也一样，机关。曾经我们有一个机关呢，一个机关。他要做一个大水池，刚好我去了，我说这不能做，你做了那个机关的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他哎呀，难怪我们要花包的时候都花包不成，问题一大堆。我说机关要虎方不要有喷水声，不要有那个哈啦哈啦的流水声，这虎边的不要有水池，不要有那丑陋露透的那一个石头，那么虎方让它趋于一个平平静静，平平就好了。好，工厂也一样了，嘿，再来。工厂大门前方不可冲射他人屋角，必遭烟囱。这一点很重要。工厂外面呢，如果碰到这个烟囱啊，烟囱木生火，火克金。烟囱。它是木星，火星，下面也有火，那我们屋子的后，木生火，火克玄武金，乾金，
木生火，火克金，我们面对了一个是官司，好，官司眼疾，尤其官司，好，官司是什么官司？好，这个了钱，了钱哦，的官司，破财的官司，十家九家有，十家九家有，一家没有了，也许明天就发生。哦，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你们看这，哎，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在很多年前，我们岳师兄在别的荒原，啊，前面呢有一家以前那个台中市要到潭子地方有一家纺织公司，我们廖庆雄他们应该知道，那家纺织公司上面明星啊，明星啊，明星纺织厂啊，好的，刚好这是工厂嘛，这边刚好我的朋友嘞，他家嘞工厂做鞋子的工厂，刚好碰到那个。碰到对面的冒烟，他很衰，一年比喻做100万，了了200万，呆账100万，从头怕了，做3年都靠脚，那怎么办？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后来呢，我们都荒原再下来嘛，我说你改这样来。让这个悬空哀星呢，又为化为八白土，八白土来相生，八白土来生金来相生，改正来，门改正改斜的，斜45度，也是斜50度不等，看旺山旺向，你改正来的话，水这么下来，你改正来的话就好了，以后经营了，就他鞋子继续做了。那个烟囱里面向出去，你不看它总可以嘛？那么悬空哀星呢？它能够化为旺气来相生就好了，改了，好了，好再继续做了，就不会再倒了，就没有再倒了。这个风水的妙法，尤其悬空哀星呢，我们这个差不多在3天过左右会讲完的话，我们就开始。增三不易，增三不易在讲的叫悬空哀星，这个，一直到了要两游了，我们可以化煞为钱嘛。若是水往这边流，水这边流，你要逆水门改门要逆水，如果你改像这样往下面这样来的话，如果你改这样的话。水这边是顺水流，这顺水流就斜回水，斜回反而不行，好吧？若是水从这边来，水从这边来，你这个要改逆水，改一个玄关，改玄关的来逆水，而且呢，这个我们玄关哀星推了，要让它来生入，来相生，来生入，不是来克入，来相生。那反

然后有绿，化煞为权，化煞为权。还有我早期在穿鞋子呢，我这个朋友都送鞋子给我穿，我公司员工呢，那个鞋子穿得很凶啊，大家外面跑啊，客人外面跑啊，我说你要长期供应我3年的鞋子给我们，没问题。嘿，你给我员工穿，一年穿三双嘛，3套嘛。然后我那时候只有20几个测量工，那个测量员嘛，那海华都来，啊，那么这次改了就好了。好，啊，音响背后不可靠倒塌山坡，也讲过了，不要斜坡，啊，不要做空。不要做空，好，再来嘞，好，工厂之地点未建以前，草木茂盛走最好。你们吃吃看有没有气？很简单哦，一片的草原，工厂地空空的，你去看，直接草最茂的那一块就对了。你怎么知道气最盛？看气，观气，一切如来的视线。都借着山水和草木来示现给我们看，我们知道了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它的视线的时候，你就和大地融合为一。哦，所以整个龟片呢，啊，龟片呢都绿绿的，哎，那个最绿的那一块是最有生气，后来全部绿绿的，你找到那一块地。啊，就是比较枯黄的那一点，比较金黄色不同颜色的那一块地，就是宝地。单单阿那里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哦，江湖一点绝，点破了没有三分钱，不止三分钱。如果没有点破了，你这边跑遍天下还是找不到好地。啊，所以你看这些，哎，龟片，你自己看。慢慢看看，哎，都是很绿绿的，一块特别绿的那一块就是生气方，或者全部一样绿，特别一块的那一块地嘞，啊，就比较枯黄，比较黄色的黄颜色的这块地也是宝地，阿那俩太极嘛，异中求同，啊，不同之中的，那么去，哈，怎么样去寻求去找？或是那里好像 KKKK，那什么，属于那一种，头上毛的，长得不均匀的，那身体一定不健康，那个你就难找咯。啊，你要找，那不就好了？你要是如果全部都平平的，你要看哪一个离水近，大平原。啊，那么都唱的差不多，有的亮亮的，有的暗暗的，怎么很杂了？好了，你就不找了，你就直接去找到离水越近的地方越好，离水越近的地方越好，懂吗？离水越近，或是有山坡地，或者后面，好一块很大的路在这，一片一片很大的地，那么这边都没有水，都没有水，那你们怎么找？要找生气，要有靠，先找贵，那么你就要看主山在哪里，你往里面主山的这个去找，主山的地方，山最高这个，好，啊，或者往这边去找，或者这边去找。你绝对不能去找凹下来的地方，凹下来地方的寡阳是寡阳，是绝地。这高起来一定它有龙脉下来，有龙脉下来。那么有龙脉下来，你去找这块地的地方，好，这个土的颜色，土色。你这块地呢，下来肉脉下来。你这草这个色有七彩色，或者五色，五色的土，好，这个地呢，你慢慢的有很多路嘛，你落下来最从最高去选，啊，在这里去找，找颜色最不同的那一块地，就是吧。

颜色最不同，最有七彩色，亮晶晶，有紫色也好，什么色？那么有各种颜色的地方就是宝地，你落下来。啊，那么这里有后要有来脉，好，那也一样，你去找，看在哪里，也许在落下来那里有不同的颜色，那一块就是宝地。那接下来呢，也许脉会落很长，在这里一块很大。很宽很宽的颜色不一样的，那么这块就是宝地，好吧？安了有没有困难？很简单，哦，你们有的也是这大师哎，可以帮助很多人呢。啊，那么这个人，这个你要怎么看？宝地的后一定要靠山，啊，比如这两块，啊，这两块，这一块。这一块，你一定要找这一块，后有山，后靠山找这一块，你不要找这一块，向着回去，那是逆气，逆的气，来得快，败得快，啊，那么你要做靠山，要找这块地靠山，在这里的话，哎，你下来你要找靠，反正要有靠山，要有靠山，那就对了。所以选地理，啊，他哎呀，我好怎么选？很简单，我今天跟你们讲了，很简单。啊，若是说水神，好，一大片，好，一大片的，好，一大片的，啊，这边有水神，然后你就你找这个离这个近的地方就是了嘛，这极地嘛，啊，这边是极地嘛，你找靠水的地方。靠水的地方，靠水的地方都是好地，没有山啊。那么水的形状，这个也是山嘛，水形也是山，这是阴的水形啊，山是阳的形，所以你水也是和这个叫武曲星的，让他们反目无情，尽量找到有玉带旁边的水。那才是真正的宝地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

与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 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混元禅师共同见证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文化盛事——禅净书道展。在禅净书道展之后，混元禅师举办了更盛大的传法大会。 1995年的春天。 混元禅师将他亲手书写的上百幅《金龙如意墨宝》集结成《禅净书道集》这本书，并且在台湾北中南三地巡回展出。首先，第一场是民国84年的3月17日至31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逸仙画廊隆重开幕。 当时报纸的标题是这样写的：“禅净书道展隐藏玄机，混元禅师写如意，仙佛降禀现龙威。”一共展出了123幅，字迹苍劲，力道雄厚，气势宏伟的如意墨宝，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接着，在4月8号到12号，中区场次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登场。当时新闻媒体这样形容：“肉眼看画皆是墨，心眼观画皆是佛。”这书法的形式姿态万千，像是文字，又像是龙形的图画。但是，当观众用心眼细细的欣赏。 又发觉似乎是无形无相，这当中充满了禅趣，让人心生欢喜，就好像沐浴在佛菩萨的恩光之中，充满法喜。

压轴的是南区的场次。同一年十二月，在高雄市立图书馆盛大举办，会场内灌溉云集，展现了混元禅师在社会各界广结善缘的深厚人脉。这系列如同天上降下来的金龙如意墨宝，同样引起了轰动，吸引许多人来参观。这一系列连贯了北中南的书道展，是混元禅师精心的安排，借由金龙如意墨宝的展出，恭请诸佛菩萨降临到各个地方，来加持台湾百姓，并为国家祈福，祈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混元禅师的慈悲心和大智慧，以及强大的行动力，再再都令人赞叹。禅境书道展不只是艺术的展现，更是混元禅师弘法大愿的实现。他以笔墨为法器，以书法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中华文化的智慧之美，也感受到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天威慈悲示现的磅礴力量。然而在禅境书道展如火如荼进行的同一个时期，混元禅师心中酝酿着另一个更大的计划，那是一场即将震撼台湾宗教文化界、规模空前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正在悄然成型。在同一年，1995年的

秋天，浑元禅师奉天法旨，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精修院接收到上天的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要将多年来所证悟的阳宅风水学经典《风水真经》广传于世间，直接利益众生。这道法旨在浑元禅师心中激起了一个宏大的愿力。他要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让更多人能够受益。回想起这一切，要从1992年在仙佛寺弥陀讲堂所举办的第一堂阳宅风水学讲座来说起。那一天，400多位学员把弥陀讲堂挤得水泄不通，有人站在走廊，有的人坐在桥上，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充满求知若渴的热情。那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浑元禅师的心中。后来，浑元禅师将这一系列阳宅风水学讲座制作成15集的教学节目，免费的分送到全省有线电视台来播出。也因为广为流传，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经由收看节目而改善居家环境，受惠的人越来越多，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人从全台湾各地专程来到仙佛寺向浑元禅师请益。

混元禅师心里明白，弥陀讲堂再大也只能够容纳几百个人，整个台湾有2000多万人，如何才能让更多人受益呢？这个问题驱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更大的舞台。民国84年4月23号，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佳节之日，混元禅师选定了这个殊胜的日子，决定在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这是混元禅师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户外传法大会，也是台湾的风水堪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为了让这场传法大会能够顺利进行，禅机山仙佛寺内所有的众弟子，无论是张宣同、曾茂松、王王君等诸位师兄师姐，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法师禅师们，每一位都全心投入。有的负责广告媒体的传法推广，有的负责场地的沟通联系，有的出钱，有的出力，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同一个心愿，就是让这份风水真经的妙法能够广传出去。在媒体广告这一块，三榜公司的田立维大护法全心投入推动，而在会场布置方面，则由周美珍小姐精心设计，打造出庄严殊胜的法会氛围。教育部体育司司长全力协助，让体育馆的场地顺利完成接洽。林口工业区的李正照主任以及体育馆吴正奇主任也都给予了全支持和配合。最让人感动的是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种子学员们，这200多位种子学员，每一个人都化身为义工宣传大使，把这场传法大会的消息一一传十。

十传百的广泛的流传出去。他们告诉家人，告诉朋友，告诉邻居，告诉同事，混元禅师要办一场

人的信任和感恩。所以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一定要带朋友亲戚都来参加。民国84年4月23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佳节。那一天的清晨，台北县林口的空气清爽宜人，阳光洒落在林口体育馆宽阔的广场上，金光闪闪，仿佛在预告着一场殊胜的盛会即将展开。早上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体育馆外面的停车场和周围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从台湾的四面八方，从南投、台中、彰化、嘉义、高雄、台北、宜兰等等等等，满载着对易经风水真经充满期待的信众，缓缓地开到林口，依次序地停靠在体育馆周围。人们从游览车上一个一个地走下来，彼此相视而笑，互道阿弥陀佛。有白发苍苍的老菩萨在儿女的搀扶下缓缓地行动，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笑着很开心地走进会场，也有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的家庭手牵着手踏着轻快的脚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份期待，一份虔诚，还有一份难以言喻的欢喜。下午2点，大会正式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讲台上那个庄严的法座。当时整个体育馆数万个座位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不只是座位，就连体育场内每一条走道上都站满了人，人潮从场内一直延伸到场外，就算已经没有座位了，依然有人不肯离去，宁愿就站在广场上竖耳倾听从场内传出来的声音。这样的景象在台湾的宗教风水堪舆弘法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参加这场大会的人估计有36000人那么多。大会的舞台上贵宾云集，在社会各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统府资政林洋港先生。林洋港先生以建立祥和社会为主题发表了精彩的专题演讲，他的到来不仅代表着社会各界对混元禅师弘法置业的肯定，更为这场大会增添了无比庄重的分量。台北县长尤清先生尤清居士也应邀出席，他以一个主题以人为本位发展台湾为主题来致辞，共同为这场传法大会护持，表达了对易经风水妙法以及混元禅师致力建立祥和社会这份愿力的支持。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社会贤达各界护法大德也都亲临现场共同护持，那一幕幕真诚的祝福与肯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感受到这份推广正确风水知识建立亲近人间佛净土的心愿已经跨越了宗教的界限，获得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共鸣。

当法会开始，混元禅师缓缓地走上法座深谈，整个体育馆的气氛瞬间凝聚成一种庄严而温暖的力量。就在那一刻，十方法界天龙护法同时降临，庄严殊胜的光芒充满了整个空间。混元禅师首先向大众介绍了今天大会的因缘，他说：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德，即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今天大家有这个因缘，又在这个地方开这个法门，首先要向各位介绍这个法门是安心法门。接着混元禅师用最朴实、最容易懂的语言向大家解说一个流传已久的生活智慧。他说：自古以来有一个民间的说法，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他又说，命就是我们累世累劫的因果，是前生行善积德所换来的善果。打拼是每个人在世上努力付出的行动力，十个人里面有九个都是认真的在打拼。至于风水，虽然只有占三分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力有时候却是全面性的。风水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畜牛、我们的工厂，风水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住在当中的人，他的心和他的思想。混元禅师的声音从麦克风传遍整个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在场内几万双眼睛聚焦在他的身上，数万颗心随着他的每一句话在跳动着。混元禅师又说，风水是什么东西呢？风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嘴巴、鼻子、肛门、耳朵、眼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就是风水。风水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风水是正法，不是邪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在其中不能够否认的现实。这样的解说让许多第一次接触风水观念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原来风水不是神秘的迷信，而是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贴近人心的真实智慧。混元禅师接着分享了许多生动的案例，他说，这14、15年来，我面对面接触到的十方善信大德将近30万人，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有的家庭孩子原本很不听话，后来依照风水法则改变了家里的格局，孩子就变乖了。有的夫妻感情不睦，在风水调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改善了。有的老板和员工关系紧张，风水一改，大家就能够同心协力，一起为事业打拼了。在这场传法大会上，混元禅师也向大众说明了这次传法的宗旨。这次不只是传授阳宅风水学，也传授阴宅风水学。混元禅师说，人在世间会影响人生的有三个要素，三分之一是我们累世的因功积德，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打拼，也就是我们的行功立德、做善事的努力，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风水。风水包括阳宅和阴宅两项，阳宅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
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事业和家庭关系。阴宅是我们先人骨骸安葬的地方，它的吉凶同样会影响到子孙的祸福。慧圆禅师特别强调，正确的风水知识已经失传2700多年，这中间有很多法门被私藏，被少数人独守秘传，导致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妙法一直无缘广传。慧圆禅师说，今天时机因缘成熟，又逢乱世之时，人心净土污秽不净之际，鬼谷先师即诸天大如来慈悲分传妙法，广度众生脱离苦海，实在是众生之福。慧圆禅师说出了这场大会最深刻的初衷，每个家庭要是祥和，社会就祥和，社会祥和，国家就平安，国家平安，天下就太平。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把失调的风水关系加以改进，让家里更加平安顺势，社会会更加祥和，国家更加兴旺，天下可以太平。这就是我本人的愿望。最后，混元禅师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正式成立清净人间佛世界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混元禅师说，现在还有很多人很苦，整个家庭很不平安，整个家庭的苦往往不是靠短暂的救济可以解决的。20几年来，混元禅师自己实际印证的结果，很多问题都是住家环境不好，或是周围盖房子的影响到我们风水的平安。只要把风水调整好，家庭就会平安，这才是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成立功德会的目的是希望广大信众能够共同发心，每一个人每个月出100元，共同来修佛行善，建立清净人间佛净土。当混元禅师说出这个宏愿的时候，整个体育馆里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个掌声是信任，是感动，是在场几万人对这份清净大愿的共同回响。这场盛况空前的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在台湾宗教风水堪舆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混元禅师第一次以这样大规模的方式将风水真经公开广传，它打破了过去风水学传内不传外的秘传传统，让正确的风水知识有机会走进每一个家庭。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在风水当中生活，故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混元禅师的心愿，一个人学，一家得平安，千人学，社会得平安。当年林口那一场传法大会播下的种子，至今依然在各地开花结果。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

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心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同修代表，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来禅解《金刚经》，先是罪业，

先世罪业，还有恶报，相对的有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所以如何去看出？ 先世有罪业呢？从我行道、弘道、正道30多年的岁月。

发现人的先世罪业了了分明。那么如何才能消先世罪业而有这个福报？这就是要修行。修行的法则就是要忏悔，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三毒，从身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有一次，一位信徒他来到仙佛寺，理直气壮地说：“老师啊，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神佛对我这么不公平，嫉妒我？让我全家不差散。”所以这位他很不服气，他说：“宗教我不信了，我又没有要你去信宗教，而是信良心呐。良心不信，你光宗教，所以宗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良心。”启发自己的良心，你的良心有多少年？从天上界、天上世界来到现象人间世界，中间你究竟有多少年在世间上糊里糊涂？所以。你必须要懂得，不然的话，你随便讲讲，会害死亲朋好友的正确的观念。所以这位先生他静下来说：“好了，那老师啊，我听你开示。”我说：“你现在这一生的烦恼是什么？有因果业报嘛？”所以拿了这本《三世因果经》，你自己读，到旁边去读一读，然后你再来回来跟我讨论。所以他就把这一本《三世因果经》拿了，就到我们台湾祖师纪念亭那边呢，差不多看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中午我们快吃饭了就拿了来到大殿，在王禅老祖座前嚎啕大哭，说他错了，忏悔不了解因果，他一直在怨天尤人，骂佛骂神，说他都错了希望王禅老祖原谅他，他今后开始不会再恶口骂人他绝对会相信宗教的殊胜和因果业报所以这一位先生从此之后有时间就来仙佛寺拜佛其他的时间呢

0: 你家己去打拼，家己去做生意，做各种的事业，所以人每顺时拢有因果业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微信弟子同学们，活说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哎，啊，你们要多读，为孩子、为家人、为你的员工布施，啊，来开示。这样的话，你当下就中了一个善报，啊，种下福报。啊，接着你的事业、家庭会圆满。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这个即是啊，修行者第一课的课题呀。啊，上一节我们讲到，有人他为什么啊能够住那么豪华的房子？啊，因为他前世种了很多的善因，啊，善果就会收到。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大家忽略了。啊，你有福报，买到一间房子，建设一间房子，风水要注意啊。所以风水来生善恶报开始，啊，来生的善报恶报从这里就开始了。还前一段时间，哎呦，某一位建筑师，设计建筑师，啊，他是在台湾国际有名的设计师、建筑师，啊，但是呢，他的身体很不好，啊，身体不好啊。啊，到处找医生，找了十多年，越医越糟糕，所以在农历的九月七号，啊，就到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一年朋友介绍，啊，他来结缘。啊，结果他的房子对面豪宅，这边豪宅，在前面这里20楼留一个巷。5楼，这白虎高起来20楼，啊，这个前面的左边龙边是5楼，变成虎高龙低，啊，前面刚好一个巷子黄火巷，巷冲进来，两只壁刀。往里面射，所以住在这里身体很不好，住了十几年，病了十几年，啊，因为

有社会关系，所以认识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还是帮不了忙。我说，啊，你不信风水，你不信风水，还是受风水学的吉凶祸福啊。所以，要求我什么有时间再去帮他看一下，看怎么来解。我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呢，没有时间，那就等着找时间，或是自己来学。自己不来学，你一定会吃很多的亏。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大家要懂得风水学。我正道三十几年，去追溯，有史以来，风水学的奥秘，对人类的影响寥寥分明所以风水学你对了，就种下善因；若是错了，种下恶的因，恶因必有恶果出现有如某一个国家，来运河，这边呢，盖了一个城堡，往这边来，后面背面城堡。盖得很漂亮，结果我看到这上断头台，从背后一条河运河开往这边来，就运河断头台，结果这个盖好了。当时的王朝上了断头台，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嘛，因果力的报偿，风水就是天理，天理。我们不能逆天，违背风水学就是逆天。你逆天了，恶报一定到。所以现在我看了很多，房子，结果房子盖得很漂亮，豪宅。盖豪宅是前生先世的福报，先世福报呢，那么这一生他就享受到先世的福报。但是人一旦发达了，他就很容易将宇宙真理这个风水学、环境学很容易就不信了。你不信风水学还是永远存在，你信了风水学也存在，那么你信了，你就要会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你不信，
啊，还是

0: 一样，坏则坏，好则好。啊，所以我提醒我们所有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要把风水学好，啊，把易经学好，然后宗教的修身养性把它修好，那样的话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三横，一个风水学啊，易经啊，宗教啊，这个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三宝，啊，你要把它灌起来，一以贯之。所以唯信圣教的教华，啊，教主就是王禅，这就是禅，从里面去体悟宗教、易经、风水。三个都不能少。那若是我们悟到了，那我们就成跨越，就是超越，就是主人的主，啊，能为万家主，主是不凋，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要了解到啊，宇宙的法则，世间法、出世间法、入世法、出世法，啊，融为一炉啊，所以啊，我们的法门教主是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的教化是大地环境保护的最上乘功夫啊！啊，这个牵涉到人的因果律，也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啊，有如

啊，有如，啊，这一个大陆，西安延安黄帝陵，都封水，昆荒，啊，这北，啊，昆荒它的水，啊，直接汇到昆荒，泄一个，啊，一个缺口，水没有住，啊，水一直往下流。

没有住，没有停住，所以我在2001年到西安去祭祖，拜祖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地理风水，当地的官员领导看着我们去了，当然是很礼遇。我看一看，告诉这一位这个领导，我说这个风水有问题耶，因为这样坤方水财库之方，所以啊，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会被欺负，经济那么不好，就是这个气没有守住，一旦要守住了。那我们的国运，这中国的国运就会昌盛，就不会被世界的人来瞧不起，经济突飞猛进起来。所以，在2003年，因为2004年。我们追根溯源，尊天法祖，为国修道，为民族的圆融而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将有36000众来参加祭祖大典，所以我又到西安去，是黄帝陵。去拜祖，去邀请他们来。结果我去2003年，看到这个坤方大坝堵起来了，整个都水都起来了，黄帝陵，皇帝，轩辕皇帝的陵寝在这里。坐北向南，刚好天运八运。我跟他们说，八运，民国93年开始会大发，国运会昌隆。正好我们2004年就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林口体育馆，去邀请。大陆方面的各单位有缘的人来参加祭祖大典，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天下一家亲。所以我去看了，我很高兴，中华民族三族儿女，经济有救了。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中华文化道统7000年，这个祖德流芳留下来的上圣智慧，可惜在大陆方面，这里就没有去注意到，当我们把他点醒之后，很快的，1年半，整个就做起来。一个大坝，水堵起来了，水就是财，所以这个是福报，所以风水学做对了是福报，做不对不好的话是业报，先世的业报，所以黄帝陵从东汉时期汉武帝。也来这里祭拜祖，皇帝祖，都没有去察觉，这个风水的天机密，偏偏等到2001年，我们在台湾，好多我们师兄一起去了，才看出这个毛病，点化，所以在。

二零啊2004年祭祖圆满之后，2005、2006、2007开始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这是开始种下了福报啊，才中国大陆在这十几年来啊才这么发达，这个也是祖国流芳哎。也是祖先的灵情啊，所呼应，所以我一直提醒、鼓励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啊，一定要注意风水学啊，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对国运有相当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来阐释到啊三世因果啊，这个是前人种的因，后人来享受善报和恶报，善报恶报都是后人去承受，所以我们要将善报善因。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把这个风水学把它做好，我相信天下太平，世界会和平，台湾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发祥地在禅机山维新圣教，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广学诸经，要参天量地，要悟宇宙的调和真理呀！啊，那么我们在2020年1月1日啊下午1点开始，也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办。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祈愿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干戈息战争，亦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政教、易经大学、维新贤士同修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三世因果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近到了当下，你入宅，若是时间选错了。一个礼拜，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不要说哎呀，是天，我是信什么教什么教的，天天是星期天。我告诉你，你会天天神经病哎，所以啊的。宇宙的真理不容一个人啊自我去强辩啊，这是经得起实践出来的上圣心法啊。我们回到《三世因果经》啊，来开示了父母双全为何因呐、啊？百恶相转为何因呐、啊？前世敬重古德人呐、啊，孤独的老人，有一天咱嘛做孤独的老人啊，你放心。啊，我们现在就要去敬重孤独人，孤独的老人，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在。啊，要涅槃前5年，他就去老人的社区，专门为老人开示佛法。啊，这是敬重老人呢，孤独的老人。啊，有人问说，佛陀啊。你已经开悟成佛了，你为什么还要对这些老人啊那么好？佛陀呢，告诉他们说，老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在世间上体验人生，时间不长，啊，在世间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德。机会也不多，因为人老了，身体已经不符使用了，所以人会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用这样来教化弟子、教化众生，啊，连一个大彻大悟。成佛的人，他也这样不遗弃众生，没有分说老或是少，而一概给予关怀和关照，这是修行人最大的功德天呐、啊。那么各位同修，我们在家里。啊，有两位老人的宝可以来敬重，可以来侍候。那么没有父母在的人，啊，他也可以去敬重孤独的老人呢。所以台湾现在啊，政府单位啊，蔡英文总统。啊，就鼓励大家要成立关怀老人。啊，关怀老人是我们每个人大孝。现在我们关怀老人，也许是不同家庭的，但是事实上，有的是我们前辈子的亲人。又来
世间没有好好修好，所以子女各自劳燕分飞，啊，放下老人家，啊，在家里无依无靠，要吃什么东西还是很困难，啊，所以享受到人生最后一段。

0: 都没有办法如愿，这个有因果律的关系耶。啊，像我们湖龟派出所啊，进来的我们的老人之家啊，虽然我没有时间去时时关怀，但是我啊交代我们的建国寺所有的孙子人脸同修老人家，他来了，我们诚心的款待招待。啊，平时他们要吃饭，啊，我们斋堂，我就叫阿婆啦，啊，那准备好，啊，给他们有义工就来。啊，带回去给老人享用，有福同享，啊，这个是我们也是一种修行哎，啊，所以我们能敬重老人，来生一定父母双全呐，啊，若是没有办法敬重老人，啊，那么来生，啊，就会变成我们孤单。出生出来，父母啊就早早就回去了，早早的往生了，啊，这个都是因果关系嘛。所以《三世因果经》开示了，父母双全为何因呐？啊，前世敬重孤独人、孤独的人，那爱敬重，啊，那也不要说去瞧不起。啊，再来，无父无母为何因呢？啊，前世啊，这个东西怕叫爱狼啊，啊打鸟人，打猎打鸟打鸟的，所以我在啊71年。行道之后，病了一场病，很严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后来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救了我，那我变好了。在农历的7月份，在家里我在打坐，看到好多人哦，有的无头，有的无脚，有的巴肚肠啊肚，爱拖咧水，很恐怖哎，所以我就冷静下来。向王禅老祖禀报，我怎么会看到这一些呢？老祖开示，你跟这一些有关系，有因果的业力，所以现在你在开始修行，首先要超度的，超度这一些被你打的鸟，毒的鱼，用这样的灯的这里龟基板，洗尿器，那小时候嘛，好玩，只要用弓箭、射蕉啊，很奇怪，连再会的鸟啪着地来，哦，好高兴哦，这个，那也奇怪。那神枪手，那没有想到那是因果律的再造，因果律了，开始了，所以老。

回向他们，这因果业报的现前，啊，不然以后，啊，你这个业报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由那时候开始呢，我就不敢去给怕鸟啊，也不敢过去抓鱼，啊，也不敢各种的方式来捕鱼捕鸟，啊，这个种下一个恶因了啦。好啦，说我还没有啊，用啊换背诵经的法仪来超度。而且用禅咒，王禅老祖传给我的啊心法啊，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在76年之后啊，等到这些冤仇大家解冤释结、化开了以后。啊！才老祖开示，台中精修院地点，前面马路要开，啊，赶快找地，啊，我找了好多地都找不成，后来就找到仙佛寺这一块地，找到了荒山野外，啊，我没有钱，啊，当时呢，啊，两甲半就1250万。我求老祖说怎么办？我很喜欢这一块宝地，我决定要保护这一块宝地啊，所以求老祖啊，给我这个智慧、力量和信心，能够将仙佛寺盖起来。所以我凑钱凑了20万做定金，啊，定金。啊，给完了，啊，这个老板跟我说，你能够多久能把这个钱给他？这下怎么办？啊，那时候1250万很贵呢，很多钱呢，附近呢，啊，来买700多万就够了。啊，老祖开示，这个是一个宝地，要负责保护。禅山仙佛寺这块宝地，未来是世界和平灯塔，在这里树立起来，在这里养贤蓄才，以后会很多的弟子在这里修行，包括今天各位同修，你们也在这里修行，听经闻法，所以。啊！你那个鼓掌，你哪唔敢到处挤？啊，那就还好。早期的师兄，大家分阶段的来将仙佛寺，一个石头，一担土，啊，一瓢饮，啊，一步一脚印的规划设计，才有今天的。唯心净土，禅机山仙佛寺啊啦！啊，这那时候我在建设的过程，啊，王禅老祖开示了，要种善因，要保护大地的自然环境，所以我才这里指天不挖，啊，整个仙佛寺的建设。啊，就成为一块净土，啊，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来整理，满山拢是种这个五叶松，啊，人家问我说，师傅啊，你那种这些熊会痛啊？我正常啦，台湾话正常，啊，那个国语的就是正常。啊、哦，那么好，师傅啊，那么呢，仙佛寺伊啊来家拜拜，来家修行的拢会正常哦。哦，对，拢会正常。那么今天
各位同修，您。

正常化。所以很多的残疾啊，都视线在我们眼前啊，很多的妙法都要我们以物引物，王禅老祖的慈悲，从禅七山现佛寺啊，一步一脚一建设之后，接着在民国1985年开始，就要开始在全台湾各县市全部要有道场啊，建寺纳贤，因为我们是养贤蓄才嘛，证明义德高尚，习作天下太平，这个就是因果律，养贤蓄才，培养我们这么多的贤士同修，储蓄人才来弘法利生，证明义德，告示大家如何来种善德啊，天下太平啊，啊，这就是维新政教共同的天命和本愿呢。

0: 啊，这个也是先世的福报，啊，这一生的福报，我们把它好好把它积善德起来。我相信，在1000年后，你们再来看这里所做的是不是我们这一些？不相信，你再来看。
1: 好不好？好好，那各位同修，你是先人，千岁啊，千岁，千岁，万万岁。
0: 所以修行者都是千岁、万岁，啊，所以叫吾皇万岁，吾皇万岁。学习易经者，这吾皇。
1: 啊，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中间是戊己，戊己，啊，这个就有千岁以上的道。
0: 法，所以道法，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好研究《易经》啊，道法三千。虽然我们身体这一生用到一个程度，车子就坏了，但是我们的灵性是不灭的。 灵性是永远存在的，啊，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当时孔子无道，一以贯之，道就是生命，每个人。 的生命是无量劫来，啊，随时都会再来，再来呢，你会驾驭着什么样的身体，就看我们每一个时间我们心存的善念和恶念，所以当然一个人善念的时候。
1: 就有善果，啊，行好大事，啊，光明面的就有善果，那恶念，想要害人，想要骗人、拐人，啊，就恶果，这一定的道理呀。
0: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都是未来世间上人间师，指引人间的人迈向光明，啊，生生不息的善因和善果。 啊，所以你要做到善因善果。王禅老祖在15年前，就是开示了一句一对那八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呐、啊，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是我们唯心圣教学易经。 研究易经，用易经啊，去作为人生的依归啊，人生的方向指导师啊，可以了了分明。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会有恶因的果。所以啊，三世因果经和易经文化息息相关，并没有说哎呀你是学易经是外道，我什么就是内道啊，那若是没有悟这样讲的话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善因善果啊，善果有善报，恶因恶果就会有恶报了啦。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啊，时时啊缅怀着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人类来祈福啊，大家好好诵经啊，共同来祈祷啊，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尤其在台湾一个海岛的国家，我们要有善因善念，时时来共同祈祷啊，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祷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啊，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唯心圣教应该努力的强项，也是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修行的基本方向和方针啊。这个是先世的善业啊，我们祈求未来世的善果啊，不要受啊恶业的恶果扰乱我们的一生啊啊！祈愿老祖师尊加持灌顶，大家平安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好，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就先进行我们今天的压轴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的论文发表。那个我先说明一下那个，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三篇论文啊，都是看起来好像彼此没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啊。对对，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台湾宗教学会的这个特色，我们的这个宗教研究是包容性很大很多元，所以这一场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多元性哦。对，我记得，因为我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哦，就是我可以说是从那个台湾宗教学会创会第一届办年会到今天，没有很少数完全没有缺席的。对，所以看了这个协会的历史，这个二十几年的这个历史，其实当然最近这几年有点感慨，就是说第一篇论文的发表，就吕院长有提到说新兴宗教的人研究的人数很少，我刚刚以私底下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同样的，我左手边的这个吕院长会的研究的这个伊斯兰教也很少，所以到后来都会出现伊斯兰跟新兴宗教在同一个场次，这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逻辑，就是因为研究的少，全部还有那个聂老师的这个研究也是太另类了，我们去年我才跟他也是主持他发表的那个场次，所以确实三篇文章就是因为很难归入变成是一个 panel， 所以我们就对我也私底下就是很直言不讳的去感慨，所以这才是可贵的地方。我们这个台湾宗教研究就是显示台湾的这个宗教的多元性跟包容性，跟大家可以互相的跨宗教来做这个交流，这样的一个很可贵的经验。那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因为三篇论文都非常特别，那个题目也都很值得这个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做对话。对，我们先介绍最右手边的那个是天地教天人研究学院的李宗霖院长，他的论文题目是试论新兴宗教与人工智慧的关联性。然后第二篇论文就是长荣大学应用哲学系的聂雅婷教授，他的这个论文题目是阿甘本对宁普概念的思考，对，一个非常古老的题目，可是很新的诠释，对，这个是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论文。然后

0: 接着在我左手边第三位发表人是刘彦堂，他是这个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硕士生，他要发表的题目是穆斯林与中华民国政治，中华民国与世界回教联盟之关系。好，那我就以热烈的掌声先欢迎那个李宗霖院长做入。
1: 主持人，那论文发表人还有各位敬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我刚刚听了上场的内容，我详细听了一下内容，其实就是关键在人工智慧跟数位和洪流之下的宗教，包含教育还司法何去何从。我大概归纳是上面就是这样的感想，这个社会是应该是十倍数的时代，所以台湾也成立了数位发展部 MODA， 它的主要的职能部分是推动台湾的数位政策，还有资通安全及数位基础建设等等。数发部到底做些什么各位可能都不清楚，可是各位报告，它113年的总预算是 86.59 亿。数位发展部基本上应该是台湾数位发展的马达，可是我们好像看不到结果，看不到成果出来。在金马奖曾经有一部获选的作品，那部作品叫做《人造司法》，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它合拍的一个科幻的政治惊悚片，就是当 AI 时代出现的时候，法官的角色还需不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处在这个时代部分。我记得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教书到现在40多年，有40年了。那我教书的时候，我很认真写板书。现在哪一个老师上课写板书？我想说，现在哪一个演讲者写板书？都是用 PowerPoint 啊，而且最大的问题部分，因为他已经做了，所以他必须要讲完，给我五分钟，再给我几分钟，他必须讲完，因为他做完了，他不念完他睡不着觉啊。到最后他反过来说，哎，怎么都没有回馈？因为他自己浪费时间做了，上次有一个人做了200多张。我最多给他20分钟，他说我没有办法讲完，我说不能再讲了。所以科技到底是带来什么样的角色，真的不知道。太多人基本上不会站起来演讲，他只是看着 PowerPoint 在讲。假设一个老师站着只是会 PowerPoint 讲的话，这个老师不要做了，因为他没有把整个知识内化成他的自己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就是台湾的悲哀。科技越发达，我觉得台湾会变成一个弱智的社会。大家已经不会背书了，大家不需要看书了。所以上一场说学生会带 iPad， 没有错。现在学生哪一个真正会背书？哪一个真正会看书？他们都看手机啊。甚至现在国中，据我了解，国中高中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因为学生会带狼牙棒。学生敢老师敢要求学生吗？因为我在大学负责整个学校的校务工作，因为董事会让我管学校。跟各位报告，台湾的现在的教育真的跟各位报告，可怜一塌糊涂。学生不怕没有学校，学校怕没有学生。所以我们对学生极尽宠爱，学生说什么都是对的。老师把学生当掉，我负责把老师找过来。那你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学校给我的啊。没有，从学生来。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那没有，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学生，你干嘛要求学生？他不怕没有学校啊，你怕没有工作而已啊，你怕没有收入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台湾这几年来真的很可怕，尤其是建构式数学，各位听过吗？印度的数学比台湾好很多很多啊，印度的人都会到矽谷去工作啊，台湾剩下什么？台湾只剩下内耗跟内斗，可怜的台湾，弱智的台湾。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要考初中，我就背书，所以我曾经把为了多赚点钱，我在补习班上课，那时候我在台大，为了补习班上课，我把高中的课本第一册到第六册背得滚瓜烂熟。我到补习班教课，我告诉学生说第几册的第几页的第几个字跟第几册的第几页的那个第几个字，赶快学生帮我当神，当然待遇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大终点。现在学生你要求他背书，他真的不会背。而且我们觉得现在很可怕的部分，就是把那个故意写成错字，故意写成错字当作时尚，当作时髦。所以现在学生会写字吗？不会啊，老师都不会写字了，更何况学生呢？所以学生那个字真的鬼画符。刚刚上一场里面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发展数位化？跟各位报告，我底下一个副院长说，院长你应该做网络啊，做数位啊，我就把他开掉了。因为理念不合，你何必呢？跟各位报告，你知道签一条 T1 的网路线月租费多少钱？跟各位报告，政大签一条 T1 的网路月租费大概在15万之间，还有包含它的一次性的设定费。各位可以谈的天，各位谈的非常好啊，我们将来应该怎么做？钱从哪里来？我跟各位报告，我主持校的时候我就在乎钱，钱非万能，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你的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宗教要发展要不要钱？要。维新圣教要盖个5000人大礼堂要不要钱？要。玄门真宗要盖个圣殿要不要钱？要。我不是说那么爱钱，可是你没有钱万万不能，宗教的发展何尝不是？跟各位报告，天地教里面的人都没有拿钱，而且我们是奉献，而且说我们是捐出去。所以你说啊，你就没有办法，你必须让我活下来啊。对，我们去募款给你。所以我在办研究学院的时候，天地教办研究学院的时候，跟各位报告，我没有花一毛钱，电脑我自己去外面募，设备去外面募，老师我去外面请，我上单都上名家，我给他开，江老师来上课，我想办法去募款给他终点费。人家来啊，都是我好朋友啦，

0: 不止后边又伫外口演讲一张20万啦，我讲你来上课啦。伊讲好偌济，我讲后边有工钱就按去啊，所以他就没有拿钱。不过啊，我卖报答伊啊，对不？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传统的宗教跟新兴宗教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时代的研究生。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研究生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只要求8个字，你找资料8个字告诉你，上穷碧落下黄泉。假设你是属于人文社会科的话，你都到政大社会资料中心去把相关的人家的论文压印，所以我每天在那里影印东西啊。现在哪一个研究生会去到政大社会资料中心那个图书馆去影印人家的论文？没啊，网络啊，都靠网络啊。所以时代改变了，改变就多。所以我很佩服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从台湾宗教社会第一届开始就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怕解破后不？因为能够有这样的坚持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人说过一句话，英国的作家狄更斯曾经在他的有一本小说叫做《双城记》里面曾经有一句话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对，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代，你说它是黑暗时代，你也说它是光明时代，因为科技带来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为什么现在诈骗集团那么严重？因为透过网络啊，透过其他的部分，虚拟的部分呢、啊，以前哪有虚拟货币？那个比特币都没啊。那我们现在因为诈骗集团太兴盛了，所以老百姓有干扣啊。你到银行里面，你只要的你的你也靠走，假设被人家用的话，就会违反什么？违反防治洗钱法，你会被锁起来。因为政府想法就很简单，宁愿错杀100，不要放过一个。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一个好的时代，不对，时代进步。可是同时也是黑暗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很同情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他只是为了吃一口饭，为了吃一口饭。在大学里面的老师，何尝尤其是在私立学校，跟各位报告，我曾经评估过，大概在15年之后，台湾的大学只剩下一个叫天下为公，私立弄关起来啊。所以有几个学校请我当校长，我拢不爱去，我爱去下面，我不愿最后变成关灯的那个人。有人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玄学是神学跟形上学，是不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倒不能够完全这样肯定，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范畴不一样，它的形式等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简单跟各位报告，因为很抱歉我拉拉扎扎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新兴宗教，天主教在今天也是40几年，跟维新圣教一样，也是属于一个新兴宗教。可是新兴宗教的名词是不是可以称为新兴宗教？尤其是近代兴起的宗教团体，因为这个名词里面，我觉得很多需要定义的部分。我们台湾的新兴宗教非常非常之多，可是新兴宗教怎么定义？我们在这篇论文里面会做定义，给各位尝试做参考。譬如说，台湾的宫庙很多，为什么台湾的宫庙上面漆得那么漂亮？公开起灾，因为伊唔是好人住的，好什么住的？好神住的，让神住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 祈愿社会祥和。

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可是宫庙很多丛林，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办佛法论坛，我们的丛林没有。丛林是什么？真正去修行的地方，修行的场域，修行的场所。什么是宗教？宗教基本上以这个宗来当作社会的教化工作。当然心灵的工作很重要，宗教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处理生死学。所以我在去年开始办生死研讨会，我计划办20年。当然那个时候我早就没去了，因为年纪大，可是我希望能够延续下来，能够办20年。另外一部分是灵魂学，我们都相信，宗教都相信有灵魂，我们就相信什么。所以我觉得天地之间没有吉凶，不管是坤卦还是巽卦，没有吉凶。人间有什么？人间有因果，人间靠因果，靠业力。这是，所以天地没有好坏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天地的问题。所以真正的过程里面就是这样子。可是最大的问题部分，就是我们的宗教被政治支配了。跟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例子，内政部想要通过宗教基本法，宗教团体是财团法人，医院是社团法人，宗教团体为什么不要交税？内政部的问题是，他问我啊，你宗教团体为什么不交税？为什么医院要交税？医院不是救人吗？医院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不交税，社团法人要交税，内政部觉得不公平。还有一个问题部分，我说我们都是奉献啊，奉献是赠与，赠与要不要交赠与税？所以哈，公开实在做下面都没好了，亏近乎雄厚了。感谢我其他内容，我就把档案留下来给各位做参考。感谢大家。
1: 好，谢谢李宗霖院长哦，很具有人生智慧跟这个批判性的一个论文发表。不，我先 update 一个讯息，就是那个我们政大的那个刚刚吕院长提到的那个纸本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料中心的那些纸本论文，当然后来因为来印纸本资料的研究生已经非常少了，后来那个中心当然就关闭了。不过论文还在，论文就转到达贤图书馆去当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读有一个很大的天井，然后大家可以看书，还是在，还是可以查。对，然后后来那个中心就转做其他的用途了，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讨论哦。我们现在先再欢迎那个我们第二位论文发表人哦，聂雅婷老师发表他对阿甘本对灵虎概念思考。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2: 大概阿甘本我已经完成了有关于献祭，然后还有守护神，那这一次是针对那个灵虎概念做的思考。那他出了一本书是灵符，可是他其实是有我觉得一个厉害的思想家，他的书就很像那个金庸小说一样，都有那个关系存在，所以我有找到其他有关于就是灵符的这个概念，那比方说像潜能像这样的书，那来看一下他提到的这个灵符概念，他其实呢是跟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叫做生人概念是一样的，他其实就是介在人跟动物之间。那如果简单来讲的话，他其实是一个精灵，那这个精灵呢其实一直要获得某些的魂，那这个魂呢就是人灌注某些的

个想法进入，就是在我理解阿甘本，我大概是可以用这样来去理解，就是简单来讲，这个就是宁佛的这个概念里面，它一定要跟人结合。那所以那个魂是什么？就是说它其实必须要打开这个影像的这个力量，就好比是说这个照片，那我给它一些指令之后，就符合我们现在 AI 时代，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活的动的一个那个照片，所以它是介在就是实化跟活化之间哈。那所以被启动的这些影像里面，就是我们记忆技术里面的真正的救赎，也就是可以及时的来去敞开。就好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某一些的静态的这个东西，它突然那个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可能是我过世的这个爸爸，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哇，我好像跟他就是这个马上见面，然后马上活化起来我对他的这个印象。那我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感觉我心里面就得到一些疗愈，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理解。所以它其实离我们的世代虽然是经典，可是是不远的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谈到的就是有关于时间，有关于记忆的这些问题，而且谈到的是有关于人跟动物之间的这些问题哈。那所以其实我们的世代里面大概是走向后人类的这个世代。那后人类是什么呢？后人类就是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是那个要去看待就是去除人类为中心的这些我们所有的科技发展的这个时代。我就这样来理解哈。那所以其实在它的每一个这个千姿百态里面，每一个邪派里面，它其实都是好像望见了所谓的美杜莎之眼。那美杜莎是什么？就是说假使我们说科技它可能带来某些的一个威胁，或者可能带来某些的一个这个魅惑，可是呢如果我们不打开它，我们永远不知道里面出来的一些活力或者是一些东西是什么哈。那所以呢它比喻是打开美杜莎之眼哈，在实化跟动作之间不停的流转。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阿甘本的照片，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可能就是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照片里面放进来。那阿甘本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提出这个宁芙，他其实是要去关心人的那个生存的状态是什么。那生存的状态就是介于人跟动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存在。那换句话说，他的宁芙里面，那他是介于人跟动物之间。那这个人，这个宁芙，他其实是原本没有魂的，可是他又无法得到像人一样得到上帝的一个恩泽。他甚至无法得到在最后弥赛亚到临的时间来到拯救的这个时刻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

0: 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记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

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易经之妙啊，你懂的话，你会很快乐啊。你了解到二五构经的法则，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快乐。人来世间上，愁眉苦脸没有解决事情啊，你恨怨没有解决事情，只有学习包容，你才能解决你所有的烦恼啊。然后从包容里面去寻找，学习将心比心，以心来对待，立场来交换的时候，你就是把周围的人都看为你的老师。早上我们长老他很早的哎呀，叔父他的亲戚现在呢两只脚了都没有办法走路就软软无没有走路。我属什么啊？属老虎。今年属老虎的故障了，尤其70岁以上的老虎这一轮呐、啊，今年的老虎呢，因为太岁来相刑，泄元气啊，老虎寅是脚足部所以今年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就受到，叫俗话说太岁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这样而已啊。好了，我看到今年好多位我们法门的同修弟子呢，属于这个老虎的，尤其70几岁的老虎，因为老了嘛，所以叫做老虎嘛，属虎啊，老了70岁以上就老爷爷嘛，这是老虎嘛，老虎身体就会差了，随着时空一年，但是我们的灵性最重要的啦，身体老了会老，灵性永远是健康的，灵性要修，所以各位啊，要修的道理，要念佛，要念经，道理就在这里，不然你一直计较的我的身体，今天早上7点到8点看中医，9点到10点呢，看西医，11点到12点呢，看国术馆，下午2点到3点呢看气功，再下去呢4点到5点呢，看推拿，你一天24小时搞到败家了，还是解决不了那就生嘛。所以我们人来到世间上，忘了自己的灵性的存在若是灵性存在了，身体我们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念头，身体就会自我来所用那我们再来，原生有人呐、啊，原生前就有人这个缘尽则人灭。最近以来，好多好多同修呢，信众大德，几乎常常每礼拜天都有红蛋嘛，有红蛋呢，来。

0: 谢老祖啊，请大家吃红蛋，就是好多人不生，啊，不生的原因，第一是没有缘，在天上没有约，啊，第二有约，你来到世间上，你居住的环境，你居住的环境就是风水有问题，啊，风水有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受孕。啊，有时我们的法师有几位法师，啊，这都是很用心去研究人为什么不会生，人的身体结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不生？有的祖先、祖灵、祖牌里面写错了，啊，有的呢，啊，祖灵里面该写的祖先呢没有写上去。啊、哦，有的呢，祖先的位置安错位置了，啊，有的呢，祖先的位置呢，啊，你违背了风水法则，再来你的床位受到隧道上山下水，睡错了方向，还、啊、有的是祖坟，祖坟呢葬到绝地。所以就不会生了。啊，有的呢，杀业太重，所以就不会生了。啊，有的呢，啊，累劫冤亲债主吹掉啊，那就不会生了。好多好多原因，你学易经，你可以了解在哪里。所以我们法师，啊，我栽培法师讲师210几位呢。啊，在这方面得到妙法，给大家希望，啊，给大家跟你生天上界有缘有约的啊人，啊，父母的身体健康，啊，就能够生育，啊，所以现在我们仙佛寺这里呢，啊，几乎每个礼拜都有红蛋来感谢老祖的，啊，这是缘嘛。你有缘就着度，尤其我们仙佛寺啊，后面如来园，如来园有500尊者，若是不生的人，你去求中间的求佛啊，然后呢啊，这个500罗汉尊者呢，圣像你那边每一台一直念，一直到念佛号。里面旁边有说明书，啊，这样来也是很快就会生了，这都是缘嘛。你有佛缘，也有道缘，有神的缘，有老祖的缘，然后很自然的会帮你忙。哦，所以啊，老祖开示我们：求人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真己，自己要有来多接近法。啊、哦，自己来修，不要说啊，等到我有困难再找别人好了。我告诉各位，哎，不一定可以满你的愿，最主要还是要自己学啦。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人生有人，人见人灭啦，万物亦如是啦，万物亦如是啊，万物皆包容。好，人之居宅，人的住家，啊，这是风水住家，住家非常的重要。

他这样，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他在苗栗吧，乡下，有一年呢，他就问儿子要做事业，跑到大环市去问我，我哎，你这栋房子不错，我帮你用一张挂你的房子，人丁很旺啊，嗨呀，老祖啊，哈，你真的灵啊，我这栋房子专门腾出一间，啊，一间呢。好，人家不生亲戚朋友不生了，来这边都会生，租给他们用。啊，那他说你怎么那么奇怪啊？就对啊，因为你的房子，后有山，啊，后有

0: 的山
1: 是吴起先，
0: 又有左护，又有右臂。这人丁旺是水神，很漂亮。

这栋房子很漂亮，很好。生人丁旺嘛，刚好在七运的时候正旺生旺相，所以他说呢，他来问他儿子要做事，结果啊谈到这里呢，啊他说哎呀舒服啊，老鼠很灵哦，风水很灵哦，好、哦、我们的生了都不会生女儿啊，奇怪，我想生女儿生不出来。包括儿子的女儿生不出来，都生男丁。三个儿子，一、二、三，都不错。啊，每个儿子都生三个，三三九，九个孙子。我说你的，孙子名字记得起来吗？我都用报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了。啊，这个很可爱的，我们哈嘎人啊。啊、哦，所以这个呢，这栋房子就是出人丁嘛，这是缘嘛，你有缘的住到好房子、好风水的，那你就人丁旺，财运也顺利。印证这么多年哦，不必再讲了。嘿，好啦，人有灵。人有灵魂意识啊，住子之心呐、啊，而存在世间。我们人来世间很重要，就是有一个灵魂存在。曾经有一位啊，他研究科技的人才啊，他因为不得已啊，他的老婆身体不好嘛，啊，他就来求老祖。但是呢，他不相信有灵魂、有神啊。但是太太一定要他陪他来啊，啊，他又是高科技人才啊，哦，来了，我看他一副不以为然的事情。但是我们那是他的事，既然老婆身体不好来了，我跟他说，你的家里不好哎，你的住家风水不好。白虎昂头伤女人嘛，右边呢、啊、像出去白虎昂头伤女人啊。这一位先生，这也有关系哦。对呀、啊，就风水嘛。我的盖那一个那一栋，是一个泡茶，亲朋好友来，都在客厅里面很吵，吵到我的老婆啊，所以我就。庭院呢，我就盖一个啊小小的泡茶招待客人，也很好啊。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

哦，他。他在这里就盖了一个炮塔，啊，这里呢一条路进来，就白虎就像拳头，这是右边是坤方，坤着老母，所以他说：“哎呀，我这个一盖下去了，太太身体一直不好，哇哇叫。”啊，有医生找到没有医生？有神问到没有神？所以他不信神了啦。神要信，你的缘没有到，你的智慧、你的福报都有问题。啊，你也许应该是高科技的人，不然你才不相信。啊，没有啦，现在台湾的电子业，很多是我发明的。嘿嘿，你发明了很多电子产品，但是你发明不了你的平安。哦，说有灵魂，啊，什么灵魂？看不到，虚无缥缈。我请问，谁在讲话？我啊，你是谁？蔡呀，蔡某某啊，胡说八道。蔡某某爸爸给你的名字啊，他不会讲话，一个挂一个牌子而已啊。但是灵魂的意识，灵魂，你否认了？他我没有看到灵魂。结果我看他的命卦呢，泽风大过，泽风大过，四爻又亥水，他又子年生的，旺得不得了。所以泽风大过是发明家、幻想家。我说你晚上都去做梦哦，对不对？对呀。我说你做梦到是谁？是我啊。啊，你是谁？我就是我啊。我告诉你，你若是没有灵魂的话，你不会做梦的。你问你爸爸会不会做梦？我爸爸死了啦。哎，对呀，爸爸死了就不会做梦啊。人活着就会做梦，这个就是灵魂。那么这位先生呢，他就对不起啊，老师，我被骗很多了。哦，人家没有骗你，是你没有智慧，不要怪人家说骗你。所以太太就风水学的问题，而这磁场的问题，啊，那这位蔡先生呢，我信了啦，我知道灵魂了，你现在讲我就可以正确的写，说哎，人有灵魂，同床异梦嘛，梦都不同，起来大家集合的一起谈。各有所梦，各有所思，各有所烦恼，各有所喜悦。哦，那这位先生，那叔啊，那怎么办？这栋呢，我很喜欢这栋呢，盖得很精致呢。我告诉你，太太、老婆漂亮，或是你那栋房子漂亮。哎呀，那我懂，我懂，老婆漂亮，但是你老婆快60岁了啦。比较老了，房子新盖的比较年轻哎。哎呀，叔，不要跟我开玩笑啦！你讲这个，不要说让我这个没有脸来面对老婆啊。所以老婆在那边呢，老婆很有涵养。然后叔父啊，谢谢你讲啦。好，我老公他都是不高兴啊，猜的话。好，那我没有关系的，我可以自我先猜的。自我先猜什么意思？一病医不好就先死翘翘嘛，他可以保有那一栋泡茶嘛，所以人呵呵很糊涂啊。啊，那老婆听老婆呢这么讲，老公呢心里就很难过，对不起啦，我回去很快就猜了，啊，我会把它拆掉。过去我们都查不出原因。老婆她还说，我还查不出原因，就是心里心。

头就是压住了，啊，压住了，四肢无力，两只眼睛发黑，常常这样，药也检查没有，就风水病嘛，风水学，所以回去拆掉了，老婆好了啦，渐渐好起来了，哦，才告诉我师父，你们若是有开课，啊，我一定要学，好了，我等你，等到现在14年了啦。14年，我常常你们好多同学，我一直在看，我每月我一看看呢，要找这月都找不到人，缘嘛，缘还没，只有那一段缘而已嘛。但是大家平安了就好了啦。哦，我们再来，人人做灵魂住住自己的心，而住在世间，但容是宇宙虚空小尘埃啦。生灭无常哎，房子是小尘埃，哦，这是人是生灭无常，现在生明天死，也不一定啊。但是我们的灵性永远不生不灭，啊，唯心长存啊，只有心长存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永远存在了，身体常常会变呐、啊。不生不灭啦，我们的心是不生不灭的，缘生而起，缘尽而灭的身体呀、啊，啊，生命永恒，人有啊，人有善心，并与万物相调和，敬天子。各位同修，啊，我们。都有善心，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有其他的没有善心呢？因为很多人他居住的环境错了啊。曾经有一家很大的药厂啊，很大药厂呢，在台湾，在成药界呢，也有很大的功德力啊。他公司呢哈。很大的公司，啊，那公司呢？药厂，啊，原来这样很赚钱。后来呢？啊，因为赚钱了，他就盖了一栋很大，20楼的。这边是用微木玻璃。这个比这个还高，这个只有6楼，20楼，哦，这边装潢很漂亮，结果盖起来了，兄弟砌墙，啊，公司兄弟相告状，大吃小，小不服，告到去年还在告，这是风水嘛，人一个小尘埃而已。我们一直在想象着这个啊，怎么样？事实上，各位同修，风水就风水。好，我们陆陆续续为各位讲解。那我们接下来，人以易道形成啊，形成本一体；人以易经之道，阴阳之道。本一体啦，嘿，啊，易道卦爻，人体始相合啦，所以易经呢，啊，故曰，啊，那么前手坤户正足，啊，这里肾骨啦，坎儿，好，这个呢，我们下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今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柜等事，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以喜开张出行，三煞在南方。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士，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啊，今天庚子年五月六号，昨天端午节，啊，我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深潭。啊，叩谢天公，将各位同修，你们在庚子年来所诵的经、所祈祷的祈福的经，啊，一一的以宗教法仪、老祖开示的法仪。我们为各位来感谢天公，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也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修行，还能够让我们安安心心的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啊，这个有很深的意义，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即是我们风水学所开示了心开妄门，心开妄门，妄门逃生之门也是妄门，心安之门也是妄门，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的之门也是妄门，也是法门。所以法门无上誓愿学，很多很多的法门，你没有办法去评估哪一个才是正确，哪一个不是正确，那都要牵涉到以自己的心安为主轴。所以昨天我们为什么要以礼炮三十六响来叩谢天恩呢？三十六响就是开三十六个妄门啊！我们在世间上有三十六的数，三十六相对的法门，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世一回啊，等等，合起来有三十六妄门啊，这个是在修行的方面，我们人生的过程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触礁啊，这些触礁都是在开启我们如何找到一条啊，能够解脱的一个法，一条路啊，所以那也是风水学的门。所以风水学和佛法、道法、真理完全是融为一。我们学道，我们要懂得一个理通了， 所有的理你都彻彻底底的也都通了。还有一次啊，在很久了，我还没有生大病以前啊，在一个因缘呢啊，看一个家庭啊，他家的风水，当我踏进他家里，一个直觉说奇怪，你整个家里的好像都没有门可以出入诶。啊，这位老板啊，他很敏感，那说我到底哪里有错了？我发现这是一两年来每天都没有路口走，不知道往哪里去才对。我去上班了，公司也做得蛮不错，回到家里来好像都迷失了。我说你这个就是风水学，望闻必赛，望了门必赛了，望门必赛，那你会感觉到不知道哪里错了，说不出来啊，这个望闻必赛，塞住了。反正有人，我们人的呼吸，像现在戴口罩，我发现啊，戴口罩现在的花样很多，设计的哎呀蛮漂亮的，啊，那布做的很厚，嘿嘿，那就望闻必赛啊。好，啊，在一两个月前了，啊，我们的师兄和师姐啊，两个生活很啪哩啪哩呀，啊，那我看他戴的，老公是戴的黑色，老婆戴的是粉红色，啊，那个是里面厚厚的塞住了。我说，两位夫妻呀，啊，你们望闻必赛啊，你们头脑也昏昏沌沌哦，头脑昏昏沌沌。老婆说：“对呀，自从老公把这个给我，特别为我设计的啊，所以我戴了之后很舒服，也感觉和别人不一样。”但是他昏昏闹顿顿啊，那个是什么？望闻必赛，呼吸系统自己障住了。住家也是一样，呼吸系统就是大闻，就是望闻啊。所以同修，我们啊学习风水学，用在生活上，你会发现说，原来这么一回事。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 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好，那你要望谈望闻，第一，要生生西方，这生如八蕴。生八蕴的有二、五、八和九。他是来生二是土，五是土，八是土，九是火。你土是比合，也是妄闻。比合比合比合，九子生入生入呢也是妄闻这是未来妄闻。九子火和未来二五八当下比合，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把它用在生活上。那这位老板呢，我跟他说，你现在的门塞住了，你要注意哦。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有没有塞住我也不晓得。但是各位同修，我们一定要符合国家的设计标准，才不会把自己的门呼吸他的门塞住了。这样五脏六腑都不顺，相对的这一个风水学这个旺气，你可以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要开旺门，你可以用万年青，你可以试看看用一个小小小瓶子的万年青，装水的万年青，你放在这里，放在这里，经过两个月后你来看哪一个万年青植物它比较茂盛比较枯萎的就是衰气比较茂盛的就是旺气。这很管用，我行到38年了这段时间来有的因缘呢，我就建议他们可以用这样来试验你家里的旺气在哪里，哪一个地方。那个是用气植物是最敏感，比人敏感，它放在那里24小时在那里接受空气水分它的生灭。所以我去

0: 看到这家住家呢，啊，他的风水，我说你回去自己试看看，啊，我回去了，啊，你自己在家里试看看。过了3个月，啊，我们这一年就又见面了。我说怎么样？哎呀，张老板呐，你这个方法超越风水学的方法哎。反正你怎么讲呢？他说我放了6盆万年青，结果啊一盆的万年青特别茂盛，其他都黄黄的，那就旺气。所以他把门就移到万年青那个地方开门，开在那里，啊，整个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啦。所以我们家里也可以用这样，万年青，我是非常尊敬的植物啊，它能够给人家喜怒哀乐啊。至于其他植物呢，葛藤类的，你就要小心家里呀啊，你摆葛藤类的，各个你的事情会一大堆。啊，在我还没有修行之前，也台中县啊，我们这建设局局长、林局长啊，他的办公室呢，有一天他跟我说：“哎呀，张经理呀，奇怪，我这个建管处。”怎么都哥哥你的事情一大堆，我一看你的办公室他桌子排在这边，进来就一个。葛藤啊，这里呢啊，也一盆葛藤，葛迪啊，朋友呢也送他这个葛藤，葛迪。我说你这三角关系的葛藤缠着你，再怎么解也解不开。那时候我只有直觉说。你这个葛藤葛葛底耶，植物啊，你最好不要换，而且这个会有官司来葛葛底，所以同学啊，你们学懂了之后，啊，孩子的公司，你们自家的公司，房子里面种的那个植物葛葛底那个，最好不要种在。住家的啊，房子内或者办公室内，这样，当你我们的爱心会到那里的山壁荒，山壁会到的时候，那哥哥你的问题就来了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0: 所以啊，我们这个局长呢，好，但是人家送给我了，我要把它拿掉，不好意思嘞，我说朋友害你，哦，他们好意反而害你，让成你的不便，你干脆把它拿掉好了。啊、哦，所以他一拿掉了，叫工友拿掉了，从此之后呢，稳下来了，啊，不然送给他狗疼的人，几乎每天来哭哭啼。所以同学啊，你们要注意，人家送东西给你们，上哭哭啼耶，那疼烈的植物，啊，你们绝对。不要贪心了啊！你看，我们现佛寺，我们所有分寺道场啊，有这个哥哥底下的事情，我一看谢绝婉拒了啦。啊，这个也是忘记自己拿东西来捆起来，哥哥底下啊，所以这位林局长呢？啊，跟我讨论说奇怪，这三个狗狗顶啊，这个狗疼三个狗狗顶没出来，他都带了两位朋友，要来问啊，要他怎么样，要怎么样，嘿，就是狗狗顶，所以你这就是风水学，啊，你听有无？领导有无？嘿，拿乌贴来瓦给拿，啊，放在室外就没有关系啦，啊，室内狗狗顶，那就不要了啦。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啊，他的公司，啊，老公，啊，这老婆，啊，办公室有狗狗顶的，啊，最好不要，啊，这个很奇怪，啊，说也说不，他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视田，啊，无形中就是相由心生，直接进入脑海意识，然后所表现出来有外在过来的锅底，有着内在自己的锅底呀，现在台湾零确诊了啦，啊，你们要戴口罩啊，戴漂亮的。那都无妨啦，但是，吼、哦，你迄个空气不要望闻鼻塞，咱的嘴是望闻，鼻子是望闻，啊，有三个闻，一个屁股一个闻，啊，一个鼻子还有个口一个闻，这个闻拢没有他屌诶，啊、哦，这非常哲学的和科学的理论。好，那么我们望闻，我们一定要学习悬空唉星，你要能懂得悬空唉星。现在八运二五八的方位，和九紫火是最好。那么八运三碧，四、六、五，啊，这个是衰文，啊，衰文，那绝对不能开文，这衰气方。啊，忌开文，啊，在西方绝对不要开文，一开门问题马上到，啊，那尤其三碧方在八运里面一开门，啊，小偷就进来，啊，然后劫财就来。啊，曾经我去看过一家住家， 人家住家，他们的铁门都做得很坚固，围起来。我说老板啊，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漂亮的门呢？啊，师傅啊，我这个比人家贵了三倍。为什么要那么贵？哦，这个三倍哦，啊，一房小偷怎么捡也进不来。我说你了解，比较小偷偷的还多呢。啊，这位老板愣住了。啊，怎么说了解？我最近了解了好几百万。我小偷在家里，你怎么偷也偷不到几百万啊。啊，那你就是开的门错了，栅栏门、结门、三闭方。好的，查拉蒙啊，四立方，也是查拉蒙啊，也是查拉蒙啊，一个是通啊，这四立方啊，用片。用骗的啊，很容易自己啊掉到深坑里面的四立方啊三闭方，那就是啊会进来失窃。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在我们在院里，我们一位师兄把他的工厂做得很好，但是呢，他有一个水池，就在山壁方，工厂很大。那哀星从工

工厂进来，这是办公室，这里是加工厂，后面这里这一个水池，刚好爱心一算，三平方路程，光为某某人啊，你这个地方的水池会造成有石头。那么后面工厂有路，的小偷都从这里内外相应，把他的铝制品都往这里面送出去，弄得防不胜防。他上面把它做的铁丝照常被剪掉，东西还送出去，偷出去。然后呢，说为什么那么大胆防不了？我说你叫他们进来的，人家怎么叫？问题就是这个水池，这个水池，爱心算起来。象星的三平方，那是杰门查拉蒙查拉七。你赶快把这个水关掉了就好了。所以他把水关了，到现在7、8年了，也没有听说被偷东西偷到外面去了。这个都是。风水学影响到一个运势所以悬空爱心同修文要记清楚，开门记着。这个很重要，记在三壁方。曾经，我会到中部某一个兵工厂，他们的上校呢，厂长有一天要我，去参观他们的兵工厂，我。走一趟，某某那个枪炮弹药跑出去，会造成不可收拾他没有啦，老师师傅我们都管制很严呢。我跟你讲，内神通外鬼，内神通外鬼。

0: 啊，这一位顶个厂长储备官啊，惊一个讲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回到新博士了，啊，他就暗暗的去查，结果啊，发现道上的一些朋友，一些枪和他们所生产的都一模一样，啊，不，也许是仿冒啦。啊，不管仿冒也不仿冒，都造成社会的乱象，所以他就又跑到新闻室来。师傅啊，那怎么来预防呢？很简单嘛，啊，拿一个门把它呢，不要开，永远不要开，把它电焊起来，锁起来。啊，那个解查拉门。啊，不要开就好了嘛！啊，所以回去他就把那个栅栏门啊给封起来，封起来了嘞。过了5、6年，啊，他调到某一个单位去了，啊，就换新的厂长来。又把它打开来了，又问题又来了，所以风水学我们能懂的、能够预防的，赶快预防。又有如啊，宜兰有某一家造纸厂，啊，造纸厂他们啊，这个的总经理。啊，要我去他们的造纸厂啊，去那边看一下啊。结果去看了后门，汪哎某某总经理哦，啊，这个门啊，算起来三壁方的栅栏门啊，进出的货物。啊，会没修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这位总经理，啊，他也很有涵养，他就话不说。我知道他旁边有，哎，他们的员工，啊，都在那边呢。啊，等到离开了，我才跟他说，这个门就是豺狼门，啊，你公司也斗，就是安尼斗的。

又难怪了，每年都在亏本，明明都有赚钱，是安那亏本？我因为你的后门的所在开在山壁方，会离豺狼猛的位，这、就是啊风水学的奥秘，哈哈，所以。啊，林总经理也是我们自己的师兄，啊，后来他拿他没有辙，要改，啊，那的长的，我说你，那磅秤，长长东诶。斤两无够，啊，这都是偷斤减两，就是这一门豺狼门。那豺狼门你要怎么样来算？啊，你就是要你把它化成九等份啊，整个长的九等份。比如现在是坐北向南，八运八九一哦，八运啊，三入中，子别子山五向，三入中。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势力巽方啊，巽方克八运，克八白，所以坐北向南开龙纹，尤其是子山五向开龙纹。啊，最要不得啊！所以你在这里开门，或哪里开门，这里是开了文曲、文书、欧龙、写斗啊！你怎么怎样的料你都不知啊？这其他三四五。六、七、八，啊，开最好的门就是八百门，开在八百八荒南荒，八百荒是旺门，啊，这个六百是过去的门，过去的运，衰气的门，啊，衰气，豪门就衰气。啊，衰气门，好、啊、那啊，若是开在这个地方，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开在这边，啊，三四五六七八九100，啊，100是过去的运。啊，扣出啊，在这边开门，扣出的门为吉，为我所用，可以开门。啊，你开在这边，啊，这个九子火，这边是生入，啊，这是二黑，八运二黑。比合可用，这边可以开门，这边衰气门已经运已经过了，现在已经八运了，啊，那么这个五黄呢，门呢勉强可以用，阴阳变化不一。

阴阳变化不一啊。这个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种火啊，这个地方九种火，门你可以开在这边。

0: 乘忘食来开门啊，这即是我们学习风水啊最好的一个实例啊，希望各位同修啊，举一反二反三，你们可以自己啊做成表啊，那你们啊要用马上呢啊就了了分明啊。所以旺门衰门都是由自己开，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的就是衰门啊，还没到了啊也是旺门，最旺的当下原因的是最旺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风水啊，你这个法则要懂啊，才不会弄巧成拙，才不会吃亏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耶，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共我开修定力。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度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陈永峰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电视机前善知识啊，贤师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现在我来补充刚才上一节的那个案例。这个案例啊，经过3个月的追踪啊，图片正道啊，有改善。但是还是不很那个明朗，就是要如何来真正达到消灾化解这个是我们宗门最重要的妙法，就是一定要圆满众生的愿，让他安来很心安平安这样子来接受我们这个妙法。所以
0: 是，
1: 我
0: 对，
1: 就
0: 讲师，你有讲到讲你有教伊讲爱来拜经啦。要用拜忏的方法啦，是假使那么你是要甲伊讲，要用倒一部经较适合伊来拜忏，啊，佮有讲你的拜经要安怎来拜？
1: 好的，现在法师的引导很正确，我就是说起心动念，安尼布施，啊个迄个安尼地藏经啊个五婆油啊安尼还是功德力不够，还是要最后一个强项，就是15开心拜金忏。但是拜金忏不是你随便拿起来就可以拜，因缘果报，他当下这个病因因缘果报，他的病魔需要哪一部经来消灾化解，这是重点用意，你才能了了分明。你不用意，你用念头拜，好像刚才我介绍的三昧水忏，没有子孙爻，药师经，观鬼洞。就没有因缘，就是不足，只有当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连续相生，父母动，兄弟动，相生用神，子孙爻业日都来比合或是相生很旺。我说这个就是正确的妙法，当下你才可以使用这个经忏这个经典来给信众拜忏。拜忏的法仪很简单。一盘水果就好了，随意放在你的拜忏经的旁边坛城做供养，因为还有一炷香，你要在你的神厅的前面，对不对？一定要上香才能拜忏，这很重要。香如果你拜久一点，香也满了，继续燃香，继续拜。拜忏一定要有香来供养，这很重要。还有一盘水果，多一勺诚意就好，这不计较。好。在拜忏的时候，对不对？经典老师就是用我的方法，一部经我全部从头到尾都把它怎样算几个字？第一行有5个字，第二行有7个字，第三行有14个字。我就是把它写十四十四，写数注以后，对不对？要拿牙签，把牙签哪一行最多的那一行的牙签，对不对？你一定要准备好那个数量。然后如果有一行有五个字的，你就叫他怎么样？选5个放在旁边，然后整排的那个经文，对不对？把它读完，然后开始拜，一拜牙签拿开，一拜拿签拿开，一定要这样做才不会混乱，否则拜到最后，绝对你不用这个用记忆的用算的，对不对？算到最后都没有了，这是我的经验。拜上，因为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拜到最后会很累，绝对会流汗，会流汗就会有点昏沉沉，哎呀呢，这是正常现象，没关系，我们为了要求精确，能正确，不要 从中有漏掉的，那几百的就几百，但是一定要用，我是用牙签最长的那一个那一行看几个字，以那个为止，然后再来有五七八九，你就叫他，你念完再来五拜完了七，好、哦、有七个字，好、哦、念完了，你就算七个牙签在旁边慢慢的移，啊一行一行，对不对？你第一行读完，第一行那个地方当下你就要放一支牙签的，第二行你就移过来。

0: 你拢袂了，讲也袂顶头，到我读到第几行，你无煞绝对会戆去。吼、哦，一个经典一部里面有七八行，对不对？你如果不做记号，你两个尾啊，那还要你在提对，这都会忘记。吼、哦，一个牙签，吼、哦，一行一行一定要牙签做记号，慢慢刷，慢慢读，绝对不要快。吼、哦，这个很重要的拜忏，不是求快，要求什么？精准。吼、哦，我们要很诚心的来拜，不要吼、哦。安尼三三两两，安尼好好的，没有意义。一字一拜，搁互你煞，绝对会做完。所以我占卦，我一写48步，本来我要写108，我你3年要互你死，我无爱死红看，继续拜金蝉，拖过时间到你赢，咱就赢。同学，我就有这个动力。但是我看伊搁上班吼，搁、哦、嘿，到现在吼、哦、来这个正道12月。好、哦，这个刚才我传一部哈、哦，这个来，对不起哈、哦，来看一下2月21号，哦，那是第二次，到今天5月29，我有拍照，他拜金山哈、哦，跟我说他才拜7部，3个月，7部没拜了，哦，7部里面哈、哦，哎，他有跟我讲他的师姐，我有道拜，无要紧，无要紧，你拜嘛，跟我夫妻同一体，只要有拜。写文书，好，文书要用水陆法会的文书禀告，好，你拜到明年，哈，如果拜20部、30部，先放话，反正48部一定要补车，补到圆满就对了，一波都袂使减，一字嘛袂使减，安尼就是叫诚心诚意。好，同学拜7部的功德有没有来？你看这一张照片，哈，5月29号传来的，哦。
1: 跟
0: 真
1: 屁
0: 的
1: 呀、
0: 颜色跟屁，真的哦！
1: 啊！
0: 啊，来，你注意看，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再来哈、哦，这本来都鬼拍，好、哦，现在已经好、哦，真的都消退，颜色红斑点足济位了。好，再来第三张，哦，这巴肚这本来上济，这你看嘛，春安呢？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半年呢？
1: 真的，哦，四字会讲话，哦，游戏规则就是要城镇信函就在图片，短短半年，这个案例让我真的，哦，我说老祖的天威，老祖天威，老祖真的你很慈悲啊，借用我的色身哈、哦、来完成这个案例，这案例可以说，你看西医那么大，全国那么大，十百那家。医院没办法治疗，药物到现在没办法治疗，而且半年以后才来找我。哦，这不是说当下哈、啊，他已经有去找西医去证到无效才来找我。好，我没关系。那时候我真的哈、哦、看到哈、哦，我跟同学讲，我今天去给我回，那个红哦，真的哈、啊，你看一半呀、哦，我当场看，痛我看的时候哦，全身让我看，我说到这边那消灾解厄。呵，交给老祖，你看我还是那句话，所以说，同学哦，出发心很重要，一切交给谁？不是交给你自己，赶快请老祖在我们心中，法，妙法绝对会出现，而且会让你用意，用意，你看《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宝的妙法，任何案件都切不了，切一都不行，都要互相调配调和，有没有殊胜？哦，我今天真的借这个因缘，老子慈悲，哦，灵感这个哦，电视来分享，时机成熟，刚好有圆满，有这个图片，我才能敢拿出来啊。你看，这是正道哦，真的差天壤之别，会好不？会好了啊，时间的问题，要试用看不？没试了，出发心，我再强调，问信众。出发心，有没还能配合不？这句话很重要，或者你怎么帮忙？没有功德，有功德不？有好不？正道，真的正道哈、哦！我很欢喜，很高兴今天哈、哦，真的我要进来录影的时候哈、哦，前几天就一直祈求老祖啊，地处拜拜，塔吉玛西，老祖感恩你，感恩你将这个妙王，将这个案例哈、哦，借我的色身哈、哦，我来跟大家当下来分享。我真的很感激，也很感动。真的，现在我真的都要感动的要掉眼泪。没有老祖就没有春牛梦。当下能够来开课，来服务信众，祈求大家要信心，诸位力量，师父不在，处处都在。我的案例，这个是师父已经升天了，我来圆满。啊，真的，他已经哈、哦、走了，我还是用老祖的妙法意义来利益众生，有没有满愿？真的满愿就在我们的一颗心，你要很坚定的心，信、愿、行、信心、智慧、力量，是我每天跟老祖师父在神桌前，我以后一定要是我信心、智慧、力量，你就不会拒绝任何案例。不管怎么困难、怎么艰难的案例，交给谁？老子就是我们的靠山，老子的大庙啊，绝对永远可以传承。我这个案例真的已经把西医打败了，不是我们啊，城墙怎么样？仰仗火力，真的，我们老子是大医王，当下实证实力，当之无愧。真的，我很高兴用这个哈、哦。案例来跟今天跟大家哈、哦、发起什么？我一直感动，真的很感恩。没有老祖的妙法，我今天做不了这个啊案例，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案件。好、哦，那个信众的好姻缘，哎，别人不找，进来来找我，我很意外啊。这是老祖的威德论的牵引，威德的牵引，我来跟这个信众结善缘，让我增长智慧。哦，原来用这个敬善拜善。的功德很殊胜，各位同修善信道德，记住妙法就在当下你的心中。我今天给你们运行，希望你们好好把握这个色身。你健康的身体才能修行啊，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都不用谈，绝对是归零。哦，要服务人，还是要人家来服务你？哦，一念之间，祸不然就是要走出来。哦，来学易经，我很诚心邀请，真的把握当下健康的色身出来 戒法修行，哦，真的你会得到老子的福报满满。就是最后我一个案例的分享，
0: 是，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弥陀
0: 谢谢
1: 佛。
0: 讲师哈，讲师给咱做些好的分享哈，给咱印证着师傅给咱讲的哦哈，念佛一声消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所以咱有这个病痛消灾解厄，爱家己忏悔啦，礼佛来拜忏，为咱的心来开始拜起，当然。渐渐，你身体就会较好，这拢是老祖传予咱师父甲咱教的命法啦吼。讲到这，讲师来分享一下吼。诶，咱导师姐吼，2年前拄着一挂意外啦，吼，啊来分享讲，诶，师姐这个意外嘛发生甲足突然，嘛足大件的呢，来甲大家分享一下，讲
1: 啊，
0: 后
1: 阿
0: 来
1: 弥
0: 是
1: 陀，
0: 怎样子来消灾化解。
1: 好好，OK，好，这个案例好，这个、在112年哈，师姐的12月1号那一天，我刚好在新屋上课，礼拜五晚上，他6点半的时候发生车祸，6点45的时候，哈，一通电话要打给我，我关静音，结果呢，是我那个桃园道场一位同修哈。说啊，师姐，你别客气吼，你来车约在某个地点见面，还有一个师姐哈，共乘他的车子，好到那个桃园道场上课，就这样子的话，那个因缘对不对？就是错过时间，等到时间都没有来，那个师兄很紧急，哈，打给我师姐的时候，我师姐已经车祸了，而且哈，那时候已经送到什么桃园的圣保禄医院，在那边要急救了，结果呢，那一通电话。那个师兄那电话叫醒我师姐，我很高兴，老子师傅很慈悲。我如果那时候真的昏迷不醒的话，真的我在那边上课，我的女儿在台北找我，也没办法跟我联络。我等到9点5分才接到电话，女儿说："爸爸，赶快来医院。"也没有骂我，赶快妈妈出事情了，你赶快到圣保禄来就对了。那下说那一刹那我怎么样？静下心来，老子。帮忙，老子帮忙，搞太好力了，搞好消灾化灾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进入医院，我看到我家师姐四肢断三肢，
0: 阿弥陀佛咯，
1: 右手断，左脚粉碎，相当严重，粉碎哦，规个脆骨骨骨那个痛出来，啊，左脚会断，把个规身躯吼，拢把肌骨拢用支架，然后呢，圣保禄当天晚上我9点多到的时候，对不对？说对不起哦，我们这边没有设备，赶快转诊到长庚医院。好，转诊到长庚医院，刚好差不多11点多，对不对？不骗你，2点多开第一刀，那医生接到那个意外伤害，对不对？那个医生很年轻，马上来，没有预约，马上先动第一刀，把左脚固定好。好，左脚固定好以后，哈，右脚是粉碎，不可以半裂开，隔2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好、哦，隔2天，因为麻醉要不能一直麻醉，好、哦，到礼拜二的时候，哇嗨呀、啊，刀山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无合你选的医治，怎么办？我就请到主，到做主笔，哈、哦，你来帮忙哈，好、哦、弟子哈、哦，那个师姐某某人哈、哦，帮忙他开刀，哈、哦，能够让他哈、哦、病痛哈、哦、啊结束哈、哦，消灾化灾，请到做来给我帮忙开刀，因为医生不让你选日子，也不能推刀，因为只有那一天，那个外科医师只有礼拜六那天可以开刀，其他时间又要延后2个礼拜，那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右脚。那个时候是骨头凸出来了，哦，很严重，所以说撞击四肢等三肢。好，慢慢的开刀，我说刀站住，还会再来一次的，真的是再来一次，隔年还是再开刀。同学，刀站住千万不要选，但是逼不得已的时候也要接受，命较要紧，搁开一届无要紧，搁疼一届，搁受伤无要紧。哇，我很高兴呢，我赶到做大殿哦，有一天。师姐的这个病例哦，哈、啊，我感到做工，感恩到做，啊，我的病痛一同记在啊师姐的身上，搞消灾化解。因为我知道我也有灾难，我真的有看到啊，112年那一年哦，真的跟我的命卦轨迹一有相呼应，有冲动，哦，我脚也会受伤，但是老主人慈悲，真的把我的痛，哦，给予。好、哦，师姐的身上来什么？来消灾化解。我伫大殿讲一句话出来，我的心足痛、足酸、足艰苦，我也在大殿哭了。哦，我感恩老祖吼、哦，把我的痛吼、哦、拔掉，放在师姐的身上，共同消这个业障。我那刹那，也不晓得怎么突然间会讲出这句话，但是那刹那就让我很心痛，我足艰苦啊，我足痛，哭哭的，差不多15分钟。很舒服，消灾化解啊！我有见性，我真的有看到，不是甲阮师姐听，恁师姐来担呢。哦，我这边讲吼啊，善信道德，还有那个吼、哦，贤智同学分享信念，不要说吼、哦，看到别人痛就是别人痛，你没事，有事了啊。是安尼吼，我有修行，因为我在开课哦，在吼、哦、啊，广结善缘，广布善法。啊，弘法利生，普利人天，同沾法益，同证菩提。这个愿就是我每天到现在，在老祖殿前，在神州，在祖先，我都讲这句话啊，一定要好好好承担这个愿，愿大力大。所以说，师姐灾祸那一年，就是我跟他都有灾祸，同时到结果，老祖给他拨开，让我师姐承担啊这个业力
1: 是，
0: 啊。真的欢喜，经过今天你看出来，相由心生。师姐在家就勤读经，我跟你哈、啊、分享，她坐在我旁边，真的气数相无比我较歹呢。伊敢若逐日逐工读经、读经、读经，哦，复健运动。我嘛感恩老祖，即届病例吼，阮师姐面哩，互我3个月康复、复健，还有一个厨师，我还要出家了。跟你们分享，我本来都没有，唔啊，人定走的啊，一家子我坐伊安尼遮济哩，我从来不会煮啊，炒菜、煮菜，当掉啊，因为怎么样，我师姐不能自理啊，吼、哦，伊头一年吼、哦，我嘛甲恁分享一句话，我偷偷甲师姐讲，师姐，歹势呢，咱过去吼、哦，咱少年的时阵吼、哦，我安尼吼，无甲你亲切，无甲你负担吼，无甲你抱吼。我即届拢完全拢甲你抱过头，拢抱你啊！你欢喜无？
1: 哈哈哈哈哈！
0: 跟大家分享，你看这句话安慰他哦，真的让他听得也很高兴哦。咱过去做不到的，即届我真的每天哦，每天助理哦啊，洗澡啦吼、哦，厕所什么事情，我就敢抱10外遍、几遍，我唔知。反正他要起身要动要做什么，我一定爱抱着听，一定爱我这样子吼、哦。我安尼顾伊吼，佮顾啥？我还佮开课呢，服务性质我无休困哦，通宵我照样做，我都没有缺席，也没有请假。哦，我的信念行，我的哈、哦、精神就是老祖给我的。时光啊，一加一折，做事唔好白事。这句话真的鼓励到我，诶，顿悟了我。当输的这个安尼，我还算什么？还区区一个小师姐呀，输你看。服务所有的群众， 太大了，输的能量哦，是天人合一。咱是凡夫，我们是凡夫。记住，虽然咱前进的山好是法身，咱山痛掉，大家拢平等，都是凡夫。爱给这里，要懂得去哈、哦、认识自己。我这师姐案例真的是让我这3年，我到现在到现在快满3年了，哦，我感到欢喜心、欢喜受，就是很快乐。我师姐也欢喜受，好、哦、没有哈、哦。啊，个埋怨，吼、哦！啊，我有甲过好无？有3个果位，我甲做甲做好势，看路，吼、哦！去做土地师，吼、哦！啊，即今年两面我做啊，站起来，
1: 家
0: 吼、哦，真
1: 己，
0: 乖啊，拢放掉啊！你看今天来跟我录影，哦，欢喜充满，足欢喜欢喜啊！真的，一切这个成就，这个果报是谁？老子师父所示的
1: 是。
0: 啊！真的感恩。再感恩哈，今天借这个好录影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3年接受考验，3个果位我都承受。
1: 是，
0: 您做到无？会，但是爱一点心，爱有心哦，问家己安尼样哈，而且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所以咱做感恩老祖啦，有老祖来给咱扶持，然后给咱鼓励，所以师姐都大劫化小劫啦，吼，这个劫数也是爱拄着啦，吼，
0: 对，不
1: 但
0: 来
1: 是
0: 也来，
1: 咱的共业嘛，但是
0: 工
1: 已
0: 业，
1: 经化小劫，啊，渐渐哦，4支当3支。即
0: 真
1: 卖
0: 的，
1: 已经康复，拢总家
0: 全
1: 己
0: 部都
1: 拢
0: 复
1: 总
0: 原，
1: 好啊，嘿，非常感。虽然拄着刀斩日啊，但是紧急费用不可。但是咱
0: 对，
1: 若是讲啊，要开刀，会用择日的，绝对都爱避开即个
0: 好，
1: 刀
0: 补
1: 斩
0: 充
1: 啦
0: 这一点，
1: 吼。
0: 如果你坚持不开，这个可以破伤风马上来，因为那个已经骨都痛出来了。
1: 是，
0: 很，而且
1: 无做袂
0: 包扎
1: 使
0: 到吼，拢袂使空气，袂使细菌感染。破伤风就是细菌
1: 啊。
0: 感染。
1: 对，
0: 医生坚决说，另开刀吼，我都不爱插你啊。
1: 是，
0: 右脚粉碎那一刀对不对？9个小时，哦，真正天个包，而且吼是一个 S 型的，好吧，可以看一下吧，好吧，分享师姐吼粉碎骨，迄、那个9点钟弄做来开刀，真的是这样子，一个太极 S 型。很可爱，这弄做开刀，医生吼、哦、好分享，医生出来讲，本来吼、哦、开刀都是这样子一直线的，左脚的安尼啊，伊讲吼，
1: 今天就感谢，感谢讲师的分享
0: 阿
1: 哦，
0: 弥
1: 谢
0: 陀
1: 谢。
0: 佛，
1: 我想妙地修办法，若做慈悲度困难，我想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定力。今日感谢讲师的分享，
0: 阿弥
1: 也
0: 陀
1: 祝
0: 佛，
1: 福你合家拢会当平安，大
0: 感
1: 家
0: 恩，
1: 身体健康。
0: 谢谢哈，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各位善信大德显示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唯心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中华文化道统渊源流长，古代圣人以心传心，代代相传。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将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心法融合儒释道三教教义，